0: 国庆期间是不是自驾游出行的朋友比较多呀？然后又不知道什么目的地，然后又想跟着我们一块玩。刚才我跟有亮我俩算了一下账，就是说你我们今天刚推出的这个国庆的自驾游，为什么报名这么好这么快？大家想一个事儿，1980块钱一个人，四天所有的住宿都包含，所有的餐
1: 吃都
0: 包
1: 含了，
0: 然后吃的还好，然后呢，我们到当地所有的景区门票也都包含了，那这特别大头就含了，
1: 对。
0: 然后如果说你像刚才有朋友报名，四个人坐一辆车去，那这四个人只需要平摊油钱，
1: 油钱就行了。
0: 你要开电车去，
1: 那更省了，
0: 不就更省钱了吗？对吧？因为国庆期间他没有过路费呀，所以大家这么算，而且还有保障车辆，
1: 对，
0: 我们还跟着大家一块儿走，是不是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确实
1: 机会很难得啊，这机会
0: 很难得。而且我们之前没有在节目当中招募过，没有在节目当中这么做过这个事情，我们已经磨合了2个月的线路了，就想什么时候适合的时候带着大家走。那终于赶上国庆这个机会了啊！大家呢，现在如果想要报名我们的内蒙古自驾游的话，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找双维8211900。那自驾游的时候，你得关注高速路况啊。
1: 对啊，那目前省内的高速公路情况怎么样啊？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张莹，请他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张莹。
2: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公路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路面湿滑影响，贺海高速伊春至双峰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受地方公路影响，哈通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通高速集贤站至双山站去往桐乡方向封闭，哈通高速 K403 至 K429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因养护施工，大齐高速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吉黑高速西岗子站龙门站出入口封闭，绕城高速 K72+200 公里处长江路收费站去往哈同方向匝道临时交通管制，吉黑高速西岗子站入口西岗子去往黑河方向封闭，吉黑高速西岗子站出口北安去往西岗子方向封闭，吉黑高速龙门站去往北安黑河入口匝道封闭 K680 公里处，贺大高速柳树站林口至西湖秀方向入口封闭，吉黑高速爱辉站去往黑河方向入口匝道北安至黑河方向去往爱辉站出口匝道 K825+300 公里处封闭，因收费站升级改造施工，西湖高速培德站出入口封闭，因路面升级改造，绥北高速海北站出入口封闭，因机重秤维修施工，建虎高速虎林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温馨提示，即将上高速或者已经在高速行驶中的车主朋友们，哈通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 K98 公里处百度停车区、K180 公里处德莫利服务区以上沿线2个点位加油站暂无法提供加油服务，哈通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 K326 公里处安平加油站、K249 公里处依兰服务区、K180 公里处德莫利服务区、K166 公里处方正加油站、K98 公里处百度停车区、K52 公里处滨州服务区以上沿线6个点位加油站暂无法提供加油服务，双嫩高速嫩江至齐齐哈尔方向 K630 公里处老来服务区关闭，双嫩高速 K516 公里处富裕服务区双向加油站无法提供加油服务，大齐高速齐齐哈尔至大庆方向K643 公里处洪湖服务区充电桩无法提供充电服务，贺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493 公里处杏婆湖服务区关闭， K284 公里处林口服务区关闭，贺大高速

0: 林口至西湖秀方向K493公里处，幸福湖服务区加油站无法提供加油服务。好，朋友们，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的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带您畅游。
1: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五点发布了23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23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2到4级，最高气温16到20度。23号夜间，全市多云，偏北风2到4级，最低气温3度到6度。23号白天呢，全市有降雨，局部地区呢有弱对流，市民外出呢注意携带雨具，降雨呢容易造成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请注意交通安全。23号呢气温下降，而且呢早晚气温比较低，请大家适时的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
2: 听众朋友，稍后呢8点20分，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的呼叫大队长的环节。在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当中，将会请到的是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事故预防和处理大队预防中队的中队长郝杰，宣教大队的王迪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交通出行安全的问题。
1: 金秋送爽，橘韵飘香。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双节，哈尔滨音乐长廊菊花展惊艳亮相。从壮观的立体花雕到细腻的名品独珠，那这场融合了欧陆建筑风情和秋日繁花的视觉盛宴，正成为槟城市民双节打卡的热门地标。漫步音乐长廊，前方的大片花海呢，则赋予了秋日最热烈的色彩。最吸睛的莫过于巧妙设计的菊花大象立体造型，明黄色的菊花繁密如毯，勾勒出了大象憨态可掬的身姿。辅以粉紫色的花簇点缀，引得游人纷纷在象鼻前驻足拍照。同时呢，地面花镜当中，粉紫色的小菊如地毯般铺展，与错落的黄紫立体花束交相辉映，尽显层林尽染的秋意。细赏花丛，展会呢不仅有气势恢宏的造型，更有精雕细琢的特色品种。一株株丝状的花瓣舒展的粉紫色名品菊花姿态飘逸，与橙黄、深红等各色的菊花交织，展现出了极强的层次感和园林艺术美感。在宏伟的欧式长廊前，白色雕塑和花海相映成趣，市民游客穿梭其间，或用镜头定格满城繁花，或在花镜旁悠然漫步，在音乐和花香当中感受槟城秋日，成为了这个假期最浪漫的注脚。十一假期啊，这个中秋节假期，大家呢不妨去音乐长廊溜达溜达。
3: 永远快乐。
2: 8点11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三个字大闸蟹。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这个宠粉福利是永里记的大闸蟹，它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而且呢是死蟹包赔的，
1: 嗯，
2: 而且是咱们925交通广播专属蟹田的，
1: 嗯，好多年的
2: 包湖的
1: 啊，
2: 100%从阳澄湖直发的，
1: 不是那过水的啊。
2: 我们现在得到的这个蟹子是蟹卡，今天你购买的是蟹卡，本地京东发货，基本上一两天就能收到。如果说开湖之后，您可以根据预约的时间、想吃的时间，再给你邮寄新鲜的大闸蟹啊。
1: 嗯、
2: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大闸蟹”，这个价格呢就299块钱起，然后399块钱起的那些呢都是可以赠送单独的一张红酒
1: 卡
2: 的。
1: 嗯、
2: 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拍。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大闸蟹”。看到了水月空明说里番五花园现在是堵车严重啊，想提供路况信息的朋友可以拨打87997337821190，或者是直接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进行互动留言。刚才呢一直问我们925交通广播旅游的朋友特别多，
1: 十一长线游的朋友，
2: 哦，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自驾游只有20个名额，
1: 嗯嗯，
2: 现在占位一半，占位一半了，因为他们正在统计车辆什么的，
1: 嗯，
2: 只有20个名额。
1: 嗯，
2: 比如说我一个车里头，你就想3-4个人，
1: 嗯，
2: 一个车里3-4个人，那几辆车？没几辆车，
1: 那可不。
2: 大家可能认为一个团儿
1: 10辆8辆的也就差不多了。
2: 你自己得开车，你自己得有车，
1: 嗯，
2: 油费你得自己花，然后其他的吃喝玩乐、行游，所有的景点行程的安排，所有的吃住，啥都
1: 包含了。
2: 我们有专属的保障车辆、专业的主持人，还有专业的 领队带队跟着大家一起丛林村穿越。哎，这趟行程得老好了。
1: 嗯、
2: 你看我就特别喜欢那个内蒙古，现在就是兴安岭那头，
1: 嗯嗯，
2: 瑞士卷。
1: 啊、
2: 大家不都往那个卷上爬吗？
1: 还上去登。
2: 今年大兴安岭的景色非常好、
1: 嗯、
2: 但是我们不走常规的路线、
1: 嗯、
2: 我们走小众穿越之旅、嗯、带大家看既好吃又好玩又舒心的地方、
1: 嗯、
2: 然后我们全程住宿还很好，吃的没得挑，一会儿我把那个行程表给你发，你就知道我们都
1: 吃
2: 啥了。吃
1: 的可好了 啊
2: 烤全羊宴都给你上上，
1: 嗯、
2: 大家想要报名的话，拨打导播间电话8211-9002-8799-7337，优先拨打8211-9002。另外呢，我们九二九动广播在整个的国庆期间啊，为大家安排了我们的长线旅
1: 游，
2: 目前贵州还能补2-3个位置，
1: 嗯、
2: 然后我们的
1: 新疆10月3号后加的这个
2: 能补2-3个位置，
1: 嗯、
2: 要新疆。
1: 后加的那个是特惠的，
2: 我忘了
1: 啊、
2: 哦。新疆不行，新疆
1: 加不了了。
2: 我你会儿先报名吧，因为有占位的。然后我突然间想到，新疆不是、
1: 啊、
2: 是14个名额
1: 啊，就名额少的。
2: 对，
1: 啊、
2: 大家因为现在有占位的，他没有那个啥，还没缴费呢。
1: 没缴费、
2: 啊。对，那大家现在就这样啊。我们如果你想报10月2号的贵州的话，
1: 嗯，
2: 还有2-3个名额，
1: 嗯、
2: 你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如果你想报新疆。10月3号的错峰出游的团费便宜7000多块钱。
1: 嗯，
2: 我们把北疆所有的经典行程，赛里木湖、和木、喀纳斯，以及乌伦古湖、五彩滩，还有新疆中部的经典行程景点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我们全程3钻酒店入住，而且景区的大小交通都包含在内。
1: 嗯，
2: 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新疆没有任何的购物店，7999块钱，所有的费用都包含。而且贵州和新疆，我们坐的是20多座的沙发座椅的。那种可以调成120度的宽体的大巴车，
1: 就是舒适的座，不是咱平时坐大巴一排4个座的那种的，
2: 是沙发座椅的大巴
1: 车，沙发座宽的那种，
2: 它是可以给手机充电的、
1: 嗯、
2: 大家呢，如果想报名这两个团的话，贵州也是10月2号出发，7号返回，不耽误你正常上班和上学，
1: 嗯、
2: 你1号还能在家过个节，参加婚礼呢，是吧？
1: 对，
2: 大家贵州我们住宿好，贵州是林妹妹带队的，我们把住宿、品质、餐食都给大家升级了，然后我们住宿以一天晚上住在风景区里面西江的千湖苗寨，有一天晚上住贵阳的五钻酒店
1: 啊。
2: 而且我们还是所有的景区的必销的小交通，没有自费，没有购物，这团啥也没有、
1: 嗯、
2: 就是纯玩啊。大家想报名的话5000多，这两个团都是往返南航的航班，直飞、
1: 嗯、
2: 南航直飞的航班，大家想报名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报名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您告诉我您是想报名贵州还是想报名新疆，加微信不要打电话，我刚才还看到还有朋友打电话，打电话没有人接，联系不上，您就直接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

呼叫大队长，呼叫大队长，公安交管问题别发愁，大队长在线来解忧，路况咨询，出行建议，政策解读，您的需求我们直达。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推出交广早高峰每周三特别策划呼叫大队长正式上线，每周三上午8:10至8:30 FM 90.4哈尔滨综合广播，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交管大队长为您现场解答。呼叫大队长，畅通冰城，我们一路同行。

0: 我哈尔滨交通广播交广早高峰呼叫大队长特别直播，早上好，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
0: 马上就要过国庆和中秋双节了，那提到交通出行，咱老百姓最先想到的两个词儿就是车辆，第二呢就是安全。
1: 安全
0: 现在呢，车辆基本上已经走进到咱们寻常百姓家了，但是同样的烦恼也出现了，拥堵。这车呢有的时候反而开不起来，开不快，但是因为违法，事故危险也多了起来。特别是当前呢双节临近，我们今天呢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交通安全。走进我们直播间里的呢是公安交管部门的同志，相信大家呢也都熟悉，而且呢平时啊经常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的各位大队长们、各位工作人员、各位警官们，也在节日期间将会持续的守候着我们市民的出行安全。
1: 他们过节是不休息的啊，过节是不休息的。哎，今天呢我们提示大家，我们请来了两位警官啊，是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两位警官，郝杰警官还有这个王迪警官。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是行车的过程当中啊，哎，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话题我们可以征集一下，就是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是您在假期的时候开高速公路啊，或者是出行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好的这种经验技巧啊，都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来进行分享，或者是您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地方的啊这个标志标线呢、信号灯的设置啊、通行方式啊等等啊，你有好的意见建议啊，经过你的这个想啊或者了解啊，有好的意见建议都欢迎大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当然要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啊。
0: 是的，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主要和大家沟通的内容就是平时大家比较关注的，怎么样才是安全驾驶，发生了事故怎么办，以及节假日期间交管部门给广大市民的出行提示。那大家呢也可以当成我们路面上的交通参与者和指挥官，
1: 对，
0: 大家也可以一起出谋划策，说一说比如说双节期间或者平时在路面上开车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小建议、小意见，或者是一些可以告诉大家、分享大家的一些方式方法、
1: 大家能借鉴到的一些经验技巧啊，尤其是在高速公路开车的时候啊，或者是高速公路出现堵车的情况啊，你有什么样的这个经验和技巧，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分享啊。
0: 是的，你看我们一说完经验技巧之后，我们立刻就

0: 上礼物。
1: 对，
0: 大家呢现在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可以看到有亮和林妹妹我们手中的就是我们今天的限量福利，最后一个景观小熊，
1: 最后一个了啊，又是最后一个了。
0: 再不发的话，就这小熊也没了。但是我们觉得一定要把今天发，原因是马上就过节了，我们想把它作为一个前置的节日礼物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想要得到我们的景观小熊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了，提出您的一些意见建议。还有最关键的是，我们会在所有提出这个参考性意见的这个听众朋友当中选出一条留言，
1: 或者分享经验技巧的朋友啊，怎么来保证安全，有什么样的这个经验窍门啊，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留言。
0: 不带找豆包的啊，
1: 对，
0: 豆包你一搜，
1: 你说那个豆包我
0: 俩
1: 能看
0: 出来，不是你自己想的，一定要是你自己想出来的，然后平时是你生活工作和我们行车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
1: 对，总结出来的，
0: 结合咱们哈尔滨市的路面交通情况，然后你发送的这个小经验小技巧，然后我们会找出一位幸运的听众送给他这个景观小熊。
1: 机会非常难得啊，提示大家最后一个了啊。
0: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啊我们也想请我们的郝杰警官为听友介绍一下。
1: 对，就是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我们的驾驶员朋友应该怎么来进行操作啊，就是什么情况下可以快速的拆除，以及怎么来科复原的这个防范啊，规范的拆除这个操作，很多的新手驾驶员他可能没有遇到过这种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出现了事故之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郝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听众朋友们好，那么首先希望大家啊都能够安全驾驶，不发生事故，这是我们所有公安交管人的一个初心。那么真是一旦发生事故呢，那么提示当事人呢，首先是不要慌张，一定要依法立即停车，然后保护现场啊，迅速报警。那么这个里面呢就会出现一些特定的情况，比如说刚才主持人介绍的啊，什么情况是需要报警，什么情况可以自行拆除处理的。那么首先呢是在这个造成人员伤亡的，那么驾驶人呢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啊。那么提示大家可以打120啊，甚至110啊进行报警，来救护伤者，然后向警方呢说明现场的一些情况。那么未造成人员受伤的啊，伤亡的，那么当事人呢和这个事实包括这个事故的成因没有什么争议，那么大家可以自行协商。那么在协商的过程中呢，可以将车辆拍照，用手机拍照就可以取证，那么分别用远中和近距离的这个照片就能还原这个事故的情况，然后呢自行将现场拆除，将车辆呢移至到这个不妨碍交通的地方，然后呢双方再自行协商啊如何处理。那么这里面呢要提示大家啊，在市区范围内，那么大家呢快速拆除现场呢能有效的避免后续车辆的这个拥堵。那么如果是在高速公路、快速路或者是一些国省干道上，那么相对来讲车速比较快啊，这样的地方呢就希望当事人首先呢要保护自己的自身安全啊，在来车方向呢设置明显的警示物，然后呢将人员呢都撤离到路外等候处理，不要，千万不要在这个危险的地方呢逗留。那么这个不仅是防止次生事故的伤害，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做好保护自身的安全啊，然后呢等待这个交警啊，还有这个救援部门啊，包括这个医疗部门到现场处置就可以啊。那么我们这里面也遇到过一些案例，往往一些比较轻微的事故就是因为这个当事人呢忽视了后续的这个安全处置啊，又引发了次生事故，造成了一些人的受伤，加重了一些损害的后果，这个也是大家所不希望看到的。
1: 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非常容易出现，
2: 确实是这样，高速公路这些区域呢相对来讲它车速比较快，危险比较大，就是这样。
1: 好，得提示大家啊，这个发生了交通事故，不要慌张啊，不要慌张。听到郝警官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流程之后啊，大家呢，这个心里边有个底啊，就是知道这个出现问题之后流程应该是怎么样的。大家不要慌张啊，不要慌张。当然是希望大家不出现交通事故，但是这个你要知道啊，一旦出现交通事故了之后的这个流程应该怎么办。另外呢，大家都知道哈，马上到11了，今年中秋节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但是国庆节啊，高速公路是免费的，所以呢，大家可能在国庆节的时候，高速自驾的出行就会比较多了。然后这个高速上最容易犯哪些错误啊？我们请王警官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
3: 是的，这个咱们自驾，尤其是大家就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工作之后啊，来迎来了这个难得的假期。

0: 期，说哎呦我们出去玩吧。这个在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这个出去的心，可能会更着急，那么实际上我们老百姓总是说这个十次是步九次快，实际这个快字吧并不是一个绝对的物理速度，
1: 它是一个带引号的快，
0: 对，它并不是一个绝对物理速度，实际上在高速上最怕的是一个所谓的超速行驶，叫做心理超速，就是我为了达到更快的达到我的目的地而选择了一些比如说连续变更车道啊，随意的抢就穿插抢行啊，甚至跟车距离太近呢、甚至说是会因为长时间连续驾驶造成的疲劳驾驶，对。那么这里边呢，我也想说提示咱们这个广大的这个市民朋友啊，咱们在这个检前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提前也好规划好路线啊什么的啊，了解天气啊，同时一定要注意休息，同时呢，在路上行车过程当中，一定不要说的就是我们有因为心里想更快达目的地，而选择更多的就是所谓的危险驾驶行为，这个我们说早到晚到，但是我们早晚能到，
1: 其实快不了几分钟、
0: 对，尤其是现在大家都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导航软件，这个导航软件当时这个规划说显示你说比如说40分钟到，就是你开的就像那个这个是
1: 就一定要到，
0: 像疯了一样，
1: 一定按照那个标准到、
0: 你也快不了几分钟，
1: 快不了几分
0: 钟，它基本上就是跟着这个，因为它的导航软件是根据所有在路面上的车辆的所在的位置和它的速度，那么它都是你前行当中的一些所谓的障碍，那么你跟着大家走，你不可能超过它，你跳不过去，你也飞不过去，所以说这里边提示就是一定要这个稳住心态，同时呢，尽可能的避免这些我们刚才提到的啊，比如说。疲劳驾驶，跟着距离太近，频繁的
1: 变道，
0: 无脑的变更车道，啊，这些这个危险行为极易造成事故，同时呢，也是像刚才这个郝建警官也提到的，一旦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呢，要防范这个就是次发事故，这个尽可能的就是把车辆车靠边人撤离，
1: 及报
0: 警，对，
1: 这个、车靠边，你这个得把车放在。高速公路就应急车道当中，这时候是允许你把车停在应急车道当中了啊，
0: 状况是可以的。对，
1: 然后呢，打开双闪，人呢撤离到护栏之外啊，人撤离到护栏之外，然后呢摆上这个三脚架啊，三脚架离得远点，150米以外啊，150米咋数？咱们阶段中已经给大家科普过了啊，一定要摆得足够远，然后呢打这个报警电话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知识大家一定要掌握啊。
2: 对，所以就是人撤离的这个事儿也特别重要。我这两天在刷那个视频的时候还看到了一条，就是那个车辆是在中间，然后三口，然后那个爸爸呢就要返回车辆当中，想给孩子取衣服，然后跟他做连线的那个警官就说你别去取了，然后结果他没有去，结果第二秒的时候一辆大货车
1: 就直接撞上
2: 来
1: 车了，
2: 所以真的很危险。我们一直说大家那个车靠边人撤离，这是有原因的啊。那今天呢，我们的呼叫大队长的特别直播节目，我们也想请到两位警官，一位是呢郝杰警官，另外一位呢就是王迪警官，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中秋和国庆两节将至，我们道路出行的一些交通安全注意事项。那同时呢，也提示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呢准备了警官小熊的特别礼物。
1: 对，
2: 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高速驾驶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的市区内行车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小技巧小妙招和一些安全的注意事项，您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如果说您的留言内容一经采纳，我们将会送给这位听众警官小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问一下啊，我们的郝警官，问一下郝警官，就是现在呢，在交通形势日益复杂的大背景下，咱们的槟城交管部门在事故预防方面是怎么样开展工作的？
3: 好，那个其实我们公安交管的每一项工作啊，都可以回归到事故预防上来啊。我们整个单位呢都始终坚持这个交通事故可防可控的一种理念，那么通过多年的这个探索和研究啊，现在呢不仅积累了一整套的这个研判分析、预警提示、排查治理、源头防控的这个管理链条，那么还能够对这个事故啊有了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再现和预防的方法。其实交通事故的发生啊，它是有多个隐患呢，在瞬间叠加的这么一个爆发而产生的。那么既包括了不可预见的自然因素，又包括了是否匹配适应的这种环境因素啊，还涵盖了对交通事故呢起着决定影响的这个人文因素。那么其实通俗点说呢，就是再好的路、再健全的设施、 那么如果驾驶人不遵守交通法规，那么事故还是会发生的。所以呢，我觉得事故预防人是关键，那么难点也就是难在这个人的环节上啊，特别是当前啊，就是很多驾驶员呢过分的注重这个利益而知法犯法，无视这个其他人的安全。比如说这个超载啊，超速啊，超员为代表的这个三超的行为，那么这些违法行为其实就是当驾驶人明知道有违法，那么依然去犯法啊。那么通过对国内的一些典型事故的研究啊，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事故都涉及到三超的这些违法行为啊，大家也都能知道。那么这些行为呢，一般导致的事故大多都是车毁人亡、群死群伤。它的危害性啊，其实远远超过了像闯红灯啊等等一些简单的这些小的违法行为。对，所以说这些隐藏下来的行为，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你比如说大家在务农，当前这个正是秋收的季节啊，一些农民习惯性的，比如说几个人呢，七八个人一块儿坐一个三轮车出去了，或者坐在拖拉机上、农用车上，其实这个行为本身看着无所谓，那么对于现在的这种环境和形势下是很危险的。
1: 嗯，可能放在几十年前没啥问题，
3: 因为这些车辆本身它对人的保护措施就差。
1: 嗯
3: 啊，那么它的车辆上的一些被动安全防御那个设备呢又少，那么就相当于我们自己啊把自己的安全交到别人的手上了。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在这里呢也提示大家，恰逢这个中秋国庆，也正是这个秋收农忙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那么请大家在这一点上千万要注意。
1: 好，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好多朋友留言啊，分享自己的这个经验啊，比如严一吉发来信息，他说这个高速公路行车服务区就提示大家，说只要走第三个服务区，你就最好进去休息一会儿啊。还有说，如果这个雨雪天气啊比较恶劣，你就找一个服务区休息，或者是驶出高速公路。还有呢，这个比如说高速公路封闭完了之后啊，建议多等一会儿，哎，别扎堆往前走，可能那时候会出现堵车。另外就是上高速之前呢，把油加满。然后带一点食物和水，错过了路口呢，千万不能倒车啊！说一定得继续往前开。还有朋友跟我们分享啊，说这个开车的时候呢，还是得开着导航啊，有各种的限速提示啊等等啊。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留言啊，大家这个在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啊来进行留言。向日葵说，高速公路上其实真正的危险
2: 是慢速车、
1: 啊，慢速车，
2: 就是又慢又犹豫不决。高速公路的最低限速限制，大家这个是得注意一下啊。
1: 有那个最低速度的限制，你不能低于那个速度，你低于那个速度可能就更危险了啊。
2: 就最危险的行为就是你低于那个速度，然后你还在快车道上
1: 啊，完还犹豫，
2: 对，还犹豫、
1: 啊，
2: 就这样的出行呢，其实都是有问题的。我们今天通过节目，通过呼叫大队长的节目，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有效的来进行规避啊。
1: 对。啊，这个马上到假期了啊，就是周末就是中秋节，然后紧接着就是十一国庆节，一到假期的时候，像夜市啊，哎，商圈啊，这个电动车、摩托车的出行就开始变多了，增多了。我们想问一下王警官吧，啊，这个针对这些情况，有什么样的一个重点的提示，给大家做一下介绍。
0: 这个咱们这个假期的时候啊，就是商圈的旅游景点啊，包括这些我们这个群众说的，我骑这个小电动车啊，或者自行车，
1: 还觉得方便，
0: 然后还好停车。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提示，就是首先我们来说，从安全的角度讲啊，我们先分析这两种车型啊，说电动车也好，摩托车也好，它的安全特点是什么？它体积小啊，而且相对来讲要速度
1: 快
0: 是不是啊？然后呢，这个平衡性相对差一点，还没有其他保护措施。那么实际上你看，把这个安全特点说了这么多条，它要你要总结的话，它安全特点就是不安全。
1: 对，没啥保护。
0: 对对对，那么就是我们这个交通环境，实际上就跟我们这个能对类比成一个所谓的自然环境。那么如果说我们本身这个保护能力就有限，就我们就不是狮子和老虎。那么我们就不要去跟狮子老虎为伍。就是很多就是生活当中，你说咱们两位主播也是，我们开车也好，我们走路也好，能看到大量的这个电动车也好，这个骑行人啊，自行车啊，骑行人，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逆行，闯红灯，随意横穿，
1: 这太常见了，
0: 等等
1: 啊、
0: 那不就相当于你说我小白兔、小仓鼠、小花猫，
1: 嗯嗯、
0: 没事就上老虎面前晃一圈，没事在狮子跟前溜达一趟，或者我搂你个斗，你打我一下的，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嗯，
0: 就这个他你想想他就是不安全的。
1: 对，
0: 那么你这些行为，那你想想咱们说你到猛兽面前、
1: 嗯、
0: 对不对，他就不是不安全，
1: 那么我们
0: 避免这个不安全的行为，同时呢给自己加装必须有这个保护措施，那么就是骑行电动车的时候一定要戴好头盔。
1: 嗯，
0: 同时呢这里边要提示，尤其假期了，有的时候就是家里头一出去，比如家里头大人说带孩子、
1: 嗯、
0: 两口子，
1: 嗯，
0: 甚至是再加一个什么什么亲属，
1: 嗯，
0: 多人骑乘的问题，
1: 嗯嗯，
0: 是不是？
1: 这更危险了，
0: 更危险了。本身它这个车辆的这个安全性能它就差一点，然后你再说多人骑乘，操控力再弱一点，是不是啊？那么极易发生危险。那么这里面也提示大家，不要说假期说我们出去玩，
1: 嗯嗯，
0: 让这个好事呢别发生
1: 忽视安全
0: 坏事。对
1: 对，
0: 虽然说我们这个人是这个高等级的这个动物，
1: 嗯，
0: 但是我们仍然是要符合我们所说的这个
1: 安全的
0: 这个规律的，
1: 嗯，
0: 是不是？
1: 这个得提示大家啊，这个公交啊、地铁都非常的方便，去景区景点呢，其实也没啥必要非得开车。你有时候开车找停车位啊，转好几圈，有的时候转好几个小时，你都找不着合适的停车位，你还不如坐公交、地铁，直接呢就是走两步啊，你就能到这个商圈或者是商场了啊。另外就是得注意安全。还有呢就是说到这个交通安全啊，这几年咱们交管部门啊在这个预防事故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啊，包括你看大量的一些调研分析啊，或者是等等啊，就是给我们做一些安全宣传呢。接下来呢想让这个郝警官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啊有哪些，预防的难点又在什么地方，给大家介绍一下。
3: 说到这个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呢，
1: 嗯，
3: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刚才我也说了，它包括了很多这个不可预见的这种自然因素。那么咱今天呢就稍微做一个归纳总结。那么我觉得啊，首先在人的身上咱们就应该能看到这个，你比如说我们对这个驾驶知识的这种储备啊，人文素质的提升，还有这个自己本身的这个安全意识，还有一个就是人在即将发生事故前的瞬间的这种应急反应。
1: 嗯，
3: 你比如说一个有非常丰富经验的这个驾驶员，他在面对危险情况他采取措施可能就比较得当。
1: 嗯，
3: 那么新手呢就容易出现慌乱呢，导致这个操作失误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通过对事故的研究，也确实是有大量的人大量的事故发生的时候呢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说这里面提示啥呢，第一个就是大家一定要多熟悉啊，多学习交通法规。
1: 嗯，
3: 那么交通法律这些法规它是干什么的，它不仅是规范了我们的驾驶行为和出行行为，更重要的是它把我们放到了一个完全安全的框架内，只要你守法，我觉着安全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3: 啊，那么所有的交通事故都有着违法的行为的这种前提，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着人第一件事就是要先多看一看我们的法规。
1: 嗯，
3: 然后第二个干什么呢，应该多了解我们自己的车辆啊，很多车辆不仅是说这个证比较新手比较新的问题，甚至有一些人呢现在车辆本身它的不是很贵，大家淘汰率不像原来了啊，很多年前我们把这车开到报废，可能开几年就换车了。那么你像新能源车，它跟传统的这个油车的驾驶方式啊操作上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1: 嗯，
3: 大家一定要很熟悉自己的车辆啊。那么熟悉之后，你在应对一些紧急措施的时候，你才能瞬间的把自己的这个防控措施做到位，要不然很多功能我们用不上。其实现在这个新能源车辆包括一些国产车辆，它的安全性能系数是非常高的啊，它从出厂的时候它的这个设计啊甚至高于很多这个进口品牌的车辆。
1: 嗯，
3: 那么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反而用不上呢，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东西干什么用。
1: 嗯
3: 啊，我们在研究事故的时候也发现，甚至有一些这个驾驶人为了方便呢，他把这个自己的车辆比如说进行改装了，为了减重，他可能把一些安全的设施给拆掉了。那么有的像比如说开车的人习惯把这个什么那个 ESP 啊，就是防侧滑系统，它给关闭了。
1: 嗯，
3: 那么其实这些都是出厂设计的时候为保护车内人员所做出的一些很多的科技的东西。
1: 嗯，
3: 那么咱们却反而把它给忽视掉
1: 了，啊，
3: 对，给关闭了。所以说这个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把自己的安全呢置之不顾，放到了别人的手上，这个本身就很危险。那么 接着往下说呢，就是除了对法规和车辆的这种了解以外，我们还要多对这个我们去的目的地的这个道路环境进行一个了解。我们通过对事故的分析啊，有很多事故的发生是因为驾驶人对这个道路根本就不熟悉，
1: 嗯，
3: 第一次来，第一次走，所以他在走的过程中就需要捕捉大量的这种交通元素和信息，
1: 嗯，
3: 那么忽视了自己驾驶的这个行为。刚才王迪警官不也提示了吗，说的你看看导航啊，提前了解了解我们出行的目的地啊，我们要怎么走，大家要设计一下，
1: 嗯
3: 啊。那么最后说到这个我们的行为上，那么我给大家提示呢，就是第一个看一看啊，多看一看，你在开车的过程中多了解了解你的周边的信息啊，多看一看相关的这些元素，这样呢既能避免你的车呢去撞别人，也能防止别人来对你有造成伤害。
1: 嗯，
3: 那么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慢一慢啊，不要太快啊，慢一点，慢一点开呢实际上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
1: 嗯，
3: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什么呢，稳一稳啊，大家心态啊各方面都要稳一稳，千万不要着急啊，不要慌张啊等等，其实驾驶你在稳的过程中才能体验到驾驶的乐趣啊，就是这些。
1: 对啊，你看刚才这个郝警官给大家介绍的哈，有一点我特别的赞同，就是没事的时候大家还是要重新的温习一下啊，咱们科目一的那个考试啊，
3: 对，
1: 温习一下法律法规。有的时候刷短视频的时候，我就经常会看到啊，有一些出了交通事故的这个驾驶员，把事故现场的这个视频呢发到了这个视频平台上，然后让大家来断啊。说你看我这个怎么样呢，他觉得他自己很冤枉，其实正常的了解法规的人一看就知道他自己变道，然后被人家在原车道的车给撞了。他说你看我都打转向灯了，那转向灯啊其实他不是命令别人的，是提高这个
3: 他是
1: 后车注意，这是提示，不是人家有义务就让你过去，那你影响了人家那个通行，那警官判定他全责，然后他觉得很冤枉。还有的这个进转盘的不让出转盘的被追尾了啊！你看我都在撞我尾巴，那我都进去了，那你出转盘的你没让进转盘，其实这是啥？其实这就是法规掌握的不熟悉啊！
3: 是这样，大家应该多看一看，
1: 对，
3: 多
1: 重新温习一下我们科目一的这个考试，你这样才能更安全的在路面上行驶啊。那节假日出行啊，很多的家庭可能会带着老人呢，带着孩子出门，哪些乘车的细节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呢？请这个王警官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和孩子这个事儿，实际上就是我们每一个家庭，尤其在节假日的时候，说的，哎呀，就是可能带着父母或者是孩子，终于有时间了啊，咱们一起出去玩一玩。那么这里面容易忽略的几个问题，其中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超员的问题。
1: 嗯，
0: 很多家庭，比如说我这一辆普通的家用轿车，荷载是五个人，
1: 嗯，
0: 对不对？包括驾驶人。那么有的时候可能家庭里面现在又开放二孩啊什么的，说什么老二小，
1: 再抱一个，
0: 抱一抱，抱着。是不是？但是这里边我们说这个车辆超这个乘坐人员多大的孩子他都是一个人，
1: 嗯，
0: 我们说你抱一抱你能抱得住吗？对不对？尤其是当我们车辆时速四五十公里的时候，那么一旦发生碰撞，就是这个瞬间产生的冲击力啊，
1: 一定会飞出去的。
0: 这个孩子无论他20斤30斤还是几十斤，那么他瞬间产生的冲击力是几百公斤，
1: 嗯嗯，
0: 那这个力量就相当于从四楼扔下一个几十公斤的水泥块，
1: 嗯，
0: 那么谁能抱得住从四楼扔下来一个五十公斤的水泥块？
1: 嗯，
0: 我知道的人可能国内的也就是什么孙悟空、李元霸，国外的可能也就是奥特曼和超人之类的。
1: 嗯，
0: 因为普通人你是抱不住
1: 的啊。
0: 那么这个时候你说我们所谓的这个抱着，我们挤一挤等等，这个就绝对是不安全的。
2: 嗯。
0: 而且这有的时候就是老人说的，哎呀，这挤一挤嘛，我们这个几个人坐在后排，
2: 我们都瘦，
0: 对不对？都瘦，我说我们挤一挤。你要知道，同时这个安全带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我们每个人就有安全带的保护，
1: 嗯
0: 啊，这才是能够说的确保我们行车安全的，并不是说的我路途近，
1: 我就可以不系安全带，
0: 我就可以不系安全带，
1: 嗯，
0: 也不是我坐在后排就可以不系安全带，全程都要系好安全带的。
1: 嗯，
0: 因为你说的这个路途近也好，说的这个你说我们坐后排也好，它都是有可能发生问题的。因为谁知道谁在哪一公里出现什么意外，对不对？就像我们生活当中都曾经有过这个崴脚脖子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磕碰这样的一个状况。你说谁是因为我走15公里，
1: 嗯，
0: 我发生了崴脚脖子，不都是我上下班从我下楼到我的目的地，
1: 嗯，
0: 买菜接孩子，可能几公里或者几百米 就出现了这种所谓的小意外，那、
1: 嗯、
0: 可能它对我们伤害不大。但是如果是涉及到车辆的话，那么这个意外的后果可能就会更严重
1: 了啊、哦。
0: 那么这里提示就是，尤其是他有一些家庭的孩子比较小，
1: 嗯，
0: 那么这个还是个小，你要使用的是安全
1: 座
0: 椅，
1: 嗯，
0: 而不要说的这个哎抱一下就没事。

0: 刚才已经提过了，同时不要超员，同时呢，这个这里边还要提示，就是尽可能的让孩子坐在后排，因为这个尤其是这个未成年人，他坐在前排，他视野好，但是同时他视野好这块他也会。这个孩子他天性嘛多动，他会对驾驶人进行影响，或者是对一些这个什么仪表盘呢，或者一些这个车辆的一些设施的这操作或者误触，尤其现在有大量的一些所谓的这个电车，它有一些按钮都好像很隐秘，那孩子在屏幕上一顿瞎怼就不一定怼出什么来，所以防止意外的发生，是不是啊？就是尤其你说老人可能相对安全意识再薄弱一点。我们这个驾驶员呢，我们无论是当儿子的、当姑娘的、当姑爷的，是不是
1: 守住底线？
0: 一定要什么？就是不怕当这个黑脸。
2: 对，
0: 我们既然出去玩，不就安安全全的，是不是？
1: 守住安全这个底线啊！
3: 把所有的问题都前置，
1: 对，
3: 把所有的这个可能性都考虑到。啊，今天呢，我们双节临近期间，我们也特别有幸的邀请到了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事故预防和处理大队预防中队的中队长郝杰，还有咱们宣教大队的警官王迪做客咱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听众呢一起聊一聊出行的一些注意事项。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和警官就聊到这儿。但是啊，我们这个礼物今天必须得是发出去。
1: 对啊，
3: 今天好多的朋友都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具体的内容。我们在就是讨论的时候还说呢，说这批那个小熊正好是王迪警官给咱们送过来的。
1: 对，
3: 我们本来是想让王迪警官去选，然后王警官跟郝警官两个人
1: 又推辞，
3: 都推辞，说我们可。先生，我们可不得罪这人，这个主要是这个目的啊。那这个事儿就交给咱俩吧。
1: 咱俩选，
3: 我觉得我们选出的这位听众，大家不会有任何的意义的
1: 、
3: 因为他确实经常参与节目，经常给我们报路况，然后今天早上就说到这个话题，这他说的
1: 啊，一条接着一条，
3: 一条接着一条的，特别有发言权，
1: 对
3: 啊，然后给我们也是做了一个不错的参考，虽然说今天好多朋友都留言了，但是我们还是把这个礼物给严玉吉，严玉吉，你获得了一个我们的这个警官纪念小熊啊，恭喜你，今天你一定要来取，今天不能取这个小熊就。穿到下周了
1: 你安排一下时间吧，你看今天有没有班吧，
3: 今天下班之前过来取一下，
1: 或者
3: 找朋友来取，
1: 对，委托个谁来给你取，如果今天有班的话，你就让谁帮你取一下也行，
3: 对，恭喜严玉吉啊，也感谢所有参与节目的听众，同时也感谢我们的郝杰警官和王迪警官做客咱们的直播间，今天的呼叫大队长到这儿就要跟大伙说再见了。

0: 在这儿呢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今天早上呢想要咨询内蒙古自驾游的朋友特别多，我们今天新开通的这个线路是10月2号带着925听众我们一起走小众秘境，穿越兴安岭一起到内蒙古去。因为我们走的这条路呢基本上它都是非铺装路面，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对车型有一定的要求，所以报名内蒙古自驾游的朋友可以优先考虑硬派越野车，普通的 SUV 是可以的，但是最好是通过性好的四驱加上 AT 胎的可以，公路胎呢容易扎胎，
1: 底盘高的
0: 小轿车不行，纯电车也不行，油电混的车是可以的。那自驾路线因为基本上都是非铺装的路面，所以我们对车型提出了几点要求，大家呢一定要注意。想要报名的朋友或者说想要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一起走穿越之旅的各位好朋友，现在赶紧拨打电话，因为今天早上报名咨询的特别多，刚刚呢我又确认了一下各个车型，什么车型可以什么车型不可以，所以跟大家赶快做一个预告。因为我们就20人的团，那一辆车上坐一个4-5个朋友，
1: 就几辆车就满了，
0: 几辆车就满了，而且我们有专门的保障车，有专业的领队，然后我们还有专业的主持人带队，所以这一趟路线绝对会让你有不一样的这个自驾之旅，吃得好住得好，所有的费用都包含，一个人1900多块钱，你几个人坐一辆车，你们的油钱是自己花的，那就分摊一下呗，就很划算。然后另外呢，我们925交通广播在11期间还推出了宝清的3天2晚的行程，还有镜泊湖的3天2晚的行程，大家现在都可以打电话报名了，
1: 导播间
0: 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现在优先拨打82119002。
1: 好了，北京时间8:55，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呢林妹妹继续陪伴大家，我的故乡我的城，明天早上7点钟925交广早高峰，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8: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9: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10: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0: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12: 民族团结，
13: 筑梦未来。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9月23号星期二，我是林妹妹。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

节目的开始，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2到4级，最高气温16到20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偏北风2到4级，最低气温3到6度。23号今天白天全市有降雨，局部地区有弱对流，市民外出的时候注意携带好雨具，降雨呢容易造成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今天的气温下降，而且早晚温差比较大，有适时的增加衣物，那避免着凉感冒。2026年双节将至，那短途游、探亲游、城郊休闲游出行增多。槟城交管部门结合了近期中秋交通数据、辖区的道路实际情况，也发布了中秋节假期的出行提示，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平安文明出行。那中秋节呢，假期比较短，而且呢高速公路正常收费，那出行呢以城市周边的短途探亲游、近郊赏秋和室内的休闲游为主。预计呢9月24号，就是明天假期的前一天，晚高峰将会提前的启动，那主城区主干道车流比较集中，25号假期首日的8点到11点，各出城方向及主干道将会迎来出城的小高峰，哈红公路、哈二公路、长江路等城郊道路以及相关的高速公路的出入口容易出现区间缓行。那当晚呢，中央大街、防洪纪念塔、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渠内外滩等景区的周边人流叠加。

20点到23点，周边的道路交通压力将会比较大。那9月27号15点是19点，也是中秋假期返程的高峰，跨江桥梁还有城市的主干道以及进城方向的车流将会比较集中。那在这儿也提示大家，我们中秋节期间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工具，自驾一定要提前规划。中秋呢，昼夜温差比较大，大家呢一定要减速慢行。还有就是短途探亲、近郊游、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检查好车辆。农村道路一定要多留意，农用的箱货不能载人。还有就是四揽客源的，那我们不要搭乘，非法营运我们一定要注意。还有就是中秋酒驾千万别轻视，平安出行才能记心间。哈尔滨市消协也发布了双节旅游消费的提示。首先呢，规划行程，科学预约，错峰出行。第二呢，就是跟团旅行，一定要自制审验，拒绝低价。第三呢，就是住宿预订平台核验，防范毁约。还是要提示大家，餐饮购物的时候要明码标价，理性消费。自驾出游的一定要影像留证，严防纠纷。租车的朋友也要特别的注意。还有就是交通出行，一定要依规计费，拒绝加价。市消费者协会提示大家，如果您在中秋国庆出行的时候遇到一些强制消费呀、虚假宣传呐、服务缩水啊，或者价格欺诈，可先与经营者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建议拨打市消协投诉举报电话0451-828-00315，或者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也可以打12315来进行投诉举报。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市。

是也心动啦，想要跟着我们加入交通广播一起出去玩儿。我们在整个十一期间呢，为大家安排了好多的旅游的行程。我们加入交通广播呢，长线旅游有两条精品线路，一个是新疆，另外一个呢是贵州。我们其实发了好多条了，但都爆满了。现在呢，贵州还有两到三个名额，新疆也大概还有两到三个名额。这几个名额都占满之后，我们的长线旅游就彻底报名结束了。因为我们加入交通广播的长线旅游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就纯玩儿。因为大家好不容易有国庆的假期了，就是让大家纯玩去享受。然后另外呢，我们没有任何的强制的自费，我们景区内的必消的小交通还都包含在内了，无需要二次消费的。你像贵州团，你要有一些优惠，比如说年龄啊，或者说你有一些军官证啊，或者是你达到一定的有学生证的要求啊，它都是可以给你优免团费的，就是很划算。新疆也是，我们10月2号的贵州呢是林妹妹带队的，大家跟着我一起去玩。我们是南航直飞6天5晚，10月2号出发，5999块钱。黄果树瀑布、安顺古城、荔波大小七拱、西江的千户苗寨、千岩古镇都包含。而且呢，咱们在西江的千户苗寨风景区里面住一晚，咱们住景观房。在贵阳，我们安排了5钻酒店的一个住宿，所以住宿的标准也高。咱们925听友呢，了解行程的，想跟着林妹妹一起去贵州的，那大家就加我的微信15114518722，报名加微信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大家加微信就行。还有一团呢是10月3号的新疆，我们10月份其实已经发了一班新疆了，就是9月30号出发的，但那个团已经爆满了。我们10月3号的这个新疆呢是7999块钱的特惠，因为它不像9月30号可能你需要请一天假，但10月3号这个你需要请3-2天假，但是便宜啊，它机票便宜，只要你有时间，你年假这会儿时间可以就没问题，7999。而且咱们新疆今年也不再发团了，因为你11之后你再去新疆就太冷了。我们北疆所有的行程 S21 沙漠公路、世界魔鬼城、独扇子大峡谷、禾木、五彩滩、乌伦古湖、赛里木湖、喀纳斯，就是北疆加新疆中部所有的景点伊犁那个地方的都包含在内。如果大家想要报名10月3号的新疆或者10月2号的贵州，都要加李妹妹的微信，我给您发详细的行程线路，15114518722，报名大家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

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基湖高速密山到虎林方向 K240 加000到 K289 加000公里处施工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大家想要咨询国庆期间的旅游团，10月2号的贵州和10月3号的新疆补位，大家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了，15114518722。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大闸蟹啊。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团购的这个大闸蟹今天目前还可以拍，现在是蟹卡，然后等到开户之后呢免费给大家再邮寄大闸蟹啊。现在是哈尔滨本地仓的蟹卡，大家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三个字大闸蟹。
1: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4: 回家吧，
7: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3: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4: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3: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4: 酒是九九围攻的坚守，酒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3: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4: 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7: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马上就要过节了，自行各种各样的旅游线路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刚才看到有朋友打电话没有人接。如果说你要是想报名的话呢，就加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大闸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到的这个宠粉福利呢，是永里记的大闸蟹。我们已经节目当中给大家售卖这个大闸蟹的蟹卡好多年了，它首先都是那个阳澄湖专属蟹田，就是给大家包湖，每次我们都是从这个位置给大家进行捕捞。而且呢，今年呢一定也是正品保真的，是阳澄湖行业官方协会官方认证的，一蟹一码，就是等到它开湖之后就会知道这个蟹扣的具体的颜色了，现在都不知道，都属于保密阶段，100%的原产地发货，不是什么过水蟹，也不是泡澡蟹，也不是说从别的湖整过来的蟹子，就是阳澄湖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一蟹一码，假一赔十，而且今年呢还有额外的买赠，比如说卡标是1288的，就卡面上写的是1288的，那我们的价格呢是299，四公四母。如果说卡面是1688的，四公四母，我们的价格是399，而且399块钱的这个蟹卡，额外再赠送给你一张红酒卡。499的这个也赠送你红酒卡，还有899、999都赠送红酒卡，就是299那个不赠。但是如果说我就想尝个鲜儿，我不要那红牛卡，那你就买299的那个。如果说你想要性价比高一点，还想要酒卡，还想要蟹卡，你就买399的，这个性价比高。那一个酒卡加一个蟹卡，你可以送两位朋友呢。当然你想吃品质高的，你可以再往上选，就是价格不同，它的蟹子的大小也不同，品质也不一样。但是就是即便最便宜的299，那公蟹都得是3两多的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大闸蟹，现在呢是给你邮寄蟹卡，本地仓发蟹卡，京东发货，一两天就能到。然后呢，如果说你想要吃蟹子，那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你就可以根据你卡片的预约信息或者打电话来预约大闸蟹了。蟹子是直接从阳澄湖原产地直发的，死蟹包赔。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大闸蟹，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大闸蟹。

金秋九月十月，哈尔滨有哪些好吃好玩好乐的地方呢？近日，在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的秋访冰城、邂逅山河、哈尔滨中秋、十一双节专题新闻发布会上，我们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哈尔滨以秋访冰城、邂逅山河为主题，统筹推出了近200项文旅活动，产品与惠民举措，更有一批首款、首个、首发的新场景集中亮相。那今年的双节期间，哈尔滨市也发布了十大精品路线，有五花山的赏秋路线，有冰城漫游路线，红色岩穴、乡野丰收、山林康养、音乐艺术体验等项目。其中呢，五花山赏秋线是当季的主角。那松峰山也将会举办第二届赏秋节，松峰还有鸳鸯峰将会推出登山赏秋加林果采摘的趣味组合，帽儿山也将会开启野趣的闯关游。金龙山、鸡冠山、凤凰山等层林尽染，汉服游园、登山登高骑行活动也是精彩纷呈。而亚布力2026年五花山的赏秋秋季即将启幕。跟着影视去旅行也是今年哈尔滨市主推的潮流特色。电影双周呢，也激发了跟着影视剧去旅行的热情。早春晴朗的热播也把镜头哈尔滨场景变成了同款打卡线路，我们可以一起到宽街博物馆、老阿桥餐厅、郡王山露营地呀等等，这种影视加文旅融合一定会解锁我们这座城市的记忆。今年呢，也推出了一批新场景与游客见面。那全省首款自动驾驶观光客车驶入东北虎林园，全球首个 AI 互动数据巨型球也将在极地公园点亮。亚布力的猫咪主题公园，私家的朋友们开门迎客。咩咩农场秋日物语以枫叶银杏林与萌宠互动，带来治愈系的微度假。新场景连成新线路，让赏秋不只只是看山。

想要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一起出去玩的朋友，那今天早上呢，我们推出了好多的线路，特别是有一条新开通的，一会儿呢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啊。我们目前呢有三天两晚的行程，有宝清游，有京波湖游，这都是我们经典的线路。而且呢，今年的宝清游啊，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我们连住两晚的洲际酒店，我们增加了泡温泉的行程，但是我们的价格却依然是888块钱的一个特惠。京波湖是10月5号出发的，宝清是10月3号出发的。那如果说您想要去过宝清了，然后想要游湖，想要看中国跳水跳崖第一人，想要去吃全鱼宴，想要住在那个4A级的风景区中兴村里面，那你就可以报京波湖的行程了，因为我们也是

两晚连住四 A 级的景区中兴村，然后我们会吃全鱼宴，比如说鲶鱼呀、碗块鱼呀、红烧胖头鱼呀、红焖鲫鱼呀、干炸红尾鱼呀等等，所有的行程线路、吃住行游玩都包括在内了。两个团，团费都是888，然后往返大巴车接送的，非常适合全家老小一起出行。大家想要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一起短途游的，我们10月3号宝清和10月5号的镜泊湖，大家可以报名了，打82119002-8799-7337，这是我们值班导播的热线。今天的上午值班导播是双维，大家直接找双维就行啊。我们导播间的热线电话是82119002-8799-7337。电话占线和无人接听你都别着急啊，都说明有人站在抢线，因为这种基本好多朋友的十一的这个时间呐、放假呀和工作安排就都下来了，所以我们就有时间了，大家抓紧时间来报名抢位，82119002-8799-7337，优先拨打82119002。还有啊，今天早上我们推出了一条自驾游的这个线路，很多的朋友呢十一想去自驾，但是苦于有几个问题，比如说他自驾的时候没人陪着他，就一辆车，挺孤单的。然后呢，自驾游吧还得自己规划行程，还得自己订酒店，本来开车就挺麻烦的，然后你到了当地之后你还得逛游玩景点，常规的这个自驾线路吧人太多，容易出现交通拥堵的情况。小众线路呢，你一个车你还考虑到不安全，然后你又不知道咋玩，你不知道走哪条线，再走错了那更窝道。所以咱们925交通广播呀全新推出了十一黄金周跟着925自驾大草原的行程，咱避开人挤人的热门景区，直接奔赴绝美的北国金秋。这是我们近几年第一次组织听友在十一期间的自驾游。今年的那个内蒙古兴安岭，哎呀特别的有名，大家看到你在刷抖音的时候我经常能刷到，景色很美，而且这个时候我们一路向北开，你能够看到我们夏日的景色绿景还有点保留，然后呢我们秋季的景色呢还能够看到，你再往里走的时候深秋的这种深秋的金黄又来了。所以我们目前呢为大家安排的这条线路，我们串联起了扎兰屯、绰源还有维纳河三大小众秘境，深入到大兴安岭的腹地，一路驰骋草原、河谷、湿地、原始兴安岭林海，还能够饱览原生态的秋日风光，还能打卡百年中东铁路遗址、绰尔河的源头与红色历史基地，自然风光与人文历史双重的解锁体验。最关键的是我们这一路啊吃的特别好，住的也很好，你看我们吃烤全羊宴、地道的手把肉、林区的蘑菇炖土鸡、慢炖冷水鱼、老山芹，还有各类的山间的野菌、野生菜、野菜，搭配醇香的奶茶、奶豆腐等等正宗的蒙氏小吃，一次性的吃遍内蒙古林区的地道山珍海味，告别自驾路上吃不好不好吃的这种难题。我们住宿也非常好，我们优选的那个酒店很好，都是全程连住的那种智能的精品酒店，床大还舒服安稳，就是让你白天玩的好，晚上睡得舒服。而且这次最关键的是我刚才提到一个问题，我们有保障车辆全程跟着你，你车辆有啥问题，包括你平时自驾的时候想要咨询的，你都可以借着这次机会跟我们车友一起交流，专属保障车全程跟随护航，925交通广播的汽车节目主持人亲自带队，而且还有专业的领队导游全程跟着大家，就20人的精品小团，节奏舒缓，行程科学，旅途全程都是车友同行。那但是我觉得有个问题，20人他其实报不了几辆车，就是7辆左右吧，最多就7辆，但是我们再加上主持人的车辆、保障车辆、领队车辆，反正我们车队肯定是不少的。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打导播间的电话，10月2号出发，6号返回，5天4晚，1980块钱一个人。如果你是1米2以下的儿童的话，不占床，580。这1980块钱，你往返所有的这个住宿钱包含在内了，然后我们的餐包含在内了，景区的门票包含在内了，你只需要自己花油钱就行，因为你十一期间你过路费是免费的，所以你几个人一平摊油钱就没多少钱了啊！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打导播间的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这是我们今年新推出的线路，所以我介绍的详细了一点，但是对车型有要求，因为我们走的不是普通的路线，如果您的车型符合
我说的这几点，首先呢，最好是啊，咱们优先考虑。

考虑硬派越野车，那你家是普通的SUV 行不行呢？通过率好的 SUV 也是可以的，但是最好是四驱加上 AT 胎，公路胎呢容易扎胎，小轿车不行，纯电车也不行，因为咱们走的那个穿越的路线，它沿途充电的地方特别的少，所以纯电车不行。然后自驾的路线呢，基本上都是非铺装路面，所以你的小轿车也不行。大家根据自己的车型去考虑一下，82119002 8799 7337。

一路风行景色新，作者吴敬荣。为了女儿能有个好的上学环境，2000年爱人和我从花园般的松花江北岸三店小区搬迁到位于厢房学区的新家。接续的主要矛盾由孩子在哪儿上学变成了通勤问题。每次下班，我都祈祷车正点到站，早点接到女儿。起初两年很是滋润，通勤车刚刚更新为清一色的天蓝色亚星大巴，车内有电视、空调、软座，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每天21辆通勤车浩浩荡荡比肩接踵，成为松北大道亮丽的风景。每天女儿放学等我十几分钟，车便正点到达。我们牵手走过市场，走向惬意的日落而息常规程序，满满的惬意与满足。也有些许遗憾，每逢特大雨雪天气，我会期盼今天他值日，可以略去等待的时间。接续的几年，我厂成绩斐然，全员发愤图强，实现了四台机组脱硫脱硝电除尘全覆盖，成为环保达标的百万电厂。省政府确定了新区发展方向，立足一江居中、南北互动、两岸繁荣发展目标，努力把新区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化新城区，拉大城市框架，使松花江成为贯穿城市中心的母亲河，让哈尔滨由此迈入跨江发展的新时代。寒来暑往，松花江北岸发展日新月异，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市政府迁移，大型企业进驻，现代化住宅区建立，我们目睹了新区建设的精彩纷呈。在此期间，哈尔滨路况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加速了拥挤进程。据说全市每日新上路私家车有500辆之多，接着通勤车到站时间以几分钟、十几分钟不等向后延伸，渐渐的迟到一小时成了常态。几次极端天气，且不说孩子情绪不好，我在车上焦躁得近乎崩溃。经考虑，我在学校附近选了一家较安静的饭馆，和老板商定，孩子放学在此做作业，饿了就吃，我来买单。随着新区建设加大，江北车流骤增，塞车多次集中在大耿家的桥上。那时，大耿家的桥还是一座普通的双行桥，下面有火车驶过。一次赶上大暴雪，通行车塞在路上，与前后车辆首尾衔接，接起了长长的龙。放眼望去，左侧通明，右侧通红，一个慢弯甩过，形成了鲜明的双色鸳鸯锅。坐在车里，时间缓缓流过，车纹丝不动。终于，前面的车启动了，却因桥的路面坡度大，加之路滑，有的车不受控制的下滑，坐到紧跟上来的后车脸上，于是继续等。难耐的饥饿让我们分享光了一个同事带给家人的一大包煎饼后，不知又等了多久，交警才处理完毕。路滑加拥挤，通勤车以战战兢兢的状态走走停停，直到20时40分终于到站。我飞奔到饭馆，在剩下的半碗米饭和半盘拼菜旁，我的小女儿趴在桌子上已经迷糊着了。每逢期中期末家长会，对于我和与我情况相似的妈妈们绝对是一个考验。在工作家长会都不能缺席的硬性前提下，需要精细而周密的筹划。那时拥有私家车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如果搭不到来场办事的车，搭到的概率极小，必须毫不迟疑地跋涉回去，先用20分钟走出厂区，再乘公交到达呼兰客运站，乘大巴到哈站，再打车到学校，一路操作下来，环环相扣也得2个半小时。多年后去北京出差，在一个地理位置偏远的宾馆问及去机场需多久，接线员说乘地铁2个半小时足够了。经过实践，让我感慨同是2个半小时，此时比彼时靠谱了何止百倍。为适应新的发展，
电厂紧跟时代步伐，抓住机遇向前迈进。电厂转型为热电联产企业，为松花江北岸居民企业供热，为企业供气。十年前，新建的大耿家立交桥投运，它由四条高架桥及地面环岛组成，可六道并行，塞车成了历史。跨越铁路线，有行人专属步行通道，车驶过层次分明的彩虹桥，人飘在云端之上。通勤车再次更新为金龙豪华旅游大巴， WiFi 全覆盖，优良的性能将通勤时间缩短为40分钟。车宛若一叶轻舟驶向前方。前年上班的路改道，出了松花江大桥，驶入途经哈尔滨大剧院的滨水大道，直抵电厂。同期，省委省政府全力支持新区发展，江南以输出为主，江北以导入为主，重要公共设施、公共服务项目原则上向江北倾斜，引导带动江南江北人口、经济要素、基础设施等均衡配置，协调发展。如今，松花江北岸鳞次栉比的高楼、宽敞的街道、整齐的园林，处处风景如画。2018年末，我家也迎来了中意的私家车，除了上班时间缩减，还多了自驾游的快乐。在新建的东二环立交桥投运后，驾车上桥，经滨北桥插入滨水大道，较常规路线里程少了10公里，上班仅30几分钟。2021年9月19日，临近我家的地铁二号线贯通，去往南岗、道里、江北等方向，不需再为停车位费心，前两者十几分钟即可到达，无塞车之余。今年端午节，我尝试着包了粽子，给在工程大学任教的外甥送去一些。因匆忙，从地铁二号线转一号线到工程大学，再折回来，不到1个小时。舒适的凉风，整洁的环境，原来心仪已久的地铁也进驻了冰城，我的家乡。今年6月14日，从江北大学城回家，历经13站地，45分钟就到了临近我家的站台。记得前几年去江北参加资格考试，打车费80到100元不等，而此次乘地铁仅6元。哈尔滨风情无限的东方小巴黎，正以日新月异的跨越性发展迈向新时代。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5: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6: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7: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6: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7: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8: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9: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6: 月亮已经圆了，
7: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6: 中秋了，
7: 回家吧，
10: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6: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7: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6: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7: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6: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7: 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10: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11: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12: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7: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啊，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参与电话呢 ,821-19002 和 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那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有这个车辆方面的问题可以在微信视频号留言，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好，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0: 今天白天呢有阵雨，夜间多云，东北风三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17度，最低气温是5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多云，北风二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18度，最低气温是9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波波文啊，跟大家来聊聊这个新车二手车的事儿啊。上午好，波文。
3: 啊，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0: 嗯，好的，那各位哈，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那么咱们二手车的这个买卖平台呢，依旧为大家开通啊。如果你要想卖车或者想买车，可以到咱们汽车玩家的这个平台，每天10点到11点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发布你的个人的啊二手车信息。什么车型啊？想卖多少钱？然后呢，这个想买车，买什么样的车型？预算多少钱啊？都可以在咱们这个汽车玩家的平台进行发布，也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今天9月23号，星期三啊。先说个事儿啊，这咱们国内的市场啊，这个9款新车啊，同一天上市了，从10万块钱的吉利银河，这个银河E5啊，到接近40万的腾势 Z9S 轿车 SUV MPV 硬派越野车全都摆上桌了啊。全新一代的智己 LS6 啊，今天上市，就售预售价格是209,900到264,900。这台车最狠的地方啊，是全系全线啊，这个底盘和全域的800瓦的这个高压平台啊。那么您知道啊，这个线控底盘是啥概念啊？这过去这东西只能在40万以上的车才能有啊，现在20万级别也有了啊。什么这个补能速度呢？从15分钟啊就能补500公里啊，这个说最高能跑780多公里啊，轴距是2960，车长4米937，确实啊，这个车不小啊，而且价格反正它要是能在十几，我觉得这车就啊美丽了啊。它这个线控啊，是它一个这个价位的算是一个优势啊，算是一个优势。还有再说说这个新款的吉利银河 E5 啊，今天也上市了，10万到18万啊，预计109,800到159,800。这台车有两个变化啊，一个是从400瓦平台直接跳到800瓦，那第二呢就是前驱换后驱，电机从160千瓦拉到245千瓦了啊，然后呢还加了这个车顶的激光雷达，搭载的浩瀚的 H5 辅助驾驶方案。啊，61度电、70度电啊，续航550到635，10万出头啊，800瓦。现在这车，我就觉得这个现在就是外观不会有什么太多的变化，但是这个核心的技术不断的在增长啊。这个10万，就算11万吧，109,800，它就能有800瓦的这个平台，还说得是15万左右才能有呢。我还真没太看啊，前期变后驱了，银河 E5 啊。
3: 这个车的问题主要在于尺寸太小。4米6的车长。
0: 4米6，对。
3: 这个尺寸啊，
0: 嗯，
3: 它依然绕不过一个主流品牌的核心车型，就是元 Plus。
0: 啊，元 Plus 也是那800瓦吗？也是。
3: 元 Plus 应该是目前是不支持超充。
0: 嗯。对吧？它不应该是不支持超充？
3: 对，
0: 这就算是它的这个银河 E5 的一个优势呗，是不是？
3: 嗯，但是现在是这样，元 Plus 如果是26款，现在最新款的话，
0: 嗯，
3: 应该25款不支持超充，26款应该是支持的。
0: 嗯嗯，
3: 也是500多公里续航和600多公里续航两款， 车身尺寸它俩差不太多。
0: 嗯嗯。
3: 但是元 Plus 有一个优势，就在于它这个销量和保值率非常好。
0: 嗯嗯。
3: 而且银河E5呢，说实话，它的变化其实挺大的。我觉得这个换代吧，就还是遵循我们之前聊过的一个话题，就是新能源车型不变，瓤变。
0: 对
3: 啊，
0: 型不变，
3: 首先是驱动平台变成后驱了。
0: 对。
3: 第二呢，上了一个，它是短刀电池。电池容积变大了，然后内饰呢也是重新设计的，
0: 嗯
3: 啊，包括它又加入了它这个浩瀚架构里面的这个支架系统，
0: 嗯哼，
3: 所以这个E5我认为诚意要比原 Plus 要足，就各花入各眼吧，但是它现在这个价格定的确实比原 Plus 目前终端的价格要稍微高一些，
0: 还要高一点哈，
3: 对，原 Plus 其实指导价很贵，但实际上终端价并没有那么高，就看预算吧。我觉得要是预算充足的话，可以去考虑一下这个E5。
0: 好啊，那看看它最后的这个价格有没有下降啊？刚刚说到这个，车身尺寸没有那么大啊，咱来个车身尺寸大一点的，叫啥来着？那车，华为的啊，加特大的五座，那叫启劲啊，启劲 G X7 啊。启劲 G X7 今天也上市了啊，广汽和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这个第二款车了啊，售价是249,900到31万1,900，应该是啊，5米099啊，轴距是3070，哎，这个车是够大了啊，这个级别应该算是也是数一数二的大小个啊，应该是比较大了，然后四颗激光雷达，38个传感器。带那个 L3 架构的啊，那个鸿蒙，搭载鸿蒙的啊，然后呢也是800瓦的啊，然后支持5C 超充，综合续航1500，就现在就是20万多一点的车啊，就能碾压油车，基本上就是百万级别的这个轿车了啊，或者是 SUV 的车型了，不论是空间也好，还是配置也好，确实不一样了啊，这个而且今年。我发现很多的新车型，它的这个核心的变化啊，还非常之大啊，大家也可以去关注这车啊。顺带的一句啊，长安起源 Q06 149,900啊，也是全系800瓦的这个碳化硅平台啊，激光雷达什么的也都有了。什么别克的致敬 E7 是吧？
3: 它的纯电 SUV，
0: 纯电的 SUV 啊，这些就略过啊，也出来了啊，15万多到19万多啊，别克。致敬的一期啊，然后高山的这个智慧版的啊，包括这个哈佛猛龙 Plus 魅力版的啊，也都来了啊，就是现在的新车确实挺多的啊。那个云端说小哲，问一下，未来几年纯油车是不是就要没有了啊？都是混动了，都带电池了，不可能全没有啊。但是你看现在的这个趋势啊，为什么每天我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新车？它不是没有，它没有油车，就是新款的改款，它没有，不是我不说啊，出来的基本上都是这个新能源车型，98%以上，咱别说100%了，是吧？都是这个纯电的，插混的啊，这样的这个新车型，有油车我肯定要说，你看，包括那个 GL8 我都说，但是它没有啊，现在啊，没有什么新款的东西出来呀。而且这个价格，你刚刚你看，我就是从这个银河E510万多块钱的车，也就是说这车现在你要买的话，12万基本上就开回家了啊，19,800吗？添10,000块钱，这些乱七八糟的加不，12万多一点的你就开回家了，然后你就能享受一个800瓦的平台超充，啊，虽然说前驱这个前驱换后驱了啊，但是。这个包括它的这个动力系统啊，跑个续航550多公里，12-13万，跑500多公里的车，那天博文也说了，那个 Q 啊，长安起源 Q05 那个啊，不到10万块钱也跑400-500公里，
3: 对，
0: 啊，那你想想在城市当中，咱们哈尔滨，咱先说咱家煤库啊，39天。400公里，咱跑150能不能跑上？肯定能跑上，
3: 能跑上
0: 啊，肯定是能跑上，对吧？那你想150公里的话，你一天你两天你也跑不完呢，对吧？所以就是以后的这个新能源这个趋势，它只能是这种啊。那有没有喜欢油车？有啊，就比我就喜欢油车呀，博文也喜欢油车呀，啊，对吧？严大夫家里也有油车呀，老姜也开着油车呢， 但是你不能否认现在新能源车型它的这种趋势啊、嗯、它一定是这个主打的这样的一个车型未来啊、嗯Q00 说完了啊，这个别克致敬一期啊，这个是它这是 MPV 吧，是不是
3: SUV
0: 啊、嗯、SUV 的那个一期那个，对对对对对，
3: 嗯，通用的奥特能平台是一个新能源纯电平台，
0: 嗯、
3: 不是油改电，
0: 嗯，
3: 它是两驱版，应该是前驱的，
0: 嗯，
3: 它跟其他的很多电车不一样，很多电车的两驱版都是后驱，啊，它是前驱，
0: 哦。行吧，就跟大家说说这些新车的事儿啊，你们喜欢什么样的新车型，包括油车。对吧，想必一定会有很多咱们车友这个比较喜欢油车的，你喜欢什么样的油车现在，对吧，你开的是什么样的油车，你感觉怎样啊，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留言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还有驾考方面的问题，想考驾驶证的朋友啊，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我们来看一下绕城高速 K72 到200公里处长江路收费站去往哈同方向匝道啊，养护施工完毕，恢复正常通行了，大家注意一下啊。来，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大家留言啊，稍后为大家解决车辆的问题啊。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我们这个10月2号啊，要去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哎，咱们怎么去呢？咱开车去啊。哎，你们有没有一个念头啊？咱们这个开着自己的车一直往北走啊，开到没有楼、没有红绿灯、没有早晚高峰的地方啊，你把车窗摇下来，哎，风灌进来啊，一路都是这种草的味道啊，泥土的味道，是不是？想想就会非常的幸福和开心呢啊。人说十一去哪儿都堵啊，我带你们去一个一点也不堵的地方啊，但是有要求啊，有要求，稍后我跟大家说什么样的要求，咱先说去哪儿啊。10月2号啊，呼伦贝尔大草原啊，那么咱们有几个去的理由啊，第一个理由就是这是中国最美的一片草原，离我们也很近的一片草原啊，没有之一，大兴安岭就在它的边上啊，而古纳河呢就从它的这中间就穿过去了，森林、草原、河流、湿地啊，全聚集在一张地图上啊，就咱们这一个景上咱都能看得到。第二个理由去什么呢，咱们这在这个最美的季节，夏天太绿，冬天太冷啊，只有九月底十月初整片草原和白桦林变成了黄金色啊，就五花山对吧，这种这个辽阔啊，那你在照片里也是看不到的啊，你必须是亲眼所见才能感受得到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呼伦贝尔啊，是这个不只是有这个风景啊，它也有故事啊，这里呢是这个蒙古族的发祥地啊，也是成吉思汗祖先就是从这个额尔古纳河走出来的。那么咱们这一路啊，走的是草原，看的是1000年的历史文化。所以啊，10月2号出发啊，咱们从哈尔滨直接去啊，直接就开车就过去了啊。那么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啊，想加入的话，那么你就打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82119002879973738，咱们直接就开车去。但是有一个要求，刚刚说了啊，必须得是 SUV 啊，因为我们穿越的不单单是高速公路啊，我们穿越的是有一些是无人区啊，单独的给我们开辟的这种景色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有一些这种铺装路面啊，那么路不是那么特别的好啊，所以就需要啊，我们要这个有一个 SUV， 最起码是四驱的城市 SUV， 越野车是最好的。家用轿车，下次再带你们玩啊。所以啊，大家如果要是这个感兴趣啊，你就打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82119002879973738，或者是加小哲的微信啊，18346552323啊，18346552323是小哲的微信号，加我的微信，然后进到这个咱们自驾群，到时候再统一出发，统一报名就行了啊。就是当年呢，中东铁路的重要节点，咱们东北好多老乡祖辈们啊，都是打着这条线上来的啊。到了这个海拉尔，吃一顿这个手把肉啊，喝点奶茶，啃啃羊排，哎，那味道是不是？就咱哈尔滨完全不一样的事儿啊。 对吧？那额尔古纳河，额尔古纳河呢，就是在这流过啊，河边就是这个根河的湿地啊，亚洲最大的湿地之一啊。你站在这个观景台往下一。

0: 看那一条河在草原上，非常非常的美啊！太阳这一路啊，整条河都是黄金色的，只有这个时间啊，这个月份才能看得到最美的额尔古纳河。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啊，那你可以直接的打电话或者加小哲的微信，然后进群啊，进到咱们自驾群，咱们统一的出发啊，咱们10月2号统一出发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可以直接加小哲的微信183465523232啊，183465523233，只有 SUV 啊，只有 SUV 四驱的才能参与啊，这次啊。好嘞啊，我们继续啊，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啊，8211900287997337啊，8211900287997337啊，大家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啊。这位朋友问啊，说这个18年的朗逸啊，看那个吉利银河 E5 10万出头800瓦的激光雷达，这当然是真的了啊。你看，宝贝，你刚才你一提，他说跟元 Plus 比哪个更值啊？我主要就市区通勤，偶尔周边。还去趟亚布力，快到亚布力的时候了，是吧？啊，再过两个月，嗯，
1: 元 Plus 至少已经用大量的这个销量，
0: 嗯
1: 啊和市场占有率，
0: 嗯，
1: 众多车主真实反馈已经证明了它的续航达成率还是可以的，
0: 嗯，
1: 因为纯电车嘛，尤其这种入门级的，你像2.5款的那个元 Plus 才跑400-500公里，
0: 嗯，
1: 它的续航达成率很重要。银河 E5 呢，它的续航达成率是整体的表现。比元 Plus 还略微差一点，但没有差出一个数量级。
0: 嗯，没事，没事，没事。
1: 啊，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车，如果我来选的话，我会选这个元 Plus，
0: 还是看元 Plus。
1: 而原因很简单，元 Plus 是个前驱。
0: 嗯，
1: 它是两驱前驱。
0: 对，
1: 银河 E5 呢，虽然说从前驱改后驱了，它的操控性变好了，驾驶乐趣变好了。
0: 嗯，
1: 但同时呢，又把它的电机升成了大功率电机。
0: 嗯，
1: 那一个大功率的后驱的 SUV， 在冬季的时候。新手可能就不是很友好，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在哈尔滨本地地区啊，前驱的成熟大厂的核心产品，还是更值得购买。
0: 去看看元 Plus 吧，
1: 对
0: 啊，看看元 Plus。飞云说：“麻烦你告诉一下严老师电话啊，我去他家修车，13604514456啊，那个飞云13604514456，你听不听见？13604514456，他在店呢，他现在正在店里面，今天。”咱们听众在哪儿呢？所以说好几位听众在哪儿呢，应该是吧？他就没来啊。你们也会赶时候，非赶他上节目的时候去店里，是不是、啊、给他扣那儿啊，单独给你们上节目，是不是、啊、嗯。这10万级的这个车呀都有这个激光雷达了啊。你觉得这些这个配置好不好用呢？啊，这有一些这个激光雷达到底是不是这个厂家的这个噱头呢？啊。呵呵，原来我觉得是，现在我感觉好像确实是有一定的技术含量了，是吧，博文？
1: 对，辅助驾驶现在，城区的 NVA 都是可以，
0: 嗯，
1: 但是每家的辅助驾驶水平主要区别不在硬件，在于软件构架。
0: 哎嘿，
1: 啊，嗯，这个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
0: 嗯，
1: 这些硬件摄像头呢，可能供应商有可能都是一家，
0: 嗯，
1: 无非是你花多少钱采购是哪个版本，
0: 嗯，
1: 哪个级别、哪个标准的，
0: 嗯，
1: 但硬件呢？用钱用成本能解决，可是你的辅助驾驶主要是要看你的核心算力和软件构架、
0: 嗯、
1: 这个东西研发成本很高，
0: 嗯
1: 啊，而且呢说实话很考验你的工程师水平，硬件堆满了也级别也很高，数量也够，但是你的软件不行的话，你的辅助驾驶无论是精准度是介入逻辑，
0: 嗯
1: 都会差点意思，所以说入门级车的辅助驾驶我个人认为大家不用太在意，
0: 不用太在意、啊，
1: 因为车价在这摆着。
0: 嗯，啊，就主要是看价格啊。刚才就说了，银河 E5 起源 Q06 了，这个，哎呀，先不说这个事儿啊。来到我的家，呼伦贝尔欢迎你，欢迎我哈。嗯，那个时间比较紧啊，这个报名的人可能也会比较多，但是我仅限于20人，20人可能也就是这10台8台。用不上10台车啊，不想太多的车啊，有点照不过来啊，而且要求很严格，必须得是 SUV， 你这个轿车就不太行啊，因为我们走的是草原的深处啊，而且是那种类似于无人区啊，当然有信号啊，有信号，吃一吃真正的牧民的这个手把羊肉啊，带大家去这儿，因为11期间呢可能会咱们走城市啊景区啊，人太多了啊，是不是人太多了，所以咱们走不一样的这种景色。

0: 色啊，如果小众的啊，就喜欢那种户外极限运动的啊，那么有越野车的，你可以跟我们去走一走啊，玩一圈。我们来继续啊，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啊，82119028799737，82119028799737。这朋友问说，那个 Q0 起源 Q06 和智己 LS6，一个14万多，一个20万，差6万，这6万值不？你值不值？那咋不值呢？一分钱一分货嘛，不是？
1: 第一是差续航，因为车身尺寸、轴距尺寸的区别，就意味着你容纳电池的空间不一样。有这么大地方，指定得把电池给你放满。因为大家都想追求这续航数据。第二呢，一个14万的 SUV 你买的是什么呢？买的是，就是性价比。性价比在哪儿呢？就是可能续航并没有太短，也就是说续航可能比高级别车要短，但是完全能覆盖你需求，那 OK。你就没有必要花钱再多买续航了。
0: 是，
1: 但是你要是看到智己 S6 这新上的20万以上区间了，如果说他没给你全铝悬架、空气悬挂，双枪的，包括智能电池的这个主动悬架，那我觉得这个智己 S6 的性价比就极差，因为现在自主品牌中高端新能源只要过20，你的底盘结构、底盘用料、底盘核心技术就有要求了。你原来的48伏底盘，甚至是48伏悬架，甚至是普通的这种螺旋弹簧，加电磁减震的悬挂，就已经支撑不了这个价格了。所以说，你要是关注这两个车不差价 ，LS 六呢，你喜欢这个外观，喜欢那个异形方向盘和它那个设计比较独特的内饰吧，你去趴底下看看底盘，
0: 看看底盘，
1: 如果底盘也确实用料、结构、技术都有了，这三条都满足了，那这个价格 LS 六能撑得住。
0: 你就可以去看看 LS 六也行啊，主要是看看底盘啊。博文也提示你了啊，主人家位好啊，哈佛大狗21款的 1.5T 两驱马犬版啊，6万值不值？
1: 不值。
0: 6万值不值啊？
1: 不值不值。
0: 58000公里啊，
1: 21年的哈佛大狗 Plus，不是 Plus，
0: 不是那个马犬版的，
1: 马犬版的，对，我记得马犬应该是一个高配车型了，如果是带辅助驾驶电动座椅的，主流的白色或者灰色，车况好，公里数少，终端价就是5万多点，
0: 能值5万多点啊？
1: 对啊，多也多不了什么了，就原版原漆，公里数少，车况再好的，即便你是顶配的，也就是5万或者出一点点头，正常价应该是过不了21年，
0: 正常价是吧？
1: 对，6万那个价格有点离谱了，
0: 那就是你自己考虑一下啊。丰田的 CHR 是啥车？21年的 CHR 2.0舒适
1: SUV
0: 啊，就是那个门把手在就飞门那个，是不是？
1: 然后这个造型就是非常有个性那个
0: 有
1: 这么小的 SUV 造这种溜背轿跑风格的，好像也就他一家了。
0: 说能值多少钱？那啥也没说，白色的啊。
1: 这个主销的是2.0的啊，如果你是高配车型。现在中21年的，现在终端价应该就在5万多一点，
0: 5万多一点哈，
1: 对，5万多点，
0: 5万多点啊，这个具体的价格，如果你要想出手的话，你就加这个微信啊，加这微信啊，AWFM925 AWFM925，大家如果想发布二手车信息啊，你随时的加这个微信号，然后看好车型，我就在节目当中帮大家发布啊，或者是你现在我想卖车，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啊，来节目当中。这个发布你的二手车信息啊，欢迎大家来发布你的二手车信息，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那么也可以在小哲的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你们只能搜索才能搜索到我的这个视频号，因为这号老违规，上节目就违规，也不知道因为点啥。所以我线下有的时候直播就不会用这个微信视频号直播了啊，因为这个只有上节目的时候就挂上，大家多一个这个大家互动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这个有车辆方面的问题，你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微信视频号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好的，那选新车、评估二手车啊，发布二手车信息、修车养车的事儿啊，还有呢想考驾驶证的朋友啊，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82119002 87997337。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 小黄车

0: 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4: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5: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更新。
6: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6: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8: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6: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9: 玩转汽车生活。
10: 好，欢迎回来哈！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啊。那么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现在全线空线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刚刚说到了咱们这个去呼伦贝尔大草原啊自驾。那如果说你说我开的是轿车去不上啊，我想也想跟着925咱们一起出去玩。十一期间呢，咱们925交通广播呢有这些这无法去远走的朋友啊，咱们有两条线路啊，咱们去伊春啊，那么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件事儿。还有一个就是10月3号出发咱们去宝清啊，有三天游。另外一条线路呢是10月5号出发咱们去镜泊湖啊，一个是宝清，一个是镜泊湖啊。这两条线路呢都是925交通广播为听友独家定制的啊，区别于市面上所有的这个旅行社的线路。就不论是去宜春还是去牡丹江，还是去这个宝清，还是我们自驾游去呼伦贝尔啊，那么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线路都是独家的啊，都是有区别于旅行社的这种线路。因为我们每条线路都是925工作人员全队啊，全线都在带着带着大家，咱们工作人员主持人带着大家玩，让您在全程体验高端住宿和高品质的这个团餐。咱们这次去宝清啊，先说宝清吧。去宝清呢，这个泡池地下是2365米的深层的这种天然的温泉啊，不是普通的热水啊。园区呢有汤池、无边的泳池、儿童戏水区都开放。

0: 休息大厅免费啊，那么还有水果啊，包括这个饮品汗蒸啊，啊这个观影区啊，啊都是一站式体验的，还有登1:1还原黄鹤楼的文昌阁啊，饱览这个秋日是这个这还有这个还有啥来着，还有那个特色的那个小镇大集啊，这都非常不错的地方啊，赏秋色啊，巴兰的林海啊，在这都能看得到，然后住的都是高端的酒店啊，然后这个都是当地最棒的啊，而且呢还可以就是免费的洗这个汗蒸啊，这都是免费的。然后呢镜泊湖呢是去吊水楼瀑布啊，这一定能看得到。中国跳崖第一人啊，这个也一样啊，这个去宁古塔、啊、对吧，去感受那个宁古塔的那个情景剧啊，咱们去看一看地下森林秘境，这都是非常棒的。所以说远了自驾游，近了呢我们坐大巴车啊，咱们可以去宝清，可以去镜泊湖。10月3号和10月5号啊，一个是10月3号去宝清，10月5号去镜泊湖。大家如果感兴趣啊，那你就直接打直播间电话就行了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啊，8211-9002-8799-7337。想自驾去呼伦贝尔呢，也是啊，那只能是开车，咱们要求是 SUV 啊，四驱的 SUV 啊，要不然的话。费劲呢啊，到时候啊。好的呢，10:36啊，大家有车辆问题、新车、二手车的事儿，可以继续的在微信平台留言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飞云，你我不告诉你了，那个严大夫电话了吗？是不是？小周老师，我想买电啊，买啥呀？买电能油的车 SUV， 预算150,000，准备。那你这什么？你这是想买电车还是油车呀？你这发的不对，我这看不明白。文化太低，看不明白你发的字儿啊！你到底是想买电车还是油车啊？150,000 SUV 的预算，这我看见了。前面你重新给我发一遍啊！这朋友说，我发现最近一两个月哈尔滨上。道上的理想ONE多起来了呢，是南方置换二手车的理想ONE到东北了吗？哦，以前很少能见到理想ONE啊，现在一天能看好几个。你是想买理想ONE了吧？啊，你是想买理想ONE，然后你就能看见理想ONE。我跟你讲啊，我也不知道那理想ONE多了啊。应该是你
1: 平时关注，
0: 平时关注了是不是？
1: 对，然后最近你可能关注比较多，大街上看那车型了，你就多看一眼。
0: 是我们那个爱心姐姐。爱心姐姐就是理想ONE那车呀，我跟你讲，哎呀，那是那个、车可是伤老人了，是不是啊？
1: 也曾经很风光，当时销量特别好，然后二手车保值率也非常好，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应该是2023年的时候，有一个车主要卖车，他是2022年提的这个理想ONE。普通的灰色没加钱的颜色，开一年开了20,000多公里，32万的车，最终他说他卖给车商卖了28万，
0: 32万卖28万，
1: 对，
0: 咦呀，那是不把车商给忽悠了吗？这不是啊？
1: 但是当时呢，理想ONE的二手车的这个价格基本上就在29到29.5万之间，
0: 哎呀，那真保值啊！
1: 就车商回来呢，还有一定的这个操作空间，
0: 嗯，
1: 就保值率那时候好的离谱，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啊，
0: 嗯。
1: 新能源30万左右这么大个的配置丰富的
0: 没有
1: 啊，就是把这冰箱彩电大沙发第一台给你凑齐还这么大个的，
0: 对，
1: 没有。然后理想ONE当时呢确实没有什么操控可言，但是舒适性还不错。
0: 你最早的就是这样，
1: 对，那个时候就属于没竞品，而且确实独一档的水平，就是30万给了你60-70万豪华品牌的尺寸，
0: 对，
1: 和乘坐体验，
0: 对，
1: 同时60-70万豪华品牌还给不了你它的这个娱乐属性，
0: 所以就是，但是它现在过时了啊，现在过时了，而且它这个弊病比较多，那玩意儿啊，建议买这个新能源车型，看看别的啊，看看别的车，这飞云大爷我看见了啊，他说是预算150,000，推荐一下能电能油的车，
1: 150,000能电能油，
0: 你就插电混动呗，给它整一个能电能油。
1: 如果你要不想插电，你就看看荣放吧，
0: 混动
1: 的，对。如果要是 你能充电，有很好的充电条件，或者说可能我就当油车开，我想体验新能源

0: 十五万预算的话，
1: 哎，我还真就觉得
0: 高不成低不就有点，
1: 真是啊。他说这个大爷啊，这个是大爷，我错了啊，我看见你是大爷了，但是你伯恩说的对啊，我觉得你买个混动行，年纪稍微大一点买个混动的更省心一些，而且油耗经济性还更好，对不对？你去看看十五万的荣放 RV 四吧啊，插混的呢，再给他说一个也行。
0: 插混的你就看看海狮零六吧，这应该是现在最主流卖的最好的了。
1: 嗯，
0: 而且他用不了这些钱，海狮零六的话，加上购置税落地，应该就在13万多、14左右。
1: 嗯，
0: 就是长续航的，我觉得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而且是比亚迪的核心的明星产品。
1: 嗯，
0: 可以说，比亚迪最成熟的技术、最好的东西啊，都用在海狮零六上。如果你没有酷，你就买一个带闪充的
1: 就行了。
0: 这样的话，你平时在外面找一个比亚迪的专用闪充桩，补能也很快。
1: 嗯。
0: 其实闪充的最大的意义就在于这些
1: 快
0: 入门级的车，自己家没有车位的时候，在外面充电也很方便。
1: 对对啊，看看这两个车型啊，那个飞云大爷啊，这 W 说等红灯的时候自动启停，省的油可以忽略不计，就是为了环保，频繁启动造成电瓶亏电，是这样的吗？嗯，不，我不否认啊，确实，而且你频繁启动，除了这个电池以外。哎，他那火花塞工不工作呀？啊，你们思考过这个问题吗？啊，我上车，反正我就把自动启停给它关了。当然，这个它也能起到省油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确实经济性会好一点点，一点点，一丢丢啊。老师问一下大科博，8到9万能买到哪年的理想 ONE？ 你等会儿啊，一会儿告诉你，我研究研究。你非要买理想 ONE 呢？他那个。真行吗？那个玩意儿啊，理想 ONE 呢？你看看年限近一点的别的车呢？来路况信息啊，大气高速大庆至齐齐哈尔方向 K670到0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啊，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绕城高速解除限行啊，恢复正常通行啊，10:16返不得啊。好的，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在微信视频号留言，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或者是直接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337，海狮零六啊，叫海狮零六，对，比亚迪的，对，插混的比亚迪的海狮零六啊，叫海狮零六，你就去找吧，这个车还是比较主流的，15万也完全够用了。或者是买那个混动的 RV4 也没有问题啊，这俩车开都稳定性好，故障率低，配置也都不错啊，特别是这比亚迪的车型啊，这新能源的车配置还是都不错的啊，你可以去看看这个车啊。这位朋友说买一台12万以内的纯电小车，银河 E5 啊，比亚迪海豚、50缤果，这三台车怎么选？我主要市区代步。一年10000公里，三台车性价比呢？女性驾驶的这个需求，我还是建议你去看看这个比亚迪的海狮啊，海豚也行啊，海豚也可以，你去看看海豚吧。其实吉利银河 E5 我也比较推荐啊，也没有问题啊。那个问你呢啊，问你那个8-9万块钱能买到哪年的理想 ONE？
0: 不太好买
1: 不太好买啊，
0: 因为是这样，我们在节目里面为大家做这二手车的这个评估咨询啊，包括帮大家的对接啊，虽然说是纯公益性，但是我们有一个大的前置条件，就是给大家推荐都是无事故无水淹没有问题的，放心车精品车，就是你跟我聊的也最好是放心车精品车，因为有事故有问题的车这种价格呢，一是我找的不准，第二呢它得根据这个情况不同，价格也不同，
1: 是是、
0: 啊、所以说包括给大家对接的啊，无偿对接给大家帮忙的也都是车没问题了才会推荐给大家、
1: 对，没错
0: 啊，然后你现在想花7-8万买个理想
1: 8-9万、
0: 啊、8-9万，
1: 对，8-9万，
0: 我也不知道能买哪一年的，说太准
1: 也不知道
0: 啊，
1: 这玩意儿是这么贵吗？
0: 因为第一批的理想 ONE 都是21年的，这是第一批理想吧，就是你要是能第一批提着车，应该是2021年12月份年底能提着车，
1: 年底，
0: 但大多数人呢都会把牌上到22年，
1: 22年
0: 的理想 ONE 如果车况好了，现在也得12左右吧，
1: 12左右，
0: 大概价格12-13这样，具体看车况，所以说你要是8-9万的话，

0: 那一个十二三万的车，如果要是八九万能卖给你，
1: 那车得啥样？
0: 事故实验肯定要
1: 得占一个，
0: 得占一个、
1: 哦。
0: 对，所以说有问题车不建议大家买。
1: 尾号是7890这位朋友啊，你不要给我打电话，我上节目，你加我微信就行了啊，183-4655-2323。你加小哲微信，然后呢下了节目我给你们拉群，然后我把详细的一些信息发到群里面啊，比如说咱们路线呢、啊、包括这个几天4天5晚啊，应该是4天5晚的这个一个行程啊，4天5晚的一个行程，大家把时间传开，正好十一有时间，咱们去走一走不一样的景色啊，天天不要往那个景区，景区也挺好啊，咱不能瞎说啊，但我带你们去不一样的这种景色，无人的啊，然后咱们去露营。当然了，住的特别好啊，住的一定是非常好的，然后吃的是当地的特色手把羊肉啊，非常好玩啊，只有越野车才能到的地方，你们想好玩不啊？所以大家如果要是这个想10月2号啊，咱们跟着咱们汽车玩家节目、啊、然后一起出去玩，或者跟着925交通广播咱们一起出去玩啊，你可以直接的加小哲的微信就行了，183-4655-2323啊，183-4655-2323。这个恩河啊，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民族乡啊，要如果要是时间来得及，我再带你们去看一看啊，中国唯一的俄罗斯民族乡啊，村里头都是这个金发碧眼、一口地道的东北话的老乡啊，吃的是大列巴，喝的是狗娃子，晚上院子里点篝火啊，然后呢拉着手风琴，哎，有人跳啊，有人玩，是不是挺好？然后满洲里呢也是中俄蒙的这个交界口岸城市，是吧？咱们这个国门景区，时间来得及，我再带你们去看一看套娃广场，咱们转一转，是不是？晚上这个满街的俄式建筑啊，我们都可以去感受感受这个当地的一些人文特色啊。当然开车很方便，为什么要自驾？自驾是很方便，咱想在哪吃就在哪吃，想在哪玩咱就在哪玩啊。这个呼伦，这个那叫呼伦湖是吧？内蒙古的第一大湖啊，叫呼伦湖。你站在这个湖边上就明白了啊，什么叫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那句话咋说来着？哎，显牛羊。这不是课本上的一句话，是您亲眼见到的景象啊。咱课本里能看见，但是亲眼看见又是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和感受，只有自驾。啊，只有自驾才能感受得到，自己亲自开车带着家人，咱们一起出发去内蒙古玩4天5晚啊，应该是4天5晚。有一个要求啊，必须得是 SUV 啊，城市 SUV 四驱的啊，必须得是四驱的 SUV 啊。然后呢，我们有这个补给的车啊，然后我们还会有这个后勤的车，都给大家做一些保障啊。走的路不会特别难啊，一定不是特别特别难的那种啊，一定是很这个很好玩的啊，而且呢有保障车，大家这个可以放心啊。所以9月2号出发，4天5晚，你们自己看看时间够不够啊？如果够的话，你就加小哲的微信，然后进群就行了啊。183-4655-2323啊，183-4655-2323啊，直接加小哲微信，别打电话，加微信啊，183-4655-2323。咱到那儿第一顿啊，到了那个海拉尔，第一顿就吃手把肉，喝奶茶啊，这个啃羊排啊，那味道是吧？跟咱哈尔滨的这个蒙餐完全是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啊，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啊。而且再去就冷了，现在去就刚刚好，看看五花山啊，最美的季节是不是？看看五花山，我非常不错啊。好了，就说到这儿了啊。对大家如果要感兴趣，想这个9月2号啊，呼伦贝尔大草原，咱们开车去，感兴趣加小哲微信183-4655-2323啊，183-4655-2323，直接加微信就行啊，183-4655-2323啊。好的，哈尔滨时间的10:49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包括二手车的评估、二手车买卖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我们来看一下大家这个留言啊，对，刚才那位朋友问啊，那女生开银河E5、海豚、缤果咋选？
0: 这仨车都不在一价位上，如果女生的话我理解就是要小一点好开一点的。你要看缤果 S 和海豚，别看缤果，因为缤果是老款啊，车身太小了。缤果 S 呢属于大两厢，在这个车身尺寸不大的同时给你一个很好的乘坐体验。看看缤果 S， 因为海豚车型有点老，缤果 S 是新。

0: 上市的，而且价格比海豚要稍微便宜点。
1: 看命拐子，
0: 我担心你这海豚刚买完，最多不半年吧，
1: 嗯，
0: 可能要出新款了，就不合适了
1: 啊。
0: 冰果 S 一五太贵了，一五都十万块钱，
1: 十万块钱了啊。
0: 对，
1: 那个小陈有意思，他说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现象，嗯，同一台车十月的价格比九月的还便宜，那我是不是应该再等一等？我怕等到年底没现车了。你看啥车呀，哥呀？对吧？你啥车你也没说呀？啊，你就分析新车首销量的这个权益、年底冲量的差异啊，这个停产改款带来的一些变化，对，会有。但是你现在你得分啥车啊？嗯，有些车年底没准涨价呢，那也不太现实。
0: 也
1: 涨价
0: 不一定啊。
1: 啊，真涨价，我觉得不现实。现在车都越来越便宜，
0: 那不一定。你现在去买秦 Plus， 你看看，肯定是没优惠
1: 啊。秦 Plus 没有优惠。
0: 你去买海豹零五，你问问，肯定没优惠
1: 啊。海豹零五也没有、
0: 啊。原来能多少让点，现在应该是让不了。
1: 也啊、哦，
0: 卖一个少一个，再不卖不了。
1: 人家不出了呗，是那意思吧？
0: 嗯，据不可靠线报，
1: 不可靠，对，
0: 对
1: 好，
0: 这俩车有可能要停产，
1: 就停了啊。那他要停了呢，那要这样的话，比亚迪的最便宜的车型没有了。
0: 那最便宜的就是海豹零六和秦 MAX， 都是九万块钱左右。
1: 那就九万了。那你那个最低的时候卖到六万多块钱呢？
0: 对啊，这个标价七万九千八的，最多的时候能优惠到
1: 啊一万多，
0: 真是六开头，能把七破开点。
1: 啊对啊，破开点嘛，六万多。
0: 现在应该是没啥优惠了。
1: 他们买有花六万八、六万七，好像都买上了啊、嗯。
0: 对，就去年年底的时候优惠最大的时候。
1: 那这回就是整体的车的品质提升了，然后便宜车不人不出了，没有利润了呗，那意思。
0: 对，说白了也应该是卷不动了，卷好几年了。
1: 嗯，对，赔不起了，可能是。
0: 我一直有个观点，就是现在你把这个比亚迪的这套东西，
1: 嗯
0: 就是以秦 Plus、海豹零五、五菱星光，
1: 嗯，
0: 包括起源 A 零五这四个典型的啊入门级的插混轿车，
1: 嗯，
0: 你把这套东西和这套标准，
1: 嗯，
0: 你给任何一个合资品牌，他也干不下来。谁干我应该我认为都不会有
1: 特别
0: 利润的，
1: 特别多的利润。
0: 对，也就是建立一个品牌效应啊，说品牌力很高。
1: 那他们可能就是啥呢？就是认赔呗，认赔几年，然后把这名赔出来了。
0: 对，实际上他赔的是什么呢？我认为是这样，周老师，他的这个研发成本肯定能收回来
1: 啊、
0: 因为你会发现这个车啊，一开始不优惠，后来有优惠，为什么有优惠？因为卖到一定数量的时候，研发成本就回本了。
1: 嗯，
0: 就是研发成本已经通过前一百万台可能就挣回来了。
1: 嗯，
0: 那从第101万台开始，价格就有松动了。为啥？我可以优惠了。
1: 嗯，
0: 而且我卖一台就回一台车的这个制造成本。
1: 嗯，
0: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我虽然这台车每台车开始单车不赔钱有利润，可是它占了我太大的产能了。
1: 嗯，
0: 我的生产基地都被它占了，对吧？这些生产线全在生产便宜车。
1: 嗯。
0: 工人都在生产便宜车，时间都在生产便宜车。
1: 嗯
0: 哼，那么我把这个产能拿出三分之一去生产贵的车，可能这个利润回报率要比它要多得多得多。
1: 嗯哼，
0: 所以说它所谓的不赚钱，不是说单车没有毛利，是因为占用了它太多的这个资源。
1: 嗯，对，确实是啊、嗯，确实是。我觉得现在啊，就是应该把这种，价格啊、再降一点，越便宜越好。
0: 但是也不排除一个可能，这都是因为你要说早期 啊,
1: 嗯，
0: 秦 Plus 也是九万多
1: 啊，对呀、啊，
0: 生生给你打到七万多，
1: 嗯，
0: 那么现在比亚迪是不是又玩一套？我现在没有七万多的车了，我最便宜是九万多，但是我通过一年的时间，
1: 嗯，
0: 有没有可能把这个海豹零六啊、秦 MAX
1: 我再降下来
0: 九万多，再给你打到七八万？这不好说，
1: 我都不让你们活啊，
0: 就是。我只是停掉了我标价七万九千八的车，但不代表以后我没有这个价格的车。
1: 嗯，哎呀，拭目以待吧。啊，反正车我觉得会越来越便宜。你现在十万二十万的，你买的都当年都得30-40万的配置，你看看这个配这个镜头那个镜头的啊，这个雷达那个雷达的。
0: 拭目以待，感觉这嗑唠的有点客气，应该说啥？咱走着瞧。真的，我觉得，你看比亚迪一年卖500万台，
1: 嗯。
0: 这里面我说有300万台是秦海豹零五，
1: 一点不过
0: 分，不过
1: 分
0: 吧？
1: 绝对
0: 不过分，大多数都是这个。
1: 对对对，毕竟是买便宜车的人多呀，那就这样嘛，那没办法啊、哦。满汉呐，你这名就挺汉子，是不是？你就喜欢真爷们儿，是不是啊、哦？我看见了，那你说我能说吗？我是不是不能说？哎，那你上这儿来发泄来了？你上我节目发泄啥？你就听听得了啊。你喜欢听我。

0: 你就多跟我唠嗑啊。好吧，北京时间的10:55啊，那么大家有这个新车、二手车评估啊啊，或者是想卖车、买车，你找博文啊，找博文，特别是那个选新车，那已经选好什么样车型了，你就需要我们帮你砍砍价，你就找博文就行啊。然后有置换呢，这个车辆啊，你也可以跟博文先唠一唠啊，比如说我这二手车要置换呢，包括报废啊，你都可以跟博文说一说，然后帮大家来出出主意，好吧？二手车的评估呢，需要我们在节目当中帮大家来发布啊。我们的朋友圈也是非常庞大的，都几万人的，所以也可以帮大家来进行发布你的二手车信息。你可以直接的找博文啊，而且都是公益的，就是帮大家真正的终端对终端，你能看见车主，那你对吧？那你买车，他卖车，他车主，你俩谈，就别人谁也掺和不上了。懂明白吧我的意思，所以说大家想卖车跟博文联系啊，想买车也找博文啊，AWFM925 啊，直接加入微信就行了啊， AWFM925 啊， AWFM925 直接加博文的微信 AWFM925。 然后呢，想了解这个内蒙啊，咱们自驾游的，你就加小车微信吧，线下啊咱们再唠唠，看看怎么样的一个行程路线啊，到时候再跟大家来说啊。183-465-2323啊，183-465-2323是小哲的微信号啊，大家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啊，183-465-2323，183-465-2323。节目最后送给收音机前的啊这个车友们一首歌啊，你们听听这是好听还是不好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小哲，
1: 我说
0: 好，拜拜各位。

0: 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6: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6: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6: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7: 让青春立业。
8: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9: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0: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9: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0: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9: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北京时间11: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有什么新鲜事儿，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跟我们来分享。微信的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目前视频号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广播。那我们的视频号的名字也叫做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中午11点到13点，爱心陪您度过用餐的时刻。当然，无论是路况咨询、监督维权，亦或是在生活当中你遇到的急难愁盼的事儿，随时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我们全程为您服务。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
1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2: 一路相伴不孤独，
1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全天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9月22号，记者从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了解到，为了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将在辖区部分高速公路路段新增5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10月1号开始启用。其中，抓拍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驾驶人未按照规定使

用安全带，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违法行为点位三处，抓拍高速公路区间超速行驶违法行为点位两处。2026年中秋小长假临近，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结合近年交通数据与辖区道路实际，发布假期两公布一提示。预计中秋假期市民出行将以短途探亲、近郊赏秋为主。9月24号晚高峰将提前到来。9月25号8点至11点出城方向，9月27号15点至19点进城方向车流集中。中央大街等核心景区夜间也将出现通行高峰，交管部门提醒市民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平安出行。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市民休闲出行与外地来哈游客数量同步攀升。哈尔滨市城管局统筹全市执法力量，坚守一线，将重点值守主次干道、热门景区、商圈广场、交通枢纽等区域，以柔性执法兼顾便民服务，全力保障双节期间城市街面整洁有序，为市民和游客营造舒心安心的节日出行环境。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出游、探亲以及休闲消费需求将集中释放。9月22号，哈尔滨市消费者协会发布假期消费安全提示，围绕行程规划、跟团旅游、住宿预订、餐饮购物、租车自驾、交通出行六大场景，明确安全与维权注意事项，提醒消费者选择正规渠道预约预订，拒绝零团费、低价游陷阱，提前留好订单、影像等消费凭证。如遇虚假宣传等问题，可以通过12315、市消协热线等官方渠道来投诉维权，保障自身假期消费权益。

近日，哈尔滨劳动公园菊花展正式启幕，前往赏菊的市民游客大幅增加，带动地铁旭升街站、劳动公园站迎来客流高峰。哈尔滨地铁提前定制了专项的客运保障方案，提前完成全线运营设备隐患排查，重新划分了通行区域，规避客流对冲，根据现场动态灵活增派人员疏导，同时增设醒目的指引标识，为老年人、儿童等重点乘客提供帮扶引导，以细致的服务保障赏菊市民安全顺畅出行。

近日，随着十一国庆节的临近，哈尔滨道外区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完成节庆氛围的布置。复古路灯杆上成排悬挂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搭配着错落高挂的红灯笼，与百年巴洛克特色建筑群相映成趣。青石板老街处处洋溢着庄重而又热烈的节日气息，满街鲜亮的中国红吸引市民和游客前来漫步，在历史烟火气当中感受浓厚的国庆氛围。近日，大瞻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内，两只经过悉心救治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白枕鹤顺利放归自然，正式加入到秋季候鸟南迁队伍。此前，巡护人员在野外巡查时发现这两只体弱无法飞行的白枕鹤，随即开展了应急救助。经过全面体检、隔离照料之后，两只白枕鹤已经完全恢复野外的生存能力，目前已经与野生鹤群顺利汇合，保护区也将持续开展监测，守护区南迁旅途。近日，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公布2026年五花山最佳观赏时段为9月25号至10月10号，恰好覆盖了中秋国庆假期。受海拔落差与秋季气温影响，景区内林木分批次变色，形成层次丰富的五彩林海景观。龙江第一峰、大峡谷等核心景点秋景进入到了最佳的观赏状态。景区提醒游客，山区昼夜温差大，需要备好保暖衣物，自驾进山还需要留意雾天、道路湿滑等等一系列的情况。9月22号下午，由南岗区总工会主办的峥嵘传心火国家共团圆迎中秋庆国庆群众文艺展演在工人文化宫上演。本次活动汇集辖区基层文艺骨干、专业院团与高校参演力量，通过歌舞、情景剧、曲艺等多元形式传递国家情怀，打通公共文化服务基层的最后一公里。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925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我们现在把目光转向学校。九月的校园书声朗朗，一堂堂特别的课让教室里的气氛时而安静时而热烈。道白区法院的法官王振斌、毕冉冉先后走进辖区校园，开展以拒绝校园欺凌、建设健康校园为主题的法治宣讲活动。活动当中，法官立足审判工作实际，结合涉校园欺凌典型案例，针对中小学生心智尚未成熟、辨别能力较弱、容易冲动犯错等等特点，用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语言，系统讲解了校园欺凌的常见类型、行为特征以及现实危害。重点围绕肢体欺凌、语言、辱骂、孤立排挤、网络造谣、恶意起哄等行为，清晰界定违纪、违法犯罪行为的边界，让同学们彻底明白玩笑有度，很多校园欺凌都是从无心打闹一步步演变而来的。讲到法律责任时，法官以案析法、以案明责，把民事、行政、刑事三类责任讲得明明白白，让学生直观感受到实施欺凌行为可能承担的法律后果，打破既有认知的误区。一名同学主动说，看来校园打闹并非小事，有些玩笑真的开不得。那遇到校园欺凌时，我们应该如何保护自己？我们又应该怎样帮助被欺凌的同学呢？一堂堂课下来，同学们愈发认真，举手问个不停。法官走到讲台，来到学生中间，逐一答疑解惑，既传授了实用的保护方法和应对方式，也把不做欺凌者，不做受害者，不做旁观者这句话留在了同学的心里。
2: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028799737。
1: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哈尔滨五彩斑斓的秋来了，就连爬山虎都偷偷的上腮红了。9月21号我们在厢房区劳动公园走访的时候，发现公园外围附近一栋楼体正面的墙壁上，大片的爬山虎已经开始换装了。曾经倾泻而下的绿色藤蔓，如今绿叶之间冒出了片片红晕，不少叶片半绿半红，斑驳的红翼爬满墙面，为哈尔滨的初秋添上了一抹别致的色彩。这面会变色的绿瀑究竟是什么植物呢？我们也咨询了东北林业大学植物学专家郑宝江教授。那根据介绍，大家俗称的爬山虎，其中这个品种名叫五叶地锦，春季的时节，繁茂的枝叶密铺在墙面上，就像一层厚厚的绿色帘子，既能够遮挡烈日，还能够吸附尘土和热量，是很不错的垂直绿化植物。那有意思的是，同样是五叶地锦，东北林业大学校园内的这些藤蔓眼下依旧还是一身翠绿，没有泛起红色。那么为什么同样的植物，有的已经泛红，而有的却迟迟不变色呢？专家解释说，出现这样的差异主要是受局部小环境，也就是小生境的影响。不同位置的光照条件、局部温度都会直接左右叶子变色的节奏。如果整面的墙体向阳，昼夜温差较大，是有利于植物当中的花青素慢慢累积，那叶子呢可能就会早早的晕染上颜色。那叶子由绿转红，背后是叶片内部一场色素的此消彼长。春夏季光照充足，叶绿素占据了主导，叶子就保持着鲜亮的绿色。那么进入到九月下旬，叶间里边气温降下来了，叶绿素不断的分解，催生大量的花青素，那叶子就一点点的染上了红色。那眼下斑驳红绿相间，正是处于过渡的阶段。 那这个午夜地锦并不会一夜之间全部变红。按照哈尔滨本地的气候规律，经历几次清霜过后，十月中上旬才是它最佳的观赏期。向阳位置高处的叶子会优先转成深红色，那背叶靠下的部分变色就滞后。那整片藤蔓红橙绿交织在一起，层次感是很强的。当然，变色进度也会跟着天气走。如果降温来得猛，出霜提前，那叶子很快的就会枯萎。如果秋后气温偏高，那么红叶时间就会往后顺延。秋日的脚步慢慢向前，一处处藤蔓墙还在持续上色。等到十月，来赴一场属于冰城的红叶之约吧。

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欺善，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冷的心酸。

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欺善，多给我一点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么现在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这个十一国庆期间925交通广播为无法远行的朋友精心定制的两条省内短途游的行程，在这里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哈尔滨交通广播继续跟大家解锁不一样的旅行。那国庆假期两条不同的省内短途游路线供大家来选择，一共呢是都是三天两晚的一个行程。一条路线是10月3号出发的宝清三日游，那另外一条路线就是非常经典的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三日游。那么这两条路线呢，全部由我们925交通广播为大家独家定制，那是区别于市面上所有旅行社的线路的。那每一条线路呢，都是由我们925的工作人员全方位的为大家服务，全程带队，让您在全体的这个全程的体验当中去感受一下高端的住宿，还有高品质的团餐。那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宝清。那这一次在10月3号出发的宝清游当中呢，我们不仅要去体验一下1:1还原的黄鹤楼，盛景的文昌阁，那还有呢感受一下彩云岭，另外呢去欣赏一下这个宝清博物馆的小城人文等等这一系列之外，还给大家特别安排了泡地下天然矿泉水的养生温泉，那么是2365米的深层天然水，不是普通的热水。那园区里边还有多主题的汤池、无边泳池、儿童戏水区等等等等，都是包括的啊，都是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包括，大家不需要再多掏一分钱啊。这是整个这三天两晚的休闲行程。那另外呢，我们住宿方面，那么之前跟我们去过的听友都知道啊，我们这个住宿方面呢，这一次会略有不同。那么这一次住宿两天晚上，我们全部入住高端洲际酒店，我们不用去更换住处了，免去了收拾行李的奔波。那另外呢，我们925还会独家给大家赠送汗蒸。那白天游玩之后啊，晚上汗蒸一下，舒缓一下筋骨，洗去旅途的疲惫，也是很舒服的。那另外呢，我们整个吃的方面，正宗的德木利炖鱼啊、私厨小莫啊、国营饭店呐、铁锅靠大鹅呀，都是地地道道的宝清风味，给大家保证顿顿不重样。好，那么这个是宝清的行程。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看镜泊湖的行程。那镜泊湖呢是10月5号出发，10月5号出发的一个三天两晚的行程。当然我们依然还要去看20米落差的吊水楼瀑布，另外搭配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的极限表演。那另外呢，这一次行程当中也有不一样，跟以往的不一样，我们925也特别给大家赠送了游湖体验，泛舟湖上去来观赏岛屿和这个壁崖构成的水墨石景，随手拍出手机壁纸。当然我们还能够沉浸式的体验流放宁古塔的古装情景剧。那么当然我们还会去三道关来观察一下奇石森林氧吧。那另外呢，去参观渤海上京遗址和博物馆，通过文物我们来触摸历史。返程的时候大家还会赠送一下啊，被赠送到干嘛呢，去横道盒子网红区来打卡一下啊，这是特别赠送给大家的一个体验。那么在住宿方面，我们会入住镜泊湖景区的酒店以及4A级景区朝鲜族中心村，我们还能够换上朝鲜特色的服饰在园区里面拍照啊。因为我们去到这个中心村呢，它本身就是4A级的一个景区，我们去感受住在风景里融入烟火当中的地道生活。那么在这个团餐方面，我们会品尝朝鲜族特色风味，拌明太鱼搭配朝鲜族大酱汤，鲜香解腻。当然我们去镜泊湖一定要吃镜泊湖鱼，鱼肉非常的细嫩 无腥，另外呢搭配上这个狐仙小炒，这个鲜味儿真的是让你感受到不一样。鲶鱼蒜烧这个鲶鱼啊，瓦块鱼啊，红焖胖头鱼啊，酱焖鲫鱼啊，干炸红尾鱼啊，这个肉炒山野菜，干炸胡虾等等等等，三天两晚也是顿顿都不重样，告别找吃的难题。所以这个国庆假期，如果说您的这个时间比较紧张，那我们三天两晚让您不紧张，而且呢感受一下这个森林氧吧呀，泡温泉呐，等等等等，我们人少不拥挤，还能够饱览秋日的美景。那宝清10月3号出发，925听友的特惠价格是888元每人，一米二以下的小朋友呢，我们是588元。那么镜泊湖10月5号出发的925听友特惠价格是888元每位，那么一米二以下的小朋友也是588元，都是我们主持人带队帮您全程规划行程，吃啊住啊都不用您操心。报名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0451-8211-9002和8799-7337，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吧。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90028799-7337。
1: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25号，我们就迎来中秋佳节了。那今年中秋还真是挺特别的，月亮最圆的时刻将会出现在9月27号凌晨0:49，是非常少见的十五的月亮17圆。那为什么今年十五的月亮17圆呢？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说，月亮的圆缺变化是月球绕地球运行过程当中日、地、月三者相对位置变化造成的。那么月相变化的起点是宿，那这个朔所在的日期为农历的每月初一，那月相达到满月的时刻称为望，从朔到望再到下一个朔，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朔望月，平均大概是29.53天。那由于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的，那运行速度有快有慢，从朔到望的时间也会变化，那最短不到14天，也就是13.9天，那最长是超过15天的，是15.61天。因此望可能出现在农历14、15、16甚至是17，其中16是最多的，15次之，那也就有了15的月亮16圆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今年的望发生在农历8月17凌晨0:49，紧挨着在农历8月16夜晚之后。那其实中秋十五夜的月面被照亮的部分已经超过98%了，那么肉眼看上去已经是接近满月了。那16夜呢，则更加的接近圆满，一直到望到达满月状态。那今年的中秋还有一个特点，与秋分时节仅差2天。王克超说，中秋固定在农历8月15，农历月份以月亮的圆缺的周期为基础，那秋分则由太阳到达黄金180度确定。那在公历当中的日期相对是固定的，那两者一个看月亮一个看太阳，貌似是没有关联的，但是在农历的编排当中，秋分通常落在农历8月，而且在8月当中的具体日期是并不固定的，可以出现在月初、月中或者月末。因此在不同的年份，秋分和中秋可能靠得很近，也可能相隔10来天。那王克超说，那就今年而言，秋分落在农历8月13，中秋是8月15，两者恰好只差2天。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有事儿，全场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济南筹办的事儿，随时可以联系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那刚刚呢，我们说了一下，这个我们衣食住行啊，都来为大家安排的10月3号出发的宝清游和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三日游。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为了愿意自驾的朋友，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跟着925自驾大草原的一个行程，在11黄金周，那我们避开人挤人的热门景区，我们去奔赴绝美的北国金秋。那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全新推出了5天4晚的内蒙古秘境穿越自驾之旅，10月2号出发，避开人流车流拥堵的高峰。那么这个线路呢，也是串联了扎兰屯还有这个维纳河三大小众秘境，那么深入到大兴安岭的腹地，一次性驰骋草原、河谷、湿地、原始兴安岭海，既能够饱览原生态的秋日风光，还能够打卡百年中东铁路的这个遗存。那当然了，处尔河源头和红色的历史基地，自然风光与人文历史双重体验。我们全程呢，去主打的就是一个深度的穿越。旅途当中玩家，我们这个玩法是独家稀缺的，穿行人迹罕至的维纳河神泉矿泉河谷，偶遇野生小动物，翻越兴安岭的主脉，感受山岭东西路两种截然不同的地貌。那么沿到我们沿着林间景观公路一路前行，金秋的彩林连绵不绝，随时我们就能够停车观景拍照，去静赏林海绝美的日落。当然还有烤全羊仪式，加上草原篝火晚会，沉浸式的去感受内蒙古的内蒙民俗的一个狂欢。那全程我们旅途的美食也是不重样，而且品质不打折，专属的烤全羊盛宴，地道的手把肉，还有林区的蘑菇炖土鸡、慢炖冷水鱼、老山芹，还有各类的山间真菌、野生的山野菜，搭配着醇香的奶茶、奶豆腐等等正宗的蒙氏小吃啊，那么一次性的吃满这个内蒙林区地道的山珍盛宴啊，那我们彻底去告别那些在自驾的途中我们吃饭难、吃不好的一个难题。那么当然，我们全程的住宿也是高配的品质，四晚连住扎兰屯曼德酒店，环境也是舒适的，休憩也很安稳，每天都玩得尽兴，睡得舒心。那么这一次我们自驾的这个行程呢，是由925汽车节目的主持人来亲自带队的，专属保障车全程跟随护航，20人精品小团儿，节奏舒缓，行程科学，安全靠谱。那么我们在这个旅途当中，全程车友同行，风光随行，美食相伴，轻松解锁人少景美的北国金秋秘境。10月2号出发啊，10月2号出发，6号返回，5天4晚，精品小团名额有限，超值出行仅仅只需要1980元。那我们1米2以下的儿童不占床的情况之下是580元。报名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0451-8211-9002和8799-7337。

0: 北京时间1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事儿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么在生活当中您遇到了任何急难愁盼的事儿，随时可以联系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2: 一路相伴不孤独，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正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9月22号，我们从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了解到，为了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将在辖区部分高速公路路段新增5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10月1号开始启用。其中，抓拍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驾驶人未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违法行为点位3处，抓拍高速公路区间超速行为违法点位2处。2026年中秋小长假临近，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结合近年交通数据与辖区道路实际，发布了假期2公布一提示，预计中秋假期市民出行将以短途探亲、近郊赏秋为主。9月24号晚高峰将提前到来，9月25号8点至11点出城方向，9月27号15点至19点进城方向车流集中，中央大街等核心景区夜间也将出现通行高峰。交管部门提示市民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平安出行。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市民休闲出行与外地来哈游客数量同步攀升。哈尔滨市城管局统筹全市执法力量，坚守一线，将重点值守主次干道、热门景区、商圈广场、交通枢纽等区域，以柔性执法兼顾便民服务，全力保障双节期间城市街面整洁有序，为市民和游客营造舒适安心的节日出行环境。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出游、探亲及休闲消费需求将集中释放。9月22号，哈尔滨市消费者协会发布了假期消费安全提示，围绕行程规划、跟团旅游、住宿预订、餐饮购物、租车自驾、交通出行6大场景，明确安全与维权注意事项，提醒消费者选择正规渠道预约预订，拒绝零团

费低价游陷阱，提前留存订单、影像等消费凭证。如果遇到虚假宣传等问题，可以通过12315市消协热线等官方渠道投诉维权，保障自身假期的消费权益。近日，哈尔滨劳动公园菊花展正式启幕，前往赏菊的市民游客大幅增加，带动地铁旭升街站、劳动公园站迎来了客流高峰。哈尔滨地铁提前定制专项客运保障方案，提前完成全线运营设备隐患排查，重新划分通行区域，规避客流对冲，根据现场动态灵活增派人员疏导，同时增设醒目的指引标识，为老年人、儿童等重点乘客提供帮扶引导，以细致服务保障赏菊市民安全顺畅出行。近日，随着十一国庆节的临近，哈尔滨道外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完成了节庆氛围布置，复古路灯杆上成排悬挂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搭配错落高挂的红灯笼，与百年巴洛克特色建筑群相映成趣，青石板老街处处洋溢着庄重而又热烈的节日气氛，满街鲜亮的中国红吸引市民和游客前来漫步，在历史烟火气当中感受浓厚的国庆氛围。近日，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公布2026年五花山最佳观赏时段为9月25号至10月10号，恰好覆盖了中秋国庆假期。受海拔落差与秋季气温影响，景区内林木分批变色，形成层次丰富的五彩林海景观。龙江第一峰、大峡谷等核心景点秋景已经进入到了最佳的观赏状态。景区提醒游客，山区昼夜温差大，需要备好保暖衣物，自驾进山还需要留意雾天道路湿滑等等情况。9月22号下午，由南岗区总工会主办的峥嵘传星火家国共团圆迎中秋庆国庆群众文艺展演在工人文化宫上演。本次活动汇集辖区的基层文艺骨干、专业院团与高校参演力量，通过歌舞、情景剧、曲艺等多元形式传递国家情怀，打通公共文化服务基层的最后一公里。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有事儿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我们现在呢，把视线转向我们的餐桌。那现在呢，这个季节正是吃蟹子的这个季节，中秋将至，螃蟹也即将成为不少家庭餐桌上的主角。清蒸大闸蟹、粉蟹豆、蟹粉豆腐、生腌醉蟹等等等等。那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消化科的医生王磊提醒，螃蟹虽然鲜美，但是它的这个性寒，嘌呤较高，并不是人人都适合食用的。脾胃虚寒者、痛风以及高尿酸的人群、过敏体质的人一定要格外当心。那王磊介绍说，螃蟹性寒，脾胃虚寒者吃螃蟹是容易损伤脾胃阳气，加重腹泻、胃痛、消化不良等等症状的。那么痛风以及高尿酸人群同样是不宜多吃，螃蟹属于中高嘌呤的食物，容易诱发痛风急性发作。那过敏体质也是不适合吃螃蟹的，蟹类是常见的致敏源之一，可能会引起皮疹啊、哮喘啊，甚至是休克。那此外，蟹黄的胆固醇和脂肪含量偏高，肥胖人群最好只吃蟹腿啊、蟹身肉。如果吃了蟹黄，那么当天你就要相应的减少其他高脂食物的一个摄入。那王磊也提醒说，不少人是爱吃生腌醉蟹，这个生腌醉蟹风险很大，容易导致寄生虫和致病菌的感染。王磊说，淡水蟹是肺吸虫的中间宿主，那生食可能会感染这个尘吸虫啊，这个肺吸虫，那么幼虫可以寄生在肺、脑等位置，那么引起咳嗽啊、咳血呀、甚至是这个神经损害。那么海蟹常常携带副溶血性弧菌，可能会导致急性肠胃炎。但是很多人误以为高度酒啊、重盐呢、酒腌呢就能够杀菌杀虫，但是这些做法并不足以杀灭寄生虫囊和耐盐菌。那么此外呢，王磊也提醒，死蟹是不能吃的。螃蟹死了之后，体内的组胺会迅速升高，食用之后容易中毒。那么隔夜或者久放的螃蟹也要慎吃，冷藏时间不宜超过24小时，而且食用前必须彻底加热。那么蟹腮呀、蟹心呐、蟹胃呀、蟹肠啊，这四个部位也不要吃。吃蟹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姜醋汁儿啊，有助于散寒、助消化、去腥，也可以配一些温的黄酒或者是姜茶来暖胃。那民间有螃蟹不能配柿子、浓茶、梨的说法，那么对于这一说法，王磊表示，这本质上是因为螃蟹当中的优质蛋白和另外食物当中的鞣酸结合之后容易凝结，从而加重消化的负担，普通人不必过度担心，但是脾胃虚弱的人群应当避免在同一餐当中大量的同时吃这些食物，所以一定要注意咯。

0: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3: 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11点发布的23号下午到26号白天的全市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木兰、通河、依兰、方正等东部至北部多云有阵雨，其他区域以多云为主，偏北风2到4级，最高气温16到19度。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偏北风2到4级，最低气温5到7度，最高气温17到19度。那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晴转多云，25号傍晚中南部有小雨。偏西风1到2级，最低气温6到9度，最高气温17到19度。那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25号夜间全市大部阴有小雨，26号白天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1到3级，最低气温9到11度，最高气温16到17度。那假日期间，我市晴雨相间，有2次弱降雨。25号全市有小雨，27号夜间东南部有阵雨，其他时段多云或晴。那假日期间气温比较平稳，昼夜温差大，体感偏凉。那么白天最高气温全市大部分是15到18度，那夜间最低气温呢是6到11度，山区、半山区3到8度，局地可能出现轻霜，风力不大。全市大部平均风力2到3级，阵风3到5级。那么影响方面，25号、27号有降雨天气，影响观赏月色，建议大家提前关注天气的变化，合理安排赏月以及外出的计划，出行记得要携带雨具。那么第二点呢，假日期间风力小，湿度大，局地容易出现雾，降雨的时段呢，路面是比较湿滑的，那叠加出行高峰，所以我们驾驶员朋友出行的时候一定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那相关单位需要加强路上水上交通安全管理。那么第三点，假日期间啊，我们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体感偏凉，那外出游玩的时候需要适时的调整衣物，预防感冒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的发作。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3: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3: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4: 让青春立业。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6: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7: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我们再把视线现在转到我们的配料表上。9月21号话题把配料表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引发热议。那为什么果葡糖浆不比白砂糖更健康呢？营养科医生表示，首先二者代谢的路径不同，果糖绕过了身体的刹车系统。那白砂糖也就是蔗糖进入到体内之后呢，会被分解为葡萄糖和果糖。那么其中的葡萄糖会刺激胰岛素分泌，向身体发出糖来了的信号，进而会产生饱腹感，调节能量代谢。那么果葡糖浆当中的果糖是游离状态，几乎全部由肝脏直接代谢，不依赖胰岛素，也不怎么刺激瘦素分泌。那这也就意味着吃白砂糖身体有刹车，吃果葡糖浆身体容易不知不觉就吃多了。那么其次，果葡糖浆对肝脏的负担更重，脂肪肝的风险就更高了。那由于果糖几乎全部靠肝脏处理，过量摄入的时候肝脏来不及代谢，多余的部分就会转化为甘油三酯，堆积在这个肝细胞当中。那么台大医院健康电子报的文章解释说，食入过多的果葡糖浆的时候，反而容易在肝脏当中转化成三油甘脂，三酸甘油脂，那么堆积成脂肪肝。那么其中它的这个中间产物这个腺嘌呤还会代谢成尿酸，堆积在关节当中形成痛风。那么最后，果葡糖浆为液态摄入，更加隐蔽，容易在喝当中重超标。那所以呢，在这儿呢，爱心也提示大家，我们在看配料表的时候，如果啊你经常喝的那些饮料啊，或者吃的一些食物当中，含有果葡糖浆，那我们就要慎选，或者在吃它的过程当中要少吃少喝一些，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

0: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有事儿先找925，正在直播。刚刚呢，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大家问了一下，说爱心，刚才我没太记住，我们11小长假期间，我们近郊这个省内游都有哪些？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啊。省内游呢有两条线路，一条线路是10月3号出发的宝清三日游，那么另外一条线路是非常经典的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三日游，时间呢都比较短。适合我们假期没那么长的朋友，那我们就不用远走就能够感受秋天不一样的一个风采。那这个不管是10月3号出发的宝清，还是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那我们都是每人925听友的特惠价格是888元一个人啊，888元一个人。那么一米二以下的小朋友都是588元一个人。如果想报名的话，大家可以拨打8211-9002和8799-7337。那么另外呢，我们在黄金周想要自驾的朋友，我们这一次有很多的朋友说想要自驾，那我们这一次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自驾的行程，也就是避开人挤人的热门景区，我们奔赴绝美的北国金秋。5天4晚，我们去内蒙古秘境穿越自驾，5天4晚，10月2号出发，10月6号回来啊，10月2号出发，10月6号回来，这样5天4晚的一个精品小团，名额非常有限，我们只有20个人的名额啊，20个人精品小团，成人1980元一个人，这5天4晚包括吃住完全都是包括的。那成人是1980元一个人，那么1米2以下的儿童不占床的情况下是580元啊，580元。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出去报名的话，那抓紧时间，因为我们这个自驾游的这个名额还是非常有限的，只有20个人的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0451-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8799-7337。
1: 来，我们现在关注一个动作，来关注我们的脖子，在地铁、在餐厅、在家里的沙发上，随处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人们低着头，手指在屏幕上不停地滑动，脖子就弯成一道紧绷的弧线。极限低头的姿势让脖子几乎弯成了直角。那么这个常见的动作正在让颈椎承受着不该承受的重量，也会让颈椎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那么低头族为什么颈椎更危险？头颅的重量大约是4到5公斤，相当于一个中号的保龄球。那么当头部保持中立位的时候，这个颈椎只需要承受这个重量就可以了。甚至我们早已经习惯，不会觉得自己的头有多重，对吧？但是你一旦低下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那根据某一项研究当中模型的推导，结果是触目惊心的。当你低头15度的时候，颈椎承受大约是12公斤的重量，那么你低头30度，负担就增到了18公斤。那么当你低头45度的时候，达到22公斤，当你低头60度的时候，你的颈椎要承受高达27公斤。那么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数字是模型计算出来的等效负荷，并不意味着颈椎真的会压着相应重量的物体，但是这仍能够这个反映出随着低头程度的加深，我们颈椎承受的压力就会大幅度的增加。那么临床研究发现啊，人们低头刷手机的时候，头部前倾的角度大概是在33度到45度之间，长时间保持

这样的姿势，那么我们的颈部肌肉和颈椎承受的机械负荷可想而知。那么正常颈椎从侧面看是具有自然的前凸曲度的，那么在影像学上通常可以用作 C2 到 C7 的角度来描述，那么它的平均值大概是 18.7 度，那不同个体之间存在着一定差异的。那么当人们低头使用手机的时候，头部会向身体的前方移动，那为了保持头部的稳定，颈椎肌肉颈部的肌肉需要产生更大的力量来抵抗头部重力形成的力矩，从而增加颈部承受的持续负荷。但是长期低头看手机，尤其是长时间保持头部前倾的姿势，就会持续增加颈椎以及周围肌肉的机械负荷，也会增加颈部的疼痛、僵硬等等肌肉骨骼问题的一个风险。所以低头的时候，颈椎的正常曲度会随着姿势的变化而产生变化。那如果长期反复处于这种高负荷的姿势，颈部组织承受的压力和肌肉疲劳就会不断累积。那颈椎病常见的信号有哪些，我们可以自查一下。首先就是经常落枕，如果枕的枕头合适，睡觉的姿势也正确，还经常出现落枕的情况，那你就要注意了，有可能就是因为颈椎不稳，这个颈部肌肉支撑不到位造成的，这就提示颈椎可能出现问题了。那么另外呢，手指发麻，当你出现手指前臂总是发麻，有的时候早上起床以后，这个手指麻木会更加的明显，而且长时间不消失，那么这就有可能是颈椎病的信号了。另外呢，肢体无力，下肢无力，那走路的时候就有一种哎呀好像踩棉花似的那种感觉，双手呢也不灵活，在做精细化动作的时候会比较困难，比如说写字不稳呐，经常扣错扣子，或者扣扣子的时候不灵活，系鞋带拿筷子夹菜都比较困难等等，这种情况也可能是颈椎病的一个信号。那么另外呢，还有一种信号就是脖子经常持续性的疼痛，那脖子疼痛不会因为天气变化、运动、休息等等因素的影响而有所缓解，而是一直的、持续的存在这种疼痛的话，很有可能就是颈椎病引起的了。那么如果你还是没有办法判断自己的颈椎有没有问题，你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动作来检查一下颈椎的活动度，比如你慢慢的低头，下巴微收，下巴尽量往胸口的方向靠，你观察眼睛是否能够看到肚脐儿，你再慢慢抬头观察眼睛能不能直视天花板，脖子的后侧有没有被卡住的那种感觉，分别向左向右两边轻轻地转头，看看鼻尖儿是否能够可以和这个肩线中央对齐，还是下巴只能转到这个我们的肩前缘的一个位置，看看能转到哪儿。那另外呢，鼻子朝前向左右两边侧头，耳朵尽量靠近肩膀，不要耸肩，你感觉一下是否能感觉对侧的脖子绷得很紧。那这几个动作你要照着镜子去做，留意自己的姿势，两侧有没有对称，低头抬头是不是困难，转头侧头是不是有紧绷感，如果感觉不舒服，那你就要注意预防颈椎病了。那我们怎么样去拯救一下我们的颈椎呢？从三个改变开始，改变不良的姿势。那看手机的时候，把手机举到跟视线平齐的高度。那用电脑的时候，调整显示器，使上边缘跟视线平行，让低头变成平视，这也是减轻颈椎压力最有效的一步。那么还有定时活动，可以参考30到30法则，也就是说没使用电子设备30分钟，我们就起身活动30秒、还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收下巴的动作，也就是靠墙站立，后脑勺贴墙，轻轻的把下巴向后收，保持5到10秒，那么这个动作就能够有效的纠正脖子前倾的姿势。另外我们要加强锻炼，游泳尤其是蛙泳放风筝啊，打羽毛球啊等等，这些动作都能够让颈部肌肉得到充分的锻炼。强壮的颈肩部肌肉是保护颈椎最好的天然围脖。
那此外呢，选择一个高度适中，能够支撑颈部颈椎生理曲度的枕头，也是让颈椎得到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一时段的有事儿请找925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那下一时段的有事儿请找925是小慧为您带来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那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

0: 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1: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0: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2: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3: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1: 月亮已经圆了，
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1: 中秋了，
0: 回家吧，
4: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5: 今天天气怎么样？
6: 925天气早知道。
7: 听众朋友下午好，时间指向了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2.5兆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今天是星期三，我们来和您共同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是今天白天阵雨，东北风三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只有17度。那今天夜间多云，东北风三级，最低气温-5度。那你看我现在在介绍这个气温的时候已经用零上来提醒大家了啊，就是早晚的温差非常的大啊。明天白天多云，西北风二级，最高气温18度。明天夜间多云，西北风二级，最低气温9度。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刚刚发布的从今天下午到26号白天全市的天气情况。刚刚我们已经关注了就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的具体情况，那么我们来说一下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在我们的中秋节假期之前，这个温度呢基本上也是这两天持平的啊，没有一个高温的出现。24号、25号包括26号最高气温呢都是维持在17到19摄氏度。那么26号的气温呢会更低一些，因为26号呢全市呢会有阴有小雨的天气，然后26号白天呢部分的地区还会有多云的天气或者是分散性的阵雨天气，因此呢26号的最高气温16到17度左右。那么这几天的最低气温呢也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就是-5度到-9度左右哈。今天早晨呢还有很多小伙伴呢发来了信息说早晨好像是感觉那个车呀上霜了，明显感觉今天早晨的气温和昨天大不一样了，这两天街头那个呼呼啦啦一片一片的小眼儿好像没过过去，这次降温啊很多都已经消失不见了。但是随着刚刚在中午气温呢略有回升，还是能够看到空中飞舞的一些小眼，大家再坚持几天啊。说花大姐快来了，一来了之后小眼都哪儿去了，不是说有小眼的自助餐吗，估计吃不上了啊。好了，提示各位随时来关注天气变化。总体来说呢就是在这一个中秋假期呢是晴雨不定，气温偏低，大家要注意防寒感冒。好了，稍后的时间我们进入到的是有事儿请找925直播热线87997337821119002，欢迎各位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路况信息或者是新闻线索。在今天的整点新闻来之前啊，我们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刚刚给大家推出的，也是我们925很久都没有这个自驾了啊。咱这次不是跟着团走，咱这次呢是自驾大草原。如果呢十一假期您还没有想好去哪玩，然后呢喜欢开车出去玩的朋友呢又没有制定一个很好的线路，那么不妨呢来听听我们接下来的这个介绍。因为呢我们在十一黄金周邀请我们的车主朋友们，尤其是 SUV 的车主朋友们，尤其是有四轮驱动车的车主朋友们啊，尤其是喜欢自驾越野探险，不喜欢跑那个柏油路的各位车友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十一期间我们自驾大草原
6: 天气。
7: 那么这次呢我们是10月2号出发， 因为大家知道啊，十月一号呢，高速公路基本都是车流量会比较大的啊，然后呢比较拥堵，那么我们会避开这个出发的一个高峰，避开。

人流拥堵的高峰，我们直接呢是线路串联扎兰屯，然后呢卓园啊、维纳河三大小众秘境，深入大兴安岭的腹地，一次性驰骋草原、河谷、湿地，还有原始兴安岭海，既能够饱览原生态的秋日风光，又能够打卡百年的中东铁路遗存，还有卓尔河源头和红色历史的基石，那么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双重体验。那么我们在跟大家推出这一次的925自驾大草原之旅的之前啊，我们的工作人员曾经去探班，然后发了好多照片，我们自己也纷纷问，哎，这是去哪玩啊？这感觉环境很好，很不错呀啊。先跟大家说说这次啊，就是我们招募的自驾车主啊是有点要求的，咱小轿车的车主参与不了啊，因为这个路面呢没有硬铺装，那咱就是纯粹的那种业余这个越野的路装啊，它不是这种铺装的路面，所以不好跑，所以小轿车不行，所以咱这一次的自驾呢，小轿车的驾驶员咱们的车主就不能够参与了啊。什么样的车主可以呢？就是优先考虑硬派越野车啊，然后呢普通的 SUV 也行，最好是四驱车，然后呢加上 AT 轮胎，但我不太懂啊，这个 AT 轮胎太专业了，最好是 AT 轮胎，就是可能防磨损吧，耐磨的这样的轮胎啊。但是如果是公路胎的话，可能容易扎胎，因为路面有石子儿什么的啊。纯电车不行，动力不够。然后呢，基本上咱们自驾的路线都是非铺装的路面，也就是喜欢探险、喜欢越野的小伙伴们，抓紧时间看过来。报名热线咱先说好了，87997337821119002啊，87997337821119002。咱们这次呢是汽车节目的主持人会给大家亲自带队啊，但咱这队带队呢，咱不是坐什么大巴车，不坐什么高铁，不坐飞机啊，咱就是开着四驱车，然后呢驰骋大草原，是20人的精品小团。这个20人吧，大家再确定一下啊。这个20人呢是20台车还是20个人？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一台车可以坐4个人，坐2个人，坐3个人，所以呢这个再确定一下啊，但反正这个数量有限，因为我车如果太多，车队太长，咱们照顾不够啊，所以呢他这个报名的人数是有限的啊，节奏呢不会是很赶，比较舒缓，因为毕竟我们是十一出去玩，咱们是放松嘛，行程科学，因为我们提前是已经跑过这趟线路了啊，所以呢提醒各位车主朋友们，如果想玩的话赶快打电话来报名。87997337821119002啊，87997337821119002。因为咱这个是5天4晚的行程啊，5天4晚。虽然咱正经得跑一段呢，是不是啊，咱那个跑的这个路程也够远啊，但是呢又不是特别累。然后呢喜欢越野的这个小伙伴们应该能够满足，因为咱们包含中间的吃住什么的，所以呢这个价格呢相对来说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每个人1980，每个人是1980，因为咱们是要住的嘛啊。咱们呢是住宿呢全程高品质，是4晚连住扎兰屯德曼酒店啊，然后呢卓园森家园林这个精品酒店，然后呢环境舒适啊，休憩安稳，每天都能玩得尽兴，睡得舒心，所以大概就是这么个行程。您感兴趣的话，打电话87997337821119002。那说咱都玩啥？咱除了这个主打的一个深度穿越啊，这个旅途独家玩法，那么还有呢，就是穿行人迹罕至的维纳河神泉矿泉河谷啊，偶遇这个野生小动物，翻越兴安岭的主脉，感受山岭东西利啊两种截然不同的地貌，还有沿林间的景观公路，然后一路向前，金秋彩林也这个连绵不断。那么随着呢就是随时可以驻足，然后呢停车观景拍照，就是说到就是你看到哪块美咱就停下来，咱就玩一会儿，然后咱再走啊，所以这个时间相对来说呢是比较自由的啊，可以看临海的绝美日落，还有呢烤全羊的仪式，还有草原的篝火晚会，沉浸式的感受内蒙的民俗和狂欢。咱们的这个行程当中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专属了烤全羊的盛宴啊，还有地道的手把肉、林区蘑菇炖土鸡啊，还有这个慢炖冷水鱼、
老山芹，还有各类的山间的真菌，野生的山野菜，搭配着醇香的奶茶奶豆腐，咱们吃正宗的蒙氏小吃，一次性呢吃遍内蒙林区地道的山珍盛宴啊，彻底告别自驾路上吃饭难、吃不好、睡不好的这样的一些难题。再次提示各位，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大概是这样的啊。首先，如果您有 SUV， 最好是硬派越野车，配 AT 这个耐磨轮胎的这样的小伙伴们，四驱车啊，这样的话赶快打电话来进行报名。925在11黄金周，跟着我们一起自驾大草原。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好了，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各位好，欢迎回到有事请找925下午版，我是小慧，13:15和您共同来关注整点新闻。中秋和国庆双节临近，黑龙江正式进入到了五花山色最佳的观赏季，探亲流和旅游流以及秋收运输流叠加，全省公路呢即将迎来了出行高峰。为了保障群众度过平安祥和的假期，黑龙江省公安厅统筹多警种提前部署全警动员，从严从实来落实各项安保举措。节日期间呢，全省公安系统将强化社会面的巡防，严打呢侵财类的违法犯罪，守牢食品安全防线，严查重点交通违法，出入境窗口同步推出假期便民办证服务。警方提示群众合理规划出行线路，遵守交通安全，紧急情况下可以第一时间拨打110求助。中秋佳节临近，月饼呢进入到了消费旺季。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最近也是开展流通环节月饼专项的监督和抽查，聚焦大型商超、连锁超市等主流销售渠道，覆盖市面主流品牌和多种风味的这样的一些品类，重点检测23项食品安全关键指标，累计抽查呢是44批次样品，所有结果全部合格。市场监管部门呢同时发布了温馨提示，引导市民科学选购，健康食用。中秋和国庆双节临近，哈尔滨城管环卫部门呢也是全面部署节日环境卫生保障工作，聚焦重点路段、人流密集区域，增加清扫的频次，延长保洁时长，落实全天候巡保机制。针对垃圾清运、秋菜上市以及枯枝落叶收运等重点环节，环卫部门呢将加密设施消杀，同步完成节前公厕全面检修，确保呢生活垃圾日产日清，全力营造干净整洁的节日城市环境。为配合哈尔滨市秋访冰城、邂逅山河双节特色文旅活动，丰富市民游客夜游体验，哈尔滨市春秋观光巴士将会从9月25号开始全新推出南岗之夜观百年老街灯火一流年主题夜景观光 C 线。路线呢是以南岗区为核心，串联中央大街、丘陵公司等多

多处城市地标，每天的晚上7:30、8:00从通江街的索道站点定点发车，全程游览约60分钟，采用双层观光的巴士运营，单次票价20元。专线呢将会进一步盘活夜间的文旅资源，展现槟城秋夜独特风情。双节临近，哈尔滨音乐长廊的菊花展正式亮相。这一次花展呢，融合了欧陆建筑风情和秋日的繁花景观，目前已经成为槟城热门的打卡地，不少市民游客专程前来漫步花海拍照留影，在花香和城市特色景致里感受槟城秋日的氛围。再来说说我们东北特色的这些好吃的鲜果啊，都有啥？最近呢，哈尔滨地产的特色寒地苹果陆续迎来了上市高峰，啊，叫做嘎啦果、冰糖果、鸡心果，这些鲜果呢是大量摆在了早市夜市的一些摊位，依托东北啊昼夜温差大的气候优势，今年呢本地鲜果坐果率非常高，品质呢优于往年。冰糖果是自带透亮的糖心，鸡心果呢是香氛浓郁，凭借着新鲜口感收获了市民的青睐，进一步丰富了市民的秋日果篮。哎，最近我们这个新闻呢也是围绕着中秋和国庆双节的哈，所以今天关注的这些新闻都和咱们双节有关。哈尔滨多家物业公司呢也是启动了系列的便民惠民服务活动，将高空的玻璃清洗、地垫纱窗的清洁以及健康检测等服务送进了小区。高空外立面的这个清洁作业啊，全程落实安全监控，各类接地气的便民服务切实解决了居民的日常居家难题。哈尔滨市道里区摊区办针对呢辖区红砖街早市、安静街早夜市等重点的摊区启动了节前的专项整治行动，全面排查环境卫生、经营秩序和安全隐患。这次整治呢结合各摊区文旅打卡、社民社区便民以及民生优民生普惠的不同定位啊，实行分类管控。目前呢已经实现了排查问题现场整治、整改闭环管理，有效的补齐管理短板。下一步呢，区摊办呢也将会在假期持续加密巡查和动态的管控，为市民和游客营造干净有序、安全舒心的节日消费环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平房区。平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呢也是聚焦节令食品的领域，开展了专项监督和检查，叫做你点我检食品安全快检活动。执法人员针对月饼生产经营主体严查经营资质和产品质量，结合群众问卷征集的需求，对蔬菜以及这个禽肉类还有呢这个月饼馅儿这些呢食材开展了现场快检和专项抽检。目前呢所有的批次检测结果全都是合格的，后续呢还将会持续强化节日食品的安全排查，守护群众的舌尖安全。好了，感谢您收听以上的整点新闻。在这个时间段，我们还会给大家来分享其他一些有意思或者是有用的消息，也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这首来自于林志炫的《夜夜夜夜》啊，时针指向了13:26，这里是交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啊。刚刚我们在听歌的时候，特意确认了一下，就咱这次啊，自驾穿越大草原的这个活动，咱们真的就只有20个人的名额，咱不是20台车啊，各位小伙伴们，咱就只有20个名额。可能你的一台车上呢，可能坐3个人、2个人，或者是4个人等等啊，就是。全家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按人算啊，只要满20人，基本上我们这个团就止了。所以说，基本上这个行程也就是咱出去玩5-6台车左右吧，啊，基本就是这样的。所以如果呢，您想跟着925一起去自驾大草原的小伙伴，一定别错过，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89997337821119002，趁着我们这个行程刚刚上线啊，这个是新鲜出炉的，大家赶快打电话报名，因为晚了可能就没有名额了。89997337821119002。以往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经常会有一些听友朋友就说，哎，咱啥时候咱自驾出去玩呗？啊，这回可是有机会了，咱去穿越大草原。咱走的呢是非铺装路面啊，所以呢，对于车辆还是这个越野性能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89997337821119002，咱们不是按车报名截止，咱们是按人头报名截止，只有20个席位。89997337821119002啊，每。

个人呢是1980，5天4晚的行程，包含吃和住，啊，还有玩儿，因为这个车程就是咱自己开车了嘛，哈，所以包含吃和住还有玩儿，精品小团名额有限。如果是家里有小孩的话，就1米2以下的孩子，如果不占床，这个价格要很便宜，价格只要500多块钱啊，8799-7337-8211-9002，感兴趣的小伙伴自己打电话来报名吧。另外呢，我们再说一下，还有其他的行程，我们在十一期间要出发。比如说呢，我们在十一期间呢，给大家开了2个行程，一个是去宝清，一个是镜泊湖，这俩呢咱就不自驾了啊，这两个咱就跟着我们925的大巴车，咱们一起去，都是呢3天2晚的行程，价格也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两条线路啊，888一个人，888。去宝清的朋友呢，咱就是感受一下宝清的这个没有重工业的这样的一个县城，然后呢去呼吸新鲜的这个大自然的空气，去感受这样的一个小城的这个烟火气啊，漫步彩云岭等等。那么去宝清，然后呢，如果呢我们去另外的一个行程，咱们就是去看镜泊湖了啊。去镜泊湖的话，就是咱们去游船啊，去吃这个湖鱼、湖鲜，都是3天2晚的行程。然后呢，他俩一个是10月3号出发去宝清，一个是10月5号出发去镜泊湖。反正呢，在这个假期结束之前，咱都能回来啊，咱都不耽误上班，不耽误上学。8799-7337-8211-9002，因为这两个行程我们曾经介绍有一段时间了，所以在节目当中我就不赘述了，大家就看自己的时间哈，感兴趣哪个线路你就打电话，然后进行详细的咨询，跟着我们出去玩就行了。最后呢，我们再来说几个省外的旅游线路。省外呢，目前我们在10月3号给大家新开了一个至尊的新疆游，这个是8天的行程。那么因为去新疆，咱10月3号才去，那回来的话肯定要耽误几天工作日或者是这个开学啊。所以呢，还有这个至尊去贵州双飞6日游，咱们这个是10月2号出发，还有行程。去西安的是9月30号出发，6天的行程啊。9月30号去西安，咱们还有一个团儿。最后一个好像去江南吧，这个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去江南也是9月30号出发啊，6天的这个行程基本上就只剩下这几个了啊，就只剩下这几个了，好像贵州就只剩下2个名额了吧。所以想去的小伙伴打电话看看你们的时间，8799-7337-8211-9002啊。

0: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1: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0: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0: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1: 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3: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4: 13:32，欢迎回来，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各位好，我是小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在这个小时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消息和相关的出行提示要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然后呢，在稍后的14:00报时之后，我们来回放今天早晨925交广早高峰呼叫大队长的节目录音啊，欢迎大家这个有选择性的进行收听。好了，我们来说一下。

下，槟城交管部门呢发布了2026年的中秋节假期两公布一提示。这条消息呢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在今天早晨给各位做了推送，感兴趣的各位听友朋友们可以自己点击来进行查阅。2026年的中秋节小长假将至，假期呢是以短途探亲团聚以及呢城郊休闲出游为主。为了引导市民游客合理的规划出行，降低呢道路的通行风险，槟城交管部门结合最近这几年中秋交通的数据和辖区道路实际情况，发布了中秋假期的两公布一提示，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平安文明出行。中秋节假期呢因为时间较短，而且呢高速公路是正常收费的，出行啊以城市周边的短途探亲、近郊赏月、近郊赏秋等室内休闲游为主。预计呢9月24号也就是假期的前一天的晚高峰开始就会提前启动了，主城区的主干街道车流集中。那么9月25号就是假期的第一天，从早晨的8点到中午11点左右，各出城方向以及主干道将会迎来出城的小高峰。像哈洪公路、哈阿公路、长江路等这些城郊道路以及相关的高速公路出入口容易出现区间的缓行。当天晚上呢，像中央大街、防洪纪念塔、中华巴洛克街区以及群力的外滩，这些景区周边人流会有所叠加。晚上的8点到10点左右，周边道路的通行压力会非常大。那么9月27号的下午3点到晚上的7点左右呢，是中秋假期返程的高峰时间，跨江桥梁和城市主干道进城方向车流会相对集中。中秋假期安全出行提示，首先请您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自驾规划先做起。热门景区和商圈周边停车泊位供给有限，建议市民呢优先选择地铁公共交通出行。自驾出行需要提前来查看实时路况，合理错峰，避开拥堵高峰。高速出行要留意收费政策，提前做好行程规划。第二呢是中秋节期间啊，这个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像中秋时节的清晨呢以及夜间部分的路段还容易出现一些轻雾，路面呢有一些凝露或者是湿滑的现象。像国省道啊、县乡道路啊以及途经弯道坡路、桥涵这些位置要主动减速，增大车间距。夜间出行要合理使用灯光，避免远光灯影响其他车辆。第三呢，就是关于短途探亲游的这样的一些市民朋友，出行要记得检查车辆啊，无论是短途探亲还是近郊自驾，出行前要对你的车辆刹车、轮胎、灯光、雨刮装置以及呢农机农用车上路要保证反光标志完整有效，杜绝带病车辆上路行驶。第四呢，我们来说说农村道路啊，这些路段呢要多留意一些农用的这个车辆的货箱要不得载人，途经农村道路呢要留意横穿道路的一些行人、非机动车和农机车辆，拖拉机、农用三轮车是禁止货箱载人的，驾乘摩托车、两轮电动车和三轮车辆要佩戴安全头盔，不要在公路路边占道这个什么晾晒堆放粮食作物，减少呢道路的通行隐患。第五，私揽客源的不要搭乘，非法营运要拒绝啊，要拒绝。那外出游玩要具备的是合法运营资质的客运车辆才能够选择搭载，不要搭乘私揽客源的非法营运车辆，车内人员要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再来说说中秋节是全家团圆的一个节日，所以呢难免啊在这个宴会上啊，在家人聚会上可能要喝点小酒，咱们要说说酒驾了啊，又是老生常谈了。中秋酒驾莫轻视，出行平安记心间。中秋家庭聚会会增多，坚决杜绝酒后驾车，充分重视隔餐酒带来的影响，不要占用应急车道、景区商圈标志标线，要按照指示来停放车辆，服从现场交警的疏导和指挥。槟城交管部门在中秋假期将持续强化重点路段巡逻管控和现场疏导，广大群众出行可以及时关注交管部门发布的实时路况信息，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平安度过中秋佳节。

我们继续来说关于呢，黑龙江省高速公路新增了五处电子眼抓拍系统，抓拍啥呢？抓拍不系安全带的，抓拍开车接打电话的违法信息。昨天，记者从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部门了解到，为了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黑龙江省公安厅交管部门呢，在辖区部分高速公路新增了五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从10月1号开始正式启用。首先呢，就是驾驶人没有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驾驶时呢接听或者是拨打手持电话违法行为，一共设置了三处抓拍点位，分别呢在绥满高速公路的 G10 哈尔滨到大庆段 K631+900 公里处大庆到哈尔滨方向。第二条呢，同样是绥满高速 G10 哈尔滨到大庆段 K517+106 哈尔滨到大庆方向。第三处在绥满高速公路 G10 哈尔滨到大庆段 K515+743 公里处大庆到哈尔滨方向。另外呢，还抓拍高速公路区间超速驾驶违法行为有两处，同样在绥满高速公路 G10 哈尔滨到大庆段 K504+900 到 K517+106 公里处哈尔滨到大庆方向。以及呢，绥满高速公路 G10 哈尔滨到大庆段 K515+743 到 K504+900 公里处哈尔滨到大庆方向。这条消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也给大家做了推送，尤其是经常跑哈尔滨到大庆往返的小伙伴们，大家要仔细来进行留意收看。

啊，一位叫身影的朋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留言说，退货有运费险吗？需要花运费吗？你具体是想退啥呢？是在我们早晨的这个平台上购买了一些商品不满意，然后想要退货是吗？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啊，你直接拨打电话87997337和82119002，你问一下我们的导播好不好，具体的什么情况你跟我们的导播来沟通，然后他会告诉你，你打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都可以啊。

好，欢迎回来，13:45，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小慧，各位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还有哪些消息要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面的这个新闻，我们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昨天给大家做了推送啊，也是最近呢在网友发视频称说，在云南昆明街头上有一辆黑色的奔驰车，车尾部呢悬挂了两个车牌，最上面的是一个云 A， 然后5个7，结果没想到这个车牌竟然掉下来了，还能够看到里面还有一副车牌，这不就套牌吗？是不是？评论区呢，这网友纷纷留言呢，说这个套牌还是故意撤档这个车牌啊，说这个这种行为啊，就是车牌里面还有一个车牌，这是属于叫套牌车，还是叫做故意遮挡车牌？我们的听友朋友，大家能给过一个正确答案吧，对不对？那这种情况呢，就叫做套牌车啊，套了别人的牌子，然后伪装成别人的牌子。如果这种情况，比如说我超速要有违法行为啊，你会看到的是这个车牌子啊被抓拍，所以这种情况它不叫故意遮挡车牌，而是叫套牌啊。有网友说呢，云 A 五个七原本是一辆宾利车的车牌号，而这个悬挂两个车牌的这个奔驰车的车牌呢，虽然也是云 A 开头的，但是明显啊就是啊不是一回事儿。那么在昨天下午呢，记者联系到了昆明市公安交警支队的大队长，工作人员说呢，目前他们已经找到了这辆奔驰车，并且呢已经将其进行暂扣，具体情况还在调查当中。然后呢，交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说，这辆车可能会因为涉及伪造或者是挪用车牌，最严重的处罚呢是直接扣驾驶证的12分，罚款2000元。我们再来说下面的这个事儿，在9月19号的晚上10:30左右，河北的邯郸出租车司机张磊呢，在医院候客。这个时候啊，他遇到了一名身上就只有13块钱的女子的求助。为了顾及这名女子的尊严呢，张磊呢就只收了她9块钱的车费，而且将她平安的送回了10多公里以外的家中。之前呢，张磊还因为在夜雨的隧道当中啊喊话独行的七旬爷爷上车，全程的免费还递零钱这件事呢，被多家媒体报道。那么9月21号呢，这个张磊啊向媒体讲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说当天呢他在医院的门口等客，有一名女子上前求助，说呢他爸爸正在医院住院，然后自己照料完爸爸呢现在准备回家，但是身上就只剩下13块钱了啊，然后家呢还在10多公里之外，不知道这位司机大哥能不能送他一程，说第二天呢啊来医院的时候再补上这个剩余的车费。张磊说呢，这个女孩啊很勇敢，觉得她也很有礼貌，遇到了难处主动开口寻求帮助。我当时呢就是想能帮一把是一把啊。这趟行程呢车费正常应该是将近30块钱。她本来呢是打算要免费送这名女子回家的，但是这名女子呢是坚持不同意要付车费。考虑到呢分文不收会让女子觉得这个好像心存亏欠，她呢就收了9块钱作为车费，还给女子留下了4块钱，让她第二天乘坐公交车再来医院。张磊说，他今年34岁了，已经成家立业。他说，我也是一名父亲。听到啊，这个女子说呢，她的父亲在住院，那一刻我的心里真的是很有感触，觉得呢一定要帮帮他啊。视频走红网络之后，不少网友啊也是深受感动，留言提出呢要替女子来补齐这个车费。对此呢，这个出租车驾驶员张磊表示说，感谢大家的善意，说网友私信转账的钱我都不会收，也恳请大家不要再转给我钱。他说呢，助人只是本心，不求回报，只希望这份温暖能够继续传递下去。

有这个暖心的人，也有胆儿大的人啊。我们再来说说下面的这个事儿。这胆儿大的是学生啊，军训期间呢，谎称上厕所，结果呢，这个男生啊就擅自离校了，还飞到上海去旅游了。你旅游你偷偷摸摸去还不行，还得把整个过程发上网。最近呢，这个涉事的学校进行通报啊，他本人和家人已经申请了退学啊，相关的辅导员和教官啊没有被处理。最近呢，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的一名这个新生在军训期间啊，擅自离开学校，从三亚直接飞到了上海去旅游，还将整个过程拍下来发网上了，导致呢辅导员和教官被罚。视频显示说，这名男生啊称刚军训了几个小时就受不了了，跟教官说呢我要上厕所，结果偷偷就跑了出来，随后呢还换装离开了学校，先是前往三亚，之后又到了上海。9月20号，这名男孩呢，这个男生啊，在账号上致歉，说已经和辅导员报了平安。9月21号，学校的工作人员表示说，已经联系上了男生本人啊，他说要退学，已经在办理手续。目前呢，这名男生的账号已经被禁止关注。9月21号晚上，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发布了情况通报，说最近呢，网络出现涉及我校一名2026年新生在军训期间自行离校的相关视频，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我校对此高度重视，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说第一呢，该生未经办理相关手续自行离校后，学校第一时间和该生和家长积极联系沟通，目前本人和家人已经申请退学，我校已经按相关规定办完这个该生的退学手续。第二呢，是网传该生辅导员和军训教官被处分，信息不属实，说该生呢自行离校属于个人行为，我校及军训承训单位没有对辅导员和相关教官进行处分或者是处理，相关辅导员和教官目前在军训一线正常履职。然后学校也是由衷的感谢啊，社会各界对学校的各种关心和支持。好，这条消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微信公众平台啊也是做了相应的推送，感兴趣的小伙伴大家可以看看，我们有一个45秒的视频啊，说现在这学生胆儿多大，说军训了几个小时就受不了了，完就跑厕所去了，跑完厕所还换装，因为咱军训到大学军训的时候可能就是穿军装了吧啊，迷彩服啥的，换了衣服啊，从这个海南外国语学院飞到了三亚，从三亚又去了上海。哎呀，可能这个当爸妈的，可能家里的熊孩子终于上大学了，可以松口气儿了。那实际上呢，没办法，又办理了退学啊。好了，稍后呢，我们有一首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各位。然后呢，在整点报时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的是《呼叫大队长》在今天早晨925交广早高峰节目的相关录音。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儿请找925，也欢迎各位听友朋友们继续收听参与。路况信息、新闻线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37、82119002，或者是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留言提供。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6: 我是尼立宾满族，

0: 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2: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3: 要过国庆和中秋双节了，那提到交通出行，咱老百姓最先想到的两个词儿就是车辆，第二呢就是安全。现在呢，车辆基本上已经走进到咱们寻常百姓家了，但是同样的烦恼也出现了，拥堵。这车呢有的时候反而开不起来，开不快，但是因为违法，事故危险也多了起来。特别是当前呢双节临近，我们今天呢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交通安全。走进我们直播间里的呢是公安交管部门的同志，相信大家呢也都熟悉，而且呢平时啊经常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的各位大队长们、各位工作人员、各位警官们，也在节日期间将会持续的守候着我们市民的出行安全。
4: 他们过节是不休息的啊，过节是不休息的。今天呢我们提示大家，我们请来了两位警官啊，是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两位警官，郝杰警官还有这个王迪警官。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是行车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话题我们可以征集一下，就是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是您在假期的时候开高速公路啊，或者是出行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好的这种经验技巧啊，都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来进行分享。或者是您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地方的啊，这个标志标线呐、信号灯的设置啊、通行方式啊等等啊，你有好的意见建议啊，经过你的这个想啊或者了解啊，有好的意见建议都欢迎大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当然要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啊。
3: 是的，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主要和大家沟通的内容就是平时大家比较关注的，怎么样才是安全驾驶，发生了事故怎么办，以及节假日期间交管部门给广大市民的出行提示。那大家呢也可以当成我们路面上的交通参与者和指挥官，
4: 对，
3: 大家也可以一起出谋划策，说一说比如说双节期间或者平时在路面上开车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小建议、小意见，或者是一些可以告诉大家、分享大家的一些方式方法、
4: 大家能借鉴到的一些经验技巧啊，尤其是在高速公路开车的时候啊，或者是高速公路出现堵车的情况啊，你有什么样的这个经验和技巧，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分享啊。
3: 是的，你看我们一说完经验技巧之后，我们立刻就是上礼物。
4: 对，
3: 大家呢现在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可以看到有亮和林妹妹我们手中的就是我们今天的限量福利，最后一个警官小熊，
4: 最后一个了啊，又是最后一个了。
3: 再不发的话，就这小熊也没了。但是我们觉得一定要把今天发，原因是马上就过节了，我们想把它作为一个前置的节日礼物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想要得到我们的警官小熊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了，提出您的一些意见建议。还有最关键的是，我们会在所有提出这个参考性意见的这个听众朋友当中选出一条留言，
4: 或者分享经验技巧的朋友啊，怎么来保证安全，有什么样的这个经验窍门啊，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留言。
3: 不带找豆包的啊，
4: 对，
3: 豆包你一搜，
4: 你说那个豆包我俩
3: 能看出来，不是你自己想的，一定要是你自己想出来的，然后平时是你生活工作和我们行车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
4: 对，总结出来的，
3: 结合咱们哈尔滨市的路面交通情况，然后你发送的这个小经验、小技巧，然后我们会找出一位幸运的听众，送给他这个警官小熊。
4: 机会非常难得啊！提示大家最后一个了啊！
3: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啊，我们也想请我们的郝杰警官为听友介绍一下。
4: 对，就是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我们的驾驶员朋友应该怎么来进行操作啊？就是什么情况下可以快速的拆除，以及怎么来科复员的这个防范啊，规范的拆除这个操作，很多的新手驾驶员他可能没有遇到过这种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出现了事故之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郝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听众朋友们好。那么首先希望大家啊都能够安全驾驶，不发生事故，这是我们所有公安交管人的一个初心。那么真是一旦发生事故呢，那么提示当事人呢，首先是不要慌张，一定要依法立即停车，然后保护现场啊，迅速报警。那么这个里面呢就会出现一些特定的情况，比如说刚才主持人介绍的啊，什么情况是需要报警，什么情况可以自行拆除处理的。那么首先呢是在这个造成人员伤亡的，那么驾驶人呢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 啊，那么提示大家可以打120啊，甚至110啊进行报警，
4: 嗯，
5: 来救护伤者，

0: 然后向警方呢说明现场的一些情况。那么未造成人员受伤的啊伤亡的，那么当事人呢和这个事实，包括这个事故的成因没有什么争议。啊，那么大家可以自行协商。那么在协商的过程中呢，可以将车辆拍照，用手机拍照就可以取证。那么分别用远、中和近距离的这个照片，就能还原这个事故的情况。然后呢，自行将现场拆除，将车辆呢移至到这个不妨碍交通的地方。然后呢，双方再自行协商啊如何处理。那么，这里面呢要提示大家啊，在市区范围内，那么大家呢快速拆除现场呢，能有效的避免后续车辆的这个拥堵。那么如果是在高速公路、快速路或者是一些国省干道上，那么相对来讲车速比较快啊，这样的地方呢，就希望当事人首先呢要保护自己的自身安全啊，在来车方向呢设置明显的警示物，然后呢将人员呢都撤离到路外等候处理，不要千万不要在这个危险的地方呢逗留。那么这个不仅是防止次生事故的伤害，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做好保护自身的安全啊，然后呢等待这个交警啊，还有这个救援部门啊，包括这个医疗部门到现场处置就可以。啊，那么我们这里面也遇到过一些案例，往往一些比较轻微的事故，就是因为这个当事人呢忽视了后续的这个安全处置，又引发了次生事故，造成了一些人的受伤，加重了一些损害的后果，这个也是大家所不希望看到的。
1: 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非常容易出现。
0: 对，确实是这样。高速公路这些区域呢，相对来讲，它车速比较快，危险比较大，就是这样。
1: 好，得提示大家啊，这个发生了交通事故，不要慌张啊，不要慌张。听到郝警官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流程之后啊，大家呢，这个心里边有个底啊，就是知道这个出现问题之后流程应该是怎么样的。大家不要慌张啊，不要慌张。当然是希望大家不出现交通事故，但是这个你要知道啊，一旦出现交通事故了之后的这个流程应该怎么办。另外呢，大家都知道哈，马上到11了，今年中秋节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但是国庆节啊，高速公路是免费的，所以呢，大家可能在国庆节的时候，高速自驾的出行就会比较多了。然后这个高速上最容易犯哪些错误啊？我们请王警官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
2: 咱们自驾，就是尤其是大家就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工作之后啊，来迎来了这个难得的假期，说哎，我们出去玩吧。这个在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这个出去的心，可能会更着急，那么实际上，我们老百姓总是说这个十次事故九次快，实际这个快字吧，并不是一个绝对的物理速度，
1: 它是一个带引号的快，
2: 对，它并不是一个绝对物理速度。实际上，在高速上最怕的是一个所谓的超速行驶，叫做心理超速。就是我为了达到更快的达到我的目的地，而选择了一些，比如说连续变更车道啊，随意的穿插抢行啊，甚至跟车距离太近呢、甚至说是会因为长时间连续驾驶，造成的疲劳驾驶，对。那么这里边呢，我也想说提示咱们这个广大的这个市民朋友啊，咱们在这个检前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好规划好路线啊什么的啊，了解天气啊，同时一定要注意休息，同时呢，在路上行车过程当中，一定不要说的就是我们有因为心里想更快达目的地，而选择更多的就是所谓的危险驾驶行为，这个我们说早到晚到，但是我们早晚能到，
1: 其实快不了几分钟、
2: 对，尤其是现在大家都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导航软件，这个导航软件当时规划说显示你说比如说40分钟到，就是你开的就像那个这个是
1: 就一定要到
2: 像疯了一样，
1: 按照那个标准到、
2: 你也快不了几分钟，
1: 快不了几分
2: 钟，它基本上就是跟着这个，因为它的导航软件是根据所有在路面上的车辆的所在的位置和它的速度，那么它都是你前行当中的一些所谓的障碍，那么你跟着大家走，你不可能超过它，你跳不过去，你也飞不过去，所以说这里边提示就是一定要这个稳住心态，同时呢，尽可能的避免这些我们刚才提到的啊，比如说疲劳驾驶，跟车距离太近，频繁的
1: 变道，
2: 无脑的变更车道，
1: 啊，
2: 这些这个危险行为极易造成事故，同时呢，也是像刚才这个郝警官也提到的，一旦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呢，要防范这个就次发事故，这个尽可能的就是把车辆车靠边，人撤离，
1: 及报警，
2: 对对对，
1: 车靠边，你这个得把车放在 高速公路就应急车道当中，这时候是允许你把车停在。

0: 应急车道当中了啊。
1: 紧急状况是可以的。
0: 对，然后呢，打开双闪，人呢撤离到护栏之外啊，人撤离到护栏之外，然后呢，摆上这个三脚架啊，三脚架离得远点，150米以外啊，150米咋数？咱们阶段中已经给大家科普过了啊，一定摆得足够远，然后呢，打这个报警电话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知识大家一定要掌握啊。
2: 对，所以就是人撤离的这个事儿也特别重要。我这两天在刷那个视频的时候还看到了一条，就是那个车辆是在中间，然后三口，然后那个爸爸呢就要返回车辆当中想给孩子取衣服，然后跟他做连线的那个警官就说你别去取了，然后结果他没有去，结果第二秒的时候一辆大货车
0: 就直接
2: 就
0: 撞
2: 过来
0: 了，
2: 所以真的很危险。我们一直说大家那个车靠边人撤离，这是有原因的啊。那今天呢，我们的呼叫大队长的特别直播节目，我们也想请到两位警官，一位是呢郝杰警官，另外一位呢就是王迪警官，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中秋和国庆两节将至，我们道路出行的一些交通安全注意事项。那同时呢，也提示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呢准备了警官小熊的特别礼物。
0: 对，
2: 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高速驾驶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的市区内行车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小技巧、小妙招和一些安全的注意事项，您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如果说您的留言内容一经采纳，我们将会送给这位听众警官小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问一下啊，我们的郝警官，问一下郝警官，就是现在呢，在交通形势日益复杂的大背景下，咱们的槟城交管部门在事故预防方面是怎么样开展工作的？
3: 好，那个其实我们公安交管的每一项工作啊，都可以回归到事故预防上来啊。我们整个单位呢都始终坚持这个交通事故可防可控的一种理念。那么通过多年的这个探索和研究啊，现在呢不仅积累了一整套的这个研判分析、预警提示、排查治理、源头防控的这个管理链条，那么还能够对这个事故啊有了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再现和预防的方法。其实交通事故的发生啊，它是有多个隐患呢在瞬间叠加的这么一个爆发而产生的。那么既包括了不可预见的自然因素，又包括了是否匹配适应的这种环境因素啊，还涵盖了对交通事故呢起着决定影响的这个人文因素。那么其实通俗点说呢，就是再好的路、再健全的设施，那么如果驾驶人不遵守交通法规，那么事故还是会发生的。所以呢，我觉得事故预防人是关键，那么难点也就是难在这个人的环节上特别是当前就是很多驾驶员呢过分的注重这个利益而执法犯法，无视这个其他人的安全，比如说这个超载啊、超速啊、超员为代表的这个三超的行为，那么这些违法行为其实就是当驾驶人明知道有违法，那么依然去犯法那么通过对国内的一些典型事故的研究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事故都涉及到三超的这些违法行为大家也都能知道。那么这些行为呢，一般导致的事故大多都是车毁人亡、群死群伤，它的危害性啊其实远远超过了像比闯红灯啊等等一些简单的这些小的违法行为。对，所以说这些隐藏下来的行为，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你比如说大家在务农，当前这个正是秋收的季节一些农民习惯性的比如说几个人呢七八个人一块儿坐一个三轮车出去了，或者坐在拖拉机上、农用车上，其实这个行为本身看着无所谓，那么对于现在的这种环境和形势下是很危险的。
0: 可能放在几十年前没啥问题，
3: 因为这些车辆本身它对人的保护措施就差那么它的车辆上的一些被动安全防御那个设备呢又少，那么就相当于我们自己把自己的安全交到别人的手上。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在这里呢也提示大家恰逢这个中秋国庆，也正是这个秋收农忙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那么请大家在这一点上千万要注意。
0: 好，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好多朋友留言啊，分享自己的这个经验啊，比如严一吉发来信息，他说这个高速公路行车服务区就提示大家，说只要走第三个服务区，你就最好进去休息一会儿啊。还有说如果这个雨雪天气啊比较恶劣，你就找一个服务区休息，或者是驶出高速公路。还有呢，这个 比如说高速公路封闭完了之后啊，建议多等一会儿，哎，别扎堆儿往前走，可能那时候会出现堵车。

0: 另外就是上高速之前呢，把油加满，然后带一点食物和水。错过了路口呢，千万不能倒车啊，说一定得继续往前开。还有朋友跟我们分享啊，说这个开车的时候呢，还是得开着导航啊，有各种的限速提示啊，等等啊。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留言啊，大家这个在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啊来进行留言。向日葵说，高速公路上其实真正的危险是
1: 就是
0: 慢
1: 慢速
0: 啊，
1: 车，
0: 慢速车
1: 就是又慢又犹豫不决。高速公
0: 对，
1: 路的最低限速限制，大家这个是得注意一下啊。
0: 有那个最低速度的限制，你不能低于那个速度，你低于那个
1: 对，
0: 速度可能就更危险了
1: 就是
0: 啊。
1: 最危险的行为，就是你低于那个速度，然后你还在快车道上，
0: 完还犹豫
1: 对，还犹
0: 啊。
1: 豫，就这样的出行呢，其实都是有问题的。我们今天通过节目，通过呼叫大队长的节目，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有效的来进行规避啊。
0: 对啊，这个马上到假期了啊，就是周末就是中秋节，然后紧接着就是十一国庆节，一到假期的时候，像夜市啊，哎，商圈啊，这个电动车、摩托车的出行就开始变多了，增多了。我们想问一下王警官吧，啊，这个针对这些情况，有什么样的一个重点的提示，给大家做一下介绍。
2: 这个咱们这个假期的时候啊，就是商圈的旅游景点啊，包括这些我们这个群众说的，我骑这个小电动车啊，或者自行车
0: 还觉得
2: 方便，
0: 方便
2: 然后
0: 啊，
2: 还好停车。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提示，就是首先我们来说，从安全的角度讲啊，我们先分析这两种车型啊，说电动车也好，摩托车也好，它的安全特点是什么？它体积小啊，而且相对来讲要速度
0: 做得
2: 比较
0: 快，
2: 快，是不是啊？然后呢，这个平衡性相对差一点，还没有其他保护措施。那么实际上，你看把这个安全特点说了这么多条，它要你要总结的话，它安全特点就是不安全，
0: 对，
2: 对不
0: 没啥保护
2: 对？对
0: 啊，
2: 对对。
0: 没
2: 那
0: 啥
2: 么
0: 保
2: 就
0: 护。
2: 是我们这个交通环境，实际上就跟我们这个能对类比型一个所谓的自然环境。那么如果说我们本身这个保护能力就有限，就我们就不是狮子和老虎，那么我们就不要去跟狮子老虎为伍。就是很多就是生活当中，你说咱们两位主播也是，我们开车也好，我们走路也好，能看到大量的这个电动车也好，这个骑行人啊、自行车啊、骑行人，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逆行啊、闯红灯、随意横穿
0: 这太
1: 随意
0: 常
1: 地
0: 见了
2: 等等，
0: 啊，
2: 那不就相当于你说我小白兔、小仓鼠、小花猫，没事就上老虎面前晃一圈，没事在狮子跟前溜达一趟，或者我搂你个肘，你打我一下的，是不是啊？就这个他，你想一想，他就是不安全的。那么你这些行为，那你想想，咱们说，你到猛兽面前，对不对？他就不是不
0: 就
2: 安全。
0: 很
2: 那么
0: 危
2: 我们
0: 险
2: 就避免这个不安全的行为，同时呢，给自己加装必须有这个保护措施。那么就是骑行电动车的时候，一定要戴好头盔。
0: 了。
2: 同时呢，这里边要提示，尤其假期了，有的时候这个家里头一出去，比如家里头大人说带孩子、两口子，甚至是再加一个什么什么。亲属多人骑乘的问题是不是？
0: 这更危险
2: 更危险了。本身它这个车辆的这个安全性能它就差一点，然后你再说一个多人骑乘操控力再弱一点，是不是啊？那么极易发生危险。那么这里面也提示大家，不要说假期说我们出去玩，让这个好事呢变发生
0: 忽视安全
2: 坏事。
0: 啊，
2: 对，
0: 对。
2: 虽然说我们这个人是这个高等级的这个动物，但是我们仍然是要符合我们所说的
0: 安全的
2: 安
0: 啊，
2: 全的
0: 对的，
2: 这个规律的，是不
0: 这
2: 是
0: 个
2: 啊？
0: 得提示大家啊，这个公交啊、地铁都非常的方便，去景区景点呢，其实也没啥必要非得开车。你有时候开车找停车位啊，转好几圈，有的时候转好几个小时，你都找不着合适的停车位，你还不如坐公交、地铁，直接呢就是走两步啊，你就能到这个商圈或者是商场了啊。另外就是得注意安全。还有呢，就是哎，说到这个交通安全啊，这几年咱们交管部门啊，在这个预防事故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啊，包括你看大量的一些调研分析啊，或者是等等啊，就是给我们做一些安全宣传呢。接下来呢，想让这个郝警官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啊，有哪些预防的难点，又在什么地方，给大家介绍一下。
3: 说到这个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呢，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刚才我也说了，它包括了很多这个不可预见的这种自然因素。那么咱今天呢，就稍微做一个归纳总结。那么我觉得啊，首先在人的身上，咱们就应该能看到这个，你比如说我们对这个驾驶知识的这种储备啊，人文素质的提升，还有这个自己本身的这个安全意识，还有一个就是人在。 即将发生事故前的瞬间的这种应急反应。
0: 嗯，
3: 你比如说一个有非常丰富经验的这个驾驶员，他在面对危险情况，他采取措施可能就比较得当。
0: 嗯，
3: 那么新手呢，就容易出现慌乱呢，导致这个操作失误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通过对事故的研究，也确实是有大量的事故发生的时候呢，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说这里面提示啥呢？第一个就是大家一定要多熟悉啊，多学习交通法规。
0: 嗯，
3: 那么交通法律这些法规它是干什么的？它不仅是规范了我们的驾驶行为和出行行为，更重要的是它把我们放到了一个完全安全的框架内。只要你守法，我觉着安全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3: 啊，那么所有的交通事故都有着违法的行为的这种前提。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着人第一件事就是要先多看一看我们的法规。
0: 嗯，
3: 然后第二个干什么呢？应该多了解我们自己的车辆啊。很多车辆不仅是说这个证比较新，手比较新的问题，甚至有一些人呢现在车辆本身它的不是很贵，大家淘汰率不像原来了啊，很多年前我们把这车开到报废，可能开几年就换车了。那么你像新能源车，它跟传统的这个油车的驾驶方式啊，操作上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0: 嗯，
3: 大家一定要很熟悉自己的车辆啊。那么熟悉之后，你在应对一些紧急措施的时候，你才能瞬间的把自己的这个防控措施做到位。要不然很多功能我们用不上。其实现在这个新能源车辆，包括一些国产车辆，它的安全性能系数是非常高的。啊，它从出厂的时候，它的这个设计啊，甚至高于很多这个进口品牌的车辆。
0: 嗯，
3: 那么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反而用不上呢？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东西干什么用。
0: 嗯，
3: 啊，我们在研究事故的时候也发现，甚至有一些这个驾驶人为了方便呢，他把这个自己的车辆，比如说进行改装了，为了减重，他可能把一些安全的设施给拆掉了。那么有的像比如说开车的人习惯把这个什么那个 ESP 啊，就是防侧滑系统啊，它给关闭了。
0: 嗯，
3: 那么其实这些都是出厂设计的时候为保护车内人员所做出的一些很多的科技的东西。
0: 嗯，
3: 那么咱们却反而把它给忽视掉
0: 了、啊、
3: 对，给关闭了。所以说这个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把自己的安全呢置之不顾，放到了别人的手上。
0: 嗯，
3: 这个本身就很危险。那么接着往下说呢，就是除了对法规和车辆的这种了解以外，我们还要多对这个我们去的目的地的这个道路环境进行一个了解。
0: 嗯，
3: 我们通过对事故的分析啊，有很多事故的发生是因为驾驶人对这个道路根本就不熟悉。
0: 嗯，
3: 第一次来，第一次走。
0: 嗯，
3: 所以他在走的过程中就需要捕捉大量的这种交通元素和信息。
0: 嗯，
3: 那么忽视了自己驾驶的这个行为。刚才王迪警官不也提示了吗？说的你看看导航啊，提前了解了解我们出行的目的地啊，我们要怎么走，大家要设计一下。
0: 嗯
3: 啊，那么最后说到这个我们的行为上，那么我给大家提示呢，就是第一个看一看啊，多看一看，你在开车的过程中多了解了解你的周边的信息啊，多看一看相关的这些元素，这样呢既能避免你的车呢去撞别人，也能防止别人来对你有造成伤害。
0: 嗯，
3: 那么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慢一慢啊，不要太快啊，慢一点，慢一点开呢，实际上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
0: 嗯，
3: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什么呢？稳一稳啊，大家心态啊各方面都要稳一稳，千万不要着急啊，不要慌张啊等等。其实驾驶你在稳的过程中才能体验到驾驶的乐趣啊，就是这些。
0: 对啊，你看刚才这个郝警官给大家介绍的啊，有一点我特别的赞同，就是没事的时候大家还是要重新的温习一下啊，咱们科目一的那个考试啊，
3: 对，
0: 温习一下法律法规。有的时候刷短视频的时候，我就经常会看到啊，有一些出了交通事故的这个驾驶员把事故现场的这个视频呢发到了这个视频平台上，然后让大家来断啊，说你看我这个怎么样的，他觉得他自己很冤枉。其实正常的了解法规的人一看就知道他自己变道，然后被人家在原车道的车给撞了。他说你看我都打转向灯了，那转向灯啊其实他不是命令别人的，是提高这个
3: 他是
0: 后车注意，这
3: 是
0: 提示，不是人家有义务就让你过去。那你影响了人家那个通行，那警官判定他全责，然后他觉得很冤枉。还有的这个进转盘的 不让出转盘的被追尾了
3: 啊！
0: 你看我都在撞我尾巴，那我都进去了，那你出转盘的你没让进转盘，其实这是啥？其实这就是法规掌握的不熟悉啊。
3: 是这样，大家应该多看一看，
0: 对，
3: 多学学
0: 多重新温习一下我们科目一的这个考试，你这样才能更安全的在路面上行驶啊。那节假日出行啊，很多的家庭可能会带着老人呢，带着孩子出门，哪些乘车的细节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呢？请这个王警官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孩子这个事儿，实际上就是我们每一个家庭，尤其在节假日的时候，说的，哎呀，就是可能带着父母，或者是孩子终于有时间了啊，咱们一起出去玩一玩。那么这里面容易忽略的几个问题，其中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超员的问题。很多家庭，比如说我这一辆普通的家用轿车，荷载是五个人，对不对？包括驾驶人。那么有的时候可能家庭里面现在又开放二孩啊什么的，说什么老二小，
0: 再抱一个，
2: 抱一抱，抱着，是不是？但是这里边我们说这个车辆超这个乘坐人员多大的孩子他都是一个人，我们说你抱一抱你能抱得住吗？对不对？尤其是当我们车辆时速四五十公里的时候，那么一旦发生碰撞，就是这个瞬间产生的冲击力啊，
0: 一定会飞出去的。
2: 这个孩子无论他二十斤三十斤还是几十斤，那么他瞬间产生的冲击力是几百公斤，那这个力量就相当于从四楼扔下一个几十公斤的水泥块，那么谁能抱得住从四楼扔下来一个五十公斤的水泥块？我知道的人可能国内的也就是什么孙悟空、李元霸，国外的可能也就是奥特曼和超人之类的。因为普通人你是抱不住
0: 的、
2: 那么这个时候你说我们所谓的这个抱着，我们挤一挤等等，这个就绝对是不安全的。而且这有的时候就是老人说的，哎呀，这挤一挤嘛，我们这个几个人坐在后排，
1: 我们都瘦，
2: 对不对？都瘦，我说我们挤一挤。你要知道，同时这个安全带这个事儿啊，我们每个人都有安全带的保护，这才是能够说的确保我们行车安全的，并不是说的我路途近，
0: 我就可以不系安全带，
2: 我就可以不系安全带，也不是我坐在后排就可以不系安全带，全程都要系好安全带的。因为你说的这个路途近也好，说的这个你说我们坐后排也好，它都是有可能发生问题的。因为谁知道谁在哪一公里出现什么意外，对不对？就像我们生活当中都曾经有过这个崴脚脖子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磕碰这样的一个状况。你说谁是因为我走十五公里，我发生了崴脚脖子，不都是我上下班从我下楼到我的目的地买菜接孩子，可能几公里或者几百米就出现了这种所谓的小意外，那可能它对我们伤害不大。但是如果是涉及到车辆的话，那么这个意外的后果可能就会
0: 更严重了啊。
2: 那么这里提示就是，尤其是他有一些家庭的孩子比较小，那么这个还是这个小，你要使用的是安
0: 全
2: 座椅，而不要说的这个抱一下就没事了。刚才已经提过了，同时不要超员，同时呢，这里边还要提示就是，尽可能的让孩子坐在后排，因为这个尤其是这个未成年人，他坐在前排，他视野好，但是同时他视野好这块他也会，这个孩子他天性嘛多动，他会对驾驶人进行影响，或者是对一些这个什么仪表盘呢，或者一些这个车辆的一些设施的这操作或者误触，尤其现在大量的一些所谓的这个电车，它有一些按钮都好像很隐秘，那孩子在屏幕上一顿下怼就不一定怼出什么来，所以防止意外的发生，是不是？就是尤其你说老人可能相对安全意识再薄弱一点，我们这个驾驶员呢，我们无论是当儿子的、当姑娘的、当姑爷的，是不是？
0: 守住底线，
2: 一定要什么？就是不怕当这个黑脸，
0: 对，
2: 我们既然出去玩就安安全全的，是不是？
0: 守住安全这个底线啊，
1: 把所有的问题都前置，
0: 对，
1: 把所有的这个可能性都考虑到啊。今天呢，我们双节临近期间，我们也特别有幸的邀请到了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事故预防和处理大队预防中队的中队长郝杰，还有咱们宣教大队的警官王迪做客咱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听众呢一起聊一聊出行的一些注意事项。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和警官就聊到这儿。但是啊，我们这个礼物今天必须得是发出去。
4: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5: 尽在
4: 交通广播，
5: 交通广播。好，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一条高速公路的出行情况。目前建湖高速的虎林站入口处机中秤呢现在维修完毕，货车可以恢复正常通行。 好，听众朋友，时针指向了14:32，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有几首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各位，也欢迎在路面上的您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路况信息和新闻线索，哪里有交通拥堵或者是哪里有车辆肇事，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37、8211-9002，或者是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和我们共同分享。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好，听众朋友，13:37，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接下来的时间和您再次来关注一下我们在11黄金周期间，也是925好久没有做的一件啊，我们的很多的这个车主朋友非常喜欢的一个自驾游啊。但是说实话，这一次的自驾游的行程呢真的是有限，其实能够真正参与进来的车的这个量数是少之又少的，所以呢这个活动我们是刚刚开始来进行招募的，感兴趣的小伙伴听完了我们的介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7337和8211-9002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十一黄金周啊，马上就要到了，那么家里有越野车的小伙伴们，尤其是车主喜欢自驾的小伙伴们，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925自驾大草原，做大草原的穿越自驾游的行程，大家就不要错过了。我们避开人挤人的热门景区，奔赴绝美的北国金秋。
2: 现在就出发，
1: 就像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歌一样，现在就出发，现在就拿起你的手机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进行咨询。我们的出行的日期呢是10月2号，一共呢是5天4晚的行程，我们会跟大家玩一场来自于内蒙古秘境穿越的自驾之旅。线路呢会串联扎兰屯、卓源和维纳河三大小众秘境，深入到大兴安岭的腹地，一次性的驰骋草原、河谷、湿地以及原始兴安岭海，还能够饱览原生态的秋日风光，还能够打卡百年中东铁路的遗存，卓尔河源头和红色历史的基石，那么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的双重体验。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作为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啊，我们有之前有很多的车友朋友经常会和我们在一起互动。之前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这个和大家做关于这个自驾的这个行程了。那么终于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亲自踏查了这一次穿越的整个的这个线路，然后呢我们推出了这次内蒙古的自驾游行程。那么首先要提示各位听友朋友们的就是，要优先考虑到的是硬派越野车啊， SUV 也行，但是最好是四驱的，然后加上那个 AT 耐磨的轮胎。但是普通的公路胎呢，可能因为我们就是路况的这个问题啊，容易扎胎，容易爆胎，所以呢提示大家，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自驾行程是有要求的啊，因为整个的行程当中呢基本都是在跑非铺装的路面，所以就是挺有挑战性的，也挺刺激的。这样的话其实正好适合的是喜欢自驾的朋友们。但是呢小轿车的车主这次就很抱歉参与不了了啊，小轿车不适合，纯电车也不行，因为车可能没劲儿啊。所以呢我们这次是内蒙古自驾游的行程，穿越大草原，然后呢整个的行程一共是5天4晚，感兴趣的小伙伴8799-7337-8211-9002啊，首先得是咱那个硬件得达标，然后第二呢咱们有这个时间，10月2号出发，第三呢是喜欢自驾啊，这样的话我们这次的行程一共就20个人的团队，不是20台车，我再确定一下，不是20台车啊，是20人的团队。因为有的车呢可能一台车2个人，可能是3-4个人什么的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人满即止，所以呢整个大家玩起来不累，不用互相等，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主持人，我们的汽车节目的主持人带这样的一个团的行程呢也好带啊，要不然这个车队太长了，而且咱这个穿越大草原可能就是要需要互相等啊，有一些掉队什么的，大家玩起来的话可能觉得不是那么尽兴。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赏秋景的同时，你看到哪儿美，你看到哪儿有小溪，你看到哪儿有大草原，你看到哪儿有这个野生的动物想要跟它互动什么的，大家就可以停下车来驻足观看啊，大家就可以来打卡拍照。所以呢这个行程也是咱们就是独家的私人定制的一个行程。你看刚才我们说到的你像这个串联扎兰屯、卓源和这个维纳河，在哪一个什么旅行社或者是哪一个线路当中有这样的行程啊，还是比较少的。而且我们提前也是把这条路跑过一遍， 我们自己的这个工作人员在跑这条线路的时候留下了很多漂亮的照片啊，郁郁葱葱的这个大草原，然后一望无际，然后包括这个乡间小路，就特别有那种氛围，特别有放松的感觉，特别有让人觉得就是走进大自然的那种啊亲切感啊。所以这是我们给大家独家定制的一条线路，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就赶快打电话啊，87997337821190002。在整个的行程当中呢，我们要穿行人迹罕至的维纳河神泉矿泉河谷，我们要翻越兴安岭的主脉，感受山岭的东西力两种截然不同的这个地貌。然后呢，我们会在沿林间景观公路一路前行，感受金秋彩林绵延不绝。因为啥叫金秋彩林？其实就是那树林的颜色变成那个五花山呢、啊，就是五颜六色的嘛啊，有深的，有浅的，有黄的，有红的，有绿的，是吧？而且呢，在整个的行程当中呢，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烤全羊的仪式，我们还有草原的篝火晚会，所以是一场沉浸式的内蒙民俗狂欢之旅啊。

0: 对，刚才我们这个歌词当中唱到了蓝天白云，其实特别适合秋高气爽的东北。大家都知道东北的这个天到了九月份九十月份那叫一个瓦蓝啊，那就万里无云啊，这个晴空万里啊，天特别特别高。所以呢就这个时节你想想咱们穿越大草原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心情和情感，这个整个的一种体验。整个的行程呢是925汽车专业节目的主持人和大家亲自带队的专程呢来保障车程的全这个护航。一共呢咱们就20个人的精品小团，所以呢节奏是非常舒缓的，很舒适，行程又很科学安全靠谱啊。旅程呢全程都是车友同行，都是咱们925的听众朋友，风光随行，美食相伴，轻松解锁人少景美的北国金秋秘境。10月2号出发，6号返回，5天4晚精品小团自驾游，名额有限，赶快打电话来报名，87997337821119002，一个人只要1980元，因为我们中间有吃和住啊，要连住4晚啊。如果呢家里有小孩子带着的话，1米2以下的孩子不占床，一个人就只要580块钱啊。好了，名额有限，87997337821119002，这是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很久很久没有推出的自驾游的一个活动了。我们的车友朋友们，如果你首先你有这个4驱，最好是4驱硬派越野车或者是 SUV 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车主朋友们，欢迎大家来进行报名。但是这一次很抱歉，因为我们的路况的原因，可能这个纯电车的车主和小轿车的车主是没有办法安排进来的，没有办法参与啊，有点抱歉。下次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的一些自驾活动在等待各位，87997337821119002。好啦，14:45，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其他的行程我们还有去镜泊湖的，我们还有去宝清的，一个是10月3号出发，一个是10月5号出发，都是3天2晚的行程。这个大家就不用自己开车了啊，我们就是坐大巴车来去，都是全程一价全含的888，价格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是10月3号咱们去的是宝清，10月5号去的是镜泊湖啊。87997337和82119002，感兴趣哪个线路，大家自己打电话来进行详细咨询。
1: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好，伴随着这首李佳薇的《我做了个梦》，时间已经指向了14:54，两个小时的有事请找九二五下午版到这里马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也欢迎您稍后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收听由于美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好了，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继续收听。接下来送给您这一首音乐响起，陈楚生《失温拥抱》。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2: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5: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2: 酒是九九围攻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5: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2: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6: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

您好，听众朋友，15:03，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和大家说天气。今天呢，来看整体的天气情况还不错，但是呢，风力特别大，提示大家在开车的时候要注意这种合适的开门法。一会儿呢，再给大家做一个详尽的提示。来看目前的户外温度显示是14度，天气阴，伴有4级的东北风，最大湿度呢是76%。今天晚上最低气温是6度，所以呢，气温是明显下降了。大家呢，早晚的时候要注意穿一件防风的外套。再来看明天，明天是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天气呢是转晴，最高气温是19度，最低气温是9度。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中秋小长假3天的假期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我们先来看25号，这一天是星期五，阵雨，最高气温是18度，最低气温是11度。那第二天就是26号呢，周六这一天是多云，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8度，气温是偏低的。第三天的假期呢是小雨，最高气温是18度，最低气温8度。好了，这是中秋的小长假的天气，我们先和大家说到这儿。在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比如说中间假日那3天工作日的情况，还有未来的11长假的天气情况如何。好了，记住我们的互动方式是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节前啊，出行率比较高，我们看到这车流量较大，有的时候呢可能排队等信号灯较长，我们也希望朋友们能够稍安勿躁，如果说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大家要及时的打个双闪，同时呢要规范停车，如果一旦出现了不必要的剐蹭，一定要把那个三角警示架第一时间拿出来，摆放在合理的一个距离范围之内，能够防范这种二次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剐蹭吧，或者是交通事故的出行。好了，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我们提示路况。首先呢，来看两条高速路的路况。贺哈高速的伊春到双峰段目前是解除限速。哈通高速由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287 加636公里处，是因为车辆肇事占用的是超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过往车辆要注意安全避让。好，我们看看外面啊，大家感觉到似乎是要下雨了。也其实今天啊，风力较大，我们看到把一些，比如说这个雨云集中的地方可能刮散了，有一些区域呢是在降雨，有些区域呢是没有降雨。刚刚说到了今天这天儿啊，特别提示大家，如果说呢您开了一圈车到达公司楼下，或者是在外面办事，但在一些露天的停车场，大家开起车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个呢是因为现在节前可能出行率比较高，无论是骑电动车、自行车、共享单车，还有一些行人、路人的朋友，大家开车时候呢，还是要观察好你的后视镜，就是看看后方和侧向的一些人员和来车的情况。同时呢，今天风力较大，我们要把这个合适开门法再复习起来。什么意思？就是你就记住是打开车门的时候用两只手去关。原来呢，我们会在一些晴朗的天气当中，大家很可能说我这一只手可能拿着一个包，另外一只手呢就是单独去打开车门，但这样的天儿很可能被风悠出去。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你一个手呢是好，最好是把住这个车门的门把手，而另外一只手是解锁。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控制到一定的不必要的风险出现。一旦说有风力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及时用手拉住车门。所以提示大家啊，今天的风力较大，而且呢，随着这个季节变换啊，这个大风的天气还比较密集，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防范危险的发生，我们要注意开车门的一个安全。

中秋佳节就快到来了，那这个时间呢，月饼也进入到了它的一个销售的最旺季。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近期开展了流通环节月饼专项这一个抽检啊，可以这么说。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这次呢是聚焦大型的商超和连锁超市等一些主流的销售渠道，覆盖了市面上主流品牌和多种风味的品类，重点检测有23项食品安全的关键指标，累计抽检44批次样本，所有的结果全部都是合格的。市场监管部门同时也发布了温馨提示，引导市民朋友要科学选购并且要健康食用。这个指的是什么？因为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月饼啊，除了好看好吃之外，大家看到选择的这个项目特别多。你比如有一些朋友其实喜欢一些老式的月饼，就是那个月饼皮儿稍微厚一点的，那现在呢就很容易买得到。我们看到一些大的品牌基本上都出这种老式的月饼，但有一些朋友喜欢吃那种就是酥皮儿的，所以呢现在看来这两种啊都是热销的。那再有像健康食用方面，有些朋友比如说对糖呢不是特别喜欢，他希望能够减糖的，那大家可以选择一些盐的，或者说是这个低糖的，对吧？这整体的口感是不会受到影响。而且说到健康食用，还有就是你在吃月饼的时候不要贪多，大家完全可以家里面齐聚在一起，你把这个月饼切成小块，比如说四块或者六块这样，然后品尝到更多的种类，吃了吃的同时呢，最好是在伴着一杯热茶，整体吃下去再喝起来热茶，感觉还是舒服，同时也是健康食用的一个方式，和大家一起分享。好，朋友们也可以说一说您的这个中秋佳节的各种准备，准备了哪些水果，有哪些漂亮的月饼，完全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大家来分享晒一晒。

好，15:26，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下面呢和大家来分享两条市区，大家呢在节日期间可以去游玩、拍照打卡的地方。首先，先来说这条吧，这是很多朋友会在这个中秋节或者是未来的十一长假到来的时候呢去赏花。中秋和国庆双节临近，哈尔滨的音乐长廊菊花展也是正式亮相了。这次的花展是融合了欧陆建筑风情和秋日的繁花景观，目前已经成为了滨城热门打卡地，不少市民和游客朋友是专程前来漫步花海拍照留影，在花海和城市的特色景致里来感受滨城秋日的浓郁氛围。好，这是说到了哈尔滨音乐长廊的菊花展，大家可以去打卡看一看。另外呢，我们看一看啊，夜景观光又出了一条 C 线啊，邀请大家，我们来看这条线路是如何分布的。为了配合哈尔滨市秋访滨城、邂逅山河双节特色文旅活动，丰富市民和游客朋友的夜游体验，哈尔滨春秋观光巴士将在9月25号，那这天就是中秋节的一个正日子哈，全新推出南岗之夜、观百年老街、灯火一流年主题的夜景观 C 线。线路呢是以南岗区为核心，串联起中央大街、旧林公司等一些多处的城市地标，每天的晚上7:30和8点

这两个时间段哈、啊，从通江街索道站的这个站点定点发车，大家留意一下，这个时间是每天晚上就是19:30和20:00这两趟车，全程呢是游览60分钟，采用的是双层的全景观邦巴士运营，票价呢是单次票价20块钱，专线呢将进一步的盘活夜间文旅的资源，展现槟城秋夜的独特风情，想想就是很浪漫很美的。所以呢，我们可能平日里面大家忙于工作，如果说在这个中秋佳节你有这个想要这个出行的想法，可能又觉得说这长假有点短，没有办法走更远的地方，大家不妨就来一次你可能都稍微有一点陌生了的城市游。比如说我们看看这个夜游的观光 C 线，是一条新的线路，大家完全可以游览起来。同时呢，我觉得这个也可以不影响大家晚上和家人聚餐，哪怕小酌几杯之后，因为你坐的是这个全程都是大巴，所以不用自己驾车，还是非常的，应该说是这个惬意的，是吧？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关于节日期间的一个消息。刚说过了，分享了月饼的一个抽检，全部都是合格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购买。好，这还有一个旅游线路啊，我们跟大家再来说一说。对，这里面是暗含着什么呢？就是大家知道进入到秋季之后呢，我们的黑龙江啊是正式进入到了五花山色的一个最佳的观赏季。有些朋友很感慨说有一些小区，比如说绿植植被比较丰富的，你可能远远的再观过去会看到这种有一点像五花山一样的这些树木，就非常好看，有的已经渐变成红色了，有一些枫叶，是吧？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季节，如果说你可以近郊玩一玩也是不错的选择。好，一会儿呢继续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消息，还会有一些好吃的和好玩的继续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是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在十一的国庆假期到来的时候，我们的九二五交通广播为无法远行的朋友们精心定制了两条省内的短途游的行程，所以大家有所挑选，一共有两条您可以来选择。我们为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关于价格，包括是具体的行程、出发的时间等等啊。那第一条线路呢，就是十月三号，就是在十一长假期间，十月三号出发的宝清三日游。另外一条呢是线路，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经典的十月五号出发的镜泊湖的三日游。我们来看啊，这两条线路呢全部都是九二五交通广播为我们的听友独家定制的，区别于市面上所有的旅行社的线路，每条线路呢都是由九二五的工作人员带队，全方位为大家服务，让您在全程呢体验到高端的住宿还有高品质的团餐。我们先和大家说说宝清。宝清的行程呢，很多朋友可能听到我们的宣传非常熟悉，我们来看看在这一次当中的一个亮点。首先呢，是这个地下2365米深层的天然浮泉，它啊是属于是真正的天然的养生温泉，你到这儿呢可以泡温泉。所以呢大家看到，而有些朋友说这个温泉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不是普通的热水，它是真温泉。园区内呢像这个室外的多主题的汤池都有，包括儿童戏水区全部都为大家开放，休息大厅呢是提供的免费时令的水果还有饮品，汗蒸还有观影休闲区是一站式的体验。这是关于泡温泉。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儿啊，这是登临1:1还原的黄鹤楼的盛景文昌阁，饱览秋日的这个应该说是这个山林的山野，你会看到五颜六色的不同的色彩，就是五花山。同时呢，还能打卡的是影视特色小镇，感受到这里的烟火气，还有漫步彩云岭，欣赏到金秋斑斓的林海，再走进到这个宝清的博物馆来品读这里的人文，同时呢还会探访一下富硒瓜子儿这个基地啊。我们知道其实呢宝清是西都，所以这儿呢一些瓜子儿啊白瓜子儿都是它的特产，大家完全可以把这些特色的农产品带回家，和更多的亲朋好友来一起分享。我们再来说说宝清的住宿，有两晚是全程入住高端洲际酒店，所以呢大家这一次是不用更换住处，免去了收拾行李的奔波。九二五是独家赠送给大家汗蒸，白天呢游玩过后蒸一蒸是舒缓筋骨，同时还能够洗去旅途的疲惫。再来品尝说着吃了啊，品尝的是正宗的德莫利炖鱼和私厨小莫，是吧？这应该是我记得跟上次跟大家宣传是黄金钩炖，就是炖，就是炖黄金钩吧，是吧？这道菜。另外就是国营饭店呢怀旧餐，以及铁锅靠大鹅和地道的宝清风味，是顿顿都不重样的。好，这是介绍的第一条线路是宝清游，大家记住出发的时间是十月三号。那再来说说十月五号出发的镜泊湖的也是三日游。首先呢，您会观看到有20米落差的吊水湖瀑布，它呢是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狄焕然的极限表演，是九二五特别赠送给大家游湖体验，以及呢在这儿您可以随手来拍出这种手机壁纸一般的美丽的照片，还能够沉浸式的就是体验一下这种古装情景剧。另外就是探秘火山口地下森林秘境，还有岩石隧道，还有天然的这个石林，就是应该说是观其石森林氧吧，这里是负氧离子是爆棚的，同时还参观一下博物馆。看看这个行程基本上就全覆盖到了。那返程的时候呢，还将赠送给我们的听友是横道盒子，这儿呢有一个网红的一个打卡地，同时还会到这儿来打卡体验。好，再来说说镜泊湖的住宿跟餐饮。那入住的是镜泊湖酒店和4A 景区的朝鲜族中兴村，大家完全可以换上这个民族风情的服饰，在风情园里面拍照，来感受一下融入烟火中的地道生活。您当然还会品尝到特色的这朝鲜族的风味，拌明太鱼啊，包括喝一下这个朝鲜族的大酱汤，是鲜香又解腻。当然还少不了的就是镜泊湖的鱼鲜，还有蒜烧鲶鱼等等哈，三天两晚，你每一顿吃的都不会重样，告别找吃难题。
好了，说了这两条线路的玩和吃还有住，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这个性价比超高的价格。首先呢是报清十月三号出发，我们的925听友特惠价格是每个人888，如果您带的是一米二以下的儿童呢是588。再来说镜泊湖是十月五号出发的这个三日游，我们的925听友特惠价格也是啊每个人888，对，没错，一米二以下的小朋友呢是588，都是由主持人带队带大家全程来规划行程。刚才也说了，吃的非常好，所以吃住行都不用您操心。我们的报名电话大家记好，是82119002和87997337。

好，提示一条路况，鹤大高速林口到西湖旧方向 K324+500到 K325+200公里处施工处理完毕，恢复到正常通行。

大家知道，在中秋节，除了赏月，除了吃月饼之外，还有一个重头戏，就是一定要品尝瓜果。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时间有没有一些地产的水果上市。其实呢，在这个季节是我们的地产的秋果，叫秋天的这个果子已经扎堆上市了。有哪些种类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近日哈尔滨的地产特色的寒地品。

苹果陆陆续续的迎来了上市的高峰期，你像啊，有鸡心果在上市，可能会看到冰糖果还有嘎啦果，这些鲜果呢大量的摆放在了街头的早市摊位上，依托着东北昼温，就是昼夜的温差较大的一个气候优势，今年的本地的鲜果坐果率较高，品质是优于往年的。冰糖果它是自带那种透亮的糖心，而鸡心果呢是香氛浓郁，所以呢，您看，根据自己的口味和喜好来选择不同的秋果，凭借着新鲜的口感收获了市民们的青睐，进一步丰富了市民的秋日果篮和餐桌。所以大家啊，在这两天，包括你这个放假期间，你也可以找时间逛一逛这个早市儿，你找找这些秋季的果子。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的是三种果：冰糖果、鸡心果和嘎啦果。你也可以更发现更多的一些好吃的水果。好，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好，提示路况，鹤大高速的柳树站林口到西湖秀方向入口呢施工完毕，解除封闭了，这儿呢是恢复到正常通行。同时我们看到我有发微信平台，说到一条路况是松北大道往江南的方向严重堵车，大家也可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动态的流量信息啊。我们也欢迎大家留言在微信公众号。好了，说天气，刚才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中秋的小长假，基本上呢都是这个晴到多云，最后一天呢就是中秋小长假的第三天是有小雨，目前来看是这样，温度呢是在16到18度之间。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再来分析一下未来的这个气温的走向。

高温，晚上最低气温是六度。我们看到这个季节的特点就是早晚的温差在逐渐的拉近，所以白天的最高温度也没有那么高。所以这就是秋天。其实十一的时候已经进入到这个，秋天的一个比较应该说是深秋吧，有一点深秋的这个感觉了。所以整体温度是走低的，不过呢倒是没有雨天出现。当然，我们还看一看这个时间还剩下10天左右，所以呢，可能会有一些新近的变化，简单和大家先来分享。好，回来我们再来看目前的户外温度。哈尔滨市区户外温度目前显示是14度，天气是多云，最大湿度呢增高了，是80%，外有3级东北风。我们看到今天是有一些区域呢是在降雨，因为今天无意当中停在停车场会发现旁边的车满身都是雨水，但自己的车好像还好，所以呢可能有些朋友你在这个行车过程当中走入到了这个降雨区，这温度呢也比较低，而且风力较大，所以希望大家出行注意防范。还要注意防寒和保暖。那今天晚上最低气温是六度，明天呢气温回升，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是9度。好了，天气情况和大家说到这儿。

在中秋和国庆双节将要到来的时间，哈尔滨有多家的物业公司也都纷纷启动了系列便民惠民的服务活动。你像将跟这些高空的玻璃清洗，包括纱窗的清洁、地垫的清洁以及健康检测等一些服务送进了小区。高空的外立面的清洁作业是全程落实了安全管控，各类接地气的便民服务切实解决了居民们的日常居家的难题。所以呢，过节肯定还是要打扫卫生，所以呢，我们也看到有时间了，大家休息在家里会用到这些细致的服务，都可以在小区的物业公司那儿来自由的选取。好，我们再来说说两个著名的早事儿。你看啊，中秋和国庆双节将至，哈尔滨市的道里区摊区针对于辖区内的红砖街早市，这是响当当的名声在外啊，还有安静街的早夜市，这些重点的摊区啊都启动了节前的专项整治行动，全面的排查环境卫生和经营秩序和安全隐患等。这一次的整治呢，是结合各摊区的文旅打卡、社区便民和民生普惠的不同定位，实行的是分类管控，目前已经实现排查问题、现场整改以及闭环管理，有效的补齐短板。下一步呢，应该说是他们会将在假期内持续的加密巡查、动态管控，为市民和游客朋友营造一个干净有序、安全又舒心的节日的消费环境。其实说到这儿，我也在想，大家平常没有时间，那这回如果说你不准备出远门的话，大家可以选取有一天早早的起床，来到红砖街早市儿，或者是安静街早市儿，都可以去看一看。那安静街呢，还有一个夜市儿，如果不能够早起的话，那就逛一逛夜市儿也特别好。还有黑大夜市儿、师大夜市儿，这些都是值得去品尝一些特色小吃的地方。好，这是这条新闻，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好，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大家及时的分享路况。因为节前呢出行率还是比较高的，希望大家还是控制好车速，如果说非必要的话不要随意的变道，变道之前呢提前打转向灯等等，这些还是有必要。同时呢，我们在斑马线要主动的礼让行人。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好，16:30，我们来连线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工作人员赵欣欣，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您好。
2: 您好，主持人，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公路路况信息。目前受地方公路影响，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同高速集贤站至双鸭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哈同高速 K403 至 K429 公里处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受施工影响，大齐高速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吉黑高速西岗子站出入口、龙门站出入口封闭，哈姆高速乌吉密站出入口封闭，哈姆高速乌吉密站出入口匝道 K349+500公里处封闭，吉黑高速西岗子去往黑河方向 K818+000公里处封闭，吉黑高速龙门站去往北安入口匝道方向 K680+000公里处封闭，吉黑高速龙门站去往黑河入口匝道方向 K686+000公里处封闭，吉黑高速爱辉站去往黑河方向入口匝道 K825+300公里处封闭，哈大高速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因设备故障，大齐高速鹤鸣湖站入口 ETC 车道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因收费站升级改造施工，基虎高速新凯站出入口封闭。下面为即将上高速或者已经在高速上行驶的车主朋友们带来一条温馨提示：哈同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 K098 公里处百度停车区、 K180 公里处德莫利服务区加油站暂时无法提供加油服务。哈同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 K326 公里处安平加油站、 K249 公里处依兰服务区、 K180 公里处德莫利服务区、 K166 公里处方正加油站、 K098 公里处百度停车区、 K052 公里处滨州服务区，以上沿线六个点位加油站暂时无法提供加油服务。双嫩高速嫩江至齐齐哈尔方向 K630 公里处老来服务区关闭，双嫩高速 K516 公里处富余服务区双向加油站暂时无法提供加油服务，大齐高速齐齐哈尔至大庆方向 K643 公里处洪湖服务区充电桩无法提供充电服务，鹤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493 公里处镜泊湖服务区关闭， K284 公里处林口服务区关闭，鹤大高速林口至西湖秀方向

0: 费493公里处静泊湖服务区加油站无法提供加油服务。今天的路况信息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通伴您畅游。
1: 好的，谢谢赵欣欣。

好，16:39，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个自驾的旅游线路。因为以往大家看到我们有短途游，像这次推出的10月3号的这是宝清三日游，以及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的三日游，这都是呢大家坐大巴前往。那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您如果喜欢自驾的话，可以加入我们这个出发的时间呢是10月2号，返回呢是一共我看应该是5天4晚呢，就是6号返回，这是一个全程的自驾游。好，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报名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在11黄金周出发，跟着925自驾大草原，避开人挤人的热门景区，奔赴的是绝美的金秋的时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前讯推出的5天4晚的内蒙古的秘境穿越自驾之旅。刚说了2号出发，避开人流和车流拥堵的高峰，线路呢是串联起扎兰屯、绰源、维纳河三大小众秘境，深入到大兴安岭的腹地，一次性的驰骋草原和古湿地、原始的兴安岭海，以及既能够饱览原生的一个秋日风光，又能够打卡百年的中东铁路的遗存和绰尔河源头与红色历史的基地。同时呢，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是双重体验。这里面行程啊，大家看到的像金秋的彩林连绵不断，同时呢，一路上都是景观路，偶尔呢还能够遇到一些就是野生的小动物，还有呢，这里面会翻越兴安岭的主脉等等哈。好，我们和大家再来说一说这里的吃，其实也非常有特色。您品尝到的是林区的蘑菇炖骨鸡，还有呢像慢炖冷水鱼、地道的手把肉、老山芹和各类的山间真菌，以及奶豆腐或者是醇香的奶茶，正宗的小吃。这里面呢，遍地其实都是宝，大家找吃的是非常容易的。同时住宿呢，也都是升级了。你像4晚是连住一个酒店，这是扎兰屯的德曼酒店，还有绰源的森家园林业精品酒店，环境是非常舒适的，睡得安心。是由主持人带队，专属保障，这里面有专属的保障车，是全程跟随护航的。而且这个自驾游呢，是自驾这个游旅游啊，是20人的精品小团，节奏舒缓，行程是科学的，安全又靠谱。好，我们的报名电话是8211-90028799-7337，超值出行仅需每个人是1980，1米2以下儿童呢，如果不占床是580块钱。报名电话是8211-90028799-7337。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接下来呢是温暖回家路，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6: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7: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8: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8: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10: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11: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2: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13: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11: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14: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13: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14: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11: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个是黄色的，一个是黑颜色的，而且重点说这个黑颜色玉米啊营养非常丰富，里边有花青素啊，而且还为大家准备了孩子说有的孩子喜欢吃那个甜的水果的有口感的，还有玉米粒儿。如果大家感兴趣，关注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咱们和瑞界啊这个品牌合作的叫做天鹅精选视频号，点进直播当中呢，点上预约，明天下午1点到3点，925交通广播，著名男主持，我编不下去了。
1: 王征老师和泽南老师、啊，
0: 哎，对，我们两个人在直播间呢，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啊，地道玉米，而且呢，我们是直接奔赴巴彦，不是说
1: 原产地直播、啊，
0: 在现场跟大家地里边直接就给你掰出来这个苞米，
1: 他俩已经准备好让小咬包围了。
0: 小咬不敢说，反正到时候这个苞米呀、啊，肯定是管够的。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一饱眼福，我们呢也一饱口福。
1: 是的啊，我们期待着。先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呢，全是多云转晴，偏北风2到4级，最低气温呢是5到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7到19度。
0: 另外提醒大家，中秋假期呢马上就到来了。那这期间呢，咱们哈市呢也是晴雨相间的啊，有2次弱降雨。25号全是有小雨天气，27号夜间东南部呢有阵雨，其他区域呢多云或晴天为主。节假期间呢，也提醒大家，平时您出行的时候啊，这个天气要及时关注，昼夜温差比较大，体感依然是偏凉的，但是气温相对平稳。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全是以15到18度为主，夜间的最低气温6至11度，山区半山区3至8度，局地呢可能会出现轻霜。哎，毕竟呢秋天来了啊，风力不大，全市的平均风力呢在2至3级，阵风5至7级。
1: 好嘞，我们的直播已经开始了，欢迎各位互动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哎，各位请注意啊，交通知识小讲堂开讲了。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为何还违章？自行对照啊。一，驾驶员看到前方斑马线，首先要减速，减速标准为随时能够停车制动，因为行人出现在斑马线上为高概率事件，而且具有突然性。二，遇到行人正在行经斑马线，要停车礼让，停车标准为停在停止线以内，而且是完全停下，不是减速，也不是松开油门。
2: 停停，
3: 不要走。
2: 停停，
4: 不要走。
0: 三，同向行车，有2个车道以上的，对向车道斑马线上的行人如果没有走到安全岛位置或斑马线中央的安全位置上的话，同向车道是可以直接通行的。四，斑马线上所有行人通过驾驶员的车辆正前方时，您可以从行人背后正常通行，但是不能加速从行人背后绕行。五，如果行人长时间在斑马线上逗留不通行，驾驶员可以示意行人加速通过，如果因此被拍到违章，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提起申诉。最后也提醒大家，过马路不要做低头族，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人人懂交规，安全更顺畅。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5: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6: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5: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6: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5: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好了，晚上的5点08分，温暖回家路继续为您直播啊！刚才说到这个，明天泽南要上地里去直播，
0: 哎，巴彦呢，田间地头啊。
1: 拉克说：“放心吧，
0: 咋的？
1: 天冷了，小咬能稍微少一点。哎”
0: 也是这个季节啊，咱们到地里的话，赶上丰收，大家都特别开心呢。
1: 哎，今天秋分啊，刚才呢，严玉吉给我们处理到问题。
0: 哎，怎么说的？
1: 秋分吃点啥呢？
0: 哎，
1: 饺子呀。
0: 啊，
1: 那咱东北必须得是啥节都吃饺子。
0: 那周阿姨说的，遇事不决怎么办呢？
1: 吃饺子。包饺子喽。
0: 对，跟你说这肯定是没毛病哈。但是呢，如果说你有更丰富的想法的话呢，不妨给我们提点宝贵的建议哈。咱们也在秋分这天学学吃什么。
1: 是啊，好了，回到节目当中，咱们先来关注一下，马上中秋和国庆节就要到了。那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运输呢，是从今天开始启动，到10月。

0: 8号结束，共计16天。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呢预计发送旅客577万人次，同比增加48万人次，增幅9.1%，日均发送旅客36万人次。
1: 我们再来看一看，那中秋国庆假期呢，像是旅游啊、探亲呢、学生出行需求旺盛，而且客流呈现出啊首尾密集、往返交织的特点。从票务方面来看呢，预售的情况，北京、广州、上海、天津、杭州、沈阳、大连等热门方向的部分时段的客流密集集中，而且呢省内的客流增加势头强劲啊，主要集中在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等地。
0: 哈尔滨局集团公司紧盯客流变化，通过增开临客、开行夜间高铁、普速列车加挂车厢、动车组重联等方式扩充运力。其中呢，中秋假期计划开行临客66列，国庆假期呢在上述66列的基础上再加开临客82列，双节临客开行总数最高可达148列。同时呢，双节期间组织图定客车加挂重联扩能，计划加挂普速列车呢是2040辆次，41辆次，组织动车组重联275列次，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在提升运力的同时呢，管内各车站动态调整优化旅客的进出站流线，压缩旅客的排队等候时间。
1: 铁路部门在此温馨提示广大的旅客朋友们，大家注意，在双节运输期间呢，车辆的动态调整较多，请大家及时来关注车站的公告以及铁路12306的官网信息。同时也提醒大家，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行程，尚未买到车票的旅客，您可以通过12366的这个官方网站啊 APP 来使用候补的这种补票的购票功能。也提醒大家，在假期期间呢，尤其是客流比较大的时候，建议大家合理安排好您的出行时间，最好是选择错峰出行。
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那为了保障市民朋友在节日期间燃气业务的正常办理，哈尔滨中庆燃气公司发布了营业厅节日服务时间的安排，方便市民合理规划线下业务的办理时间。
1: 根据安排，从10月10号呢，就是星期六啊，营业厅的营业时间为8:30到下午5点，中秋期间9月25号星期五至9月27号的星期日，那么国庆假期10月1号的星期四，还有7号的星期三，营业时间呢调整为早晨9点到下午3点。
0: 燃气部门提示广大的市民朋友，可以错峰前往营业厅办理业务，非紧急业务咱们也可以优先选择线上渠道办理。如果说遇到燃气泄漏等突发情况，可以及时拨打燃气应急抢修电话96377。
1: 中秋节期间相信啊，这有一个产品呢可以说非常火爆啊，俩字儿，月饼。那咱哈尔滨呢啊，抽检了44批次的这个月饼的专项的检测结果已出炉了，全部合格。各位，是全部合格，不是全部合格。
0: 全都合格、啊、
1: 都是好事啊、
0: 哎、这部是部门的部、
1: 这个、对了啊，全都合格了。那中秋国庆呢双节临近了，现在月饼呢已进入到了火爆的这个销售的季节当中了。那为了保障市民在假日呢能够食品安全，保证入口东西咱要放心呢，近日呢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呢也开展了流通环境啊这个月饼专项的检测抽样工作。那么累计抽检量啊，月饼是44批次，所有的抽检样品的结果呢都显示合格啊，全都合格。
0: 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拉可以提示大家，哈西大街往清华大街方向，快到北兴街这个路口最右侧车道有私家车和出租车肇事了，提示大家注意安全避让啊。这是哈西大街往清华大街方向快到北兴街的交口处最右排车道有私家车和出租车追尾肇事了啊，提示大家注意小心避让。说到这个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然后就是我们的十一国庆节了、
1: 哎、
0: 相信小伙伴们现在呢心呢都是飞了哈。
1: 哎，对了，
0: 哎，飞了。那你如果想这个十一咱自驾游出去玩，想上内蒙那边、
1: 哎、
0: 您跟着我们走，线路啊、酒店呢、啊、餐饮呢、啊、都给大家安排好了、
1: 嗯、
0: 您自己出车，我们出领队，还有其他人跟咱结伴同行，你说这事儿好不好？
1: 哎呦，这一想起来就感觉特别的热血沸腾。
0: 哎，今天呢这个早上我们把这个行程发出来之后，好多人说，哎呦，925都出自驾游了、
1: 哦、自驾游好厉害啊。
0: 十一黄金周呢，跟着925自驾大草原，避开人挤人的热门景区，奔赴绝美的北国金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全新推出 出了5天4晚的内蒙古秘境穿越自驾之旅。咱们是10月2号出发，就你1号国庆节当天可以在家和家人团聚啊。然后休整好了，咱们是2号出发，避开人流车流的拥堵高峰，线路串联了扎兰屯、绰源和维纳河这3大小众秘境，深入大仙岭腹地，一次性的驰骋原野、河谷、湿地、原始兴安林海，既能保

0: 饱览原生态的秋日风光，又可以打卡百年中东铁路遗存，绰尔河源头和红色历史基地，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双重体验。这个行程呢，是在应该是上个月，我们的主持人和记者小编，我们还有这个我们的领导，给大家踩的这个线儿，
1: 对了
0: 啊，全程我们都走了一遍啊，所以呢，这个线路是非常合理的。全程主打的是深度穿越，旅途的玩法是独家稀缺的。咱们穿行人迹鲜至的维纳河神泉矿泉河谷，偶遇野生的小动物，翻越仙岭主脉，感受山岭东西路两种截然不同的地貌。沿林间景观路呢，一路前行，金秋彩林连绵不绝，那老。好看了啊，随时咱们可以驻车观影拍照，静赏林海绝美日落，更有烤全羊仪式，加上草原篝火晚会，沉浸式的感受内蒙民俗狂欢。全程的旅途呢，美食也不重样，品质不打折，专属烤全羊盛宴，地道的手把肉，林区蘑菇炖土鸡，还有慢炖冷水鱼，老山芹，还有各种山间真菌，还有这野生野生的山野菜，
1: 好吃，
0: 搭配着醇香的奶茶、奶豆腐等等正宗的蒙氏小吃，一次性吃遍内蒙地区的山珍盛宴，彻底告别自驾路上吃饭难吃不好的这个难题啊！
1: 哎，真特别好啊！
0: 除了吃，咱们这四天晚上住的也相当好了啊，
1: 是吗？
0: 住宿全程高配品质，四天晚上连住扎兰屯德曼酒店啊，绰源森家园林业的精品酒店，它呢环境非常的舒适，我们这边也有图片，到时候可以给你参考。咱们可以休息的非常好，每天玩的尽兴，睡的也舒心。而且这次活动呢，是由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汽车节目的主持人小哲，对吧？
1: 小哲老师、
0: 亲自带队啊，专属保障车也是全程跟随护航的。咱们整个这个行程就20个人
1: 哦，
0: 你比如说你这车里你报5个人了，那我们就还剩15个人可以报名，
1: 就这些名额，
0: 现在可能也就10来个名额了啊。
1: 对了，
0: 节奏舒缓，全程的行程非常的科学，安全靠谱。旅途的全程都有车友同行，风光随行，美食相伴，轻松解锁人少景美的北国金秋秘境。那秋天真的是去扎兰屯的非常好的时候、
1: 就这时候去哈。
0: 10月2号出发，6号返回，5天4晚精品小团，名额有限啊。超值出行，每个人只要1980元。这1980元，我们只要您自己提供一个车，您得自己开着您的车。
1: 自驾游吗？
0: 小轿车不行，纯电车不行，
1: 哎，
0: 越野车或者是通过性比较强的 SUV 没有问题。
1: 这不馋死我吗？
0: 哎，对。然后如果说您带着1米2以下的小朋友，小朋友只收580块钱啊。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2，或者您可以加我的微信号啊，151-4600-2602，我们把具体的行程包括一些介绍发给您，您来做参考啊。接好电话8799-7337-8211-9002，或者加我的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7:17啊，这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是10月2号的咱们的自驾游啊。那与此同时呢，您说啊，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行程吗？
0: 我家小轿车
1: 啊，对了，
0: 这个、我想自驾我也跟不出去啊，
1: 哎，对了，
0: 去不了啊。
1: 我家有山地车，都坐下，都坐下。
0: 我纯电车我也去不了啊。
1: 就我俩就正好就赶上了，你这。
0: 另外，你如果说你不想自己开车，咱省内也有可以玩的地方、啊。
1: 可不是嘛，跟大家说是啊，10月3号给您安排了去哪儿呢？宝清游3天的行程，而且呢，这次跟大家安排的10月3号出行呢，还有不一样的升级地方。这不是9月25号泽南带队吗？咱们正常去宝清游玩，那10月3号如果您再来一趟的话呢，还有新花样。宝清出行咱们给大家安排的是地下2365米的深层天然浮泉，带着各位去泡温泉，不是普通的热水，而且呢是多款泳池，之前泽南也去过啊，而且现在宝清那可以真所谓是一个开放的一个世界了，好多的外地朋友乃至甚至是外国友人都会来到这里泡温泉。那时候在温泉里边碰着两个俄罗斯的朋友啊，还有好几个非洲的朋友。
0: 俄罗斯的姐姐吗？
1: 不
0: 要不怎么记忆这么深刻呢？
1: 不方便透露。就那个叔叔长得跟腿可白了、那叔叔。 但是有一点得说啊，人家来了以后都是 hot show 啊、
0: 嗯，
1: 说啥就是说人家温泉就是
0: 好，
1: 就是好、
0: 嗯，
1: 哎，这说明啊，大家都非常的喜欢。而且您说带孩子十月三号也欢迎大家，这里有无边泳池，还有儿童戏水区，另外时令水果还有饮料，那都是免费的呀啊、
0: 嗯，
1: 一站式的体验观影区的休闲。另外呢，当地的特色美食，像是带着各位要品尝的这个德梅利顿鱼呀、啊，还有

0: 像是国营饭店怀旧餐、铁锅靠大鹅，都是地道宝清风味，顿顿不重样。那如果说这条路线说着啊，我之前去过宝清，还有没有别的？跟各位说，还有十月五号的镜泊湖三日游，您也别错过。十月五号出发，也是三天两晚的行程啊。您五号出发，六号、七号晚上您就回来了，带着各位呢去打卡观看20米落差的吊水楼瀑布，配合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狄焕然极限表演啊。另外，925交通广播再赠送给大家游湖体验，还有去深度体验流放宁古塔的这个古装啊，这个奇观秀啊，现场就可以感受啊。就当时说流放宁古塔，大家都说挺不容易的地方哈。抓姨，你是不是原来也认为流放宁古塔这挺可怕的？
1: 是老远老远老冷老冷的地方。
0: 其实在哪儿啊？
1: 它就在牡丹江吗？
0: 所以说就大家你去看一看就知道了啊。另外也提醒大家，这次咱们出行呢还为大家安排了丰富的这个住宿环境以及丰富的这个餐食。首先说咱们入住到的是4A 级景区，可以说是零差评，回购率都是100%的好评。为什么给大家安排两碗中兴村？就是因为之前大家住完以后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不行，以后咱们都得住中兴村，这是去完这个镜泊湖回来大家的真实体验哈。好嘞，这不就给您安排了吗？两碗中兴村，咱们就住进这个朝鲜民族风情村这个风情园里边，而且呢是住进山水画卷里边。这里边啊也为大家准备了像是丰富的地道的朝鲜农家菜，你像是什么这个朝鲜的大酱汤啊，还有拌明太鱼啊，解腻又开胃。另外呢，到镜泊湖怎么得吃上一顿鱼宴呢？啊，
1: 全鱼宴啊，
0: 都是鱼啊，都是鱼。你像什么这个酱焖鲫鱼、干炸红尾鱼、红焖汤头鱼、瓦块鱼，还有蒜烧鲶鱼、干炸湖虾，反正都给大家准备着丰富多彩的这个鱼宴啊。三天两晚的行程不重样，费用呢都是888元。宝清游10月3号出发，镜泊湖游10月5号出发，都是三天两晚的行程。费用888元，一米二以下儿童还有优惠，仅收588元。想报名的朋友，马上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1: 我不知道大家跟我是不是一样的，
0: 哎、怎么了？
1: 心呢早都飞了，就不想上班，想赶紧放假。
0: 尤其是这两天，真是、
1: 哎、对，所以呢，中秋的这个泽南带队的宝清游现在已经报不了了，就已经结团了，
0: 哎、没有了，没有了。
1: 25号后天、泽南就要带着大家出发了。
0: 哎，对。
1: 但是现在11省内。的行程包括这个周边的、大家可以报的有10月2号出发的内蒙古自驾游、但是这个自驾游嘛，咱们得自己开着车啊、
0: 哎、对了，
1: 要求您得是越野车或者是通过性比较强的 SUV 都可以、纯电车不行啊。
0: 对了，
1: 每个人费用是1980元。另外你说如果我不想开车，我就想放松跟着咱们一起走的话、我们10月3号到5号有一个宝清的三日游、增加了一个温泉的环节啊、还有就是10月5号到7号有一个牡丹江镜泊湖三天两晚的行程，费用也是888元哈、
0: 哎。
1: 有很多行程，很多线路，你喜欢哪个就可以报哪个，跟我们一起走啊。
0: 是了，
1: 记好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

0: 好了，一首来自于唐伯虎的《落》送给收音机前朋友啊。这首歌之前在网络上还挺火的哈。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发送您的留言信息，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等待大家的留言啊。
1: 哎，昨天晚上呢，我就是跟我姐我们下楼遛狗的时候啊，就说到了这个话题。我姐说，哎，我今天那个打电话订了蟹子了，
0: 螃蟹，
1: 说那个已经订好了。
0: 嗯，
1: 我说啥？订蟹子了，
0: 螃蟹吗？
1: 阳澄湖的呀。
0: 对对对，
1: 说对呀、啊，去年别人送我阳澄湖大闸蟹呀、啊。
0: 哎呀，吃螃蟹了。
1: 我说那人家给你送的这个指定不是阳澄湖的大闸蟹，
0: 何以见得呢？
1: 因为今年阳澄湖正式开捕的时间，官方已经确定了是9月28号、
0: 哦、啊。您买
1: 的。所以今年中秋餐桌上，如果说您吃到的是、什么谁说的阳澄湖大闸蟹，那一定是假的，因为阳澄湖还没开湖呢，
0: 人家螃蟹还没到时候呢，各位。
1: 市面上中秋卖的鲜活蟹大多是外地蟹。或者是六月黄，
0: 哎，对了，
1: 不是阳澄湖湖区的蟹子啊。
0: 嗯，
1: 所以说您现在其实可以把蟹卡买起来，或者你送人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啊。
1: 什么时候去兑换今年的蟹子呢？如果说你一开湖就想尝到这个鲜儿，那9月28号开湖，您先订的，先订母蟹
0: 哦
1: 啊、你可以先订母蟹尝鲜儿，这个蟹黄还不是那么的满。十、月的时候，母蟹是蟹黄最满的时候；11月份的时候是公蟹蟹膏最肥的时候。
0: 就这个时候，
1: 所以最好的时候是什么呢？10月末
0: 啊、
1: 母蟹的黄又满，然后公蟹还有膏，
0: 你看就这个时候最好吃的时候，
1: 对对、
0: 哎、啊，
1: 所以呢节礼表心里心意啊，就选永礼记，多少老朋友都在等着咱们925的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了。
0: 嗯，
1: 永礼记呢是百家媒体上榜品牌，在苏州阳澄湖是给咱们锁定了专属的蟹田的，咱们100%是产地直发，每一只螃蟹都有专属的身份证蟹扣，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一蟹一码假一赔十，
0: 哎呦！
1: 重点是今年的机制也非常给力
0: 啊！
1: 买大闸蟹还送法国直采原装进口红酒，
0: 嗯、
1: 花一份钱入手蟹和酒这两份礼啊！
0: 哎、
1: 但是其中有一个这个卡面是1288，这个里面都是四公四母啊，1288这个售价是299，这个是不送酒卡的
0: 哦，这是没有。
1: 但是往上的这个档次的，往上的那个标价的都是送红酒的
0: 哦。
1: 你比如说卡面标1688的四公四母，送一张红酒卡只要399；卡面标2688的四公四母，送一张红酒卡只要499；卡面标3688的四公四母。送一张红酒卡只要899，卡面标4688元的三公三母、
0: 嗯，
1: 这个是蟹王，只有6只啊、
0: 哦，
1: 就不是8只了。
0: 嗯，
1: 公蟹每只是6两，半斤多呀，
0: 好大个。
1: 母蟹每只是4两、
0: 嗯，
1: 再送您红酒卡一张，这个是999元。
0: 嗯，
1: 而且咱们还多买多送，比如说你要是一下买5张的话，我们再送您一张蟹卡
0: 啊。
1: 啊，就是如果您买5份的话，我们送您。6个蟹卡，6瓶酒，
0: 嘿，
1: 啊，不是6瓶
0: 啊，
1: 应该是12瓶，因为它一张酒卡能兑换2瓶酒，
0: 6组，
1: 对，6组、
0: 哎啊，你看看，
1: 买10张的话再送2张
0: 啊，
1: 就是如果你买10张蟹卡的话，到手是12张蟹卡，
0: 嗯，
1: 然后呢是12张酒卡。
0: 哎
1: 啊、
0: 嗯，
1: 而且这个每张红酒卡都可以兑换2瓶来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
0: 嗯，
1: 就连那个红酒的那个盒子都很高档，
0: 对
1: 啊，这个福利一定得跟大家讲清楚，平时你想。你花399、
0: 啊、
1: 这一对法国红酒都很难拿到手，对吧？
0: 确实是、啊、
1: 但是今天咱们红酒和蟹卡一起可以带回家、
0: 嗯、
1: 而且跟大家保证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很有限，每年呢都是在中秋开湖前就抢空了、
0: 嗯、
1: 但是今年因为它是9月28号才开湖啊，所以想要的朋友您可以抓紧时间提前囤，单位发福利呀、啊、或者是过节发福利呀、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多买有、
0: 哎。

0: 优惠啊、
1: 嗯、
0: 添加福利官微信2888元起还有中秋好礼加赠，比如说像普陀山的月饼礼盒啊、
1: 哦、
0: 印尼特进口红酒啊，到不同价位的蟹卡买的越多送的越重磅啊。
1: 嗯，
0: 阳澄湖大闸蟹九月底就要正式上市了，传情达意，蟹礼先行，现在提前团蟹卡，等到十月份这个膏满黄肥了，您就打电话或者扫码兑付、
1: 哎、
0: 阳澄湖原产地顺丰冷链给您包邮到家。您现在拿到手里的是蟹卡、
1: 嗯、
0: 到时候你想吃蟹子的时候，你是打电话或者扫上面的二维码直接就给你兑付了。这个蟹子是顺丰冷链给你直邮到家、
1: 嗯、
0: 而且上面有官方蟹扣防伪的，假一赔十，售后非常给力、
1: 嗯、
0: 大家别怕那么老远那邮过来那蟹子死了咋办、
1: 啊、
0: 大家放心，死蟹包赔、
1: 哦、
0: 啊，郑重承诺死蟹包赔、
1: 嗯、
0: 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了，或者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我们听友都是相信925的品质的、
1: 哎、
0: 每年我们大闸蟹卖都相当好了啊。
1: 嗯、是
0: 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大闸蟹就可以了。
1: 哎，刚才说那个螃蟹抓鱼，就是我要我来那个帝王的，
0: 你帝王的，
1: 我来帝王的，
0: 999，999，三公三母，
1: 对，你看你这、就是、
0: 公蟹六两，母蟹四两。
1: 哎呀，各位，我
0: 要说吃的，我背的可快了，
1: 你这我连壳我都不能生吃。但是你要知道一点啊，大家就说，哎，那怎么越贵这数量还少了呢？跟各位说，你个够大，那里边那个膏满蟹肥啊、
0: 嗯，
1: 这吃要吃这个、
0: 啊。
1: 还有很多朋友大家不理解，就是最早的我就是不太理解这个买蟹卡的机制。
0: 嗯、
1: 各位，你买这个蟹卡是什么？你说等到开壶了我再现买吗？到那个时候你买，
0: 怕买没有了，
1: 没有了。
0: 对，
1: 嗯、就是现在等于说是这个在这个阳澄湖里边游的那些个、
0: 嗯、
1: 抓小鱼小虾那些，
0: 都是你已经预定了的，
1: 你已经定完了，
0: 嗯、
1: 人家只不过就是让他多活两天而已啊。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朋友，现在是大家订蟹卡的一个最好时间了。你现在你不订，说等开壶了，那不好意思，人家那个时候订完蟹卡的打电话捞完了，最后你那壶里边你就捞点小鱼小虾了、
0: 嗯、再有一个就是、你可能就是不通过这样的蟹卡提前预订，你买到的不一定是正宗的，
1: 不敢保证
0: 阳澄湖的大闸蟹，有可能是过水蟹、
1: 哎、是，
0: 但是我们保证是原产地直发的、
1: 哎
0: 哦、
1: 肥美大闸蟹、嗯、想要的朋友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大闸蟹就可以下单了。
0: 哎，另外我们再次提示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开油车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了、
1: 嗯、
0: 今天应该是明天晚上9月24号、
1: 啊、
0: 本周四晚上将会迎来中秋节放假前的最后一次油价调整、
1: 哎、
0: 如果说你9月25号再去加油的话那就贵了，因为要涨价啊、
1: 嗯、
0: 折合每升大概要涨1升4.1-4.9，如果说你加50升的油箱的话，那一箱油得多花20块钱左右了、啊、
1: 哎，是，各位抓点紧啊、嗯、该加油加油。来关注一则路况信息，梁春阳说，他说新阳路由汉广街往哈药路方向目前是车多车行缓慢，新阳路由汉广街往哈药路方向目前是车多车行缓慢的情况。哎呀，下班了，到饭点了。今天跟大家聊什么话题啊？今天什么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啊？今天呢是丰收节啊，跟各位来普及一下这个丰收节。它固定为在每年的农历秋分时节。那这是在2018年国务院批复的设立的，是我国首个专门为农民设立的一个国家级节日。
0: 嗯，
1: 所以说在这一天哈，今天我觉得应该也有这么一道菜哈，特别应应这个景。朱阿姨，能想到就今天丰收节吃什么菜呢？
0: 那个叫什么大丰收吗？
1: 对对，尤其是东北朋友南方朋友，今天节目可能不太友好，听不太懂、
0: 嗯、
1: 大丰收是什么呀，东北一道特色菜。那今天咱们先来科普一下啊，为什么大丰收要叫大丰收。首先来说，大丰收这道菜呢来自于咱们东北农村，是黑土地上来进行这种农工生活催生出来的一种家常菜，基本上呢就是东北大乱炖的。
0: 嗯，就是东北家里有啥我都一起往里扔炖呢。
1: 哎，对了，你看现在很多饭店基本上固定几样，什么玉米啊、豆角啊、土豆啊，搁完这些人家就算大丰收了。其实呢，如果真是天尖地头的话，那真是有点啥玩意儿咱就往里搁了。什么倭瓜也有啊，南瓜也有啊，反正什么东西你能赶上这个往那一块炖你就往一块炖，搁大鹅也行，搁排骨也行，搁点这个鸡爪子，我见过又搁鸡爪子又搁猪蹄儿的，反正放什么都有、
0: 嗯、
1: 那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就是您家里边做大丰收的时候是咋做的。我觉得哈，每家应该配方都不大一样。
0: 我家应该我觉得是比较简单的、
1: 嗯、啊，你说说吧、
0: 就是主菜是豆角，
1: 哎，这个是，
0: 然后会搁点排骨，
1: 豆角多呀、
0: 啊、土豆窝瓜，
1: 嗯，啊，基本上就是
0: 这样。如果家里有玉米再切两块玉米，分两块玉米、
1: 哎、你看你家没说土豆，
0: 土豆油，
1: 你刚说了是不是？
0: 会少放一点、
1: 啊、
0: 但是我妈一般比较喜欢放窝瓜，她就放了窝瓜，她就不放土豆了。
1: 但窝瓜
0: 放土豆，她就不放窝瓜。
1: 我倒觉得窝瓜好像好吃，现在窝瓜还比土豆贵呢，
0: 对，窝瓜甜呢，放到里头啊。
1: 哎，对了，然后另外大家来说说吧，您家一般什么时候会做这个大丰收？基本上你的逢年过节的。

时候都是鸡鸭鱼肉，但是大丰收这道菜，各位大家呢都是习以为常。但是您家什么时候做大丰收？最近一次做大丰收是什么时候呢？也欢迎各位发送留言信息，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留言。王玉庆说，他说先锋路由宣庆街往松山路方向目前是车多车行缓慢，先锋路由宣庆街往松山路方向目前是车多车行艰难，车已经排到了宣化街了。

0: 好了，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8:39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
1: 大家好，我是周启。
0: 哎，今天咱们和大家聊聊丰收节嘛，咱们就说说大丰收啊。这大丰收里边放东西其实挺有争议的。
1: 嗯，
0: 你看周阿姨刚刚说了排骨嘛，
1: 嗯、
0: 有朋友
1: 排骨就是借味儿的，你倒不见得这个锅里有多少排骨。
0: 哎、
1: 主菜我觉得还是豆角。
0: 哎，对了，哎、我就一直般这么跟我儿子说，反正他也不太信。
1: 嗯、
0: 对
1: 我说这排骨炖豆角，你要不放点肉汤不好吃。
0: 你还真没有不行。
1: 嗯，
0: 哎，那各位您家大丰收里都有啥啊？我真见过纯素的大丰收，说心里话，反正就是我有点接受不了啊。我去这个大庆，我表哥就是这个这个媳妇儿家是那边的，然后我到大庆吃，人家真是纯纯的，他咋的呢？就是说真正大丰收，我说大丰收里怎么着有点肉，有点油水啊，人家就纯纯的里边就是豆角，然后窝瓜、土豆，那跟你说要多面有多面。你面是真面呢，你就往里边翻吧，就是那感觉像什么，就是肯德基那个土豆泥放了点那个豆角、
1: 啊、就炖那么烂乎啊，
0: 烂乎相当烂乎。为啥？人家就是天、人家有地、然后人家本身自己也种地，他说让你们尝尝啊，小就是那个小崽子，我让你尝尝，那时候管我个小嘛、小崽子让你好好尝尝什么地道的大丰收，反正当时我情商也高啊，真好吃，没吃过，回来我妈我再也不去了。
1: 什么玩意儿，那个排骨都不给我放，
0: 你大丰收里没排骨，颠覆大家传统的认知。但是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您家里边炖这个大丰收往里放不放肉？要是放肉的话、您往里放点什么呢？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大家来说一说。孤独的狼、现在不叫窝瓜了，叫小贝。
1: 贝贝南瓜嘛，
0: 啊，就
1: 那个窝瓜会更甜更面，
0: 会更贵。
1: 对、
0: 对，
1: 更贵。那窝瓜原来那老大一个可便宜了。
0: 哎，对了，你说现在就切成一小块。那天我就是丈母娘，她愿意逛早市、到早市拿回来那窝瓜个挺小的，我说这是没发育起来吗？就说最新产品，这是什么？小贝窝瓜
1: 就是那种贝贝南瓜、
0: 啊、
1: 你就是蒸着空嘴吃都好吃。
0: 哎，对了、
1: 嗯、
0: 就他就说那东西多好吃多好吃，比一般还贵呢，然后拿回来以后自己就全都吃了啊、还有这是低头吸油蔷薇，人家说了，他说我认知啊，来说他对认知这个大丰收情况，那就是乱炖啊。不管有多少这个有的东北人啊不承认有乱炖这道菜啊，无非呢就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放食材。我上个月月底呢就做了一锅，选择的食材是五花肉、豆角、茄子、干豆腐、土豆啊，炖完了以后呢，3天我才吃完。
1: 哎，放五花肉也很好。
0: 对呀、
1: 哎，煸出点油来，然后咱们再炒豆角。
0: 你就是这个饭，你吃了3天，就能说什么？可能是量比较大一些，是不
1: 是？但
0: 是
1: 就是不建议大家就是一顿饭吃那么长时间。
0: 他
1: 你来回加热不好。
0: 哎，对了，反复那个隔夜热呀、或者搁冰箱里
1: 能吃完的量。
0: 哎，对了，那他这问题也挺难，为啥呢？你想想，五花肉、豆角、茄子、干豆腐、土豆，
1: 一样搁点就不少了。
0: 真的，一样搁点就跟麻辣烫似的，整整一大堆。
1: 就这种东北大丰收，就必须得是用大锅做。
0: 对，
1: 就像原来家里就是住平房的时候那种做的那种大铁锅。
0: 哎，对了，哎，周阿姨，你家里原来么铁锅？
1: 有啊，
0: 你家铁锅的时候就是是不是也有那种就是说法，比方说、这菜如果特别少，就一口的话吧，基本上不太热。可能说是我这口菜、我要么把它蒸一下吃，或者是跟俗称溜一下
1: 腾一下。
0: 对啊，我想说什么，就是我妈就说这个词儿对我印象特别深。我家小的时候大黑锅，现在大家基本都用炒锅，那大黑锅就剩大概半张 A4 纸吧、一瓶盘土豆丝儿。小的时候反正我也就是就愿意吃那炒土豆丝儿，剩那么一口，然后我妈就说那个一口你就别热了，对付一口呗，不行得要锅气。当时不知道锅气就是现炒的。
1: 对 对, 对，
0: 反正现在回想小时候是挺欠儿的哈。我妈说你这个吧不够粘锅的，因为那时候吧，它
1: 就是你热那点玩意儿都不够刷锅的，
0: 对，
1: 费那事儿。
0: 你整完了以后，你说这这东西，这一瓶盘炒来剩半瓶盘了。
1: 但是你这种菜吧，就有的菜你不搁锅回一回，你蒸的话它不好吃。
0: 你这懂你看
1: 都不如不热了。
0: 就有懂的，那、有懂的，它这东西就是这样的哈。所以说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大家对这个生活品质要求的高一点的朋友，您说说这个大丰收里是不是该放点肉？
1: 就说该放肉的应该长得都比较圆润的。
0: 来这耗这一口啊，习宇这么说的，我家今天晚上就是大丰收，比周阿姨家的多这么一味药材，什么、山药。
1: 山药啊、放了排骨、豆角、窝瓜。还有那个土豆，
0: 哎，
1: 完了再放了山药，
0: 哎，就是我问问各位、
1: 还有玉米，
0: 哎，对了，哎，我问问咱们收音机前朋友，就是如果说大丰收里边往里放粉条，这事儿就是违不违法？
1: 倒是不违法，但是你最好一顿给他吃了
0: 啊？为什么？
1: 再热他就嫩过了，
0: 不是那么个事儿，是不是
1: 啊？
0: 就这个事儿给我记忆犹新，就是有不少朋友大家就误会了。
1: 但我真没吃过大丰收里炖粉条啊！
0: 大丰收炖粉条，我是在哪儿吃的？各位，我在伊春吃的，我在伊春的一家小馆，就是也颠覆认知了。 了。那年自己年龄不大，不到20岁，然后工作原因到那边转悠一圈的时候呢，哎，正好就是点了这么一个大丰收。
1: 嗯，
0: 那里边就是粉条，就除了其他那些啊，这里边还有个粉条。
1: 嗯，
0: 周阿姨可能第一个反应是不是大丰收里搁粉条的话硬硬鼓鼓的？
1: 对呀、
0: 啊，没有，我在一
1: 纯。他是搁的宽粉还是细粉？
0: 他就是那个应该是就是细粉，就是猪炖粉条那种东西啊，细粉。他那个菜出来以后吧，就是基本上就是谁也不挨着谁。土豆是土豆，
1: 那肯定不好吃，都不用想。
0: 窝锅是窝锅，粉条是粉条，就是突噜突噜突噜突噜一满锅，你看就能看清楚个数哈。我估计可能也是没炖到10号。
1: 嗯，
0: 哎，大家也来说说啊，这个长大。

0: 他也说了，他说昨天刚在饭店吃完，放的是五花肉，
1: 五花肉也好吃。
0: 哎，那
1: 就有肉味儿就好吃。
0: 那问题来了，五花肉跟红烧肉，那红烧肉肯定不能是现做的啊。
1: 嗯、
0: 那我就是红烧肉，如果说夸就是做好的成品，这算是预制菜了吧？
1: 啊、
0: 这算是 啊,
1: 啊，
0: 这做好的红烧肉，我夸我就是扣回来放到这个大丰收里，
1: 都是那么做的，
0: 这样是可以的，
1: 对，
0: 啊、
1: 对对
0: 也是好吃的、啊。
1: 也有就是炒的那个生五花肉，
0: 啊、
1: 先煸肉，
0: 嗯，
1: 然后再放豆角，
0: 就拿这打底儿，我直接把这个煸出油来，
1: 这样也好吃，
0: 炖熟了五花肉也。飞烂啊，他说也好吃拌饭、啊
1: 哎、说饿了
0: 你说你这几天赶上大丰收，今天下节目赶紧抓紧时间整一顿啊、
1: 嗯、
0: 无论是自己做咱们还是外边点，今天大丰收呢咱得安排上。在这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咱们哈尔滨的好消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还有生态露营区、西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还有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正在常态化运营当中，持续为大家制造欢乐。梦幻冰雪馆超值特惠来了，标准成人票268元一张，9月1号至9月30号购买学生双人票仅需268元，本科及以下学生两人同行即可使用，学教师季特惠双人票仅需268元，其中一人是教师即可使用，学教师季的特惠单人票也有，还有音乐会啊，包括这个音乐节演唱会啊等特惠票仅需168元，直降100元，9月25号至10月7号还可以抢团圆中秋特惠票，一大一小畅玩仅需235元，只要一人为黑龙江省内居民即可以进行购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同城、携程等平台均可以进行购票，市民游客千万别错过。
1: 阿南来了，说我家大丰收，
0: 哎、嗯，
1: 搁豆角、
0: 嗯、
1: 茄子和哎，搁茄子，
0: 有搁茄子的，
1: 啊、还有土豆、啊，还有就是羊排肉，
0: 羊
1: 香。
0: 羊排、
1: 哎、羊排放里它不膻吗？
0: 搁羊排这个真是啊，那你要搁羊排的话，你再往里扔点洋葱，是不是也我觉得也挺合理的？
1: 嗯，我觉得搁完羊排有点白瞎羊排了。现在牛羊肉多贵呀、
0: 啊！哎，我觉得周阿姨，你刚说这些，咱们应该、刚谁说的？小羊谁说的
1: 啊？
0: 把豆角跟茄子摘出来。羊排、土豆，再搁点这个那个洋葱，我倒觉得这个倒是挺搭的。
1: 错，羊排单独吃。
0: 啊就一点咱都不浪费，一点咱都不浪费啊！
1: 张不停说放什么都不重要，
0: 嗯
1: 啊，
0: 这哎，张不停说的啊，张不停
1: 说放什么都不重要，
0: 嗯、
1: 但一定要有肉，
0: 哦哦哦，
1: 再放点荤油就更好了，
0: 这猪大油是不是、
1: 嗯、
0: 啊？这个也好吃，还有这 T 恤羊刚刚看到的这么说的，粉条和土豆子不能一起放。我也是有一回吃铁锅炖的时候啊，服务员告诉我们的，好像是他俩搁一块儿啊，就
1: 稀弄稀弄的。
0: 好词儿，好词儿啊！哎，那其实大家如果说对吃都是特别有建树的话、
1: 嗯，
0: 赶快给我们发来信息，我们也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今天要做铁锅炖的，好好的避避坑啊！
1: 哎，那咱们在东北，那肯定得要吃东北大丰收了，
0: 特色。
1: 但是要去到外地，咱也得吃点当地的特色美食，是吧？
0: 哎、有吗？
1: 这个十一，如果说您自己买机票的话，这个抢不着，然后又比较贵，订酒店的话，价格也是层层涨啊。
0: 对，
1: 今天下午培训的时候，我挨着咱同事，
0: 哎，怎么
1: 说？
0: 说
1: 想去那个丹东玩、
0: 嗯，
1: 看了一下那个酒店。都得500-600以上，甚至1000，两个人住的。
0: 丹东酒店
1: 都那么贵，两个人住的啊！
0: 我的个天哪、啊！
1: 民宿酒店都是这价，是就相当贵了。
0: 嗯，
1: 但是你可以放心跟着我们走
0: 啊。
1: 我们十一目前还可以报的团一共有两个，有一个特别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去到贵州。
0: 嗯，
1: 这个呢是10月2号出发，然后10月7号回来的。带着大家去到贵州的黄果树瀑布、安顺古城、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等等，不进任何的购物店。没有任何的擦边儿啊、
0: 嗯、
1: 3晚3钻酒店，一晚西江苗寨景观房，还有一晚咱们住在贵阳的5钻酒店。航班呢我们是哈尔滨直飞到贵阳的啊，这个行程每个人只要5999元，但是你有仨人都不行、
0: 哦、
1: 我们现在就最后有两个名额了，
0: 就俩名额，
1: 多一张机票都没有啊、
0: 嗯、
1: 如果说您刚好是两个人想报名的话，抓紧时间来加我的微信15146002602 15146002602。另外如果说您特别想去新疆的话，我们在10月份给大家开了第二个新疆团啊、
0: 嗯、
1: 因为之前那个正好在11假期行程里的那个新疆早就已经爆满了，
0: 哎对呀、啊、
1: 我们给大家 现在最早能够拿到机票的就是10月3号直飞乌鲁木齐的，去到 S21沙漠公路、世界魔鬼城、独山子大峡谷、和睦村、五彩滩、乌伦古湖、赛里木湖、喀纳斯，就这个行程我们已经发了 N 个团了，大家回来的好评率超高，
0: 哎，对，
1: 100%好评的啊，不进任何的购物店，没有任何擦边，全程3钻酒店，一晚经济型的酒店，而且你10月3号走的话，比9月30号那个团同样的

0: 行程什么都是一模一样的、
1: 啊、
0: 便宜600块钱、
1: 嗯、
0: 只要7999元啊。也是如果你对这个新疆行程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加我的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不论是10月2号出发的贵州游，还是10月3号出发的新疆游，您都可以添加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而且一价到底，没有其他任何消费的啊，15146002602。
2: 925晚高峰快报。
0: 好了，17:50，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首先呢，来关注一下第20届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昨天这决赛，我回家坐地铁的时候全程在观看，
1: 拿手机看的。
0: 对、嗯，太好了啊！
1: 哎、
0: 中国女排呢是以3-0战胜东道主日本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王子飞、盛李豪夺得金牌，并且打破了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
1: 真的为他们祝贺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游泳运动方面的一个项目的情况啊，中国队呢来进行这个夺得了4金，男子4x100米的混合泳接力赛，徐嘉余、董志豪、徐放还有潘展乐呢，也是组成了中国队，实现了亚运会的4连冠。那女子400米自由泳，李冰洁夺得金牌；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夺得冠军；女子200米仰泳，彭旭伟。刷新了亚洲的记录，同时呢也是夺冠的一个选手啊。
0: 嗯，那截止到亚运会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呢是以32金13银8铜位列金牌榜的第一位。那今天是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将产生40金。
1: 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那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的旅客呢达到了225万人次，国庆假期将达到215万人次。
0: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消费月呢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举办超过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过3.1亿元的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1: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那截止到今年以来呢，我国金融市场的运营平稳，前8个月呢熊猫债券累计发行了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的债券市场。
0: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沪指跌0.39%，深成指跌0.64%，创业板指跌0.6%，科创综指涨0.29%，海运、传媒、农业、军工、有色金属板块走低，房地产板块午后回落，玻璃基板、培育钻石、CRO、富铜板、PCB 板块逆势走强。
1: 继续来关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8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9171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5901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4494人。
0: 昨天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3位。
1: 市场监管总局就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修订草案公开进行征求意见，那进一步呢引导我国企业增强海外反垄断合规意识，防范相关法律风险。
0: 昨天我国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通车运营，宁象线全长61.45公里，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
1: 再来关注，22号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亮相，同时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正紧锣密鼓的进行布置，那预计呢于25号前将会正式亮相。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3: 谁家的枝头鸟儿成双对，蝴蝶翩翩飞。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7:54啊，最后一点点时间呢，再和大家分享。如果说啊，您现在呢打算啊这个走亲访友，或者是自用啊品尝大闸蟹的话，现在呢是大家抓紧时间订购的一个好机会。毕竟啊，想要买到真正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那找到咱们925交通广播呢是大家的一个好的选择。原因很简单，这个中秋送礼，这个时候啊，咱们把蟹卡给您准备了，这个呢就是拿到了一张啊真正大闸蟹的一个入门证。因为现在很多朋友都担心啊，说买到这个大闸蟹能不能是100%

0: 百元产地发货的呢，咱们跟各位说啊，我们拿到的呢是苏州阳澄湖大闸蟹给咱们925交通广播呢专门定制的这样的一个大闸蟹的专属身份证，什么呀，蟹扣，而且呢这是由阳澄湖行业协会了官方认证的一蟹一码假一赔十，而且呢现在入手啊还给您送来了好酒，什么酒呢，是法国直采的进口红酒，那可以说啊咱们花一份钱入手的蟹礼还有酒礼，跟各位说一下，卡面价值1288的四公四母的，蟹呢是每只3.2两，公蟹3.2两，母蟹2.2两，只要299元。那么卡面1688的四公四母，公蟹3.5两，母蟹2.5两，再加上一张红酒卡，到手价399元。以此类推啊，票面是价这个卡面是2688的，咱们只要499。往后说的都加红酒卡啊，还有3688的四公四母的，咱们是5两公蟹，3.5两的母蟹啊，到手价是899，还有卡面是4688，三公三母的，公蟹达到6两，母蟹达到4两，再加上红酒卡，只要999。如果您需要想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哎，送上一份节日的心礼，或者说呢，来一份好的螃蟹犒劳一下自己，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啊。而且你知道拿蟹卡咋的抓？它潇洒，你知道吗？但你想一个问题啊，就如果说咱们真说是赶上的这个螃蟹下来那时候，因为咱现在是预定嘛，螃蟹下来您拎着螃蟹往人家去，大包小裹的哈，不够潇洒，
1: 哎，你直接给人一张蟹卡，我们外面那个包装特别特别精美，
0: 哎，对了，把这个往上一递，心也有了，风度也有了，让人感觉对你印象，哎呦怎么就那么好，
1: 哎，然后您还可以跟他说，你
0: 说
1: 什么时候你去订这个螃蟹比较好
0: 啊，
1: 这个10月份的时候母蟹黄满，
0: 哦，
1: 11月份的时候呢公蟹膏肥，
0: 长知识，
1: 你就可以跟他说，你说你10月末或者是10月初你去订，
0: 这个，
1: 看你想吃公蟹还是母蟹。
0: 哎，对了，这我都行，我都行，
1: 只要有就行。
0: 哎，对了啊，最后呢，再来看两条这个大家的信息啊。这地头西游蔷薇这么说的，周阿姨这口味一听，一听就哈尔滨呢，也没有仨人的。是说你刚刚那个那个说那个旅行那个事儿，
1: 是那个贵州吗？现在没有三个名额了，只有最后两个名额了。
0: 哎，
1: 你就让我想起了那个前段时间那个早春晴朗啊，
0: 怎么说的？
1: 那个 Luke 就是那个男主角叫啥来着？井柏然，他也是咱东北人嘛。
0: 他是 Luke，
1: 有一个情节就是他问那个尚志涛说：“你要回去
0: 啊？”你就
1: 这东北人回去啊，
0: 哦，对，
1: 是回去哈，你要是别人男就是正常人普通话不是你要
0: 回
1: 去回
0: 去啊，
1: 你要回去，
0: 你回去，他为老听不明白啊，
1: 这东北话啊。
0: 哎，是的，最后再看大家留言信息，开心日记说了，羊排呀，你可以配酸菜吃，好吃酸菜和这羊排那简直是绝配了，我跟各位说，
1: 吸油啊，
0: 羊排本身油就大，然后酸菜再一吸油，吃起来
1: 香
0: 香的哈，然后这边也有投诉的
1: 啊，
0: 像这个
1: 投诉的
0: BYC 说了啊，你俩这是吃过晚饭了吧，就以后这种话题你俩能不能挪到早高峰说啊，这堵车呢，这一道呢饿懵了都，
1: 我也饿呀，我马上就陪你一起饿着，
0: 哎，是啊，这终于这个抓一到点下班了，赶快回家大丰收咱们安排上吧，
1: 是的啊，宁静致远在问925直播间电话多少，8799733T 8211-9002，他问的是11宝清啊，是3号到5号，10月3号到5号打电话就可以报名了，8799733T 8211-9002，好了，我要走了，
0: 哎，是
1: 接下来直播间交给泽南了，
0: 哎，好嘞啊，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听可乐，稍后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2: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6: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2: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6: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2: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7: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8: 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9: 还没有对象，
8: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9: 汗蒸、
8: 健身、K 歌，
9: 嗯，
8: 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好，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8:0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大家想我没得。好了，欢迎各位呢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节目开始，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9月23日，星期三，农历的8月13。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东北风3级，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多云，西北风2级，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9度。您同时可以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视频号来给泽南进行留言，在这儿呢跟大家告个假。那明天呢，泽南啊要奔赴巴彦啊，现场呢和大家来带货。

0: 这个天鹅精选视频号，哈广电天鹅精选视频号，记得在我直播的时候下单哟。今天互动话题呢，和大家一块来聊聊什么呢？聊聊丰收啊！今天呢，正好也是啊，农民丰收节啊，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日。那么，收音机前的朋友，我们今天呢，就结合着刚刚的话题，继续深入探讨。今天咱们说什么的话题呢？哎，说说关于这个大丰收。但其实啊，说到大丰收，更多你的回忆呢，还是停留在父母那一辈啊，隔三差五呢，糊个茄子，弄个豆角啊，哎，基本上呢，你会发现地里边长出来的东西，它怎么搁到一块都能成一锅菜。你看看咱说的对不对？玉米啊，这个土豆、南瓜就是倭瓜呀啊，还有什么是这个西红柿、大辣椒。茄子啊，豆角是不是都可以扔到一块？我见过最狠的往里扔条苦瓜。有人说咱南的苦瓜是在架子上啊，你架子上是不是也从地上长出来的？今天呢，咱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别开生面聊一个话题，关于我们的记忆当中的哎，那个所有人都听起来心中一颤的大丰收。
1: 女士们、先生们、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泽南脱口秀时间，掌声有请我们喜爱的。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泽南脱口秀，我是泽南啊。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呢，一块来聊一个话题，关于大丰收。那刚刚泽南说了，我说为什么说听到大丰收会为之一颤呢？跟各位说呀，大丰收可以说是所有东北孩子的噩梦啊。当然了，也不排除有不少朋友天生就是这个豆角脑袋，就是爱吃啊。大丰收里边啊，经典的主角那绝对就是豆角子了。那对于东北孩子来说啊，夏天啊，尤其是对于就是曾经可能说是蔬菜选择不是那么充分，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啊，那是上顿豆饺子下顿豆饺子。但是有这么一点特别奇怪，东北人记忆当中啊，好像这个豆饺子我一天不吃，两天不吃，第三天就上瘾了，难受了，抓心挠肝啊，躺地下打滚啊，我就想吃豆饺。哎，你说这人奇不奇怪啊？那今天呢，大家知道这一入到秋天啊，尤其今天秋分开始了，东北人呢 DNA 呢就开始自动觉醒了，不用少闹钟催，也不用家长喊，满脑子循环三个字，大丰收。外地朋友呢，到了东北啊，尤其是到秋天的时候，感觉秋高气爽，而且落叶唯美，所有的东北孩子心里边想的呢是秋天的一个核心主题，下地赶紧干活，抓紧时间秋收。有朋友说啊，前段时间呢，我们单位有同事啊，就是一段时间请假了，干嘛去了？哎，因为不知道，听说家里农村有块地啊，回家搬苞米去了。秋收很重要啊，那我发现啊，咱东北丰收呢，真的是自带专属的计量单位。你看看啊，外地人论斤论公斤，咱们东北人论什么呀？哎，论裤兜子，一大堆，满院子。每年九月一到呀，东北大地呀就没有闲人了。那话怎么说来着？东北不养闲人，尤其不养那没眼力见的啊。不管你是外地啊，生活多光鲜的打工人啊，你平时白天啊，这是 Tony， 这是 George 啊，那个是张绍刚啊，穿着西服上班，还是呢放假回家的大学生，只要踏回老家村口，瞬间啊，你所有的身份都为零，统一持证上岗。秋收临时工啊，干嘛呀？八包米呀、啊，在这儿指点江山。你在公司什么 CEO 啊，大牌领导啊，没用。回到家里，把你那悍马给我贡献出来。你妈要拉苞米。月入过万的，回家第一件事，先换上旧衣服，八包米。这个呀，也属于咱们东北孩子的一个专属仪式感啊。当然了，现在呢，由于生活节奏更快了，可能啊，到了秋天，也有不少的孩子呢，没有这种农村啊，家里边又有条件的，或者有这种还能联系到的一些农村亲戚，家里边能提供出这个地方来，供你来体会一下啊。泽南有个好朋友叫大熊，他呢，虽然说没有

农村亲戚，但是呢他自己啊给自己种了一个小院儿。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呢，跟曾南说，哎曾南，赶紧上那个大熊这儿来，我这边给你整点那个苞米啥的啊，你整给孩子整点甜杆回去吃去。我说我家孩子才6岁，我说我家孩子正换牙呢，我家孩子。小时候啊，哎，我就贼不理解，说为啥呀丰收在大人眼里都是那么样的神圣，而在我眼里呢纯纯就是体力渡劫呀，天刚蒙蒙亮到地里边得干活，要不然的话父母就给你掀被窝，那大太阳啊就给你晒得头皮滚烫，这手啊也是磨得全都倒刺儿。扒苞米的时候啊，一捋捂着胳膊上那就是一个道子，为啥呀，秋天苞米叶子呀它也就干了，所以呢一磨到身上啊那是又疼又痒。那个时候啊我每天都在心里边吐槽，说这丰收到底丰了谁呢，我是一点没丰收啊，我只丰收了一身疲惫，还有呢就是黝黑的皮肤。而且啊东北秋收主打的呢就是一个全员上阵，全家老小一块内卷，父母永远是精力充沛，扛麻袋扒苞米割黄豆啊，一口气呢一天忙到晚都不带喊累的。反观我们小孩啊，干10分钟就得歇半个小时，蹲在地上啃黄瓜，吃新鲜的这个瓜果梨桃，或者说呢哎，刚地里刚摘出来的西红柿，味道呢也特别的好，摸鱼摸得比干活还认真。最经典的家庭对话是这样的，哎呦我都累得喘不上气儿了啊，还想休息一会儿，我妈妈轻飘来一句，这就累了。我们年轻的时候秋收比这苦10倍。小的时候啊听说过，说这长辈啊哎，经常是老生常谈，觉得父母啊天生呢就是吃苦耐劳的样子，好像啊他们从来都不知道累，永远的都能够撑起家的这个一亩三分地儿啊，永远能够把地里的庄稼啊变成满院的丰收的成果。那我们从小就吃的一些丰收的瓜果呀，包括说粮食啊，吃这个长大的，啃的特别甜的苞米，吃着特别新鲜的土豆豆角，一直以为啊这个大丰收的意义呢就是顿顿吃饱饭，就是顿顿菜上不断。那其实长大以后呢，当离开了老家在城市里打拼，无论在超市里看到一年四季可以供给的蔬菜呀水果呀，各式各样的瓜果梨桃啊，哎，想起苞米随时就可以买的吃，想吃庄稼菜你随时呢你就能买得到，方便又快捷。可我慢慢的就发现一个问题，这超市里的食材它固然很新鲜，但是呢也吃不出来家里的味道。我逐渐明白了，我怀念的呀根本就不是丰收的这种吃食，而我怀念呢是丰收里边父母曾经的青春，还有我们回不去的时光。我总以为啊父母生来呢就是中年人的样子，沉稳坚韧无所不能，却忘却了他们曾经也是追风少年，也是爱笑的姑娘。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每一个秋收的日子里，那他们呢也曾经辛勤的劳作过，那个时候的父母鬓边没有白发，没有松弛的皱纹，胳膊呢也是特别挺拔，这脊椎呢也是特别的周正，脚步呢也是飞快无比。他们迎着秋风踏着晨光，在地里啊忙碌，把最好的青春呢全部撒向了这片黑土地。他们当年啊拼命秋收，也不是为了一口吃的，他更是为了让日子有个奔头，为了让家里人更有期盼，那为了往后的岁岁年年都能够安稳顺遂。那些满地的黄金，那些满身的汗水，还有满院的硕果，不都是干枯的农活所带来的吗？而这些呢都是我们滚烫热烈青春的见证。现在的丰收啊再也没有小时候的那种忙碌还有疲惫了，机械化作业可以说呢省时又省力，而庄稼年年丰产，日子也越来越好。可在田野当中的那一片片的金黄，还有呢就是秋天里啊依旧不变的秋风，只有在当年奔波在其中的年轻的父母慢慢的变老，我们终于才懂得东北人的丰收的记忆从来都不是粮食的香甜，而是岁月的馈赠啊。大丰收，丰收的从来都不是庄稼，而是一代人他们的辛勤耕耘，也是一代人的岁月坚守，它是刻在东北黑土地里的一种温情还有牵挂。那些儿时累积下来的所有秋收的时光，那些父母忙碌的背影，终究会成为我们成长当中最宝贵最难忘的独家记忆。山河岁岁丰收，父母岁岁流年，这就是我们东北人最朴实
最滚烫的人间烟火。

好的，你刚刚听到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周杰伦的《七里香》，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我不知道为什么啊，我是在2004年那一年啊，听到了周杰伦的这首《七里香》。在听到这首歌之后呢，我就把它深深的和稻田联系在了一起。好了，十一出行，如果大家呢还不知道去哪儿玩的话呢，您把目光看过来，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首次为大家推出了啊，推出什么呢？不行，你等会儿把音乐给你找一下子。

听了这个熟悉的旋律，相信大家都知道哈，这是来自一首经典的啊蒙古乐队啊，名字呢叫做九宝乐队啊，带来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那我想啊，如果大家呢想在十一期间呢奔赴野性，跟着925交通广播咱们自驾游遍大草原，一定啊避开人群，咱们避开一些这个热门景区，带着大家呢去领略绝美的北国金秋风光。由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大家推出了五天四晚的内蒙古秘境之游，而且这次呢咱们是穿越啊自驾之旅，10月2号出发，带着大家呢贯穿起扎兰屯，包括呢绰源，还有呢这个维纳河等等一系列的地点都会带大家带到。而且这次出行呢为大家呢深入到啊整个大兴安这个大兴安岭的腹地啊，共同感受啊一次性驰骋草原，包括河谷还有湿地原始森林等丰富的林场，带大家呢感受不一样的中东铁路遗存。而且呢还有啊像是大家都喜欢看到的一些自然风光与人文历史双重体验。所以如果大家想去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而且这次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可以说是所有的硬派出行的朋友大家不要错过的硬核旅行方式。人员呢咱们一起啊穿梭到这个人迹罕至的像是维纳河的神泉矿泉河谷，还有呢这里可以偶遇野生小动物，翻过兴安岭山脉主城这个主脉，同时呢咱们可以看到啊不一样的两种风光。另外呢还有给大家准备了仪式满满的烤羊，这个烤全羊的仪式，再加上草原篝火晚会，沉浸式的感受内蒙牧民他们的欢聚时光。而且全程为大家准备的美食不重样，品质不打折，专属的烤全羊盛宴，还有呢地道的手把肉，以及林区的这个蘑菇炖土鸡等等，味道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啊，和您平时在这个市面上吃到的那肯定是两种味道。还有慢炖冷水鱼、老山芹，包括呢在林间呢可以吃到不一样的一些珍菇菌类啊，还有像是野生的山野菜、奶豆腐、香飘的奶茶，另外呢还有蒙式的这个小吃等等等等。解决您的美食难题啊，我相信啊来到这儿的朋友肯定吃完都说好，但是您别忘了住宿方面品质更高。咱们为大家带来的呢是住到全程高端配置啊，四晚入住扎兰屯的德曼酒店，而且呢这里为大家准备了还有很多的丰富的一些玩法，包括呢环境舒适的同时呢也跟大家啊带来不一样的乐趣。那本次活动呢将由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亲自带队，专属保障安全车全程来进行陪同，20人的精品小团，节奏舒缓，行程科学，安全靠谱，而且全程呢都会有车友同行，风光随行，美食相伴，轻松解锁人少景美的北国金秋秘境。10月2号出发，6号返回，五天四晚的精品小团额出行，超值的一个享受福利啊，1980元一个人，1米2以下的儿童呢仅收580元不占床啊。报名朋友您可以直接拨打报名电话82119002 8799-7337，或者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另外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啊，金秋十月啊，在十一期间呢，也为大家安排了多条的省内的一些路线啊，像是10月3号的宝清游，3天2晚的行程。另外呢，也安排了一条啊非常经典，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3日游，两条路线呢都给您安排了，想去哪条都欢迎大家直接拨打热线电话来报名，82119002 8799-7337。咱们先说这次的宝清游出行，为大家安排了泡地下2365米。的深层天然浮泉，这是真正的温泉，而且是养生温泉，不是普通的热水。而且呢，在室内呢，也为大家准备了多个主题的泳池。

无边泳池啊、儿童戏水区啊都为您安排上了。休息大厅也提供免费的水果、餐饮，包括呢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汗蒸啊、休闲区啊，咱们一站式体验。而且还要登1:1还原的黄鹤楼、文昌阁，还有呢带着各位呢一块啊到这个田间山林当中呢感受不一样的氛围，还有呢到这个特色影视小镇咱们去打卡漫步彩云岭，共同领略啊金色的斑斓林海，走进宝清县博物馆去了解人文历史，还有呢到白瓜子交易市场一起来了解啊龙江的特色农副产品。那这个跟大家安排的呢是咱们连住两晚的高端洲际酒店，而且两晚都在洲际酒店住，咱们不用折腾行李了。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呢独家的汗蒸服务，白天呢咱们可以出去游玩，晚上呢蒸一蒸，松松筋骨，好好休息啊。而且这次咱们行程当中美食也必不可少，带来的正宗德莫利炖鱼，还有私房私厨小莫，国营饭店怀旧餐，铁锅靠大鹅，地道的宝清美食，样样不能少。另外呢如果说这个行程您说我去过宝清了，镜泊湖也推荐给大家，这里呢你可以看到落差20米的吊水楼瀑布，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狄焕然的极限表演，而且925交通广播还赠给大家游湖体验。另外呢还有流放宁古塔的古装情景剧，带着大家去探索火山口地下森林秘境，探索万米的溶洞隧道，还有徒步三道关奇石森林氧吧。想报名的朋友可以直接来添加泽南的微信，或者是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之后呢就说我想去旅游，泽南就给您发相关的行程，或者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咨询8211-9002-8799-7337，打电话也可以8211-9002-8799-7337。

好，继续呢，由周杰伦带来的一首啊《红尘客栈》，送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好了，北京时间的18:31啊，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泽南。那如果大家呢在十一期间呢依然想报出行路线啊，想跟着我们呢一块儿去江南游或者说新疆游，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现在呢，江南游已经报满了，目前呢还有两条路线，分别是10月3号的新疆游啊，真是一个名额难求啊。之前呢咱们是8599，9月30号出发的，咱们10月7号返回，结果呢没有两天的时间呢就报满了，结果呢。我们现在在10月3号又为大家安排一团，比原价便宜了600块钱。如果大家想报名，赶快抓紧时间，目前还剩两个名额，只剩下两个名额了啊。是双飞啊，双飞八日游15人的小团，目前还剩两个名额，要去到 S21 沙漠公路、世界猛鬼城，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和睦、五彩滩、乌伦古湖、赛里木湖、喀纳斯。咱们入住的呢是全程3钻酒店，再加上一晚经济型酒店。10月3号出发，10月10号回来。如果您能请上两天假的话，那这个行程呢对您简直说是太合适了啊。另外贵州游现在名额也不多啊，看剩下能有个把名额，一家三口可能说是报一个，基本上就快结团了啊。如果您想报名贵州游的朋友，是10月2号出发的，5999元，零购物、零擦边、零消费、零任何的必消啊，没有任何的这个同组限制。黄果树瀑布、安顺古城、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青岩古镇，入住3钻酒店啊，入住3晚3钻酒店，再加上一晚的西江观景房，还有呢再加上一晚的贵阳的5钻酒店啊，全程呢是6天的时间啊，10月2号出发，10月7号返回哈尔滨。如果你想报名，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的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来进行详细咨询吧。

0: 欢迎他们。
1: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南瓜。
0: 好，好，我是个外卖骑手，平时上班骑的就是鬼火。但是我这人很自卑，我一直没有稳定工作。但是我现在比赛比到半决赛了，前两天有一个经纪公司的经纪人啊，那个公司还挺厉害的，挺他说南瓜你愿意签约吗？我说那你们有五险一金吗？他说有，也问其他人了，其他人都不愿意签约，他们觉得合同是一种束缚，说什么一年两年，但对于我来说是一种编制。那个人他问我你想签几年啊？我说你最多能签多少年啊？他说十年，我说十年，太少了。我都想把自己梭哈出去，能不能签100年呀？用不完还可留给我娃。去世的时候把我娃拉到床边，爸这辈子没什么留给你啊，还有30年的合同。我最近一直都很开心，甚至送外卖有些小飘了。有一次出去送外卖被交警给拦住了，说没有戴头盔让我出示身份证。我说他那个身份证还在我那个经纪人那一块呢。小姐妈别废话，来罚单上签个字。我说你要普通签还是要吐签呀？最近一直住的节目组的酒店很豪华，非常高档，一晚上800块钱，也太贵了。800块钱没必要住这么会贵，对吧？花这么多钱没必要的，如果把这个钱直接给我的话，我有很多办法的。我睡桥洞都行，我可以睡我电瓶车上，我可以睡黑灯的房间，反正他也不知道。最近开始打车了，就是因为节目组打车是报销的，所以我能打车就打车。我以前骑电瓶车骑惯了，知道我坐在车里面感觉太舒服了，不用风吹日晒，听着小音乐，放着小空调，对吧？哈，在路上一路上都非常的惬意。在路上唯一讨厌的就是那些外卖骑手，怎么老别我的车，横冲直撞的。这时候司机开始骂了，那些送外卖的没有一个有素质的。我说你别说了，他们也不容易。你看晒那么黑。他说、哦、那你是做什么的呀？我说我是个艺人。我最近在一起参与到综艺的录制。他说什么综艺把你晒这么黑？你该不会是在爱奇艺种地吧？我这个人其实学历不是很高，我当时学习挺努力的，高考考了231分，伤心完了，当时不敢回家面对父母。没想到回去之后我爸还安慰我，他231分不是你的正常水平，你少考了19分。嗯，我当时想完了，231分也报不了我心仪的大专了。我这人性格要强，宁做鸡头不做凤尾，我就报了个中专。我上完高中再去上了中专，我现在有高中跟中专双学位。你考200多分很难再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了，对吧？富航也考200多分。富航当年在北京当了保安，我在上海送了外卖，我们俩这么多年兜兜转转，今年在这个节目顶峰相见。但我每次录节目见到富航，我都莫名其妙老想躲着他，因为我这人本能就是怕保安啊。你知道我们外卖骑手最怕哪种保安？就怕那种有激情的保安。我们在这半决赛，他不用比赛，他守在总决赛的大门口迎接我们，我就怕他突然站起来，送外卖的不让进啊，送外卖的。我还挺 respect 保安的。也 respect 他，其实我们都挺不容易的，学历低。我也是有一次送外卖送到一个商场，看人讲脱口秀，我也来讲，但挺难的。我勇敢上台之后，发现我第一次上台，我紧张的忘词了，我眼睛都睁不开。我下观说：“南瓜，你把眼睛睁开，把眼睛睁开，加油加油！”我在台上，这是我写的第一个段子。我今天在节目上讲了，前5分钟一直闭着眼睛，最后1分钟把眼睛睁开了，那一刻我看见了大家，我4年磨一剑。但讲脱口秀挺难的，我讲了几场就发现自己特别不好笑，很尴尬，我就想放弃。这是个演员，他说南瓜你再坚持一下，你有自己的天赋。我说我能有啥天赋呀？他说南瓜你长得像那个网红 Giao 哥。 就那个小阿哥，我都不知道哥哥是谁啊。把南瓜你就听我的，你就上台，你给我的叫叫。我说那要不试一下，实在没办法。大家好，我是南瓜，叫叫。大家都很好笑，我就模仿他，我在台上模仿我自己无所谓，对吧？就是有老板看到我，他南瓜你很好笑，来我这演出给你200块钱。我说我怕你这商演给你演砸演不好，他没事，你上台叫就完事了。我讲了5分钟，叫了100多次。200块钱，那我得送外卖，我得爬多少楼梯，跑多少单呀？我愿意挣这个钱。我拿着200块钱啊，请朋友们吃饭，点了一桌子的菜，他们吃着还吃不完。我说你们好好吃啊，这都是我一声一声叫出来的。我嗓子都哑了，但没关系啊，因为我有京东念慈庵肉喉糖，唤醒你的好声音啊！吃了润喉糖，为生活勇敢发声啊！确实，感谢念慈庵给我这个广告。我很感谢他，让我勇敢地站在这个台上，克服了舞台恐惧感，慢慢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脱口秀演员。我写了自己关于送外卖的段子，慢慢抛去那个标签，最后站在了台上，站在这么大个舞台上的线上，我看着自己播出之后，我

0: 讲唢呐的段子，讲我送外卖的段子，我很开心，好多弹幕飘过，他好像那个吊哥呀。但没关系，我已经很开心了，很开心了，因为已经录到最后面了。我希望到时候后面都播出之后，大家看到我，记住我的名字叫南瓜，也希望大家有一天在路上看到那个吊哥，说他好像那个南瓜呀。
1: 大家好，我是韦大爷。我在2021年的时候，在我老家买了一套房，四室两厅，哇，150多平啊！哎呀，啊，最后烂尾了，烂尾了。从你们笑声听出俩字儿，活该。我现在已经能心平气和跟大家聊这个事情了。当时不行，我当时刚知道我房子烂尾的时候，我整个人精神崩溃了。我身边的朋友也没有办法安慰我，我身边的朋友就这帮脱口秀演员假装过来安慰我，还在那出梗呢，看伟大爷伤心了，伤心的是左心房还是右心房？哦，没心房啊。气得我肚子疼啊，肚子疼不是烂尾炎犯了吧？我的天，最后护栏过来还安慰我说，哎呀，大家不要开韦大爷的玩笑了，你看韦大爷嘿嘿都破防了。哎呦，这其实怪我，我买房的时候有点着急了，因为我之前全家住在一个60平左右的房子里面，但是我跟我老婆说，我说老婆你放心，这就是咱的过渡房，咱先过渡过渡。然后过了几年之后，有一天我老婆问我说，老公你说这过渡房是往哪里过渡啊？往坟里过渡啊？啊，中间就没有别的了。然后我们就开始看房子，很羞愧，开始看房子，然后没多少钱，只能看比较便宜的房子。有个朋友给我推荐说，这个城市郊区现在开发了一个旅游小镇，很便宜啊，就是稍微有点远。然后打开腾讯地图导航一看，给我推荐的最佳路线是坐高铁过去。我坐高铁去了啊，看了那房子，置业顾问也非常的热情的接待了我们啊，跟我们说，先生，我们的房子特别好，特别有文化气息啊，像您这样的文化人就适合住在这里。我说哦，是吗？你给我介绍一下吧。他说，先生，中国的四大发明你知道吗？我说怎么着，在这里发明的？他说不是，先生啊，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的蔡伦造纸你应该知道，您往这儿看，您看蔡伦的故居马上就要盖了。我说你先等会儿，我说蔡伦生前是一只流浪吗？啊，我说我印象中蔡伦也不是我们这人呢。他说是的，先生，这是我们最新引进的历史人物。我说现在咱这里的人才引进政策这么宽泛了，开始挖掘人才了。我说你在这儿弄一个新的故居，这原来的蔡伦故居算什么？这时我老婆站起来说，老公，原来这故居可能是蔡伦的过渡房吧，可能。后来蔡伦的故居也烂尾了，我跟蔡伦都在等待自己的新家。那时候我的天哪，就是我买那个房子第二个月那个房子就烂尾了，看我这运气啊，买到即烂到啊。当时我怎么发现这个房子烂尾的呢？就是我买的时候那房子已经盖到15层了，过了2个月去看，它还在盖15层。我说这15层挺重要啊。开发商怕我们的业主发现房子停工，还安排了2个工人啊，在里面假装施工，每天在里面发出一些声响，制造一些动静。两个建筑工人干的全是 rapper 的活啊，每天在里面 make some noise。
2: make some noise。
1: 我们当时就赶紧所有的业主找开发商给我提供解决办法，开发商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方案，说啊，这个想办法，要房子盖到15层烂尾的，说要不我们就直接封顶吧。我买到22楼。我说有没有别的方案啊？别的方案，第二个方案说业主自己凑钱继续往下盖。我说什么？自己买房，自己盖房，啊，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啊。 我们当时。

坏的情况都已经想到了，最坏的情况就是个烂尾房，他一直烂下去，我就跟他耗，他总有拆迁的一天吧，拆迁的时候不得给我点补偿款。我后来问我朋友，朋友说、啊、这个补偿款应该也给不到你，因为你那一层又没有盖。我说那我花钱买到了什么？他说理论上来讲呢，虽然说没有盖，但是那一层22层那个空间还是属于你的。我说我买到了150平的制空权。我那时候都听不了黄绮珊那首歌什么在云端，我买的是一楼盘，你给我一云盘，受不了啊，我的天哪。那时候我还得问，我说爸爸我们的新房子在哪里，我没办法就带他去停工的工地看，从那15楼我估算高度，我上看，我说孩子往这看，我说虽然说现在没什么都没有啊，未来那里会套房啊，我们的家就在那里，给孩子点希望吗？孩子也果然记住了，第二天去幼儿园跟老师说爸爸妈妈住在天上，老师都吓坏了，说昨天不才见着吗？昨天哇，那每天过得恍恍惚惚的，雪上加霜的是我在买了房的第二周我就把装修公司给定了，装修公司也老给我打电话啊，说那个先生、咱这个房子什么时候装修啊，我说你们要是着急的话呢，可以先过来盖，我现在是没心情了，太痛苦了，那时候太痛苦了。好在这种情绪没有持续特别久，因为后面出了个政策保交楼，我们这个房子在延期了一年之后，在去年年底还是交房了，所以我才有心情来参加这个比赛。朋友们，我都想好了，今年比赛我好好比，我想拿一个好成绩，真的，我要出名。我的想法很简单，我想让我的小区在以后有一个真正的名人故居。谢谢大家，我是伟大爷，谢各位。

好，看到啊，大家发来留言信息，我看到绿草飘香说这两天没时间过来看哈，听了一会儿，刚刚进直播间看了一下，说咱们今天这个交警小熊啊摆的特别正哈、啊。另外呢，他还说刚刚啊听那个脱口秀段子啊，真的是说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啊，真是这样。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鱼。没想到差点跟 Harry 成为同学，我才知道北大招留学生这么不严。这句剪掉。
1: 剪不了啦，为什么呀？
0: 然后我不是聊医学，我今天跟大家聊聊我的高考。我的高考经历非常坎坷。先说第一次，第一次考了620，是我们学校最高分，够上985，但当时有点膨胀，填志愿的时候懈怠了，批次填错了。我本来应该填那个本科一批，但填到了我没有资格填的专项计划。简单来说，我就是相当于填了一个无效的志愿表。我当时还不知道，我已经不属于本科一批了，我属于笨的一批。同学们都被录取了，来问我情况，我还装呢。我说我不急的，我们985录取程序肯定是更复杂，但一直没被录取。我说这也太复杂了，就把志愿表发给班主任求助。他看了说，你是怎么考的620？没办法，只能回去复读了。复读前我跟班主任说，老师能不能帮我保密？要脸。班主任说，放心，我也要脸。我跟爸妈也没敢说实话，我说那个我志愿填的有点激进，最后录了个211，但我觉得我更适合985，我要复读。我爸妈说没事，我们支持你，但是录取通知书呢？我说哦，都不去了，我打电话让他们别印了。我复读本来没想给自己太大压力，目标很简单，就是参加高考并正确填写志愿。校长知道我要复读，亲自给我打电话问我原因，我不想让他知道他的状元是傻子，就编了个理由。我说校长，咱学校这么多年最多考620，你甘心吗？我想冲一下650，为校争光。说完我就后悔了，他真听进去了。开学典礼的时候，校长跟全校师生说，要特别表扬一下复读班的于同学，他打破了我们对复读的刻板印象。谁说考得好就不能复读？他今年的目标是650，我们期待一下。这下骑虎难下了，学习根本不敢懈怠。但是经常复读的朋友们应该知道，高考不一定会越考越好。第二次我只考了600，那年这分数上不了985，我都不知道怎么跟爸妈交代。总不能说想了一年，我觉得我还是适合211。这个结果非常难接受，很不甘心，甚至有点赌徒心态。我说反正都已经这样了，要不再来一把，最后一把，620回本就行。爸妈问我分数，我说分数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觉得我更适合清北，我要复读，就又去复读了。作为一名高五的学生，我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真题不够刷了。五年高考三年模拟我都刷烂了，甚至有点人题合一了。我现在高五，不就是五年高考三年模拟吗？别说真题了，真考我都刷了两次。到什么程度？后来考试有些题目明明不会做，但就是知道答案。
2: 好了，北京时间的18:56，那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那我是泽南，咱们明天晚上的18点钟一听可乐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6: 让青春立业。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天气越来越冷了，到了后天就到了我们那个中秋佳节了，八月十五，时间过真快啊！今年2026年一晃过去了，是不是？这一过去之后啊，团圆的日子来了，算钱的日子来了，大丰收的日子来了，质量一算，今年啊，夸夸夸不点了啊，是不是？
1: 3亿，
0: 那是你想的是吧？
1: 失忆，
0: 失忆
1: 亿
0: 啊，回忆，还有啥亿啊？
1: 那个就别说了，
2: 不尽人意，
0: 不尽人意，反正也行，天天就没啥事就想这3亿啊。
1: 对，3个小目标，
0: 想三个小目标，行。哎呀，他谦虚呗，这玩意儿做二手车哪有不挣钱的？你看每一个四 S 店不干的人，不都去做二手车了吗？是不是？
1: 是，
0: 看里面还是挺不错的。
1: 对，
0: 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车，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不说宋总要给你整点钱吗？给你们捐点钱吗？是吧？
1: 有这事儿、
0: 哎？有这事儿，有这事儿，
1: 是
0: 啊。
1: 行，
0: 好，
1: 投资呗。
0: 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车，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和87997337821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参与热线，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尤其新能源的问题，马上就要过节了啊，马上尤其是过11了，11出行的人确实很多，我看最近大家都在网上说出行注意哪些，出行的路线，出行怎么下载导航路线啊，你想去哪儿，所以说呢，这时候呢换台车也是来得及的，23号换一个好点的新能源。其实我觉得很多的大网红们，虽然说不是做汽车博主了，但是现在很多汽车的厂家让他们做，去做那些旅游啊，去做那些美食啊，但基本上就是全国各地的开啊、哦，确实大部分都是主要集中在就是导航，不是导航，我看这不是，主要集中在自驾驶和辅助驾驶功能上啊，是不是？还有舒适功能上，所以说呢，现在买新能源这个时候呢，价格也确实挺好，而且新能源现在总是迭代之中，你也看一看哪个更适合你。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是我们的路况专线，82119002。虽然是晚高峰已经过了啊，但这两天好像是由于要过节了，整个的外面的路况啊也比较挤，有很多地方也拥堵，所以大家遇到突发事件紧急情况的时候也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打这部电话让导播第一时间通知我，我也第一时间呢我把这个事情呢告诉我们所有的驾驶员，让他们一定提醒注意。82119002，听众说开高速需要开导航，会有各种提示限速事故啊，修路啊，现在还需要吗？这都是2016年之前的一汽大众才这么干的，是吧？现在谁用导航啊？自动驾驶、辅助驾驶就解决了，是吧？
2: 对，现在不光是大很多车现在都是用高德地图啊。其实大众在16年之前就解决这些问题了。
0: 别吹了，大众16年前有辅助驾驶啊？
2: 不用辅助驾驶啊，它有这啥呀？它有这个无线 CarPlay 呀、
0: 啊。CarPlay 有啥用啊？你只是提醒你，我辅助驾驶之前我就知道，我有那颗激光雷达，是吧？我有摄像头，我都知道我什么时候刹车，我什么时候避让，是吧？
2: 那都是近几年的事儿啊、对 ，L 家的这个全自动驾驶才近2-3年才有啊、
0: 这啥叫2-3年是吧？这几年只是更好了一些，是吧 ？FSD 好像不到10年前就有了，是不是？
2: 你要说这个，那不是量产车呀，对呀、
0: 他啥都不如大众哈。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车，82119002和8799-7337-8799-7337的，我们另一部参与热线啊，有问题我们接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哎，这又听众打电话了，跟二手车的事儿，你看看整个奥迪的啊
1: ，Q07，
0: 你好，王先生。
3: 哎，你好。
0: 哎，王先生好啊，你是想评估二手车吧？
3: 不是二手车，我想买一台新车，就是长安起源 Q07，最近才去看。那个1.5T 的，想买那个。
0: 1.5T 插混的是吗？
3: 对对对，因为我是这样，我上班来回的那个路程大概在70公里左右。
0: 哦呦，每天不少啊。
3: 啊，
0: 一年得20000多呀，
3: 得3万多吧，差不多那样。
0: 一天来回，你不来回70公里吗？
3: 对对对。
0: 啊，一天得2-3万公里，是不是？
1: 一年得呀。
0: 行，这款车插混的，然后我真没记住它纯续航里程是多少。
1: 二百
0: 没到二
3: 百，200多点。
1: 对，200多点。
3: 然后他告诉我去的是那个四 S 店，他告诉我说，冬天可能。就是咱哈尔滨嘛，冬天可能它那个 一天就得充满，一天就得充一次的。
0: 基本上吧，你是这么样。

0: 事的，你是从家走之前晚上充好，到单位一定要充上，这样你基本上能保证使用电的情况下。
1: 我担心的就是我在家充完了，
0: 嗯，
1: 然后开到单位了，
0: 嗯，
1: 你在单位放一天，外头放一天，然后回家的时候，我怕就跑不到家了，那就得跑烧油了。
0: 你单位有没有充电桩啊？
1: 就是没有啊。
0: 啊，那没事，你回来不是它不是插混的吗？回来增程。
1: 啊，回来就是烧油了呗。
2: 对，
0: 我这么跟你说，
2: 你
0: 说
2: 你这个里程数一天往返有这个是往返70公里，单趟70公里啊？
1: 往返一趟单趟是30多。
2: 你放心吧，白天你正常开，就是你打6折也能跑100左右。晚上回来充电没问题。
0: 太冷，有时候用电设备太多的时候它也开不到，有时候基本上5折左右。
1: 我就是担心它开不到家。
0: 啊，能，它不，你我刚才一直不跟你说它不是插混的吗？它插混后期是、
1: 啊、
0: 即使是使油的也没关系，它后面是增程了。
1: 啊，
0: 没有问题。
1: 这不寻思能省吗？
0: 啊，新能源的出发点，王先生，对您来说只是省，但是整个的新能源来说，其实它不仅只是这一块儿。但你这个车也没必要，它毕竟就10来万块钱，它在智慧座舱和智能驾驶方面也没有太出色。但是你说单纯求省，应该没问题的。你对不，你对自动驾驶不没有要求吗？
1: 嗯，那没有啥要求。
0: 那就行。你要对自动驾驶有要求，它就不行了。
1: 啊。
0: 嗯，它就是很一般般的了。
1: 啊。
0: 因为它使用的那种体系就不行啊。
1: 就是拿它代步用，但是我这不担心它代步给我扔道上，或者是费油嘛。
0: 行，但是我也建议你，我估计你看那价格便宜，是不是你有置换呢？完之后13万多买到？
1: 对，13万7、8那样好像。
2: 差不多
0: ，因为它差不多比谁便宜了1万块钱，比那个那个
2: 宋
0: 奥
2: 特，对，宋奥特，对，
0: 你比宋奥特，
2: 他刚
1: 那个。
0: 如果其实你要有可以的话，你可以再看看宋 Ultra，
1: 啊，
0: 就是比亚迪的，
1: 我知道，知道，
0: 嗯，他可能在这方面做的比他还优秀一些，
2: 续航比他要好一点，
0: 就是这个电池的能量啊和整个坐车的工艺上面，
1: 啊，我这个车之前我也看过，
0: 你不能光看外表，现在买新能源不是看这个，买新能源要看很多方面。新能源要看的续航里程，新能源要看的智慧座舱，新能源看自动驾驶，看的冰箱采电大很多，新能源挺麻烦一件事儿。但是你要说它能不能开，它最近至少在几天之内不会有问题的。
1: 好的。
0: 嗯，而且你的要求并不太高。
1: 对对对，我就是代步，没太多要求。
2: 纯代步了，这上下班了。
0: 行，你晚上还可以打个快拳的，挣个180的。
2: 嗯，
0: 行，王先生，行不行？但是我的建议啊，如果你要条件允许的话，你再可以去看看，再加1万块钱。
1: 嗯，
0: 行，好吗？
2: 看看更主流的。
0: 好嘞，好。那大部分新能源车主都集中在这13、14万的，推特 L 二加的什么这个自动驾驶啊、梳理计算呐、啊，这个是激光雷达呀，或者是智慧座舱啊，和冰箱、彩电、大沙发，这玩意儿跟他没关系是吧？
3: 对，
0: 他现在。现在我们国内的消费者大部分10几万块钱，他的出发点就是省省再省，是吧？
3: 对，因为现在一是经济不好，二很多买电池的原因不是说真正的
0: 卖的不好是你们店啊，不是别人店、啊。
3: 还行吧，我看没看哪个车上这个元宵节发啥礼品啥的 不，元宵节
0: 不是你不录个视频吗？你不是录个视频吗？指着你那个空空荡荡的桌底下。我们单位发了一箱啤酒，发了一箱健力宝，发了两箱，那个两盒老顶峰月饼，发了一盒鸡腿，是吧？
3: 那不是你录的吗，汉哥？给我们一人分一下。
0: 这不是你录的视频吗？我今天刚刷到吗？在抖音上，是吧？哎，这视频点击量特别好，
2: 挺好啊。看我这企业，
0: 其实王先生说的这个很典型的 Q07， 个儿大，空间也好，然后呢，200多续航里程。然后呢，也能满足他的要求。实在不行，冬天呢，他有增程式，他是个增程器吧，1.5T 的增程器。
3: 对对对，
0: 他那1.5T 不就长安的那原来那些，那谁用的那个吗？
3: 蓝鲸什么发动机？
0: 对对对对对对，
3: 非常大气的名字，
0: 就跟大众那个似的，是不是啊？就跟大众那个似的啊，就是都用的。但是他那种发动机跟你的直驱一点关系没有啊。我们昨天讨论过，直驱大部分你使用不了直驱，因为它一档变速怎么是？它大部分就是增程。大家看到了以前的增程车吗？是不是你知道应该是它大部分它能发电了是吧？
3: 它现在就是70%左右的工况都是在这个

0: 就是增程器在用，就是它发动机只起到一个发电的作用，
1: 发电的作用就是个发电机啊，其实现在就是个增程器，是吧？发电机它提供它，你不用担心啊，它是完全够用了，它这是通过电通过油转换成电啊，是足够的啊，只不过稍微会费一点，但是你像你这种续航里程，夏天就完全够用了，是不是？
0: 对，夏天其实冬天的话，
1: 它冬天使用电力设备之后，它也不好受，有时候容易打到骨折啊。
0: 对，但咱就打骨折的话，100公里左右，基本上一
1: 天这玩意儿谁知道你哪儿堵车呀？
2: 不准确。
1: 谁知道谁电椅座椅加热什么样啊？是不是？
0: 嗯、这个
1: 谁知道什么耗电量啥？这车不小。
0: 对，现在一是拼造价成本，二是拼
1: 我们消费者看视线还是很短的，因为他不在专业里头，他喜欢要大。要价格便宜，他把这个成为性价比。
2: 嗯，
1: 他不知道新能源的出发点是什么，新能源看什么？他这个东西大就要费电的，是吧？
0: 对，肯定车的自重越沉。
1: 而且它的电池怎么样啊？长安在这种电池啊，或者是算力方面，还是二流和三流的。我觉得它不称不上一流，是不是啊？一流吧，还得是华为，是吧？
2: 对，
1: 那华为的价格贵啊，是吧？要真正享受新能源的，还得上华为，是吧？
0: 对，一分钱一分货。
1: 嗯，
0: 对。
2: 但现在华为的新能源产品线应该是最贵的了。
1: 嗯、差不多了，你华为有数据啊。
2: 对
1: 呀、啊。昨天在里面专门讨论这件事，华为的数据啊是全国里连比亚迪也比不了的。它这是自动驾驶的数据已经超过100多万的车友在开过啊，它已经超了100多万辆的数据啊，超了多少万辆的，是不是？
2: 嗯。
1: 它已经超过每台车超过100万公里的数据了，所以它有数据。但咱要着这个，我刚才问他了，它没有自动驾驶的需求。它只有一个 L2 的什么 ACC 自动巡航这种驾驶就可以了，是吧？
2: 对
0: 对，
1: 嗯，是不是？
0: 是
1: 啊，这就完全够用了，是吧？他就自己把这车搂着呗，是吧？
0: 对，一般买10万左右车预算就是为了省钱，
1: 嗯，他就多两个摄像头就得了，
0: 对，
1: 他不需要激光那个毫米雷达，是吧？
0: 对，因为现在充电的话，其实比燃油要经济。嗯，
1: 有时候我们说的半天呢，你也没听明白。你不如你给我打个电话，我说了半天，但大部分也听不明白，因为现在这个自动驾驶辅助驾驶方面涉及到好多品牌啊，什么你别看什么我现在吹的挺好，其实它厉害的还是鸿蒙智行，什么地平线呐、啊，什么圆融啊，好多小鹏在这方面做的也挺不错的，好多，所以说我们一直在聊什么适合你，什么不适合你，买新能源呢有几方面，你要注意哪几方面，我从哪几方面出发点。不像以前燃油车，我们就是机械素质、操控性。以前燃油车我们讲着这些人车合一，而我们这个呢是讲着算力的。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82119002，路况专线也是82119002。买车、二手车啊，尤其有二手车的啊，质量最近不卖车了，专门收车啊，它有大量的资本是吧？
2: 收一收行，
1: 嗯，有大量资金呢，放在这儿过8月15呢，他媳妇说你先拿回来，别乱花了，出去这两天13天的假期，吃喝玩乐的，又 KTV 又 TKV 的是吧？
2: 不是
1: VTV 的是吧？
2: 不是英语就会这仨字母，别的不认识啊。
1: 反正他唯一懂音乐的地方。是不是啊，光明？
2: 对，
1: 就是 KTV 啊，
2: 啊
1: 他为不是懂英语，他懂音乐的地方是吧？就是
2: 卡特威，
1: 他就是 KTV 里头。
2: 对，
1: 我们有问题，我们接着聊。大家听没听懂？我有时候跟大家解释新能源的时候，我不知道您明不明白，解释什么样？新能源里其实比燃油车更加复杂，燃油车品牌买对了，是不是啊？他说小鹏智驾也是 T0 级的，我没明白他这个 T0 级是啥意思啊？啥叫 T0 级？国斌你知道？
0: 这也不清楚。
1: 嗯，我不知道。但小鹏的智驾做的数据行方面做的应该得全，最起码能排到前五七八位吧，能排到前面五七八位吧，还可以的，是不是？
2: 对，以前
1: 我不知道你这个 T0 级、TO 级是什么，你们老讲级，我不知道啥叫级。
2: 对，就 L2 级、L3
1: 什么 TO 级，但是我不明白。但是小鹏智驾在这方面做的啊，为什么大众总跟小鹏合作呢？其实大众，你说我哪儿比小鹏不强啊？要资金，要设计，要团队，要外形，是吧？
2: 对啊。
1: 要底盘技术，要这么多年的积淀，就要
2: 数据，
1: 就要它的数据，
2: 对，
1: 是吧？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2119002。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

0: 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2: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车，说车，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明天国宾要接我一个大众的 T6，说唐老师，你至少有一年的免费使用权，是吧？
3: 对，
2: 嗯，然后我就给大家做做试驾，不但是短的近期的室内的，我看看它的智能座舱是不是老年机了啊？而且我过年不过节的时候，我要来个长途旅行，是吧？
3: 对，
2: 我一下来，我是专门设计的。他不说他达到 L2 级别了吗？我夸夸加上定上，他说他有 NOA 的城市和高速的。都城市和高速的领航全可以，是吧？都可以做个领航功能，是不是啊？那我就试试，到点加上他说他的电池也是来自宁德时代的，我看是能向他吹的是能打到几折，是吧？
4: 咱这么的，那个汤哥，明天咱这个把车开回来以后，咱上修配厂，咱就给他拆了，拆了，
2: 不是拆了，那就有想卖配件儿、卖配件的嫌疑。
4: 这样你拍出去说才有信服力，你试不出来，
2: 我试不出来，猜能猜。你正好你的思维没转变过来，新能源靠的是芯片，新能源靠的是 OTA 的最芯片的算力的提升，你这玩意拆完啥也没有，一个破盒子。你不像燃油车里面是真有东西，是吧？
4: 它所有的东西它都有零件编号，所有的东西它也都有出厂厂价
2: 啊，那它
4: 看价值呗
2: 啊，
4: 订车看看这款车值不值，包括底盘的很多用料，对吧？
2: 还说底盘用料啊，说老说底盘用料是吧？新能源的摆底盘是讲究舒适性。底盘用料是得讲究舒适性，不像以前的讲究的这种支撑性。新能源为啥讲舒适性？新能源沉，
3: 对，它是
2: 颠的。
3: 他是我测试，问问你啊，现在新能源还做麋鹿测试吗？
2: 新能源是做烤肉测试
3: 啊，
2: 做烤肉测试，
3: 这么回事啊？
2: 新能源我们讲的舒服，谁跟你一汽大众是一天这个麋鹿，谁整的那个整个炮弹，那丰田整个炮弹坑，整个交叉轴，这都谁发明的，是吧？以前让我试驾的时候，尤其那。马自斯威士啊，天天都颠倒了屁股。那时候没有短视频啊，有短视频我还得天天去录去。那时候没短视频都不去录去了，就开不开不就行了。现在这玩意儿没人讲究这玩意儿，是吧？
3: 没人讲这，就是
2: 所以说你那玩意儿，反正
3: 卖不出去。
2: 反正你那玩意儿也挣到钱了，你卖你那吉普时候挺挣钱，挣20000多块呢，是吧？
3: 你说少了，我那玩意儿
2: 卖一个吉普挣20000多。我昨天王菲来了，说你等着。胡志亮同志在卖那卡帕奇挣20000多，你那也20000多，收的也能挣20000多，是吧？
3: 那必须得挣20000多、啊。
2: 他说，胡尚这么挣钱、是刚收就挣20000多。我说没有，经过长3年不开张，开张吃3年，是吧？年初收的，说到了7-8月份整了两也行，一台车挣20000多，可以了，是吧？
3: 赔好赔透
2: 啊，
3: 谁知道谁？
2: 赔好赔透，点舒服，是吧？就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8211-9002，关于智驾的事儿呢，有些我们大部分新能源车80-90%都不是特别，对你来说没有意义，而且它的智驾试一顿呢，数据也没那么全，即使是刚上来大众，它也没有那么多数据，所以说我们普通人买10几万的车型，我们就不再强调什么各种多什么级别什么级别的了，一般呢能有采用普通的自动驾驶就完全可以了啊。8211-9002，视频号公号随时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新能源的问题，我们接着聊。
5: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

0: 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2: 好，因降雨路面湿滑，哈姆高速无极密至明新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啊，哈姆高速无极密至明新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刘女士买沃尔沃啊，这你最拿手，我不知道买新的沃尔沃还是老的沃尔沃。你好，刘女士。
3: 老师，问一下沃尔沃，老师你好。
2: 啊，你说。
3: 你想卖的沃尔沃那个70、90咋？
2: X70是吧？那个带电的，是不是插混的？
3: 嗯。
2: 带一个沃尔沃标啊，你就寻思是豪华高端品牌了，是吧？啊，您一年开多少公里啊？
3: 一年这不好说，就是市区内呗，一周一箱油。
2: 一箱油挺费
4: 呀，
2: 我不知道你的排量多大的。你现在一年能开多少公里，你自己不知道吗？有10000多公里啊。
3: 我现在是11年的车，20万公里了。
2: 他挺能开。
4: 12年的，那也不少啊。
2: 嗯。
4: 12年车14年呗，一年15000左右，15000-16000。
3: 对。
4: 嗯。
2: 你想问什么问题吧，刘女士，你说。
3: 就是70和90怎么选？
2: 其实我觉得你要如果不差钱的话，也不差点油钱的话，我觉得90更显示你的尊贵和大气。
3: 嗯，那现在大家不都买这种
4: 插混新能源？
2: 大家都上网红大餐厅，你看有几个有钱人去吗？是不是？有钱人都上米其林餐厅。
3: 啊，老师就是那个。X70好像是不是和一个叫极客还是领克什么的那个，它是那007这个还是007一样的？
2: 就是
4: 换标，
2: 就是国外的品牌，无论什么豪华品牌，奔驰、宝马，什么什么这些东西插混，尤其这种插混的，全是跟中国人学的。
4: 你这插混还新能源的产品，包括纯电的插混的，还得是 China， 中国厉害。
2: 90可能油耗高点，但是你开起来的各种方面，这么说吧，刘女士，因为你的沃尔沃的X70享受不到那种冰箱、彩电、大沙发、自动驾驶的那种乐趣，我还不如你就选个90呢。
3: 啊，我就是想要安全。
2: 那就90吧。
4: 对，你买车最
2: 现在90挺便宜啊，90现在要你多钱啊？我都记不住了，好像到40了吗？
3: 嗯，是。
2: 是不是？
3: 嗯。
2: 要2.0T 的，是不是？双涡轮增压的，我记得好像。
4: 对。
3: 因为它。其实我想要五座，只想要五座。完了之后，但是它五座就只有最低配。
2: 嗯，
4: 配置无所谓，其实非常够用，很多功能你用不上。
3: 嗯，
2: 我给你下个决心吧，你就买90吧，你不会后悔的。
3: 那老师，90和X5呢？
2: 差没人买了。
4: 现在宝马卖的是特别特别的不好。
2: 宝马的3件套出事之后，谁看宝马呀？
3: 便宜啊！
4: 你看那国产的2.0的，
2: 是
3: 也不匹配。对，
2: 我没说吗？宝马的X5
4: 口碑越来越差，
2: 口碑越来越差了。
3: 哦，
2: 人家不行，你不图便宜，你买的奔驰 GLE 它贵呀。
3: 那
2: 是它起步价就将近50-60万了，差太多了。
3: 对，
2: 90吧。不会让你跟70也不会让你后悔的。
4: 没决定，再回去再研究研究。喂，
3: 那您太建议吧。
2: 啊，
3: 我太建议X5，是不是？
2: 啊，我不太建议X5。你是这么样式，如果我90的话，我就喜欢这种机械安全，以后开车的感觉，以后不会坏啊。其实，燃油车可能比新能源更省，我就买这个车。如果我要是就想体验新能源里面的驾驶感觉，冰箱、彩电、大沙发、自动驾驶，而且那种娱乐非常舒服，你就是不管接孩子，我不知道，舒服躺在那边，燃油车不能躺在里头睡觉，新能源可以躺在里面睡觉，因为新能源有电，它高压电嘛，那我们就选什么？就您这个消费能力，我也觉得 可以选问界，选

0: 啊，后面那些都不看，那些家长家里说不安全。
1: 啊，行，你听我说完，你听我说完，你听我说完，或者是比亚迪，碰，就这么两个选择。现在买车就是这样两个选择，我们也是在区分，要不在燃油，要不在新能源。新能源呢，就像我说那几点。
0: 嗯。
1: 你看你自己怎么考虑，行吗？
0: 嗯，行。哎，老师，就我同我朋友哈，他那个90卖了，完了之后换那个小鹏的那个，就是因为条件。小米那个就是非常就是啥也不差，但是都说油耗太大了，说得多少个来着，我没记住。
1: 小米有油吗？小米也不使油，小米使电。
0: 90的油太高了。
1: 那肯定高啊，沉呐、啊、因为你油价贵啊。
0: 哎呀，
1: 但是我给你整体算下来，它比小米还要省钱。
0: 哦，
1: 你就放心吧，就那条轮胎钱、
0: 哦、
1: 是不是
2: 对、
1: 那个、冬季轮胎
2: 大轮胎
1: 新能源磨胎磨的特别严重，而且新能源胎更大，
0: 嗯，
1: 就是只是一个典型的前面。新能源还有空悬呢，小米还有的空悬，一旦坏了你修都修不起。
2: 一个气包、哦、一个气包就好几万，
1: 综合下来还是燃油车更省。
0: 嗯，老师，就是那90的话您建议哪个配置，就是几座吧，咱就按座说吧。
2: 你有没有七座？对，你有没有就是超过五座的需求？
0: 没有
2: 就没有，直接就看五座完事儿，
0: 就最低配。
2: 对，
0: 是不是一出去开出去以后就像以前的三菱似的那种感觉？
2: 不是，懂沃尔沃的他没有看中沃尔沃，说他配置有多么多丰富。如果单纯从配置去比的情况下，国产的车和其他的车完胜沃尔沃，但是沃尔沃安全的系数是全世界目前为止我认为最好的。
1: 我估计刘女士啊，你那还是在想七零的事儿，你还想说我七零？就是你买完七零之后，你比那位朋友，比那个小米还 low， 你比你那朋友到最后你比他还 low。
0: 哎呀，这七零，这家里就觉着，哎，这是一台那个就是不一样的。
1: 家里头的人就用这种最普通，用一个不懂车、不懂新能源的普通人的想法去看问题。我有沃尔沃的豪华品牌，
0: 对、
1: 你跟我们同事等，你稍微等一会儿，你跟我们同事一样，他买凯迪拉克了。我有沃尔沃的这个凯迪拉克这个标，我有他的常年的积淀文化，大家也喜欢，而且我有他的安全感，还有他新能源的这种省油。那倒是他打包糊弄一起，融合菜谁吃了也都难受。
0: 嗯，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0: 融合菜哈，对，其实我还是想问一下，就他其实是和那个。贴着那个牌儿是一样，就是贴了个我和我刚才说的那个
2: 换标，
0: 嗯，懂了，机器、
2: 嗯、
0: 大机器都一样哈，
1: 90吧，
2: 对，
0: 嗯，
1: 自己想，自己再想吧，好吗？
0: 没有你们的说话之后，家里也听见了，
1: 嗯，然后你们家里就开始一会儿晚上是会骂我们，好，
0: 谢谢，
1: 嗯，
0: 谢谢，
1: 好嘞，好，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到8799-7337啊。因降雨路面湿滑，哈姆高速乌吉密至明新路段每小时80公里。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我跟大家讲很清楚吧。如果我有这个价位的话，如果真买新能源的话，我去买那种纯牌的，是吧？
2: 它就是新能源，
1: 纯牌的。
2: 对，
1: 我要有鸿蒙之行的、乾坤之驾的，至少就是我也得是比亚迪的天神之眼的，是吧？我得达到 L2 这种加级别的计算级别得够的，是吧？我能跑出数据的了，是吧？
3: 对，名字得大气，数据得优秀，
1: 对，
3: 开出去得有牌面，
1: 最起码得有几颗毫米波雷达是吧？
3: 对，还得什么一九二限速，
1: 啥也没有，这整两颗摄像头就得让我那钱。所以说我觉得纯粹是我们的一个特点。另外呢，它并不是油耗高是高，但在其他方面它不费啊，是不是啊？
2: 都已经看到这个级别了，为什么不选一个更优秀的呢？我是这么想的啊。
1: 行，你因为你有沃尔沃二手车。
2: 我有沃尔沃二手车，高性价比产品。
1: 好啊，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问题。我们的新能源是821新能源热线吧，8211-9002，我跟你讲清楚了，8211-9002。其实我刘女士完全可以使用一个那个这种冰箱彩电大沙发里面舒适感非常强的车型，是吧？
2: 对呀，鸿蒙就完事儿了呗。
1: 他即使选个花30万左右选个大唐，他 EV 30万左右的也舒服啊，或者选个腾势那种 MPV 也相当爽了啊。
2: 不是，你就现在唐老师，
1: 嗯，
2: 你买这个理想，
1: 嗯，
2: 大部分人都认为是豪车，但是你买华为绝对是认为更懂车，相对来讲在新能源里更懂一点的。
1: 我们半点报时，半点报时之后接着聊啊，8211-9002。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好，我们，哎呦，有位听众打上电话了啊，刘先生啊，你好，刘先生。
1: 哎，你好，老师。
0: 哎，刘先生好啊。
1: 我给你咨询一下，
0: 啊，您是免提呢吧？
1: 啊，我在开车呢。
0: 啊，你这个好像是这免提信号，就是这个蓝牙信号不太好啊，稍微大点声吧，咱们相互将就一下了，好吗？
1: 哎，好嘞，好嘞，好嘞。
0: 啊，
1: 是这么个情况啊，我想买一台就是10万到15万之间的一个新能源，还有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还。我也有点对特斯拉比较有好感。你说二手这个价位肯定是买不来新的特斯拉，
0: 那肯定
1: 我
0: 的。
1: 想买一台二手的特斯拉，建不建议入手？
0: 好找吗？我不知道。
2: 不好找。
0: 嗯。
2: 就二手特斯拉，就现在哈尔滨当地啊，这个车源非常少，基本上都是南方回来的，而且南方回来的车况里程数都非常大。
1: Model 3就可以。
2: 对，Model 3、Model Y。都是，就是特斯拉的产品非常抢手，二手的产品，价格还不便宜。第二的话呢，车况还没有特别好的，大部分都是从南方底儿回来的，啊，不好找。就是不光是你这个想法，我身边很多人想买新能源的，都想花10万块钱左右啊，10万多一点儿，想买个二手特斯拉，Model 3、Model Y 都行，但是这种车源非常紧俏。
1: 我看某瓜啥的，他不都说9万9、9万、
2: 哎，这。
1: 9万。
2: 那个广告看多了正常，我们天天收都收不来，你想想他是不是？
1: 我就想问你啊，好吧，
0: 买个新的吧，新能源挺好的。
1: 新的
0: 那你也得买纯电的，特斯拉全是纯电，你也买纯电的。
1: 纯电和插混都可以。
0: 那有纯电充电需求就买纯电的吧，插混的毕竟两套系统，我不太。
1: 为我爱人买的，他每天工作日吧，工作就是每年的工作日大概就是。每天要往返80多公里吧。
0: 哦，哎呦，
1: 就
0: 跟刚才那
1: 哈尔滨到宾县，你知道吗？
0: 我知道。
1: 嗯，
0: 我
1: 大概就每天这个往返。
0: 行，
2: 爱人看啥车了？
1: 他狗屁不懂。
0: 那别那么说，你先出钱出事。我的建议，如果纯。

0: 电的话，尽量在比亚迪身上看吧。比亚迪在做这十几万方面确实很有优秀。
1: 我就被这个网约车弄的，这个比亚迪
0: 啊，不，你那是低端的秦 Plus， 你定在中端的15万块钱的左右，宋 Ultra 相当不错了。
1: 那轿车之类的呢？
2: 轿车在这个价格区间呢，就是你在网上上一上，看看大唐唐呗。
0: 唐他看不着啊，唐能看。
2: 汉
1: 吧，
2: 对，
1: 汉。
0: 买 SUV 不挺好吗？
1: 嗯，
0: 空间。
1: 他喜欢 SUV。
0: 你问问他，回去空间行，纯电的。
1: 嗯。
0: 如果要是他真是两面充电非常方便，刚才上面也听众最早呢，如果充电都行的话。因为它续航纯电400-500公里，如果它回到单位那面啊，假如到宾县那面还能有车库，冬天如果还有充电的地方，完全是纯电的是可以的。
1: 如果说它只有一头能充电呢？
0: 那我就因为我怕来往，那你还是尽量使用插混的。我不知道，因为你半途到真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挺麻烦。应该正常没事了，应该正常是不可以的。
2: 对，
0: 但是你要说我一放那5-6个小时，放或者放一宿，真没充上电，你第二天可遭罪了。
1: 那不会，就是早上上班，然后下午。
0: 我这个不，咱怕有特殊情况，毕竟我们是东北嘛，我们已经39寒冬的。
1: 对。
0: 但是宋 Ultra 也有。
1: 哦。
0: 你可以去看看。你不要迷信，说我比亚迪都是网约车，比亚迪的网约车都是低端产品，秦 Plus 那都不行。这
1: 什么秦 L？
0: 它这个，而且它是纯电的，带闪充的更好。
2: 对，充电速度非常快，
0: 带闪充功能的。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理想的 i6 老师
0: 也可，当然价下不来啊，
2: 22万多。
1: 我知道，
2: 对，
1: 我知道，这个贷款了
0: 啊。
2: 那你要既然能有这个想法，你就买这个，我认为也不错。
0: 它
2: 纯电的，
0: 它比它还大呢。
1: 啊，
2: 但我像
1: 我家两个孩子呢。
0: 那
1: i6 是5座是7座啊？
0: 我还真没
1: 是小7座吗？
0: 我真没数。
2: 它应该是6座，你看一下。哦，我看具体配置表没看，因为我同事买了一个
0: 26,000吧，23万6,000吧，我忘了。
2: 对，
0: 23万6,000吧。
2: 我同事买了一个5座的，但是有没有6座，我真没太关注这个事儿。
0: 都可以，从电池理想有可能在这方面，我觉得啊，有可能做工用料方面，有可能比比亚迪强，但从电池和它的自动驾驶方面，数据方面，它必定有比亚迪更好。
1: 哦，
0: 行吗？
1: 行，明白。
0: 你自己看。都可以，行不行？
1: 行。那如果说插混呢？
0: 我插混也没有问题，比亚迪也有插混。那个理想没有插混，比亚迪也有插混。其实就是前面是电，后面是增程，这都没有问题的。只不过是你自己怎么选择。我们刚才说的纯电的意思就是纯电的故障率会更低。
1: 啊，明白了。
0: 明白了吧？好吧，两套系统和一套系统不一样。是不是？
2: 对，
1: 如果说就是单拿车当那些工具来说，就是单纯就是工具，最便宜的纯电车有什么推荐吗？
0: 最纯那太多了，
2: 这单纯工具最便宜，你就直接看比亚迪的就完事了。那海豚、海豹，6-7万块钱的，或者是大众的。或者吉利星越现在吉利星越301续航的应该是61,800、65,800那样，最便宜的。
1: 这车也没问题，是不是？
2: 你要说用5年肯定没问题。
0: 那你要买50不也更便宜吗？还是刚才那个吧，为了一个女士的安全，为了家里头舒服一些，行不行？好吗？就是咱总点饭店的套餐，那玩意儿不好吃。我现在上饭店也不点套餐，刘先生你不也有感觉吗？谁都有感觉，我也不点套餐，套餐纯是糊弄人的，是吧？
1: 对。
0: 看看，挺好的。我见着那个比亚迪的15万级别的车型，真不错，行不行？
1: 现在汉大概得多少钱？
0: 也16-17万。但汉没有闪充，汉 L 有闪充。
1: 就是我，因为我现在身边同事除了买理想的，就是买领跑的。
2: 对，就这两款，因为领跑是理想的平替，它对半。
0: 你们同事图了省钱，出了东西多，他是典型的饭店套餐，没啥意思了，理想。 理想我开，我拍过几次短视频，理想的在坐车的方面啊，底盘扎实和这么指向，跟比亚迪还差，还有一段距离呢。
1: 比亚迪这么牛逼啊？
0: 当然了，一年卖几百万辆的车型，因为它现在车流量已经很大了。它在做新能源方面，你总用以它做燃油车的方面，做新能源方面，它已经很出色了。
1: 我现在对，哎，老师您能对二手车评估吗？
0: 您说一个吧。
1: 我爱人现在开的是2021年买的 VW6，叫2.0T 智享吧。
2: 嗯，四驱两驱。
1: 两驱。
2: 嗯、
0: 长那个。
2: 对，2.0的。
1: 落地，对，当时落地是17。
0: 哦，那个油耗，那油耗老高了。
1: 还可以啊，现在我们跑了大概是4万公里左右，4万出一点点小城。
2: 嗯，
1: 然后没有任何，就是
2: 没有任何刮碰，
1: 对，有点小刮碰，没当时没做。
2: 颜色什么颜色？重点，白色、黑
1: 色，
2: 白色、黑色都可以，只要不是其他色儿就可都还行。现在的价格不好，终端价格卖价能卖5万多一点，
1: 那收也就是4万多一点呗。
2: 对，看具体看车况，因为你知道为啥卖这个车，因为油耗很高，不省油，
1: 油耗大概是9个油左右吧。
2: 嗯，那你跑的道可能因为这个，
0: 他老跑高速，
2: 对，高速比较多，要市区不止，
1: 哈尔滨到宾县嘛。
0: 对呀、啊，你要在市区，你多读读，你看看它油耗高不高？好吧，刘先生，
2: 嗯、
0: 行吧。
1: 好嘞，谢谢
0: 啊、嗯，好嘞啊，好，8211-9002，要不就想最便宜的，要不
2: 就
0: 反正
2: 极端，要我想、
0: 啊、
2: 我也是买个最便宜。
0: 好，我们接着聊8211-9002，我们的热线哈达高速窝里屯至大耿家方向 K530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哎呦，我忘建议他看大众了。大众明天拿回来我试试我再说。你得老是让我说，你得让我试试啊，我得有印象。为啥比亚迪？比亚迪总开，我总想啊。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有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8211-9002，他说我一老头啊，长途高原自驾游的想法。哎呦，我这一看你就想上西部啊，
3: 嗯、
0: 想上青甘大环线，是不是？想走318。想走317，是吧？那您219就别走了啊！想去哈密的雾，那个从额济纳旗去哈密走无人区，哎呦，这玩意儿挺好啊！这都后面是我编的，但是西部的预算10万多块钱以内的二手四驱，你给整一个，你有啥啊？他说看了锐界，看了X760啊，还有途达。
2: 我笑了
0: 啊！你笑啥？
2: 我因为我有X760T5嘛，2.0T 四驱致远嘛。
0: 嗯嗯
2: 嗯，
0: 你卖多少钱？
2: 我卖4万多呀！我那全车原漆10万公里。
0: 嗯嗯
2: 嗯。一手车。
0: 嗯。
2: 检测保险到明年的。
0: 嗯。
2: 应该是5月20号还是3月20号，忘了、
0: 嗯，
2: 记不太清了。
0: 嗯。
2: 这几个车，其实真要论安全、论稳定的情况下。开着这种感觉，还是沃尔沃X760要更好一些。
0: 嗯嗯。
2: 但是沃尔沃X760前期不好，就前半部分提速比较慢，
0: 沉。
2: 对，它沉，它安全系数高
0: 啊。
2: 它上去了，但是你要高速巡航120，
0: 嗯，
2: 特别特别稳。
0: 对，就是我们开完大众的车时候试驾它的时候，好多年前我就觉得它好像沉似的，
2: 闷啊，闷不出溜的起来。
0: 就过了100多吧，大家不车队保持100多吗？
2: 对，
0: 就好像它那玩意儿没劲儿似的，是吧？
2: 对对对对，
0: 这玩意儿沃尔沃就那玩意儿。
2: 途达就不建议你买了，为啥？因为
0: 途达啥玩意儿？
2: 就是日产途达
0: 啊，那个太老旧了啊。
2: 对你买这个。现在车源比较少，虽然高性价比，等你卖的时候再出手的时候，挺费劲。
0: 你找找质量吧，让质量给你找一个，他这玩意儿多是吧？
2: 我现在就有。对，
0: 你有什么？你把你电话发过来。
2: 可以，对，
0: 你把你电话发过来，别人看不到的。你发过来之后，让质量记下来，
2: 艾特我，
0: 然后质量去明天给你回个电话，你俩再单独聊是吧？
2: 对，
0: 质量找不着，到小高那儿去找，肯定能找到的，是不是？
2: 对，锐界还有这个X760，
0: 嗯，
2: 相对来讲车源还可以。
0: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啊，我们一直在讲新能源啊，大家有什么新能源的事儿，我们一直聊啊，买车的新能源，二手的新能源，哎，不是二手新能源，我们这很少，基本上也收不到。或者大家可以到抖音上直接加我，我们可以互动 TF8211-9002，抖音上啊 TF8211-9002，买车二手车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聊，我们基本上就是新能源专线了啊。行，你把你发过来之后，我让质量联系吧。你俩加好完微信之后就相互聊就行。 我们这里二手车是有保障的啊。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2: 好，我们请您孙先生啊。你好，孙先生。
3: 你好啊，陶老师。我咨询一个，就是咱那个电新能源车那个插混和油混有啥区别啊？
2: 区别大了。我先说一条路况吧，孙先生。哈达高速卧里屯至大耿家方向 K530 公里处啊，车辆故障处理完毕了。什么区别呢？油电混呢，就是挂蓝牌子，就是小电机，前面40迈以下是电，40迈以上呢是油，这是日系车主打产品。然后插混呢，是我们国家像比亚迪生产的啊，前面是电，纯电，带充电的，后面是增程的，就这么一个区别。
3: 那啥，那个就是那个比亚迪的宋 PLUS， 它是啥？是
2: 插混，
3: 是插混。
2: 嗯，
3: 这个车咋样啊？
2: 可以啊，现在卖的正装好呢，10万块钱，10万还是1万卖的。
4: 那前宋 PLUS 还是
2: 宋
4: PLUS？
2: 宋 PLUS。
4: 宋 PLUS 贵一些，
2: 11万多。
3: 宋 PLUS 现在得多少钱呢？
2: 好像11万多，我记得。
4: 998起吧，998。
2: 998吗？
3: 哦，
4: 998起，宋 PLUS 吗？
2: 嗯，
4: 对。
3: 啊，我家孩子看他们别人，就是24年买的，说19万多，说是。
2: 啊不，24年没那么贵。
4: 24年宋 L 吧。
3: 他是那个高配，就是说，他有个多10000块钱，说是
4: 选装包，
3: 能自动就是自动说是。碰着啥人，它是自动就能刹车的
4: 啊，带支架的，带主动刹车的。你看的，他说那应该是宋 L 吧？上段时间刚出，我卖那个24年的。
2: 虽然你想干啥呀？你是想买他那个？
3: 他我家孩子看人家他的朋友买那个，他就让我咨询咨询是好不好买不买。
2: 你要开网约车吗？
3: 不开网约车
2: 啊，那也行。那就刚才我给那个刘先生推荐15万左右的宋 Ultra 是最好的，它是纯电闪充的，15万左右的纯电闪充的，买纯电的。现在比亚迪也正在向纯电方向发展。
3: 那就是再问你一句，就是这个车，这个的，就是这个电，它这电池，如果要是说是它要是高一段时间，得多长时间充一次电呢？
2: 那你使没了不就充吗？
3: 不是，他要出差，说是高个3月2月的那个，就是充满了高那完了不使，他能挺多长时间，知道吗？
4: 这个车辆是这样，先生，车辆开不坏，但是你长时间停放，不管是电池，其他零部件也存在着老化。
2: 他要出差时间短，10天半拉月了，没事儿，
4: 对，
2: 不受影响。
4: 但是你要说2-3个月
3: 时间长
4: 不
3: 行，
4: 对，你蓄电池也得需要补能。重新激活，让它离子重新激活，有运动，让它离子运动，你不能长时间停放。
3: 那好了，谢谢啊，专家啊，
2: 没问题，
3: 麻烦你了啊，再见。
2: 打电话让你儿子来吧，打电话
3: 啊，
2: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啊，抓紧时间8211-9002啊。刚才听众说，向嘉宾来个电话，那嘉宾你把你电话发过来，不会泄露的，因为这块很都只有我单独能看见，因为嘉宾给你打电话，我现在上节目还得给他你打上去，你这个老树你就直接发过来，然后质量直接就加你微信就加上去了，是吧？
4: 对。
2: 50星光怎么样？50星光性价比挺高，10万块钱个大，不说成为小华镜吧，但是跟华镜的区别就是在自动驾驶。又来电话了。
4: 嗯，接
2: 啊。哦，对，在自动驾驶方面和智慧座舱方面还做工方面肯定不如华镜啊，这个是肯定的了。那性价比挺高，10万11万，说卖的还真不错。
4: 对，价格便宜啊，
2: 便宜，
4: 性价比高，
2: 这种插混车型还可以。你要想买的话，行，你可以到徐府路那家店嘛，徐府路0公里处吧，就那家店，你直接说我们名，然后找刘佳，没问题的啊，找刘佳。 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是我们还有一部电话在等待啊，稍微等一会儿，这部电话完事之后呢，我们就稍微节目就结束了啊。哎呀，行，我估计大家现在都挺看到了吗？新能源真是发展方向是吧？不能
4: 没有一个问燃油车的，就一个问沃尔沃的。
2: 沃尔沃人其实
4: 他也想卖，
2: 他是在说服你卖X70。
4: 对，
5: 只能说什么呢？还没到季节，再等两个月。
2: 厄尔尼诺都来了，
5: 再等两个月，
2: 再等两年，你基本上燃油车见不着了。
5: 啊，那也不一定。
2: 行，燃油车见不着我，确实那我也感到很悲伤。但是现在确实发展的啊，看到你了，这个老叔的电话。质量给记下来吧，你们。
4: 好，
2: 我们请进。你好，王先生。
6: 哎，你好，唐老师。
2: 哎，王先生好啊，丰田的那个。
6: 听你这个节目多少年了？十多年了。
2: 这也要换成新能源了，是吧？
6: 是啊，我看分析分析这个新能源，我感觉市面上现在势力开始挺多。
2: 多。
6: 我看。你说我看这两种就是那个博智三叉520续航的和埃安是610续航的吧，这车行不行啊？都在热泵啊，什么什么什么
2: 在
4: 热泵
2: 聊正常的。他俩在就是我一个他这十几万块车你就不要再强调我自动驾驶了啊，这个辅助驾驶功能都不咋地，因为他们数据都很一般，都跑得不太好，使用的东西也不行。如果在这两个呢，我肯定去选前者。
6: 那个
2: 丰田
4: 博智三叉，对，
6: 三叉，
4: 对。
6: 那你说我这个要没有库的话，就在外面这个充电，冬天这个车能吹到多少温度啊？这冬在市区
4: 我只能告诉你，就是它没问题，可以正常去用。但是你要说具体说多少温度，有个范围值的话，不太确定。
6: 达不到油车那个温度，是不是？
4: 不会，没有想象那么冷，但是也不会你想象那么热。
2: 第二个，你纯电的要没有库挺遭罪，如果要是咱在山海关以内无所谓
6: 啊。
2: 你这是你不行买个插混吧？
6: 还是插混？
2: 对啊，你纯电，
4: 你有没有这种长续航需求吧？
6: 没有，就在市区啊，一天三四
2: 关键他没有地儿啊，
4: 关键你没地方充电，这也是个难题。
2: 冬天他没库，他是
4: 对，
2: 冬天你这玩意儿得租库，不行。这个冬天
6: 充电都能充，
2: 不是冬天他总不充，它冷启动启动不了，它不启动。电池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你在总强总在高寒下，它不冲进去，
4: 太冷也不行。
6: 哦，
2: 这样的，它冲不进去。
5: 对，它有冷热宝
2: 啊，对，
5: 不光有冷宝，
2: 它
5: 有
2: 热
5: 宝，
2: 它冲不进去，它半天冲不进去。就是我找到了，我晚上冻一宿了，我找地方冲，它冲的才慢呢。
6: 哦，快充也不行，也不
2: 充、快充也不充，也不进，它就不进，它那个电池的密度不行。
4: 我这么说一下，就是你这已经冻透了，你再充，
6: 哎，
4: 它自然而然它就不像正常温度情况下它充电的时间那么快，效率那么高。
6: 那你说这个冬天就晚上有库，白天在外头停一天，那要是
2: 就那两天可能难受，过了二月份就没事了。
7: 北京时间
2: 行不行，王先生？
6: 行，
2: 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跟你多说了。有事再打电话，好吧？
6: 好。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7: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8: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7: FM 92.5。
1: FM 92.5
8: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3: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4: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5: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4: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21集，北伐战略的深度剖析，占据关中的艰难博弈。关中地区位于今天的陕西中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它东有函谷关，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兵家必争之地。占据关中就意味着掌握了中原地区的咽喉要道，对于蜀汉的北伐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曹操解决关中问题的过程充满了曲折和挑战。当时关中地区被马超、韩遂等割据势力所占据，这些割据势力拥兵自重，不听从曹操的号令，对曹操的统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为了统一北方，曹操决定出兵关中，消灭这些割据势力。公元211年，曹操率领大军西征关中，马超、韩遂等割据势力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曹操。在潼关之战中，曹操采用了声东击西的策略，先派大军在潼关正面佯攻，吸引马超、韩遂的注意力，然后派徐晃、朱灵率领一支精锐部队从蒲坂津渡过黄河，绕到马超、韩遂的后方，形成了前后夹击之势。马超、韩遂的军队在曹操的攻击下陷入了混乱之中，最终被曹操击败。潼关之战后，马超、韩遂等割据势力并没有被彻底消灭，他们逃到了凉州地区，继续与曹操对抗。为了彻底解决关中问题，曹操决定再次出兵凉州。公元214年，曹操率领大军进攻凉州。在这场战役中，曹操采用了分化瓦解的策略，他利用马超、韩遂之间的矛盾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使得他们互相猜疑，最终导致了他们的联盟破裂。然后曹操趁机发动攻击，一举消灭了马超、韩遂等割据势力，统一了关中地区。曹操解决关中问题的过程中使用了多种策略和战术，他善于运用声东击西、分化瓦解等策略，巧妙地调动敌人的兵力，使敌人陷入被动局面。他还善于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这些策略和战术的运用为曹操统一北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蜀汉来说，占据关中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关中地区是中原地区的门户，占据关中就可以直接威胁到曹魏的都城洛阳。关中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一个重要的粮食产区，占据关中就可以为蜀汉的北伐提供充足的物资保障。关中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传统，占据关中就可以提高蜀汉的威望和影响力。

复汉室为己任，建立了蜀汉政权。诸葛亮作为刘备的重要谋士和继承人，始终牢记兴复汉室的使命。他认为，只有通过北伐消灭曹魏政权，才能恢复汉室的统治，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因此，他多次率领蜀汉的军队北伐中原，试图实现这一目标。以攻代守是诸葛亮北伐战略的重要策略。蜀汉地处益州，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诸葛亮明白，一味地防守只能让蜀汉陷入被动局面，最终被曹魏吞并。因此他决定采取以攻代守的策略，主动出击进攻曹魏。通过北伐，蜀汉可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获取更多的资源和人口，同时也可以打乱曹魏的战略部署，减轻蜀汉的军事压力。凝聚人心是诸葛亮北伐战略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蜀汉政权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政治派别和利益集团，这些政治派别和利益集团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影响了蜀汉政权的稳定和团结。诸葛亮通过北伐，将蜀汉政权内部的各个政治派别和利益集团团结在一起，共同为兴复汉室的目标而奋斗。北伐成为了凝聚人心的纽带，使得蜀汉政权内部的各个政治派别和利益集团能够放下分歧，团结一致，共同对抗曹魏。诸葛亮的北伐战略还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展示了蜀汉政权的实力和决心，提高了蜀汉政权的威望和影响力。四，巨星陨落五丈原，第四次北伐的全新挑战。诸葛亮的北伐是在复杂多变的局势中展开的，诸多因素的变化给这次北伐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在前几次北伐中，诸葛亮多采用较为常规的进攻策略，试图通过正面交锋来突破曹魏防线。经过多次尝试，他意识到曹魏在军事防御上有着严密的部署，单纯的正面进攻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因此在第四次北伐时，诸葛亮开始注重迂回包抄和奇袭战术的运用。他派遣小股部队在曹魏防线周边进行骚扰，分散其注意力，同时寻找曹魏防线的薄弱环节，准备进行突然袭击。这种战术的改变虽然增加了北伐的灵活性，但也对蜀军的协同作战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部队之间需要更加紧密的配合，才能实现战术目标。一旦某一环节出现失误，就可能导致整个战术计划的失败。木牛的使用是第四次北伐的一个重要亮点，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木牛是诸葛亮发明的一种运输工具，它能够在崎岖的山路上运输粮草，大大提高了蜀军的后勤补给效率。在之前的北伐中，后勤补给一直是困扰蜀军的难题。由于蜀道艰难，粮草运输困难，常常导致蜀军在前线因粮草不足而被迫撤军。木牛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问题。木牛的制造和维护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且木牛的操作需要一定的技术，蜀军士兵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才能熟练使用。木牛在运输过程中也容易受到曹魏军队的攻击，一旦木牛运输队遭到袭击，不仅会损失大量的粮草，还会影响蜀军的士气。在第四次北伐前，曹真因病去世，司马懿接替了他的位置。司马懿是一位极具军事才能的将领，他善于分析局势，制定出针对性的战略战术。与曹真相比，司马懿更加谨慎和果断，他明白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因此在面对蜀军时采取了坚守不出的策略。这种策略给诸葛亮的北伐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蜀军无法与曹魏军队进行正面交锋，只能在曹魏防线外徘徊。时间一长，士兵们的士气难免会受到影响。司马懿的军事才能在他的诸多军事行动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攻杀孟达和征伐公孙渊这两个势力更是充分体现了他料敌如神、用兵如神的特点。孟达原本是蜀汉将领，后来投降了曹魏，但他在曹魏的日子并不好过，于是又想重新投靠蜀汉。诸葛亮得知这一消息后，
决定利用孟

0: 达的反叛来打乱曹魏的部署，司马懿却敏锐地察觉到了孟达的异动。他明白孟达的反叛如果成功，将会对曹魏造成巨大的威胁。于是他在没有得到曹魏朝廷命令的情况下，果断决定出兵讨伐孟达。司马懿料敌如神，他准确地判断出孟达认为自己距离曹魏都城洛阳较远，司马懿需要先向朝廷请示才能出兵，因此孟达会放松警惕。于是司马懿率领军队日夜兼程，仅用了8天时间就赶到了孟达所在的上庸城。孟达原本以为自己有足够的时间来准备防御，没想到司马懿的军队如此迅速的就到达了，他惊慌失措，仓促应战。司马懿用兵如神，他采用了围城打援的策略，一方面他派遣军队将上庸城团团围住，切断了孟达与外界的联系，另一方面他又派兵阻击可能前来救援孟达的曹魏其他军队。在司马懿的攻击下，上庸城很快就被攻破，孟达也被斩杀。这次战役司马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灭了孟达的反叛势力，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判断能力和果断的决策能力。征伐公孙渊是司马懿军事生涯中的又一经典战役。公孙渊在辽东地区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对曹魏政权构成了威胁。曹魏朝廷决定派司马懿率领军队前去讨伐。在出征前，司马懿对公孙渊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公孙渊有3种应对策略，上策是弃城而逃，中策是据守辽东，下策是坐守襄平。他判断公孙渊会采取下策，因为公孙渊认为司马懿远道而来，后勤补给困难，无法长期作战。在战役过程中，司马懿充分发挥了他的用兵才能。当他率领军队到达辽东时，公孙渊果然派军队在辽遂阻击，司马懿并没有直接与公孙渊的军队正面交锋，而是采用了声东击西的策略。他先派小股部队在辽遂正面佯攻，吸引公孙渊的注意力，然后率领主力部队绕过辽遂，直逼襄平。公孙渊发现中计后，急忙回师救援襄平，司马懿又在途中设下埋伏，大败公孙渊的军队。随后司马懿将襄平团团围住，当时正值雨季，辽水暴涨，给攻城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司马懿并没有急于攻城，而是等待时机。他一方面加强对襄平的围困，切断公孙渊的粮草供应，另一方面他利用这段时间训练军队，做好攻城的准备。等到雨季结束，司马懿下令攻城，在他的指挥下，魏军士气高昂，很快就攻破了襄平，公孙渊也被斩杀。通过攻杀孟达和征伐公孙渊这两个势力，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司马懿的军事才能。他能够准确地判断敌人的动向和策略，制定出相应的作战计划。在战争中，他善于运用各种战术，灵活多变，让敌人防不胜防。与司马懿的激烈对抗，诸葛亮与司马懿在第四次北伐中的对抗，可谓是一场智谋与勇气的较量。双方的战略战术和交锋细节都充满了精彩。战役伊始，诸葛亮率领蜀军出祁山，向曹魏发起进攻。司马懿明白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他采取了坚守不出的战略。他认为蜀军远道而来，后勤补给困难，只要坚守城池，等待蜀军粮草耗尽，就可以不战而胜。因此无论诸葛亮如何挑战，司马懿都不为所动。诸葛亮为了打破司马懿的坚守策略，采用了一系列的战术。他先是派遣小股部队在曹魏防线周边进行骚扰，试图激怒司马懿，让他出兵迎战。司马懿识破了诸葛亮的计谋，依然坚守不出。诸葛亮又采用了分兵屯田的策略，让蜀军在曹魏境内一边耕种一边作战，以解决后勤补给问题。这样一来，蜀军就可以在曹魏境内长期驻扎，对曹魏构成了持续的威胁。司马懿看到诸葛亮的屯田策略后，意识到不能再继续坚守下去了。 他决定寻找机会与蜀军进行决战。于是他派遣将领张合率领一支军队去攻打蜀军的屯田部队。诸葛亮得知这一消息后，迅速做出了反应。他派遣魏延、高翔等将领率领军队前去迎战张合。在这场战斗中，蜀军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优势，采用了灵活多变的战术。他们先是佯装败退，引诱张合的军队进入了一个山谷，然后蜀军从山谷两侧发起攻击，将张合的军队包围。张合在战斗中中箭身亡。这次战斗的胜利并没有让诸葛亮放松警惕，他知道司马懿不会轻易放弃，一定会寻找机会进行反击。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4: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22集。果然不久之后，司马懿率领主力部队向

蜀军发起了进攻。诸葛亮早有准备，他在战场上布置了八卦阵。八卦阵是诸葛亮根据易经原理发明的一种阵法，它变化多端，能够有效地抵御敌人的进攻。司马懿的军队进入八卦阵后，很快就陷入了混乱之中。诸葛亮趁机指挥蜀军发起攻击，司马懿的军队大败而逃。就在诸葛亮准备扩大战果的时候，后方传来了刘禅要求撤军的命令。诸葛亮无奈之下只好下令撤军。司马懿得知蜀军撤军的消息后，认为这是一个消灭蜀军的好机会，他率领军队追击蜀军。诸葛亮为了防止司马懿的追击，采用了增灶减兵的策略，他让蜀军在撤退的过程中增加炉灶的数量，让司马懿误以为蜀军的兵力在增加。司马懿果然中计，他不敢轻易追击，蜀军得以安全撤回。五，退兵风波的惊心动魄，撤军决策的艰难考量。在第四次北伐的关键时刻，诸葛亮面临着人生中最为艰难的决策，撤军。此时的他已至生命的尽头，每一个决定都关乎着蜀军的命运和蜀汉的未来。诸葛亮的自身健康状况是促使他做出撤军决策的重要因素，长期的操劳和过度的忧虑让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在北伐的艰苦环境中，他日夜谋划，事必躬亲，身体早已不堪重负。他明白自己的病情日益加重，精力也大不如前。在战场上，主帅的健康状况直接影响着军队的士气和指挥的有效性。如果他继续坚持北伐，一旦病情恶化，蜀军将失去主心骨，陷入混乱。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他不得不考虑撤军，以确保蜀军能够安全有序地撤回。与魏延的战略分歧也是诸葛亮做出撤军决策的一个重要原因。魏延是蜀汉的一员猛将，他作战勇猛，富有进取心，在北伐问题上他主张采取激进的战略，认为应该直捣黄龙，迅速与曹魏军队进行决战。而诸葛亮则更加谨慎，他认为蜀军在兵力和后勤补给方面都不占优势，应该稳扎稳打，逐步推进。这种战略上的分歧在多次北伐中都有所体现。在第四次北伐中，魏延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与诸葛亮的决策产生了严重的冲突。诸葛亮明白魏延的性格和能力，如果强行继续北伐，很可能会导致内部矛盾激化，影响军队的团结和战斗力。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他不得不做出撤军的决定。经过多次北伐，蜀军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士兵们长期征战，疲惫不堪，士气也有所低落，而且蜀汉的国力有限，长期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果继续北伐，蜀军很可能会陷入困境，甚至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诸葛亮明白，蜀汉的未来不仅仅取决于一场战争的胜负，更需要保存实力，休养生息。因此他决定撤军，以保存蜀军的有生力量，为未来的发展做好准备。魏延的强硬态度，当诸葛亮做出撤军决策的消息传到魏延耳中时，他的反应异常激烈。他瞪大了眼睛，满脸的愤怒和不解，大声吼道：丞相，这是为何？我们正处于优势，为何要撤军？他无法接受这个决定，认为这是错失了北伐的大好时机。费祎前来传达撤军命令时，魏延毫不客气地与他展开了对话。魏延怒气冲冲地说：费祎，你回去告诉丞相，我魏延绝不撤军。如今敌军已显疲态，我们只要一鼓作气，定能大破敌军，直取长安。丞相为何如此胆小怕事？费祎试图解释诸葛亮的决策。他说：魏将军，丞相自有他的考虑，如今丞相身体欠佳，且后勤补给也存在困难，继续北伐恐有风险。魏延根本不听费祎的解释，他打断费祎的话，激动地说：什么后勤困难，什么身体欠佳，这都是借口。我跟随丞相多年，出生入死，难道还不清楚战场形势吗？
丞相这是被司马懿吓破了胆，我魏延愿率本部人马继续北伐，就算没有丞相的支持，我也能打出一片天地。魏延如此强硬态度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和心理。从性格上来说，魏延是一个勇猛无畏、刚愎自用的人，他自恃武艺高强，战功赫赫，对自己的军事才能十分自信。在他看来，诸葛亮的决策过于保守，错过了很多战机，他渴望在战场上建立更大的功勋，证明自己的价值。魏延一直主张采取激进的战略，他认为应该大胆地深入敌境，与曹魏军队进行决战。而诸葛亮的谨慎战略让他感到憋屈，他觉得自己的才能无法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次撤军决策更是让他觉得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被彻底扼杀。魏延对诸葛亮的权威也存在一定的挑战心理，他虽然表面上尊重诸葛亮，但内心深处却对诸葛亮的一些决策持有异议。他认为自己有能力带领蜀军取得更大的胜利，不应该完全听从诸葛亮的指挥。这种心理在他得知撤军决策后彻底爆发了出来。魏延的强硬态度反映了他复杂的性格和内心的矛盾，他的这种态度不仅加剧了与诸葛亮之间的战略分歧，也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了伏笔。五口火拼的惨烈结局，当魏延得知诸葛亮已安排杨仪负责撤军事宜后，他的愤怒达到了顶点。他认为杨仪不过是一个文弱书生，根本没有能力指挥撤军，于是他决定违抗命令，率领自己的部队抢先南归，并烧毁了沿途的栈道，试图阻止杨仪的军队。杨仪得知魏延的举动后也毫不示弱，他率领蜀军主力一边修复栈道一边追赶魏延，双方的矛盾迅速激化，一场惨烈的火拼在所难免。当两支军队在谷口相遇时，气氛顿时紧张到了极点。魏延骑着战马，手持长枪，怒目圆睁，对着杨仪的军队大声喊道：你们这些胆小鬼，跟着杨仪有什么前途？不如跟我一起继续北伐，建功立业。杨仪则站在阵前，冷静地指挥着军队，他大声回应道：魏延，你违抗丞相命令，烧毁栈道，意图谋反，今日我定要将你绳之以法。双方士兵剑拔弩张，一场恶战即将爆发。他对着魏延的军队大声怒斥道：丞相刚刚去世，尸骨未寒，你们竟然跟着魏延违抗命令，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丞相一生为了蜀汉鞠躬尽瘁，你们难道忘了他的恩情吗？王平的话如同一记重锤，敲在了魏延士兵的心上，他们开始动摇，一些士兵甚至放下了武器。魏延看到自己的士兵出现了动摇，更加愤怒，他挥舞着长枪冲向王平。王平毫不畏惧，他指挥着自己的部队与魏延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混战中，魏延逐渐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他的士兵纷纷倒戈，而杨仪的军队则越来越多，他带着少数亲信试图突围逃走，他的命运已经注定。在逃跑的过程中，魏延被马岱追上，马岱手起刀落将魏延斩杀，魏延的头颅被送到了杨仪面前。这场惨烈的谷口火拼终于落下了帷幕。谷口火拼的惨烈结局不仅让蜀汉失去了一员猛将，也让蜀军内部的矛盾彻底暴露。这场火拼给蜀汉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也为蜀汉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第九章，诸葛亮，智慧的化身。军事奇才之卓越军事家，军事家之争议与肯定。在历史的中，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话题，有人对他的军事才能提出质疑，也有人对其赞誉有加。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在历史的舞台上相互碰撞，使得诸葛亮的军事形象更加复杂而多元。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评价引发了诸多讨论。陈寿写道：然亮指诸葛亮，才于智，容为常，
其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又说，诸葛亮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与。陈寿认为，诸葛亮在治理军队方面有长处，但在运用奇谋和军事指挥策略上有所欠缺。他指出，诸葛亮多次兴兵北伐，却未能取得成功。由此推测，随机应变的军事谋略或许并非诸葛亮的强项。这种观点有一定的依据。从北伐的结果来看，诸葛亮虽然多次出兵，但始终未能实现兴复汉室、统一中原的目标。例如，在第一次北伐时，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响应诸葛亮，但他却徐行不进，错失了迅速扩大战果的良机，导致三郡得而复失，最终无功而返。除了陈寿，还有其他人也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表示怀疑。有人说，诸葛亮使出陇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应之，若亮速进，则三郡非中国，指曹魏之有也。而亮徐行不进，继而官兵上陇，三郡复，亮无尺寸之功，失此机，何也？他们认为，诸葛亮在关键时刻决策迟缓，没有抓住有利战机，从而失去了扩大势力范围的机会。更有人说的不客气，说诸葛亮空劳失旅，无遂不争，未能尽咫尺之地，开帝王之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稀土若其一条，为司马懿才用兵众，未易可轻，量敌而进，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策之，则未见坦然之勋，若无策以裁之，则非明哲之位，海内归相之意也。这些人认为，诸葛亮频繁发动战争，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反而让国内百姓遭受战乱之苦，国力也受到了损耗，对诸葛亮军事才能持肯定态度的观点也由来已久，且数量众多。诸葛亮逝世后，蜀军安然退回汉中，司马懿来到诸葛亮驻军的处所，见到他的营垒布置，不禁称赞说，天下奇才也。司马懿作为敌方统帅，曾对他的部众说，诸葛亮智大而不见机。然而当他巡视诸葛亮的营地后，却一改常态，这是因为他看到诸葛亮治军的规矩，法度皆己所不能为，恍然自失，不觉其言之发也，可以观其真情矣。从司马懿的态度转变可以看出，诸葛亮在治军方面有着卓越的才能，他的营垒布置严谨有序，体现了高超的军事智慧。西晋之后，称赞和肯定诸葛亮军事才能的人更是代不乏人。南朝萧梁末期，陆法和为梁元帝征蜀，走到白帝城对众人说，诸葛孔明可谓名将，无自见之。陆法和在行军途中深刻感受到了诸葛亮军事才能的影响，从而对他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宋人陈亮也说，唐朝的李靖是讲兵法讲得很好的人，我曾经读过《问对》一书，那里面讲诸葛亮兵法之妙，细微全面，然而对司马懿却只字不提。李靖是个懂兵法的人，他这样做固然是有其道理。陈亮通过阅读《李卫公问对》，深刻体会到了诸葛亮兵法的精妙之处，认为其内容细致全面，具有很高的实用性和指导性。虽然仅仅从历代人肯定还是否定的人数多少来判断诸葛亮是否是军事家远远不够，但这些观点和事例足以说明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在历史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他的军事才能既有值得肯定和赞赏的地方，也存在一些被质疑和批评的方面，我们应该从多个角度全面地去认识和评价诸葛亮的军事才能。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穿过人潮汹涌的火阑珊，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

0: 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槟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5: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6: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0: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6: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

0: 带着不同的思念。
1: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一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2: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3: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0: 月亮已经圆了，
1: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0: 中秋了，
1: 回家吧，
4: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北京时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9月23号星期二，我是林妹妹，洛康理工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

2026年双节将至，那短途游、探亲游、城郊休闲游出行增多。槟城交管部门结合了近期中秋交通数据、辖区的道路实际情况，也发布了中秋节假期的出行提示，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平安文明出行。那中秋节呢，假期比较短，而且呢高速公路正常收费，那出行呢以城市周边的短途探亲游、近郊赏秋和室内的休闲游为主。预计呢9月24号，就是明天假期的前一天，晚高峰将会提前的启动。那主城区主干道车流比较集中，25号假期首日的8点到11点，各出城方向及主干道将会迎来出城的小高峰。哈红公路、哈二公路、长江路等城郊道路以及相关的高速公路的出入口容易出现区间缓行。那当晚呢，中央大街、房屋纪念塔、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渠内外滩等景区的周边人流叠加。20点到23点，周边的道路交通压力将会比较大。那9月27号15点至19点，也是中秋假期返程的高峰，跨江桥梁还有城市的主干道以及进城方向的车流将会比较集中。那在这儿也提示大家，我们中秋节期间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工具，自驾一定要提前规划。中秋呢，昼夜温差比较大，大家呢一定要减速慢行。还有就是短途探亲、近郊游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检查好车辆，农村道路一定要多留意，农用的箱货不能载人。还有就是私揽客源的，那我们不要搭乘，非法营运我们一定要注意。还有就是中秋酒驾千万别轻视，平安出行才能济心间。哈尔滨市消协也发布了双

解旅游消费的提示。首先呢，规划行程，科学预约，错峰出行。第二呢，就是跟团旅行，一定要自制审验，拒绝低价。第三呢，就是住宿预订平台核验，防范毁约。还是要提示大家，餐饮购物的时候要明码标价，理性消费。自驾出游的一定要影像留证，严防纠纷。租车的朋友也要特别的注意。还有就是交通出行，一定要依规计费，拒绝加价。市消费者协会提示大家，如果您在中秋国庆出行的时候遇到一些强制消费呀、虚假宣传呐、服务缩水啊，或者价格欺诈，可先与经营者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建议拨打市消协投诉举报电话0451-828-00315，或者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也可以打12315来进行投诉举报。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0: 儿子，中秋回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2: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3: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2: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3: 酒是九九围攻的坚守，酒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2: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3: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6: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金秋九月十月，哈尔滨有哪些好吃好玩好乐的地方呢？近日，在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的秋访冰城、邂逅山河、哈尔滨中秋、十一双节专题新闻发布会上，我们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哈尔滨以秋访冰城、邂逅山河为主题，

统筹推出了近200项文旅活动，产品与惠民举措更有一批首款首个首发的新场景集中亮相。那今年的双节期间，哈尔滨市也发布了十大精品路线，有五花山的赏秋路线，有冰城漫游路线，红色岩穴、乡野丰收、山林康养、音乐艺术体验等项目。其中呢，五花山赏秋线是当季的主角。那松峰山也将会举办第二届赏秋节，松峰还有鸳鸯峰将会推出登山赏秋加林果采摘的趣味组合，帽儿山也将会开启野趣的闯关游。金龙山、鸡冠山、凤凰山等层林尽染，汉服游园、登山登高骑行活动也是精彩纷呈。而亚布力2026年五花山的赏秋秋季即将启幕。跟着影视去旅行也是今年哈尔滨市主推的潮流特色，电影双周呢也激发了跟着影视剧去旅行的热情。早春晴朗的热播也把镜头哈尔滨场景变成了同款打卡线路，我们可以一起到宽街博物馆、老鹅桥餐厅、郡王山露营地呀、等等，这种影视加文旅融合一定会解锁我们这座城市的记忆。今年呢也推出了一批新场景与游客见面，那全省首款自动驾驶观光客车驶入东北虎林园，全球首个 AI 互动数据巨型球也将在极地公园点亮，亚布力的猫咪主题公园私家的朋友们开门迎客，咩咩农场秋日物语以枫叶银杏林与萌宠互动带来治愈系的微度假，新场景连成新线路，让赏秋不只只是看山。

一路风行景色新，作者吴敬荣。为了女儿能有个好的上学环境，2000年，爱人和我从花园般的松花江北岸三店小区搬迁到位于厢房学区的新家。接续的主要矛盾由孩子在哪儿上学变成了通勤问题。每次下班，我都祈祷车正点到站，早点接到女儿。起初2年很是滋润，通勤车刚刚更新为清一色的天蓝色亚星大巴，车内有电视、空调、软座，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每天21辆通勤车浩浩荡荡比肩接踵，成为松北大道亮丽的风景。每天女儿放学等我十几分钟，车便正点到达。我们牵手走过市场，走向惬意的日落而息常规程序，满满的惬意与满足。也有些许遗憾，每逢特大雨雪天气，我会期盼今天它值日，可以略去等待的时间。接续的几年，我厂成绩斐然，全员发愤图强，实现了4台机组脱硫脱硝、电除尘全覆盖，成为环保达标的百万电厂。省政府确定了新区发展方向，立足一江居中、南北互动、两岸繁荣发展目标，努力把新区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化新城区，拉大城市框架，使松花江成为贯穿城市中心的母亲河，让哈尔滨由此迈入跨江发展的新时代。寒来暑往，松花江北岸发展日新月异，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市政府迁移，大型企业进驻，现代化住宅区建立，我们目睹了新区建设的精彩纷呈。在此期间，哈尔滨路况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加速了拥挤进程。据说全市每日新上路私家车有500辆之多，接着通勤车到站时间以几分钟、十几分钟不等向后延伸，渐渐地迟到1小时成了常态。几次极端天气，且不说孩子情绪不好，我在车上焦躁得近乎崩溃。经考虑，我在学校附近选了一家较安静的饭馆，和老板商定，孩子放学在此做作业，饿了就吃，我来买单。随着新区建设加大，江北车流骤增，塞车多次集中在大耿家的桥上。那时大耿家的桥还是一座普通的双行桥，下面有火车驶过。一次赶上大暴雪，通勤车塞在路上，与前后车辆首尾衔接，接起了长长的龙。放眼望去，左侧通明，右侧通红，一个慢弯甩过，形成了鲜明的双色鸳鸯锅。坐在车里，时间缓缓流过，车纹丝不动。终于前面的车启动了，却因桥的路面坡度大，加之路滑，有的车不受控制的下滑，坐到紧跟上来的后车脸上，于是继续等。难耐的饥饿让我们分享光了一个同事带给家人的一大包煎饼后，不知又等了多久，交警才处理完毕。路滑加拥挤，通勤车以战战兢兢的状态走走停停，直到20时40分终于到站。我飞奔到饭馆，在剩下的半碗米饭和半盘拼菜旁，我的小女儿趴在桌子上已经迷糊着了。每逢期中期末家长会，对于我和与我情况相似的妈妈们绝对是一个考验。在工作、家长会都不能缺席的硬性前提下，需要精细而周密的筹划。那时拥有私家车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如果搭不到来场办事的车，搭到的概率极小，必须毫不迟疑地跋涉回去，先用20分钟走出厂区，再乘公交到达呼兰客运站，乘大巴到哈站，再打车到学校，一路操作下来，环环相扣也得2个半小时。多年后去北京出差，在一个地理位置偏远的宾馆问及去机场需多久，接线员说乘地铁2个半小时足够了。经过实践，让我感慨同是2个半小时，此时比彼时靠谱了何止百倍。
为适应新的发展，电厂紧跟时代步伐，抓住机遇向前迈进。电厂转型为热电联产企业，为松花江北岸居民企业供热，为企业供气。十年前，新建的大耿家立交桥投运，它由四条高架桥及地面环岛组成，可六道并行，塞车成了历史。跨越铁路线，有行人专属步行通道，车驶过层次分明的彩虹桥，人飘在云端之上。通勤车再次更新为金龙豪华旅游大巴， WiFi 全覆盖，优良的性能将通勤时间缩短为40分钟，车宛若一叶轻舟驶向前方。前年上班的路改道，出了松花江大桥，驶入途经哈尔滨大剧院的滨水大道，直抵电厂。同期，省委省政府全力支持新区发展，江南以输出为主，江北以导入为主，重要公共设施、公共服务项目原则上向江北倾斜，引导带动江南江北人口、经济要素、基础设施等均衡配置，协调发展。如今，松花江北岸鳞次栉比的高楼、宽敞的街道、整齐的园林，处处风景如画。2018年末，我家也迎来了中意的私家车，除了上班时间缩减，还多了自驾游的快乐。在新建的东二环立交桥投运后，驾车上桥，经滨北桥插入滨水大道，较常规路线里程少了10公里，上班仅30几分钟。2021年9月19日，临近我家的地铁2号线贯通，去往南岗、道里、江北等方向，不需再为停车位费心，前两者十几分钟即可到达，无塞车之余。今年端午节，我尝试着包了粽子，给在工程大学任教的外甥送去一些，因匆忙从地铁2号线转1号线到工程大学，再折回来不到1个小时。舒适的凉风，整洁的环境，原来心仪已久的地铁也进驻了滨城，我的家乡。今年6月14日，从江北大学城回家，历经13站地，45分钟就到了临近

我家的站台。记得前几年去江北参加资格考试，打车费80到100元不等，而此次乘地铁仅6元。哈尔滨风情无限的东方小巴黎，正以日新月异的跨越性发展迈向新时代。

0: 北京时间23: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5: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5: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5: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2: 925广播剧场。
7: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8: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7: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

0: 和担当。
1: 第二十五集。
2: 1976年的春节，周炳坤和他的朋友们又聚在周家了。其实炳坤并不怎么欢迎朋友们再聚在自己家里，他希望在他家出现的是郑娟。三十晚上，他是潜入郑家陪郑娟姐弟俩度过的，后半夜才回到自己家。初一上午，他补了个懒觉，下午挨家挨户给街坊们拜年，那是母亲交代的任务，他也必须完成。初二一早，他和师傅白孝川乘列车去了不远不近的一个县城，邵静文的妻子女儿都住在县城里，他妻子是县委招待所所长，女儿上小学六年级。除了大部分时间不能生活在一起这一点美中不足，可以说邵静文的小家庭生活是幸福美满的。他春节前就一再诚邀炳坤师徒去他家做客，那种盛情难以谢绝。白孝川结过一次婚，没几年就因双方性格不合离婚了。他无儿无女，一直过着孑然一身二茬光棍的生活。炳坤明白，邵静文主要是想让白孝川过一次不孤独的春节。
1: 春节期间，县招待所没有人住，所有的房屋都空着，这让炳坤师徒俩可以白住一个小套间。他俩原本的打算是要当天晚上赶回市里的，因为住得舒服，师傅改变了想法，希望徒弟陪着多住一天。师傅的希望对炳坤来说便是要求，他只能无条件的服从。为了奖励炳坤的服从，在那两天里，白孝川极其认真地向徒弟传授了不少曲艺表演和创作的经验。邵静文的家中曲艺表演的用物应有尽有，连口技哨子和三弦都有。三个人或在邵静文的家里，或在招待所那个小套间里切磋技艺。邵静文的妻子和女儿兴致很高地充当观众，有时还叫了一些亲朋好友一块儿去看演出。这两天炳坤大有进步，受益匪浅啊。妻子女儿不在家的时候，邵静文就温上酒，与白孝川就着炸花生、肉皮冻和凉皮儿什么的，边豪饮边纵论国家大事。窗沿门后，不用担心邻居家听到。原来这两个人都是政治动物，并且对现实极其不满。他俩所谈的政治之事，炳坤从不知晓，如同听两个人在合说评书逼上梁山，或者是杨乃武与小白菜什么的，听得义愤填膺了，也不敬自饮，也骂什么鬼世道。于是三个人居然勾肩搭背，小声地哼唱起来，然后东倒西歪地醉着睡去。酒醒之后，那两个人又都心虚，问炳坤他们俩是否说了什么犯忌的混账醉话。炳坤就说自己也喝醉了，什么都不记得了。其实炳坤相当清楚地记得他俩说的一些话。
2: 初四中午，师徒二人才回到市里，炳坤到家又倒头补觉，他挺累，师父白孝川却觉得许多年没如此开心地过春节了。炳坤干躺着睡不着，头脑里没法不寻思邵静文和师父讲的那些政治之事。炳坤联想到了吕川，并且完全理解吕川为什么到了北京进了大学便判若两人，不但变成了政治动物，也对社会现实那么不满，思想也分明开始反动了。炳坤突然意识到，从此自己也不可能不关心政治了，自己头脑里也开始有些反动思想了。许许多多不正义的手段、卑劣的事情真相，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好人看清，连他这样从不关心政治的人知道后都义愤填膺。看来，中国要出大事了。

0: 下了很深的印象，何况月月长得极像周荣，没有什么可怀疑的。那年头组织上对人的疑心多，而民间人对人却没有多少疑心。郭成喝了一杯水，说必须要走了，因为他的东西寄存在火车站呢。郭成是河北人，还得再坐火车到石家庄转车。炳坤母子非常过意不去，却也不便挽留，探家之人有谁不是归心似箭呢？月月已经快五岁了，似乎路上受了什么惊吓，一副想哭不敢哭的可怜模样。孩子也从来没有见过姥姥和舅舅。郭成一走就吓得大哭起来，在姥姥的怀里扭动着，大叫着让郭成叔叔不要丢下他，郭成叔叔不要丢下他，他不要自己住在这儿。炳坤的妈妈几乎都没有办法抱住这个孩子了。而孩子的哭闹也让郭成的眼泪刷刷地往下流。炳坤说道，算了，先别理孩子了，孩子哭一会儿就好了。然后他骑着自行车送郭成到了车站。
1: 趁列车还没进站的功夫，郭成告诉了炳坤实情。原来他与周荣一家三口结伴探家，途经某省一个小站时，列车出了故障，晚点几个小时。那年头这也是常事儿，偏偏那天是清明，不知乘客中什么人发起，许多人就在那小站悼念起周总理来。当时已有红头文件一级级传达了，要求各地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清明继续悼念，煽动反革命行为。小站铁路警察们当然要制止，那也是奉命行事。乘客众多，又哪里制止得了呢？结果就发生了冲突，引来了大批手持棍棒的工人农民，于是流血事件不可避免，有人受伤，有人被抓走了。郭成悲痛地说，
0: 哎呀，都是我，我写了一首悼念总理的诗，在车上啊，我就给你姐和你姐夫看了，他俩都认为写得挺好，我自己也觉得写得挺好，不过就是一首悼念诗嘛，没有什么反动的句子呀。你姐夫是冲动型的诗人，这双方一冲突起来，你姐夫反而高声朗诵那首诗了。就这个时候，有个人一棒子抡在你姐夫腰上，你姐夫一倒地，你姐把孩子往我怀里一塞，扑过去去保护你姐夫。混乱中，你姐的头上也挨了一棒子。我要不是怀里抱着孩子，我一定会扑上去保护你姐的。可是我抱着孩子呀，哎呀，都是我那首破诗惹的祸。我为什么非得写一首破诗呢？咱们老百姓人家为什么要出我还有你姐你姐夫这样的喜欢诗的人呢？
1: 曾经因为自己既是领导阶级一份子，又是工人中的稀缺元素，这位桀骜不驯的大三线资深工人泣不成声，说不下去了。
2: 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炳坤却异常平静地问他的姐姐和姐夫后来的情况。郭成肯定地告诉他，他姐姐应该在那个小县城的医院里，至于情况怎么样就无从知晓。至于他姐夫，要么被关在什么地方，要么逃亡了。郭成当时抱着惊恐地哭起来的月月，行李又都在列车上，只能选择在列车重新开动前退回车上。他把自己的诗写在几页纸上，给炳坤时说做个纪念。那郭成真是了不起，不但一路要哄好月月，还把周荣两口子所带的东西全都带到了哈市。炳坤也很了不起， 列车开走前，

0: 居然能微笑着和父亲那年轻的工友拥抱挥手。郭成伸出手臂的那个窗口一远，微笑顿时从炳坤的脸上一扫而光。
1: 炳坤能把满是大包小包的自行车顺利的骑回家，简直也是个奇迹。回到家中，月月已经睡了。姥姥把她妈妈从小到大的照片一一指给月月看，这才取得了女孩子的信任，并且开始觉得自己是到了一个安全的人家。然而炳坤的个性终究还是脆弱的，他能在外面的人面前短时间地装出特爷们的样子，但是在自己的家里，尤其是在母亲的面前，老疙瘩们那种担不起事儿的熊德性暴露无遗了。他一进门就抱住母亲放声大哭，母亲怕他把外孙女儿给哭醒了，就没让他进里屋，并且把里屋的门给关严了。炳坤原本并没有隐瞒的想法，那个时候他满心希望的只不过是得到母亲的安慰。母亲一问，他就把郭成告诉他的事情毫无保留地全说了。没想到母亲一句也没安慰他，母亲昏倒了。首先赶到周家的是春燕的妈妈。春燕妈是炳坤第一个求助的人，春燕妈立刻发动了几位街坊，还算及时地把母亲送到了医院。三天之后，春燕妈和街坊们又帮着把母亲接回了家。母亲成了植物人。春燕妈和街坊们从炳坤的口中知道了缘由。春燕妈是最后一个离开周家的。她走之前对炳坤说道：
2: 孩子，拍电报让你哥回来吧。你家现在这种情况根本不是你撑得住的呀。你哥回来之前需要我的时候，你只管来找我，但是千万别找我家春燕啊。我的意思你明白吗？
1: 我明白。在朋友们当中，春燕和德宝是第一对来到周家的。春燕看着仰躺在炕上不省人事的干妈，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她临走的时候对炳坤说道：
3: 炳坤，我也许只能来这么一次了。我们这样一些人接到通知，如果谁和你姐你姐夫那种事儿有牵扯，处理起来将比一般的人要重得多。
1: 我明白。德宝，你以后也别再来了。说啥呢？你骂我是不是？
3: 他来行，追究起来我大不了跟他离婚。
1: 你说啥呀？你想让咱们儿子没妈呀？你再说这种废话我废了你，你信不？你自己也不想想，到目前为止你除了经常被人当枪使，还他妈哪点不一般了？听德宝的怒骂，春燕又哭了起来。国庆两口子和赶超两口子还有常进步是一起来的。常进步的父亲因为不停地写申诉材料，又被关进了学习班。
0: 趁他们在，炳坤去了郑娟家。他一五一十地讲了自己家发生的不测之事。郑娟吃惊又同情地问：
3: 你想让我怎么帮你？你怎么说我怎么做？
1: 街坊邻居们还是怕受牵连，另外他们能做的也都做了。我只是希望你能到我家去照顾我妈还有我外甥女儿。白天你可以带着你的儿子和弟弟就待在我家，晚上我再把你送回家，或者你就住在我家也行。
0: 郑娟有点犹豫。
1: 你也怕沾上政治的边吗？
0: 郑娟摇头。
1: 我会付给你钱的。
3: 自从他俩出事儿了，你不是一直在用你的钱
0: 供我们生活吗？秉坤明白他说的他俩是谁，于是愣在炕前。郑娟告诉秉坤，其实母亲死前那个晚上对他讲了自己看到棉猴和瘸子游街示众的情形，母亲建议他把孩子送人，那样他和弟弟靠卖冰棍儿或许勉强能活下去。母亲一再叮嘱，孩子只能送人，千万不能卖，若卖便是犯法。郑娟犯法了，他弟弟就活不了了。他说他正寻思怎么才能把孩子送人抚养时，秉坤就像救星似的出现在了他家。郑娟说到母亲二字时，就像旧戏里的忠臣说到了圣上。他担心地问，
4: 可你哪来的钱呢？你不会为了我们也在做什么不可以做的事吧？
0: 为了让郑娟放心，秉坤坦白了自己卖镯子的事，追问郑娟究竟还顾虑什么。郑娟流泪了，内疚地说，
3: 为了我们你都把自己逼成这样了，我还有什么不愿意为你做的呢？我是怕如果同意了你的想法，风言风语会让你吃不消呀。
0: 秉坤说，
1: 我家的情况都这样了，还怕啥风言风语啊？我不想告诉我哥家里出事儿，就算他知道，回来一次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如果你不帮我，我还真就无路可走了。
0: 说着秉坤也流泪了。郑娟叹道，
4: 那我听你的，只要你不怕，我更不怕。
1: 秉坤回到家里的时候，见家中多了一个跟他们年龄差不多的青年，穿一件兵团知青们经常穿的那种旧黄棉袄。他说自己是兵团的，与秉义认识，回城探家，受秉义的委托到周家来看看。秉坤要求他暂时别把看到的真实情况告诉自己的哥哥。那个年轻人说道，你放心吧，我不会的，你的朋友们已经替你嘱咐过我了。另外秉义要让我跟你说几句话，咱们单独出去说吧。
0: 秉坤陪他出了家门，到了小院里，他这才改口说自己是兵团知青不假，但并不认识秉坤哥哥，他是从兵团上大学的，与吕川是同学。他由于在日记里写了些反动言论，被同学出卖，随后被校方开除了。他这次要戴罪重返兵团，行前吕川托他烧东西给秉坤。
1: 你先看看这个吧。
0: 他把一封信给了秉坤。秉坤抽出信纸，借着自家窗内透出的光，看到信纸上仅写了此人可信吕川六个大大的钢笔字，连日期也没写。那确实是吕川的字。秉坤问，
1: 你怎么知道我有一个哥哥在兵团啊？是吕川告诉我的，他常对我讲到你。哦，那吕川好吗？一些人很尊敬他，一些人在监视他，也有一些人在保护他。
0: 秉坤就明智地不再问什么了。那个人又从书包里取出一卷用塑料布包着的东西递给秉坤。
1: 这是什么？你先看看吧，看完就知道了，但是千万不要给别人看，以后要是保存或是要销毁，随你的便吧。
0: 他一说完也没跟秉坤说再见，就匆匆走了。秉坤连他叫什么名字都忘了问。秉坤没把那卷纸带进屋去，暂时藏在了小院里的一个地方。他再回到屋里后， 国庆他们什么都没问，月月在吴倩怀里睡着了。周家不断有对月月表示喜欢的女人出现，月月对陌生的新环境感觉安全了，也开始相信新环境的主人，一个是姥姥，一个是舅舅了。朋友们离去后，秉坤趴在母亲和外甥女儿之间，一页页看那些抄自北京天安门广场的诗歌，看得一阵又一阵的热血沸腾。他认为那些诗应该发在红齿轮上。第二天一清早，秉坤出门去倒泔水时，见小院外站着郑娟，背上用袋子十字结花背着儿子，手里牵着弟弟。
5: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监制赵薇，策划傅纯，编辑于丹，演播王明君、杨晨，电话播音肖玉、姚科，制作于丹、张杰，统筹海涛、国石。
1: 第二十六集。
0: 周秉坤一出现在办公室，邵静文就劈头盖脸训斥了他一通。
6: 周秉坤，你不可以这样啊，我们三个不管关系有多好，那首先是工作关系吧。啊，既然是工作关系，每个人都应该自觉地按照工作纪律来要求自己。你已经三天没上班了，也没有什么人替你请过假，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0: 秉坤说了家里发生的意外，邵静文立刻收回了批评，起身拥抱他，真诚地问自己能帮上什么忙。他的拥抱和话语使秉坤心里热乎乎的。秉坤苦笑道：
6: 不用了，我都料理好了。哦，秉坤，其实我也料理好了，白老师也料理好了，不料理好了后顾之忧，有些事儿是不能去的。
0: 邵静文又说了这么几句让秉坤不解的话。秉坤见白孝川的桌面收拾得一无所有，甚是奇怪。
6: 我师父怎么没来上班啊？白孝川同志出差了。出差了？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秉坤，只许你这样问一次，我的回答是无可奉告。
0: 秉坤便不再问，坐在自己办公桌前发了会儿呆，起身将几页纸默默放在邵静文的桌面上。那是郭成的诗。邵静文看后惊讶地问是谁写的，秉坤就讲了郭成与他父亲的亲密关系，反问可不可以在红齿轮上发表。
6: 咱们的红齿轮正需要这样的诗啊，多多益善。我和你师父都希望能够选一批这样说真相发真情的诗，咱们出一期特刊。
0: 秉坤就默默地将吕川托人捎给他的诗全摆在邵静文桌面上了。邵静文看了几首不看了，他这才承认自己和白孝川凑了100块钱，由白孝川带着去北京了，为的就是要收集些诗，尽快带回来发表。他将秉坤拉起，大喜过望而又激动万分地说：
6: 秉坤，你给我听好了啊！我不等老白回来了，我怕那个时候就晚了，我要现在就开始选，选好了马上就送印刷厂，请工人们加班，要以印日报的快速流程来印，争取后天就出成品。你呢，你立刻回家，你在这儿既不能替我做什么，还分散我的精力，这个事情会有严重的后果的。我和你师父都豁出去了，国家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总得有人豁出去做点什么吧。不过你给我记住了，这个事情跟你毫不相干，你一概不知道，明白吗？

0: 我不明白。哎呀，不明白就不明白吧。
1: 邵静文边说边将秉坤推出门去，秉坤想再进去，门插上了，敲门也不理。
0: 秉坤回到家，找出了存折交给了郑娟，并且对郑娟说，或许有一天自己会直接从单位就出差了，并且很有可能因为工作需要较长的时间回不来。
2: 真会有那么一天？
0: 我不确定，但是今天领导打招呼了，咱俩都做好思想准备吧。你要善用存折上的钱，尽量花的时间长一点啊。郑娟点了点头，秉坤坐下，在一张纸上写着什么。郑娟站在他的身边，看着他写。秉坤把所有自己视为朋友的人的姓名以及住址都写在了纸上，包括老太太和蔡晓光。当然，他也写上了父亲与哥哥的通信地址。但是他并没有写吕川、邵静文和白孝川的。在他看来，如果那么一天猝不及防的到来，吕川他们三个人也会同样联系不上的。写完之后，秉坤起身把那张纸交给郑娟。郑娟，你保存好，我的这些朋友和亲人也将是你的朋友和亲人。郑娟接过了那张纸，低下头无声地哭了。秉坤温柔地把郑娟搂在了怀里，他已经很久不曾对郑娟有过温柔的举动了。此刻他感觉到郑娟的身子在自己的怀里微微发抖，感觉自己真的是要出远门的丈夫，而他也正是自己挚爱的妻子。此时秉坤忽然理解了邵静文的那句话，不料理好了后顾之忧，有些事情是不能去做的。尽管他还不清楚自己将会做些什么。秉坤对郑娟说道，今晚别走行吗？郑娟偎依在他的怀里点了点头。那一夜月光大好，为了便于照顾屋子里的亲人，他们两个没有把窗帘拉上。皎洁的月光洒满了一炕，两个孩子，一个瞎眼少年和一个植物人母亲躺成了一排，都直溜溜地睡着，看上去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幸福这个词。秉坤和郑娟睡在外屋，为了享受那月光，他俩也没有将外屋的窗帘拉上。但这是他俩共同的借口，其实都是为了在不开灯的情况下也能看清楚对方的脸。月光很懂事地成全了他俩的愿望，他们享受的不仅仅是月光，还有对方。
1: 四月七日那天，一批样刊带着墨香由印刷厂送到了甲三号。邵静文不知何故没在班上，秉坤一人帮着把样刊一包包搬到编辑部摆放好。他独自当班无事可做，索性拆了一包楼上楼下分送起来。第二天，邵静文还是没上班。甲三号的气氛很不对劲儿，人们打照面时目光恍惚，似乎都无话可说了。九点半钟，全体人员集中在一起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要广播，大会议室里一片死寂。秉坤只听了一会儿就悄悄离去了，他用自行车尽量多地带走了一些样刊，忙

0: 地在市里到处骑着，将样刊分送给形形色色的路人。经过一些单位时，也会在单位门口放上几册。此后几天，炳坤倒也太平无事，他仍去上班。除了上班，他不知自己还能怎么做。在编辑部照例无所事事，他便反复看样刊，那些印成千字的诗依然让他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炳坤竟很享受那几天的上班时间，认为自己能参与编成一期诗歌特刊，实在是做了件很值得骄傲的事。一天下午4点多钟，他打算回家，几下敲门后，进来了两名公安人员，他们都年长于炳坤，其中一人还是炳坤在慰问演出时认识的。不认识他的那个问：“
1: 你是周炳坤？”“是。”“跟我们走吧。”
0: 炳坤平静地伸出了双手。认识他的那个人说：“
1: 不给你带了，谢谢。”
0: 炳坤在门口站住，转身望着编辑部那熟悉的一切，像望着另一个家。他在心里对吕川说：“
1: 吕川，哥们儿，谢谢你的那些信，谢谢你托人捎给我的这些诗。这里也曾经是我周炳坤的大学。”
0: 炳坤被捕后，哈市中心区的这里那里，总之是人多经过的一些地方，连续多日出现花圈，都不大，最大的半径才1尺多，最小的才中号盘子那么大，出现在一处交警岗亭的外窗沿上。自然每一出现，便会有不少人伫立默哀。
2: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不久，破案了，制造那多起反动事件的竟是赶超，连于红也万万料想不到，但只不过摆放了些不大的花圈，没有配文字，没有相关言论，没有造成多大不良影响，有关方面并没把他怎么样，关了十几天，进了一期教育学习班，也就把赶超放了。赶超一回到木材加工厂，便发觉自己在青年工人中成了牛人，领导也没把他怎么样，以前抬木头还让他抬木头，只不过善意地嘱咐他往后安生点，别拿鸡蛋往石头上碰。国庆问他为什么要那么做，赶超说想要证明一下。国庆又问他你想证明什么，赶超反问：“
1: 别人不了解炳坤，咱们还不了解他吗？他明明是好人一个，对不对？他的所作所为是出于正义，对不对？”
0: 国庆想了想点头说：“对。”“
1: 那我就想证明一下，我孙赶超一个小老百姓，在自己的哥们儿出于正义而做了什么事儿，自己也遭到了不正义的对待之后，我究竟敢不敢表现一下自己的不满。”
0: 国庆拍着他的肩表扬说：“
1: 真是炳坤的好哥们儿啊。彼此彼此，彼此个屁呀、啊！你小子决定这么做的时候为啥不告诉我呀？为啥不咱俩一起去证明啊？啊，你还当我是你的好哥们儿吗？啊，你还当我也是炳坤的好哥们儿吗？啊。”
0: 国庆真的很生气，赶超却笑道：“
1: 你也犯不着真生气，没必要一块儿去嘛。要是连你也赔上了，那谁替炳坤关照他那一家老小啊？谁又替我关照于红呢？”
0: 他这么一说，国庆笑。

0: 弃了。此后两人更是哥们儿了。
1: 秉坤的所作所为在光字片经久流传，郑娟也成了光字片人家一个时期内常谈常新的新闻人物了。这俊俏的小女子有孩子，却从没见过丈夫的影子，那么想必一定是个小寡妇喽。那她是周家的亲戚吗？是亲戚，怎么以前从来没见她来过周家呀？应该不是。那么她肯定只与周家的小儿子周秉坤有关系了。那秉坤怎么认识这个女人的呢？他俩是什么关系呢？以后这个女人跟周家的关系又会怎么样呢？这些都是人们不可能不产生的疑问，而这些疑问让光字片不同年龄的男人和女人见到郑娟的时候目光也就各种各样。不过有一点却是相同的，便是都有从她身上看出可提供新谈资的企图。那各种各样大同小异的目光会令任何人都感到如芒在背的，对于郑娟也不例外。每次遇到那种目光，郑娟都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淡定自若，确切地说是竭力表现的那样。她不是演员，不善表演，却胜似演员，被如芒在背的目光逼出了表演能力。有时人们的目光还不仅让她感到如芒在背，而是让她感到似针刺脸。比如往家里担水的时候，几条街的人都在一处供水站接水，那儿总是排着担水的人们，少则五六人，多则十几人。担水是大人的事儿，起码是小伙子们的事儿。他们排队的时候亲热地聊天，却从没谁与他说一句话。这些小伙子们竭力不看他，仿佛他是隐身人。那也是一种表演，这种表演对于这些小伙子们绝非易事。他们并不是歧视郑娟，只不过都不知道和这个女人说什么好。特别是男人们，似乎谁也不想而且不敢成为与她这个来历不明的俊俏的小寡妇说话的第一人，如同那样会让自己也引起猜疑似的。可是在水站排队接水，十几分钟二十来分钟里始终不看他一眼，那更是为难自己的事儿了。所以男人们偶尔看看他，脸上却毫无表情，如同不经意间朝这个女人所站的地方看了一眼，而这个女人却乎是隐身的，他们的目光似乎仅仅是朝那个方向看了一眼而已。实际上当然不是这样了，这些人的目光往往蜻蜓点水一般在郑娟的脸上停留一两秒钟，之后迅速移开，面无表情地把目光移开。每当那个时候，郑娟的感觉就好像似针刺脸。这些人的目光中太有男人寻思好看女人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而她也就只能面无表情地当做一个隐身人。所以每次出门担水，郑娟都要鼓足勇气。春燕妈做得不错，很对得起她与秉坤妈之间的老姐妹关系。她经常到周家去看看，帮着郑娟做这做那。她也总想从郑娟的口中套出郑娟的来历。这并不是基于坏的想法，而是认为自己有责任了解真相，并且自己来清除街坊们的种种猜疑。郑娟妈从不问秉坤的事，严守小人物不问大事情的本分。郑娟虽然感激他的帮助，也很明智地保守着自己与秉坤之间那种不正当关系的秘密。对于秉坤的朋友们，郑娟却公开了这个秘密。既然秉坤说他们是绝对可以信赖的，那么郑娟觉得还是坦诚相告为好。首先了解真相的是春燕和德宝，这小两口也是经常在天黑后来周家看看，问问郑娟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一天晚上， 大小三个孩子都睡了以后，郑娟坐在外屋的炕沿上独自落泪。恰在这个时候，春燕和德宝来了。因为对春燕妈心存感激，郑娟对他们俩尤其觉得亲。终止了一天的辛劳，卸掉了被各种各样的目光所注视的伪装，那一刻郑娟的心里脆弱得一塌糊涂。她没跟春燕说上几句话就掩面哭开了。春燕一劝，长久憋在她内心的难以对任何人道出半句的秘密，便如决堤的水库里的水，一泻而不可止了。春燕和德宝两个人听得屏息敛气，目瞪口呆，继而双双陪着落泪。再后来，春燕也搂着郑娟哭成了泪人，郑娟反而劝起了春燕：
2: 姐，别哭，别哭，我只不过是一时看不清以后会怎么样，愁得实在没法子了，向你们吐吐心中的苦水。秉坤说你们是绝对可以信赖的朋友，我心中的苦水不向你们吐一下又能向谁吐呢？你们都只管放心，我能再撑住一阵儿的。
1: 德宝听郑娟这么说，立刻就跪下了：你实际上就是我们哥几个的嫂子，秉坤将来要是不娶你，我们哥几个都不答应。嫂子在上，就凭你为他们周家的这种付出，请受我曹德宝三拜。德宝说罢，砰砰砰连磕了三个响头，慌得郑娟手忙脚乱，一边往起扶一边说：
2: 你想要我的命呀，哎呀，你这是想要我的命呀。
1: 春燕却在旁边说道：
2: 我家德宝是真心实意的。
1: 要说春燕也够令人敬佩的，她对她妈居然只字未讲。春燕基本上是一个保守不住什么秘密的人，无论是别人的还是她自己的。不过这一次，她对郑娟与秉坤之间的关系的真相的保密实在是难能可贵。然而春燕的徒弟于红很快就从师父口中知道了那些秘密，于是赶超也知道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监制赵薇，策划傅纯，编辑于丹，演播王明君、杨晨，片花播音肖玉、姚科，制作于丹、张杰，统筹海涛、国石。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Love dance.
1: No, no.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Слушай радио.
1: FM 92.5.
2: FM 92.5.
1: FM 92.5.
0: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FM。

0: 92.5
1: FM 92.5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8: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9: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10: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0: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12: 民族团结，
13: 筑梦
12: 未来。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好的天气，西北风微风，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1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25音乐早餐。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1: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pro，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7: 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06，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启了今天全天的直播陪伴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欢迎每个早起的你们，欢迎准时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那此时此刻我已经准时到来了，希望各位都能够如约而至，开启我们今天9月24号星期四，也就是我们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音乐早餐之旅啦。每到了清晨6点，天色就会慢慢的渐亮了，然后包括城市也会慢慢的苏醒，褪去了深夜当中的疲惫，藏着一份独有的松弛和治愈。所以希望各位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不用追赶时间，也不用焦虑生活，此刻我们只管伴着清风，听着音乐，伴着旋律，接住我们清晨的第一份温柔。今天我们不谈忙碌，也不谈压力，只在歌声当中感受自由，感受热爱和治愈。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就让温柔的旋律来包裹日常，陪伴我们元气满满的开启全新的一天。开工音乐来自陆先生乐队的歌，非常放松非常治愈的一首歌，我想当风。

早上的开工乐来自陆先生乐队的歌，叫做《我想当风》。其实我一直都觉得风是非常自由的，非常无忧无虑的，就是可以随心所欲，然后随处可去。所以这样的一些歌，是电影《抓娃娃》当中的片尾曲，同样也是写给所有普通人的成长之歌。这首歌的作词人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唐田，创作之初呢，他就是坚定的要站在普通人的视角来发声，诉说成长当中最真实的心事。首先，那陆先生乐队主唱也曾经说过，说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融入到了自己的成长感悟，然后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挣脱束缚，自在的成长，就像风一样自由又坦荡。可能我们这一生总会被太多说为你好的声音

周四快乐，一叶扁舟也来了，说天文早安，周四快乐，早上好呀。燕燕说这首歌好听。离开我的依赖，王燕威的歌。

来自王彦威的歌叫做《离开我的依赖》。2019年可以说是王彦威人生当中最灰暗的一年。独自在异乡深耕音乐事业的他呢，也迎来了事业上上升的一个曙光，但是却接连遭受到至亲的变故，父亲的离世，包括母亲突发中风，隔着遥远的海峡，他满心焦虑的想要回归家庭去陪伴自己的父母。可是病床上的母亲醒来的第一句话却是让他好好的工作，不要浪费机票这样的一些金钱呀。所以这份藏着我们中国式亲情的隐忍和牵挂，让王彦威一夜之间长大了，也让他写下了这首歌。所以说，所谓离开我的依赖，从来都不是告别的爱意和陪伴，而是我们终于会明白，没有人能够永远庇护所有的小朋友。成长的必修课呢，就是褪去依赖，然后呢，扛起责任，在风雨当中独自撑伞，熬过无人依靠的时光，我们终会成为自己的铠甲。早上的6:16，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赫哈高速绥化到清安的方向 K329+600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五月天，《我又初恋啦》。

我又初恋了，来自五月天的歌。其实熟悉五月天的朋友们都会知道，阿信的歌声永远都会藏着少年感，哪怕经历岁月的沉淀，依旧会热烈纯粹。不同于情歌里面的纠结和伤感，这首歌全程都非常的轻快鲜活，甜度满分，并没有复杂的剧情，只是纯粹的心动和欢喜。其实长大之后，我们会慢慢的发现，初恋从来都不只是年少时候的爱意，比如说清晨的风，偶遇的暖阳，吃到的美食，或者说平凡日子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小惊喜和小美好，都能够让我们拥有初恋般的心动。生活最好的状态呢，就是永远保持热忱，永远对于小事充满期待，永远拥有重新心动的勇气。所以也希望我们经历世事，依旧心怀赤诚，永远热爱，也永远天真。来看大家的留言，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当中，我们的好朋友演艺集来问候了，是天文小哥哥，早上好，我给你问好了，早上好呀，今天是星期四，祝各位周四早安。

这首歌来自王赫也包括刘志佳两个人的歌，叫做《我们的答案》。这首歌可以说一个温柔一个铿锵，搭配的非常的默契，可以把普通人的坚守包括执着唱的非常的精彩。这首歌并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煽情的套路，但是字字句句呢都是生活当中的真相。包括这首歌当中我们也会听到非常经典的一些歌曲的串烧，可以说人生没有一帆风顺的坦途，但是所有的光芒万丈的未来都藏在日复一日的坚持当中。所以希望各位在这样的一个工作日，最后的一个工作日当中能够坚持住。明天就是中秋节啦，要提前祝各位中秋快乐啦。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母富高速牡丹江到宁安段解除限速。周杰伦的歌《乌克丽丽》。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叫做乌克丽丽。其实这首歌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非常的熟悉，现在更喜欢叫这个乐器叫做乌克丽丽。周杰伦的旋律永远都是自带这种魔力的感觉，就是轻快的节奏，然后灵动的编曲，甜甜的歌词，没有 emo， 然后也没有焦虑，只有满满的轻松和惬意。熟悉这首歌的朋友可能都会知道，整首歌充满了海岛风情，简单干净的旋律瞬间就能够扫去清晨的困顿，抚平心底的浮躁。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假日的前夕，节假日的前夕，是不是很多朋友都已经哇马上就要准备飞奔而去自己的这个假期的时光当中了呢？或者说有没有准备好要去哪里呢？生活当中嘛，不一定要随时需要紧绷的，偶尔就像这首歌一样，随性一点，包括松弛一点，感受到假期不一样的魅力。早上的6:27，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大金来问候了，说早安天文，早上好呀。包括 L 也说了，说 Hello 主播。

可以点一首热体皮房的屋顶吗？王赫野的歌是不是？好的，稍等，没有问题。妍妍说了说，也祝天文中秋节快乐，阖家幸福安康，感谢。这首歌，薛凯琪，苏州河。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到节目当中，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我们今天早上的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怎么样，昨晚你睡得好吗？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来到了我们本周的最后的一个工作日啦，是不是还有很多的朋友在这样的一个清晨，会有一点点的疲惫，然后呢，会有一点点的这个期待呢？无论怎么样，希望大家能够把今天过好，然后就是迎接我们中秋的三天小长假啦。所以此刻你在早起的什么样的状态当中呢？6点半的闹钟刚响，然后洗漱、吃早餐、做早餐，还是已经在出门上班上学的路上了呢？无论你在什么状态当中，希望你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是快乐的，是松弛的，是自由的，是不会紧绷的。可以说清晨呢是一天最温柔的开端，会有微风，也有晨光，但是今天的这个阳光还是非常明媚的，是一个大晴天，所以希望今天的音乐早餐能够给你带来不一样的快乐，让你告别内耗，卸下依赖，奔赴热爱。刚刚有朋友点歌了，说想听热铁皮房顶的夏天，所以这首歌我们就来听这样的一个版本吧，来自小齐哥和王赫爷所带来的不一样的现场的版本，希望你能够喜欢。

0: 三好吗？
1: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我们非常熟悉的小齐哥王赫也共同带来的歌曲，叫做《热铁皮房屋顶的夏天》。可以说这首歌呢，是王赫也在二二

年发行的歌曲，那在这一次的现场的版本当中，王赫也和任贤齐合作，也是让他注入了一个不一样的全新的力量。这两个人的声音非常的和谐，非常的搭配，包括他们的声线呀，能够直指这种故事的沉淀，诉说着盛夏时分的热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当中，我们来听到这么热烈的歌曲，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呢？夏天真的过去了，朋友们。所以，明年的夏天也让我们共同去完成，可能今年夏天有一些的遗憾，或者说没有完成的事情吧。早上的6:3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这首歌，陈洁仪，喜欢你。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洁仪的歌，叫做《喜欢你》，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一个老歌，非常的温柔，不同于其他版本的热烈张扬。陈洁仪的嗓音非常的低沉细腻，温润又厚重，自带这种岁月沉淀的温柔的质感，把纯粹的喜欢唱得非常的动人。我

0: 相信觉得这首歌好听的人一定会非常喜欢陈洁仪歌声当中的并不会刻意的深情，只是发自内心的真诚和温柔。简单的旋律，然后呢，朴素的歌词却道尽了最纯粹的情愫。在这样的一首《喜欢你》当中，又不知道有没有人听得懂呢？可以说，人的一生最难得的就是心怀纯粹的喜欢，喜欢风景，喜欢生活，喜欢身边的人，喜欢认真生活的自己等等。清晨的温柔，旋律的治愈，平凡的美好，都值得我们用心去喜欢，用心去奔赴。
1: 没有什么。
0: 看看大家的留言吧，一朵爆米花来说了，说早啊，再坚持一天就放假了，早上好，加油加油，最后的一天。包括冷漠小哥也说了，说早上好，天文，周四了，快放假了。没错，今天是我们中秋假期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大家坚持住。另外还有一位朋友留言了，说你好主持人，今天呢是结婚21周年的纪念日，想点一首歌，希望我们两个都相依相伴，收获人生的小美满。那就祝你结婚纪念日快乐啦，一定要幸福久久啊。这首歌周深小美满就送给你啦。

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陪伴，也祝愿各位的生活当中可以永远幸福美满，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幸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岁岁美满。可以说周深的嗓音特别的空灵治愈，干净纯粹，总能够用温柔的旋律抚平生活当中所有的焦虑包括疲惫。这首歌并没有那么宏大的期许，也没有遥远的愿望，只是诉说着平凡日子当中的细碎和美好，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歌声的魅力。今天呢是9月24号星期四，马上就要迎来我们的假期了。另外下周上三天班，也要迎来我们十一国庆的假期了。那国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地方想要去旅行呢？如果你想出去玩但是没有这个目的地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十一国庆黄金周的行程，有两个不一样的行程来供大家选择，是三天两晚的。第一条呢是我们10月3号出发的宝清，第二条呢是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全部都是三天两晚的行程，也都是我们925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和市面上所有的能够看得到的这样的一些旅行社的线路都不一样，而且每条线路都有我们工作人员全方位的带队，让大家可以体验到高端的住宿和

0: 高品质的团餐。那这次宝鸡的行程，我们也是把这个温泉度假的体验加入到了十一的行程当中。我们会泡地下2000多米的天然的浮泉，这个呢是真正的温泉，而且是非常养生的温泉，并不是普通的热水浇灌的。包括还有室内室外的多主题的汤池、无边泳池、儿童戏水区，全部都是免费开放的。休息大厅会免费提供时令水果、饮品、汗蒸、休闲观影区一站式体验。那另外呢，我们也会登上还原黄鹤楼盛景的文昌阁，饱览一下秋日层林尽染的我们的非常非常受欢迎的彩云岭，以及我们的宝清县的博物馆，我们特色的影视小镇，全部都能够感受得到的。另外也会独家探访富硒瓜子基地，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富硒农产品的魅力，了解一下我们龙江特色的农产品。那另外住宿和餐食方面，我们2晚都入住到高端的洲际酒店，不用更换住处了，免去收拾行李了。那在洲际酒店呢，我们也是独家赠送了汗蒸，大家可以洗去玩的疲惫，然后蒸一蒸，非常的舒缓筋骨。正宗的德布利顿鱼我们也可以吃到，包括四厨小莫、回音饭店的怀旧餐、铁锅靠大鹅、地道宝清风味，可以说顿顿不重样。那这个是我们10月3号出发的宝清，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呢，也是非常经典的行程。我们会观看到20米落差的吊水楼瀑布，搭配到悬崖跳水第一人狄焕然团队的精彩的这个表演。我们也会赠送了泛湖体验，大家可以乘坐小船在镜泊湖当中观赏两岸不一样的风景。另外也能够沉浸式体验一下流放宁古塔的古装情景剧，探秘一下火山口的地下森林秘境，包括万米的熔岩隧道、三道关的奇石森林氧吧，包括渤海上京遗址和博物馆，可以触摸一下文物的触摸历史，透过不一样的文物了解不一样的各种各样的历史。返程的时候呢，我们还赠送了大家横道盒子景区的打卡体验。所以说镜泊湖是一个非常适合养生、非常适合度假的这样的一个行程。我们入住到的是朝鲜族的4A 级的景区中兴村，在这里可以换上朝鲜族的民族服饰，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地道生活。在这里面我会吃到正宗的朝鲜族的特色美食大酱汤呀，包括等等等等不一样的感受。在镜泊湖我们会知道的就是全鱼宴，比如说蒜烧鲶鱼、瓦块鱼、红焖胖头鱼、酱焖鲫鱼、干炸红尾鱼等等等等，可以说3天2晚顿顿不重样，告别找吃难题。那国庆长假也不必说要长途奔波扎堆看人海，如果你想感受不一样的风景，人不拥挤，而且能够饱览秋日美景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趟行程，两个不一样的线路，能够泡温泉，能够走进森林氧吧，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爱，根据自己的时间来感受。报名电话0451-8211-9002 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 8799-7337。
1: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再谈
0: 那另外在昨天我们上线了一个不一样的行程呢，就是国庆黄金周的自驾游，可以说这个可以跟着我们交互交通广播自驾大草原，避开拥挤的热门的景区，奔赴绝美的北国金秋。交互交通广播全新推出的5天4晚的内蒙古秘境穿越自驾之旅，我们10月2号出发，避开了车流拥堵的高峰，串联起了像扎兰屯、包括绰源、维纳河三大小众的秘境，深入大兴安岭的腹地，一次性驰骋草原、河谷、湿地、原始兴安的林海，既能够饱览原生态的秋日风光，也能够打卡百年中东铁路遗存，包括我们绰尔河源头和红色的历史基地，自然风光、人文历史双重体验。那这次的行程主打的就是深度穿越，在旅途当中可以说我们是非常独家稀缺的风景，穿行人迹罕至的维纳河神泉矿泉河谷，会偶遇野生小动物，我们会翻越野生的一些不一样的森林，包括感受到山岭的东西路两种截然不同的地貌，包括岩林间的景观公路，一路向前，金秋彩林连绵不绝，随时随地大家可以驻车观景拍照，欣赏一下林海的绝美日落。另外还有像烤全羊仪式，加上草原篝火晚会，沉浸式感受一下内蒙古的民俗狂欢。 那这次的美食全程不重样，品质不打折。我们刚刚说的有全程的烤全羊盛宴，包括地道的手把肉、林区蘑菇炖土鸡，包括慢炖冷水鱼、老山芹，还有各种各样的山间的真菌的菌子，包括野生的山野菜，搭配到醇香的奶茶、奶豆腐等等正宗的蒙氏小吃，一次性吃遍内蒙古林区的地道山珍盛宴，彻底告别自驾路上的吃饭难、吃不好的难题。那这次的住宿我们也是非常的地道，非常的高品质。我们5天4晚嘛，4天的晚上我们会入住到扎伦屯的德曼酒店以及绰园林家园林业的精品酒店，舒适的环境，安稳的休憩，让大家每天玩得尽兴，也要睡得舒心。那这次活动呢，是由我们925交通广播汽车节目的主持人亲自带队，专属的保障车全程是随行护航，20个人的精品小团，节奏非常的舒缓，行程科学，安全靠谱，全程都有周游的同行，风光随行，美食相伴，轻松解锁人少景美的北国金秋秘境。10月2号出发，6号返回，5天4晚的行程。我们的精品小团名额有限了，而且是自驾的行程，每个人呢是1980元，1980元全部都包含在内了，吃啊、住啊、玩啊。1米2以下的小朋友呢是580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是580元。报名电话045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来自王菲，但愿人长久。我觉得在中秋之前听到这样的一首歌也是非常的应景，非常的适合这个时候来听，也是非常的有节日氛围。看到秋月来问候了，说天文早上好，提前祝中秋快乐。去早晨刚进屋，早上挺凉的。是的，最近这几天早上啊都是比较冷的，所以大家出门上班啊上学的时候一定要多带个外套。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5，那我们的音乐早餐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今天我们也以歌声相伴，感受到自由成长的洒脱，褪去依赖的蜕变，纯粹热烈的热爱，也收获到了坚守前行的勇气，平凡当中的美满。生活朝起暮落，日子平凡滚烫，希望我们都能够沉积有风，向暖前行，不辜负晨光，也不辜负热爱，同样也不辜负自己。6:56，今天是星期四，我是天文，祝你早安，也要祝你周四快乐，明早见啦。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

0: 037-8311-9002。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儿子，中秋回来吗？
3: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4: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5: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4: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5: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6: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7: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4: 月亮已经圆了，
5: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4: 中秋了，
5: 回家吧，
8: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9: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0: 哥，你不对劲儿啊！
1: 啊，
0: 你这怎么连续好几天唱什么不小心爱上你了呢？
1: 我觉得这首歌带大合唱的潜质。
0: 嗯，
1: 这一天我一放啊，就有朋友问：“哎妈，这歌咋这么好听呢？”
0: 确实挺好听。你第一遍放的时候吧，我没觉得很好听，但是咱们听众说好听，我就认为好听。
1: 你看，哎呦天，
0: 你一说好听，我就
1: 可能忽悠了，
0: 太难听了。
1: 那天天早上一开始就忽悠，天天早上一开始就忽悠。
0: 嗯，是他一天早上。坐在这个主播台，就开始瞎指挥。
1: 你看昨天我就复盘了一下子，刚才就咔咔就给一顿反驳，你知道吗？
0: 那我能让他反驳出来吗？
1: 啊，我这掉他们坑里了。
0: 我跟你说，昨天不知道有没有那个听节目的好朋友啊？昨天早上有亮来了之后呢，就开始不知道咋的了，就开始指挥我们，指挥所有的人。先是说，哎，这警官小熊呢？咋没了呢？
1: 哪是啊？才不是呢！人是发现熊丢了，说被谁拿走了。哎，我就说了一声，
0: 然后说完之后呢，
1: 哎，
0: 你就在那说掉坑里了，
1: 我就
0: 捡起来，
1: 我就说完了之后呢，
0: 够不着啊，
1: 我就上旁边一看，哎呀，妈没丢，哎呀，掉底下去了，我就寻思告诉他们一声，
0: 那你就捡起来呗，完了自己不捡，说够不着，够不着之后，你看外面就是我们值班，
1: 完了
0: 他跟我们值班导播这段话是他跟值班导播的对话，
1: 没有，我寻思我喊你，
0: 我们值班导播那个
1: 我说掉丢了啊，哎，
0: 咱俩别整了，好，你早上咱俩打下来了，你们看这个值班导播呢是准妈妈。然后他就在那说，我说后来我就推门进来了，我说咋的，人能给你捡呢，然后我就钻进去捡。
1: 没有，是告诉你，我寻思我也跑不进去啊，一开始发现丢了，哎呀
0: 我
1: 这小熊呢，
0: 你咋跑不进去，
1: 老抢手了，
0: 你咋跑不进去，
1: 后来发现没丢啊，掉底下了，让他给我带沟里了。
0: 结果呢，我坐着，我刚要说话啊，我刚要给大家那个问候，他就说，哎，那个稿子啊，我说行，在外头。
1: 他是刚才先出去了一趟，我寻思他在外边就带去。
0: 然后取进来，我发现，我说不对呀，哥，我说你现在你要说这稿啊，我说这稿这半个小时之后才说呢，我说你真能折腾人玩儿啊。
1: 你看，就是人家吧，本意不是这个，然后嘛，被那个什么来的，就是。
0: 被别有用心之人，
1: 对，别有用心之人就安上了别的罪名，你看看，就是好人都冤死在你这手下手里的。
0: 首先呢，这个听众肯定知道你不是啥好人，所以你接下来所有的话都是不成立的啊。那个他这两天一直播这首歌，不小心爱上你
1: 啊啊！你看看，你看那谁，波波鱼，
0: 说这。歌
1: 太好听了吧，
0: 太好听了，
1: 啥
0: 名啊，这首歌叫不小心爱上你，
1: 但是你
0: 不小心爱上
1: 你，
0: 你
1: 同时得搜那个演唱者的名，
0: 对，要不然找不到，
1: 对，
0: 他那个演唱者呢是恰恰恰
1: 恰
0: 恰
1: 五个
0: 恰五个恰叫恰恰恰恰恰，大家不能搜
1: 五个恰啊，
0: 要挨个搜恰恰恰恰恰啊
1: 啊啊。哎，对了，我这两天吧，我还就是比较兴奋。明天
0: 是
1: 明天不就是9月25号了吗？
0: 哎呦，
1: 啊，
0: 跟你说，今天晚上你不仅兴奋，你还得疯狂呢。
1: 我就打算今天晚上我熬个夜了。平时我7点钟就睡着了。
0: 哎，但是你得先到江北，然后你再返回。
1: 我搁江南也能看着，我走过去看呗。手机开广角，
0: 那个位置不
1: 可以的，可以的。
0: 我说的是富丽江湾的那个，
1: 对，可以的，
0: 可以吗？
1: 可以，可以。我拍过，我拍过
0: 啊，那
1: 国庆节的时候我拍过。
0: 那你注意点，你别那个抻脖子，完了你家挺高楼的，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我得走到那嘎去，音乐公园就能拍着。
0: 现在咱俩就预报一下吧，好不好？现在跟大家预报一下，
1: 注意听，注意听，
0: 注意听啊，好朋友，今天有惊喜，大家
1: 明天有惊喜，
0: 今天。
1: 今天
0: 有惊喜，
1: 啊，
0: 今天有惊喜，
1: 明天早上还有惊喜，
0: 今天有惊喜，啊，跟大家说一下，明天呢是中秋节，月圆中秋的日子，
1: 还是9月25号，
0: 然后明天呢同样也是9月25号，是925秋冬广播的生日，是我们开播23周年，所以为了庆祝这样生日吧，大家想一想，很多的这个大城市当中的楼梯广告上，不都是写什么某某某我爱你就求婚呐，那样的，
1: 结婚啦，我们结婚啦，啥的啊，
0: 或者是某一个那个大明星有个什么大活动，然后他的
1: 开演唱粉丝啊
0: 应援，对吧？
1: 对，
0: 咱也有应援，
1: 太有那个啥牌面了，咱
0: 记不记得那个富丽江湾那三栋楼？咱从江北往江南开，
1: 公路大桥
0: 上，阳明滩上，你都能看
1: 到
0: 侧面有三栋楼体，那三栋楼体就是专门大

0: 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庆祝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播23周年，从今天晚上一直持续到明天晚上，连播放
1: 两天。
0: 如果说呢您不方便从江北往江南走的朋友，我们还为大家在银泰城的一号门的位置，也就是
1: 群力
0: 大
1: 道
0: 和丽江路的交
1: 口，
0: 这是最佳的观看视角，晚上的6点钟到9点钟楼体外泛光的播放时间，整个大家也会看到我们的生日祝福。
1: 他那个丽江路一直拐到那个群力大道那一侧，就是整个一个楼体全都是那个楼体广告的啊，大家都能看，相当有排面了。
0: 我以前就是总寻思什么，就我就总是那啥，可能我看短剧看多了啊。我想我这，你说我啥时候生日的时候，谁能在那几栋楼上给我打个？
1: 妹妹，你不用点
0: 那
1: 歌了啊，哥可没有那钱给你那啥啊，
0: 人品不。然后呢，没想到我也是925交通广播的一份子啊。那今天和明天这两天不就是等于是有人给我打祝福
1: 了吗？
0: 对
1: 啊，给咱们庆祝生日了、啊、
0: 大家一定要拍下来这个精彩的瞬间，我们可以去打卡。大家呢去打卡的时候，也可以是你跟楼体广告的一个自拍，或者说你在行车的途中呢，在方便的时候让您的副驾驶可以拍一张相片。来了，明天早上林妹妹的交广早高峰，大家7点钟开始就可以把你发送的这个与楼体广告的合影，与宣传的这个合影，或者是单独拍一张相片，或者发视频，发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我们将会在所有发送内容的朋友里面选出几位，发送我们925交通广播的伴手礼物。
1: 对，天文都不知道这事儿。
0: 天文说那个
1: 大手笔啊，那相当有排面了。跟你说，天文啊，
0: 必须的，是不是？天文，你是不是都没收到过这么大排面的那个祝福？
1: 不可能收到啊、哦，
0: 是吧？今天晚上全程我们两大地标的一个楼体亮化，将会看到我们925交通广播的生日祝福。
1: 我今天晚上争取熬个夜，然后去拍一下子去。
0: 你不用熬夜，你熬啥夜呀、啊？
1: 那7点钟对我来说就是熬夜。
0: 九九交通广播有两位同事，这两位同事呢，天一黑就睡着了，
1: 都是我们组的哈。
0: 天一黑就睡着了。现在时刻是7点15分啊，我们提前跟大家透露一下我们这两天的这个惊喜内容。
1: 对，
0: 虽然说我们把生日的祝福和礼物全程闪耀的活动安排在了周一的时候，但是明天听节目依然有小惊喜。
1: 对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24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24号白天呢，全市晴间多云，早上巴彦、木兰、通河、依兰、方正、延寿、上智、五常有雾啊，局部地区的能见度呢不足200米，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7到19度。24号夜间呢，全市晴，北部及东部呢有雾，西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6到10度啊，最低气温6到10度，天气晴好，但是早晚气温偏低，需要及时的调整衣物，避免受凉感冒。另外呢，清晨和晚上，山区、半山区以及临水地带或者是低洼地带呢，容易出现雾，车辆呢需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相关的单位呢，加强路上以及水上交通的安全巡查和管理。
0: 我们来关注一条出行的内容。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的中秋国庆双节假期运输从9月23号昨天开始，一直到10月8号结束，共计16天。哈尔滨局集团公司预计发送旅客577万人次，同比增加了48万人次，增幅 9.1%， 日均发送旅客呢是36万人次。中秋国庆假期探亲啊、学生旅游出行比较多，那么客流呢呈现首尾密集、往返交织的特点。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杭州、沈阳、大连等热门方向的部分时段的客流比较集中。那省内的客流呢，增长势头比较强劲，主要呢在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和佳木斯等地。
1: 哈尔滨局集团呢，这个紧盯客流的变化，通过像增开临客啊、开行夜间高铁、普速列车和加挂车厢、动车组重联等方式的扩充运力。其中呢，像中秋假期计划开行临客66列、直通8列、管内58列、高铁32列、普速34列。国庆假期在上述66列的基础上，再加开临客82列、直通28列、管内54列、高铁56列、普速26列。 双节临客开行的总数量呢，最

0: 高可以达到148列。同时呢，双节期间啊，组织图定客车加挂重联扩能，计划加挂普速客车2041辆次，组织动车组重联275列次，全力的保障旅客出行。在提升运力的同时呢，管内各车站动车组调整啊，优化旅客进出站的流线，压缩旅客的排队等候时间。
1: 现在时刻是7:18，925交港早高峰继续陪伴着大家。哎呦，朋友还知道我生日呢，1月26号的啊，这咋知道的呢？就好多朋友好像都知道，
0: 知道吗？
1: 对，你都不知道？
0: 我知道啊，你身份证号
1: 我
0: 都有。
1: 我是借着听众朋友的口告诉你一下，到时候你好给我安排那个，
0: 我可记不住
1: 楼梯广告，
0: 我可记不住。
1: 到那天我给你发微信啊，
0: 你看我像不像楼梯广告？
1: 你太可怕了！
0: 你看我像不像楼梯广告？
1: 我看你像楼梯广告。
0: 我让我们小编给我打点字儿，完了给我挂身上。
1: 你那天别来上班了，太丢人了，要人笑
0: 我。我就满台满楼走，我跟你说，我就各个部门我都溜达一圈。我妹妹过生日了，
1: 说跟那最后咱台里就得传，说跟你妹妹主持，大伙疯了。那个7:19啊，我们继续来收听收看节目，大家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一个情况啊。接着来，大家一定要看我们的视频号，我把这个打开。大家呢，现在来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现在来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然后我们可以收看到视频直播。我们为大家呈现的这个视频直播的画面的下方啊，除了有我们高速公路的这个图片之外呢，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自驾的一些行程线路和景点的精华。
0: 对，景色啊，哎，特别的美，就是怎么说，就让人看了之后心情特别的舒畅。
1: 就是昨天的时候呢，我们给大家宣传的925交通广播近几年首次安排的自驾游，那这个行程线路虽然说我们这两天很突然的跟大家上线了，但是其实我们前期磨合的时间呢有2个月。
0: 对，
1: 我们早早的在今年夏季的时候就已经带着团队一块儿到那边去丛林探险打卡秘境。因为我们这次呢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第一，我们不走常规的线路，就今年内蒙古其实它非常非常的火，然后呢很多的地方呢甚至是出现了拥堵的这个情况，就因为它太火了。但是短暂的拥堵是为了见证美景的最好的方式，但是我们啊不让你拥堵，因为我们避开人流和车流的那种拥堵高峰，我们串联的是小众的秘境，扎兰屯，绰源，还有维纳河三大小众秘境，我们直接深入到大兴安岭的腹地，一次性的驰骋草原、河谷、湿地、原始兴安岭海，既能够饱览原生态的秋日风光，又能够打卡百年中东铁路的遗址，在绰尔河的这个源头与红色的历史文化基地相重合。所以呢，这个首先这个行程线路就是跟其他地方是
0: 不一样
1: 的，我们。你这么说吧，你自己去你都找不着。
0: 对，
1: 所以我们这条线路有专业的领队，专业的工作人员带队，我们一起去走不一样的内蒙古，不一样的兴安岭穿越之旅。所以这次难得就是在于你平时你自己你去不了，你也找不到地方，你也不知道有这么美好的串联的线路。是的，那第二呢，就是这条线路当中往往自驾游有一个啥问题，就可能吧在路上住的一般，然后吃的也不太好，就将就对付，为了赶路嘛，
0: 对，
1: 然后你也吃不好也不好吃啊，
0: 对，
1: 会碰到这种难题，吃饭难，
0: 要不然就得自己带一大堆东西自己做。
1: 但是我们这次彻底告别了传统自驾的这种吃饭难、吃不好、睡不好的这种情况。你知道我们吃啥吗？专属靠全羊盛宴，地道的手把肉，林区的蘑菇炖土鸡、慢炖冷水鱼、老山芹，还有各类的山间真菌，以及野生山野菜，搭配奶香的奶茶、奶豆腐，都是一次性
0: 的，特色的啊。
1: 我们把正宗的蒙氏的小吃让你吃一个遍，而且更多的菜单一会儿你报名的时候导播老师会给你发，你就知道我们都吃的有多好了。我们住的也非常的好，都是高品质的酒店，智能化的高端酒店，甚至是一张单人床就达到1.35米的这样的一个宽度，
0: 大床了。
1: 对，所以我们环境舒适安稳，然后玩的也好，我们自驾才能更舒服。我是觉得自驾游除了在路上我们的眼睛要舒服之外，我们的身体要得到彻底的放松。
0: 对，
1: 还有一个最关键就是你在别人那儿或者你自己开车整不着的，就是925就等广播汽车。

0: 车节目主持人小哲，
1: 嗯，
0: 亲自带队，而且就是林妹妹，我车辆的任何的大问题、小问题，我都会找她，她都能帮我解决的明明白白，给我说的明明白白。所以你跟她走，好处就是在于，比如说你车辆的问题呀，你驾驶的一些情况啊，你都可以随时的跟她来进行交流。我们就20人的这个精品小团队，我们还有专门的保障车，全程的跟着大家，保驾护航，节奏舒缓。我们到了当地之后，还有另外的车辆保障车队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团队当中。
1: 所以说大家这个可以想象得到啊，我们一个小小的一个车队，然后呢有很多的这个保障车，这是你自己去自驾不可能有
0: 体验不到
1: 的。
0: 是的，我们10月2号出发，6号返回，正好避开了头和尾的一个拥堵，然后你头和尾还能休息2天。5天4晚的行程，精品小团名额有限，出行的话1980块钱一个人，也就是说你一个车辆的朋友，你只需要自己平摊油费就行了。剩下的钱，我们到当地的吃
1: 住
0: 到住宿到景区的门票，我们都包含。
1: 对，
0: 然后1米2以下的儿童580块钱啊，报名大家拨打8211900287997337，自驾的车型是有要求的，首先你最好是硬派越野车，但是普通的 SUV 没有问题
1: 也行，
0: 最好是四驱的，最好是 AT 胎，通过性比较好的 SUV 是可以的，纯电车不行，油电混是可以的，小轿车不行。但是我觉得我们家用的那种车辆也没问题。我们到时候呢可以拨打导播间的电话，导播老师会给你详细的发送介绍，8211900287997337，1000多块钱，就算是2000，对吧，1980的一个价格，你正常情况下你往返你走这么多条的路，你吃住行游玩，
1: 你住好一个晚上呢，
0: 对呀，所以这个就性价比超高。
1: 而且咱们吃的好，你自己出去玩谁给你上烤全羊的，
0: 对，
1: 是不是？
0: 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大家现在可以打电话报名我们的11的自驾游了。我们自驾游只有这一次，因为你11之后那边的美景就看不到了，现在是那种层林尽染的感觉。8211900287997337，现在电话占线都满线了，打不进来了，你就优先拨打8211900002。
1: 好，目前呢我们的机场运行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哈尔滨机场小斌，请小斌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小斌。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17度，全天航班量484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感谢小斌给我们做的介�绍，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0: 现在是个7点26分，看到了易耀晨，他说了925就爱我，921就爱你，生日快乐。其实我那时候编的词儿是921久爱你，就是永久的那个
1: 久
0: 的，对，永久的爱你。925就爱我，921久爱你，丰收福利送知己。但是我们虽然说在明天的时候，哎呀，也有福利。
1: 对，明早听节目吧。
0: 不一定啥福利呢，就明天早上听节目吧。
1: 我们主打一个就是惊喜。
0: 对，出其不意。大家那个今天晚上拍完我们925交通广播的那个大屏的生日祝福之后，我们就可以拍下来相片，明天早上的时候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发送过来互动了啊。
1: 你明天早上可以在家听，你不在车上的话可以在家听啊。
0: 对，你可以在家听，然后你就发送图片就可以了。
1: 对，还是到把图片发到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啊。
0: 内蒙古自驾游啊，大家拨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我们继续来关注咨询内容。
1: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市民和游客呢出行需求大幅度的增长，为了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顺畅，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呢也是发布了多种方式的安全提示啊。比如说乘坐公交车候车的时候呢，大家要在站台内排队，远离机动车道以及公交车的首尾、后视镜等这些视觉盲区，提前准备好乘车卡或者是乘车码。车辆停稳之后呢，再依次上下车，不拥挤推搡。乘车的时候呢，你主动为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的群体让座， 高龄老人啊，尽量由家人陪同乘车，全程坐稳扶牢。节日期间呢，交通运输部门将会根据客流变化，重点加密班次啊，这个开通旅游专线，倡导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通行的一个方式。
0: 同时呢，我们要乘坐出租车或者是网约车。

0: 车的话，一定要选择标志齐全的正规的车辆，然后呢，核验一下副驾驶公示的驾驶员照片啊，单位的信息呀、啊，不乘坐那种标志不清的，然后黑车和路边揽客车辆，大家千万别坐。行车的过程当中，咱们也可以辅助一下导航，及时的制止擅自绕路的行为。网约车大就一定要在正规的平台上下单，然后留存一些行程啊、发票等等。如果你遇到一些拒载了和不打表、强行拼客的，那我们可以拨打12345来进行维权。
1: 好，另外呢，就是坐地铁啊，大家要遵循先下后上、有序进出的这个乘车规则，不要拥挤冲撞。目前呢，地铁已经成为了123号线的一个十字加环线的网络啊。出行之前呢，你要提前查询线路、换乘站，还有首末的时间，合理的规划这个出行的路线。进站的时候，你要留意安全出口啊、应急标志啊。遇到大客流的时候，听从工作人员的引导。必要的时候呢，得换乘地面交通。节日期间呢，地铁将会动态的压缩行车间隔，然后加开列车。像老年人、残疾人呢，可以联系工作人员走专用通道；轮椅以及婴儿车呢，可以直接使用宽通道闸机来进行通行。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为大家介绍一下十一国庆和中秋假期我们出行的一些注意的事项，也提示好朋友快乐过节，平安出行。今天大闸蟹还有吗？我今天早上看一直有朋友在那发。
1: 最后一天了，最后一天了，
0: 还能再团、是吧？
1: 对，今天最后一天了，然后之后可能就啥都没有了啊，啥都没有了。
0: 对，前几天团购的朋友有没有收到蟹卡的？就是现在呢，阳澄湖还没有正式的开湖，这几天开湖了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按照卡片的时间，我们自行的去预约一下你要吃蟹子的时间了。
1: 对，
0: 但是你现在把卡片你收到手了之后，不论是你自己吃，除非你什么你送人，你赶紧抓紧时间赶紧把卡片送出去、但如果你要自己吃的话和对方吃，其实我们不太建议你马上开壶之后来进行换购蟹子的、因为现在的蟹子它刚开壶，我们就可能凑个热闹图个新鲜，但是不是蟹子最好吃的。你要想让你的钱真的花的物超所值、你就比如说十月末
1: 过完
0: 或者是十一月份的时候、我们再去来兑换蟹子，那个时候呢同样也是给大家免费包邮蟹子，死蟹包赔，承诺什么都一样，但是那个时候的蟹子它会更肥美一点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大闸蟹，我们现在为大家邮寄的呢都是蟹卡，卡标1288块钱的299，然后1688呢399，从399块钱的蟹卡开始，每购买一张蟹卡就赠送你一张红酒卡，性价比很高，基本上都是8至4公4母，然后只是说价钱不同，它的大小还不太一样，但其中呢最贵的那个就是卡面标4688的3公3母，因为它公蟹达到了6辆，再加赠一张红酒卡，999块钱。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大闸蟹，大闸蟹，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大闸蟹。299块钱的那个呢，尝鲜儿，你想性价比高，又得蟹子又得红酒卡的，大家可以购买399那个。但我说我家里想吃点大的，那你也可以考虑到
1: 买大点的那个，
0: 更贵一点的那个。
1: 对对，这个我们请赵岩给大家说一下，比如说买的多的啊，是不是有其他额外的赠礼？
2: 对，是的，因为有可能这不接礼了吗？大家如果单位团就是单位团购啊，或者是像那个过节发福利，那你就多买多优惠，买5张送1张，然后买10张送2张，并且咱们肯定也添加福利官啦。然后如果你买到就是满2880元起的话，还有一些其他中秋好礼，就比如说16啊、红酒啊，然后还有蟹卡，还会赠蟹卡。
1: 好啊，这个就是多买多送啊。所以说呢，我们提示各位小伙伴，现在呢就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大闸蟹”啊，大闸蟹。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了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之后啊，一直过完十一，可能就啥都没有了啊，啥都没有了。我们再一次提示小伙伴啊，你如果想买大闸蟹的话，今天是最后唯一的机会，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大闸蟹”啊，发送关键词“大闸蟹”。 好，感谢赵岩给我们带来今天的这个宠粉福利，再次提示各位小伙伴，今天啥都是最后一天，之后也没有了啊。
0: 对，这两天就抓紧时间给我们赶紧发货，就把我们卷我觉得广播这些谢卡赶紧发出去。
1: 嗯嗯。
0: 如果快的话，可能明天你就能收到。
1: 对。
0: 但是物流呢正常，因为本地仓京东物流发货，
1: 对，
0: 基本上一两天你都能收得到了。大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大闸蟹"。

0: 我们再来关注资讯的消息啊。为了落实哈尔滨市大干五十天秋季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部署，抢抓入冬前环境管护的关键窗口期，最近呢，哈尔滨地铁集团全面启动了秋季环境综合整治专项工作，聚焦车站的内外以及厂区路段、列车设施等重点区域呢，开展了精细化提质作业，以整洁有序的出行环境保障中秋、国庆双节市民安全舒适出行，助力城市环境品质的一个升级。
1: 7:34啊，感谢大勇哥啊，还给我们拿来了小小的礼物
0: 啊。
1: 你今天晚上你在楼梯广告那儿拍相片，
0: 对，明天我们也送你个礼物。
1: 跟大家进行一下预报啊，明天呢是中秋节，9月25号，我们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当然啦，明天也是一个重要的日子，9月25号也是925交通广播的生日正日子，就相当于咱周日的时候、周一的时候过了一个阴历。然后呢，那个周五的时候，明天9月25是
0: 正日子是吗？
1: 阳历生日。
0: 我天！
1: 我们这个过生日吧，就要有满满的仪式感。今天晚上、明天晚上，连续
0: 两个晚上
1: 时间，富力中心的楼体灯光秀将会全面的启灯，为咱们带来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庆祝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播23周年的楼体灯光秀。同时，在群力的银泰城、群力大道和丽江路的交口是最佳的观看视角，银泰城一号门外面整个的楼体的大屏幕也将会共同庆祝925交通广播的生日，用这样的楼梯广告的方式，然后为我们这排面
0: 相当可以了，
1: 真没谁了、
0: 真的没谁了、确实是
1: 真没谁了、也就是说明天全城两大重要地标的楼梯广告都将会全面的打上庆祝925交通广播开播23周年啊。咱听友也是，你看到了说，哎呦，你看我们、
0: 我们前天领那个全程闪耀礼物，全球闪耀礼物呢。
1: 对，
0: 全球闪耀。
1: 大家呢，今天在这两个打卡点位的时候，富力江湾的是在江北往江南方向，然后大家呢可以在右方看到，然后
0: 在音乐公园、音乐长廊也能看到，
1: 提前的来进行拍照打卡，可以拍张您跟楼梯广告的合照，然后呢也可以自拍一张，然后也可以单独拍视频和我们的图片都是可以的。明天的时候，我们将会在早间节目，为所有今天晚上拍照的听众，我们会选出几位，然后给大家送出精美的925交通广播的伴手礼物啊！大家今天晚上一定要去这两大地标打卡，基本上6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晚上6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大家都能够看到。

0: 这个饲养员留到您留下您的电话，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然后具体是怎么回事？他说香水路到宁安街500米的距离通行15分钟，是因为早上
1: 三河路上香水路到安宁街宁安街500米距离通过，
0: 是不是堵车呀？你要正常平峰期的时候，你也需要15分钟吗？
1: 应该不用吧，可能是有特殊情况啊，就早高峰。
0: 是天天早上都是这样吗？您留下你的电话，我们帮您反馈一下啊。

0: 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走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区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正在运营当中，持续为大家制造欢乐。梦幻冰雪馆超值福利来袭，标准成人票是268元每张，9月1号到30号购买学生双人票仅需要268元，本科及以下学生两人同行使用，教师季呢特惠双人票仅需要268元，其中一人呢是教师即可，教师季特惠单人票、音乐节演唱会特惠票仅售168，只需要100元。9月25号到10月7号还可以抢购团圆中秋特惠票，一大一小畅玩仅需要235元，只要一位朋友是黑龙江省内居民就可以购票了。大家可以关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抢特惠票。
1: 好，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母绥高速绥平河到牡丹江方向81公里加950米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广的车辆呢注意避让。
0: 我们现在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为大家呈现的是我们在国庆期间安排的内蒙古自驾游的一个线路一个宣传介绍，然后我们去的一些景点的部分的展示，大家呢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底端来进行收看了。如果你想报名了解详细的情况的话，那就拨打8211-9002、8799-7337。因为我们只安排20人的团，也就是说，可能每个车里面坐几个人，那基本上
1: 四五家可能就满了。
0: 对，所以这个机会很难得。大家想要报名的话，拨打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8799-7337。我们带大家到内蒙古，我们深入到大兴安岭腹地，一起去走小众密线。我们有全程的925交通广播的汽车节目主持人小哲带队，还有专门的保障车来保驾护航。大家可以拨打8211-9002、8799-7337来咨询。8211-9002。
2: 大商电器秋季家电大会战，多重补贴至高50%，套购至高减2500，银行里预抽888红包，买家电来大商电器核心店。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大商电器秋季家电大会战，多重补贴至高50%，套购至高减2500，银行里预抽888红包，买家电来大商电器核心店。
4: 调整运行，
5: 快乐加速，
4: 925
5: 交广早高峰。
6: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0: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交港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李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0: 我刚才一直看我们那个今天直播群里面，几位工作人员王征、泽南，还有我们几位新媒体的小编已经出发了。他们呢已经奔赴到巴彦了。今天他们将会在巴彦那儿为大家带来实惠的好物，就是我们直接到原产地为大家团购那个
1: 溯源直播、
0: 溯源巴彦的那个苞米。我们之前跟着我们团一块儿出去玩的短途游的朋友不是去过吗？然后大家如果说吃好了，想要再次团购以925交通广播哈广电的特惠价去购买的话，那您关注哈广电天鹅精选。哈广电天鹅精选，哈广电天鹅精选的视频号，然后我们关注一下。今天下午他们几个人是什么时候？
1: 好像下午1点到3点，
0: 一点到三点钟，你将会看到，王征和泽南为大家带来视频直播啊，他们直接走进田间地头，走进工厂源头，为大家带来实惠好物。我们关注哈广电天鹅精选微信视频号
1: 啊，这个大家买的话。好多朋友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朋友都吃过，它确实是太好吃了，那个玉米啊。
2: 永远年轻，永远快乐。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内容。
1: 最近呢，国道绥满公路长江路段以及省道哈亚公路养护提质改造工程呢，全都完工，并且呢正式交工通车，有效地提升了道路的通行条件，为中秋国庆双节群众出行以及旅游交通呢保驾护航。据了解呢，2026年全省普通公路养护工程计划里程 786.9 公里，其中哈尔滨市落实养护建设计划是 212.2 公里，所有

0: 项目呢，计划在2027年全都交工通车。
1: 公路养护更优化了，咱们出行体验感也更强了。那跟着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短途游出行的时候，你这路面也更舒服了，
0: 对，坐车就更舒服了。
1: 对，
0: 啊，
1: 我们呢在今年呢为大家推出了短线的旅游呢，刚才我们说过有自驾游的线路，有长线的线路，当然我们还有两条最经典的短途游的线路，就是我们11出发的，首先10月3号出发的宝
0: 清
1: 三日游是由有亮带队的，有亮将会带着大家一起去宝清。大家可能不理解说为什么有亮每次都带队去宝庆，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吃得好住得好，因为我们自己我们去带队的时候我们也会选择呀，比如说我去哪儿我去哪儿啊，他就愿意去宝庆，因为第一呢我们是跟当地的广播电视台共同的合作的，也就是说当地的主持人给我们当导游，然后当地的摄影摄像师给咱们全程旅拍，
0: 对，
1: 体验感很好。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到当地之后吃的住的都好，这次呢我们连住了2晚的洲际
0: 酒店，
1: 等于是把住宿给大家升级了，我们从未有过2晚连住
0: 洲际
1: 酒店的情况，等于升级了，但价钱还没变，还是以往的那个优惠价。然后我们这次呢吃的比如说四厨小磨呀，正宗的德梅利炖鱼呀，还有国营饭店的怀旧餐的铁锅烤大鹅呀，地道的宝庆风味顿顿都不重样，而且这次我们加入到了泡温泉的行程。
0: 对，
1: 再一个我们连住2晚的那个
0: 洲际酒店
1: 它也能免费看证，
0: 对，
1: 是的，
0: 这个温度泡温泉可以了，
1: 特别舒服，
0: 舒服，
1: 是的，在室外呢室内都能泡，而且还有儿童的戏水区无边游泳池，老好了。大家想要报名宝清的话，那就10月3号出发，有亮带队的3、4、5这3天呗，啥也不耽误啊，你1号参加婚礼全都行，回来你还能休整几天。大家呢想要报名的话，888的特惠，大家直接给导播间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另外呢我们10月5号6号7号就是前4天你可以去个地方，然后呢5号6号7号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
0: 牡丹江
1: 镜泊
0: 湖，
1: 去镜泊湖的行程。镜泊湖呢我们赠送游湖，就很多人去镜泊湖他不游湖，
0: 就站二边看看，
1: 对，但是我们游湖深入到里面。然后昨天还有朋友问这个时候能看跳水吗？能，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为大家现场表演，同时呢包括我们的这个三道关呐，还有火山口地下森林呐，渤海国遗址啊，都带大家加入到里面。而且我们的镜泊湖的行程也是连住2晚风景区，我们是住在风景区里面，宝清我们住当地最高端的酒店，
0: 对，
1: 但是我们的镜泊湖的行程是住在风景区里面，我们住在朝鲜
0: 就住的都特别好啊，
1: 而且镜泊湖吃全鱼宴，就这俩头你咋选呢？如果说你喜欢泡温泉，然后呢想要感受到城市田园风光，那我们就去宝
0: 清，
1: 如果说我喜欢吃全鱼宴，喜欢游游湖，那你就去镜
0: 泊
1: 湖。镜泊湖呢，我们吃瓦块鱼、胖头鱼、鲫鱼、鲶鱼、红尾鱼、干炸大湖虾等等，顿顿都不带重样的，所以这俩团都是888，然后1米2以下的儿童是588。大家想要报名的话，一个是3号出发的，一个是5号出发的，都是3天的行程，大家可以拨打我们导播间电话了。另外自驾游，大家也可以找我们的导播涵涵，8211900287997337，大家继续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简约啊，简约，你那个关键词都为啥都得带个句号呢？所有的关键词都带个句号，带句号的都不好使啊。
1: 那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大闸蟹，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大闸蟹，这是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中秋的好礼，最后一天了，明天没有了啊。
0: 之后到11之后就一直啥都没有，妹妹。
1: 对，没有，是我就是知道这个意思，因为咱年年全都是在九月，就是基本上中秋节之前就停止团购。
0: 对，
1: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大闸蟹。我们正品保真是直接阳澄湖原产地包湖发货的，这么多年了品质都没变过啊，
0: 不是那过水的洗澡的那样的啊。
1: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大闸蟹。
0: 我们再来关注啊，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为了保障市民节日期间的燃气业务正常办理，哈尔滨中庆燃气公司呢发布了营业厅节日服务时间的安排，方便市民呢合理的规划下这个线下啊业务办理的时间。根据安排，10月10号星期六营业厅营业时间呢是8:30到17:，中秋假期9月25号星期五到27号星期日，国庆假期10月1号星期4到10月7号星期3，营业厅的营业时间呢调整为9:00到15:00， 节日期间呢，哈中庆燃气坚持营业窗口值守，保障市民线下啊可以办。

0: 理、燃气缴费、咨询等常规的业务。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烈士馆的活动内容。2026年呢，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那最近呢，哈尔滨烈士陵园管护中心也开展了更续红色血脉，走好新长征路的主题展览进校园活动。那这次活动的主题呢是红色巡展，先后走进了包括工农兵小学、王兆新村小学、中山路小学、第49中学和35中学，打造沉浸式的红色教育课堂。
0: 好，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母绥高速绥芬河到牡丹江方向81公里加950米处肇事车辆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盐玉吉发来信息，通达街由建国街往西洋路方向车行缓慢，安发街由安国街往抚顺街方向车行缓慢。
1: 还有就是鹤大高速的通知啊， K322 加000到 K325 加000公里处大雾已散，恢复正常通行。大家呢，如果说在国庆期间、中秋期间想要出行的朋友，我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最底端呢有四个字高速路况，然后你点进进去之后呢，就能看到实时的高速路况的汇总信息了。现在时刻是7:49，那我们完整的给大家播放一下那个不小心
0: 爱上你
1: 吧。这个昨天其实也一直是播的那个东北话说半拉克鸡的，咱们给大家完整的播
0: 放一下啊，喜欢的朋友可以跟着一起唱一下啊。

0: 不小心爱上你，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也提前祝大家双节快乐。
1: 对
0: 啊，因为明天就是
1: 中秋节了。
0: 现在时刻是7:52，国庆假期就是这周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好多的那个团儿，我们都进行了收尾阶段，但是收尾收的就特别的快。
1: 快，
0: 为啥呢？因为好多的朋友，国庆期间孩子上课的安排，还有您。

0: 上班的安排、值班的安排都已经定好了、但是呢，唯一的一点就是，可能您再来看我们的这个国庆的长线旅游的话，就没有那么多能够您可信的一些线路
1: 了。
0: 昨天还有朋友问说，湖南团帮我发一下，我说早就
1: 满
0: 了，然后他说那个万一再
1: 有退
0: 的
1: 呢？
0: 我说不会有退的了，
1: 那绝无可能、
0: 我说不会有退的了。即便是有退的，你也走不了，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现在机票都已经出完了，也就是说我们团体机票就是20张这么多，没有一张多余的。那如果说有听众退了的话呢，这2张团体机票默认作废了。他作废了之后呢，我们就没有团体机票，所以也
1: 不
0: 能
1: 补不了，也换不了人。
0: 对，我们补不了位、补不了人、
1: 嗯。
0: 那除非啥呢？我自己订机票。
1: 嗯，
0: 那我们团儿也不想那么多人。
1: 对，
0: 所以现在就是所有的团都满了。我们目前呢，你看，我昨天还跟大家说，我说贵州还剩3-2个，我下了节目、一会儿就补完了，
1: 就补完了。对，
0: 是的，也就是说现在大家能够，因为贵州是林妹妹带队的，她那个地方特别的好，包括。我们住的也很好，然后还
1: 给
0: 大家
1: 住宿升级了，
0: 对，还给大家进行了升级、所以本来去那个地方的我们的925交通广播带队的朋友就说那个地方体验感很好、然后团友也说那个地方体验感很好，那所以我们每一班选择的团队都是很好的。那现在大家能报名的就是10月3号的新疆，就是目前今天啊，我只能说今天您还可以报名10月3号新疆，只有这一团了。我们这个新疆其实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很好在哪儿呢？这个团是我们，你看所有的团我们在11期间只发一团，对吧？但是新疆我们在11期间发了2团，9月30号那个团一下就满了、然后10月3号这个团呢，比9月30号可能你需要多请2天假，但是
1: 它便宜、
0: 便宜了啊、因为它是差不了3-2天，但结果呢它的机票便宜了，峡谷、和木、包括赛里木湖、喀纳斯、五彩滩、乌伦古湖什么的都给你包含在内了。我们把北疆经典的行程包括新疆中部经典的行程都给大家串成线，伊犁咱们最经典的地方也都会去到，全程3钻酒店住宿，10月3号出发，10月10号返回，南航直飞，我们落地就是乌鲁木齐，这样你在乌鲁木齐自己买东西啊、逛一逛啊也很方便。我们到当地，你像贵州和新疆这两个团，我们都是2+1的宽体大巴车，都是沙发座椅的大巴车，所以非常非常的舒适。大家想要报名新疆，反正也剩不了多少位置了，大家想报名新疆的话，我们现在也是补位阶段，大家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想要跟着我们交通广播在11期间一起长线旅游，大家可以拨打加李妹妹的微信，不要打电话啊，因为这个电话呢没有人接，这是微信号，大家直接加微信就行，不要打电话，加微信，微信号是15114518722，加微信15114518722。

0: 想要报名这个新疆游的朋友啊，加李妹妹的微信，这个不是电话号啊，是微信号15114518722，15114518722。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5: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7: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8: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9: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9: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10: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11: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9: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9: 回家吧，
12: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13: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